0: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1: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0: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2: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0: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0: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2: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0: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3: 那处老中间春天下来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0: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4: 嫂子，
0: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5: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6: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待会儿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0: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7: 我先去叫正德吧。
8: 好、啊。
7: 我先去叫张斌吧。
8: 先去叫正德吧。
7: 不用过，张斌吧。
8: 慢点。
7: 张斌，
8: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7: 正德，快来，骑电车。撞起车了。
8: 去吧。
0: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9: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0: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1: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0: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2: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

0: 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2: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3: 我要走到那么远。
4: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5: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6: 剪刀放在根部，
5: 对。
0: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7: 然后麦粒呢就留在下边了。
8: 你那劲不行啊，加油呀，加油呀！
0: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9: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9: 来来，赵书记，好好好，好行。啊，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嗯。
1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想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9: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9: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11: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12: 你别人出去想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9: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是村里人似乎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9: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5: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3: 这是我们可以吗？
5: 等一会儿。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3: 妈，你看，摸摸，
9: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3: 我知道我太极和家庭，
13: 粒粒皆辛苦，
3: 一根三根四。
4: 来是不一般知道你朋友一起时间。
13: 太棒了，给他鼓个掌。
1: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14: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问我，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哎，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式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我也不说了，嫌我那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揍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1: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9: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0: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1: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4: 我抓到你手了。
9: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0: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10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10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他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他的嗓门好大，而且他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他回来他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居然敢了。
15: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1: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1: 一个满月，这不是钟馗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叶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2: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3: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4: 看看，放个小盘儿，
3: 放个小盘儿。
4: 好了，已经不要难搅，
3: 需要妈妈了，
4: 需要妈妈，
3: 需要妈妈。
1: 大拇哥呢？他套一个流
4: 去。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3: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5: 嗯，我要吃虾仁粉。
3: 还有虾仁粉。
4: 打脸了，差点。我们的向日葵。
3: 向日葵也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1: 好了，
4: 好了，
5: 完美。
2: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
6: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7: 这就是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3: 收获两颗，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5: 是我们摘的蓝莓。
3: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3: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3: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4: 把帽子戴上，
3: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3: 来，给春天拎着。
4: 给
3: 你拎着了。
0: 朱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6: 买一个吧，
3: 买一个。
5: 小朋友来。
3: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6: 好的。
3: 是不是？
6: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也行，都行。啊、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8: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块六。
9: 拿个一斤的吧
6: 啊，拿小的就行。
9: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6: 不用，拿小的就行。小的多少钱？
9: 三斤十五。
6: 十五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7: 这大家都随便坐，是吧？
6: 来，这个坐下。哎，来，来，来，来，来，坐。
7: 是吧？
6: 坐。
7: 这是大丰收，
10: 哎，
6: 大丰收，
10: 红灯。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1: 这个确实没用。
2: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给你。
3: 放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4: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2: 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4: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一个消防兵退伍回村当支书，上任头一件大事就被一棵树给难住了。村里建诚信广场，当初跟树主人谈好200块钱移走，结果施工拖了一年多，树长大了，人家改口要500，少一分都不行。整个广场施工就卡在这棵树上，这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村支书叫王超，是山东威海文登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2020年从消防救援队伍退下来回的村。王超刚回来时，全村只剩300来口人，基本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土路一下雨就没法走。他一边修路装灯搞基建，一边想把老房子改成民宿，可老人哪肯啊，那都是住了半辈子的地方。后来王超想了个招，带2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去邻村参观，老人家回来后会改变主意吗？一起来听听。
1: 那如果这个地是豆樱花的，是不好看。
2: 哎呀，草皮，
1: 我老着那个绿草哈。
3: 啊，这樱花起来生功啊，你啊，
4: 我适应，它
5: 多适应，
6: 我那也是适应。
7: 哎呀，赶上樱花的好哈。
6: 反正，
8: 寨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 啊，当时准备学着这个地方都樱花，后来因为这个学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这块学党还这块学的必须得这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一个，这老来，我觉得这块学怎么还满意的？
9: 你干完活意意，等着工艺都干完了，咋得意？
1: 那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有这么一块雪，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原来几百，200不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一看这儿整了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9: 那都讲究好了，这花的哪能的嘛？
1: 你讲究好了又不行啊！你现在因为弄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啊，给你要500块钱，
9: 那不行。
1: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9: 不能。
8: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1: 哎呀，起了吗？
10: 这个起，当初一他说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来问我，我说我不办。跟他说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法子。
1: 我说一块雪你得要多少钱？
10: 我娘们反问一块雪，问他最少不？我说大雪，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吗？一块雪，按照外面的是，就给我500块钱吗？
1: 少给2根不行？
10: 你讲究的事啊你，少的嘛300、500干么？
1: 不行啊。
10: 不行。你都学好哪大了？
1: 本来准备全部都樱花的，又这么几块雪，然后这个地方不能全部樱花，因为这几块雪，要不是因为这几块雪的话，全部樱花应该好看。
10: 我懂，我
11: 知道。你比那些现在都好看多了，你知道是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这边一弄多少？
10: 那倒是不起舞，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1: 你到时候立的这个广场那儿，离你这个平房这么近，你跟平房是？
10: 我跟平房还近。
1: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摩天，你跟平房就能看。啊，
10: 咱又没有车，什么都看你们看。
1: 就是多近嘛。嗯。300元不行啊。哎呀，
10: 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机会怎么？
1: 行，大爷呢？反正这个雪，到时候我再跟施工那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10: 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1: 就是能多给你点啊！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哎呀，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油，王大爷哈，走了哈，啊！
8: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1: 找他们签个字，签个字完了以后，二楼去派出所。现在我签字不好使。我叫王超， 是文东区界石镇晒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 把药把儿把，
4: 散药，
2: 把药，
4: 散药把儿把，
2: 把药，把药。
10: 那你那他想的什么？老了不
2: 记得
10: 咱
2: 们
10: 家。
2: 你当年轻
1: 呢。晒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就拿着图纸，我卡了一下，可能得跟咱方头走馆子。
8: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晒子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12月又当选了晒子村村委会主任。
1: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8: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晒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1: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8: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晒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1: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8: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晒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5: 王书记啊，
1: 哎，
5: 王
1: 书记，你好。
5: 就是和你说个事儿啊，就是咱那些消防志愿者，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是学东西太慢。
8: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的并不顺利。
6: 抓背托，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12: 呀，沉呐，
6: 沉哈，
12: 太笨重了。
6: 做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抖乱了啊。
5: 怎么样？
6: 这个还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13: 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6: 对。
13: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1: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儿。
6: 好。
1: 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里面的东西吧。
6: 是的。这个水
8: 晒子村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都是一些轻型的消防设备，更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1: 这个一二三四踢，
6: 转一下啊，这样就锁住了。
1: 这个，这儿有个老房子哈，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想着打造成一个民俗，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修。
8: 为了不耽误广场建设的工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1: 你看一看呢，这么一二三，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好，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14: 20万块钱吧。
1: 20万多。
14: 连里带外。
1: 你是不是能干这个活？
14: 能干。
1: 你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14: 行，
1: 到时候年名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14: 行，
1: 以后你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所以你这块肺腑心看一看怎么能后期。
14: 行，好，
1: 好，好，好，好。大爷，在家了。镊子，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雪的镊子给你，双方协议啊，以防将这个广场的汽车流过去，去了给甲方。
13: 大爷哈，我是不是办证据这么少你的哈？
10: 没收我的，啊、我学的你。
15: 好，你反正你下回这个学那边学了，我这又是你的，又是怎么地？
10: 哦，行行行，咱俩不是那块的人。
15: 行，
10: 都谢谢你们了。
8: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3: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一楼，你看这么个字呢，出钱出钱，正出三。
1: 这个小房要是现在对外这个就流转，
3: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头里头。
8: 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那我来吧。哎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3: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我这几个老头儿这活的时候，经常弄些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这小上够不着呀，所以老白的这好东西刮着声房子，不叫你够。
3: 这间房我想当初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叫老婆妈的那样，我这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这个炕
3: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你那些东西房子木的木料啊，这啥要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办呢，柴火磨厂办。
1: 啊，就不是租赁的问题哈、啊，就是觉得这个你动一门房，
3: 卖
1: 地上房，
3: 磨厂房。
1: 哦，
3: 这个
8: 王超知道，腾秀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她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
3: 子？我是51年生的。从我一时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就在这个家，老婆妈这个房子。
8: 像腾秀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3: 哎，
1: 啊，
3: 就是的嘛。
1: 然后也是你这个房子
3: 啊，老婆婆在前面。
1: 他
3: 比我在。
8: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秀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3: 想当初是这等婚，我那等是一个姓孙的一家。俺那点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了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5: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在这住。
3: 对。
15: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房，你不住这个房，你那没法打倒了，没用。
3: 啊，对呀，这个
15: 就是
3: 过了土地，
15: 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这两肯定得一点打倒。
8: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界氏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
1: 穿牛的，
0: 这是淘许啊，这是行的许。
2: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寨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马大爷，
3: 但是咱的降级是啥

0: 速发展。
1: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
2: 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0: 寨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寨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嵛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寨字，后改名寨子村。
2: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面熟我带刺儿了啊，好好好，谢谢啊，好，再见。
0: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2: 在搁这还挪一个旗子，
3: 挪个毛旗子，
2: 反正得挪个水旗子啊，我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0: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3: 你两摞你是挨着了，
2: 年轻人学的，年轻人学的，
3: 你有啥的是我的。
2: 都是你的，你用那些草那磨东西又不用这，那烧多少草呢？
3: 我摸这眼睛就不办你这么愁乎着，你我就这地势给我那这地势不行。
2: 虐待都给通阳的地势，只是一架都是那么一个印，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点印的价怎么办？是不是？
3: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2: 要给的话都给。
3: 嗯，
2: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3: 西塘这是给俺点儿掺和的呢。
2: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多少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刺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刺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性的分点儿。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过去，你这些草能值多少钱？是不是值个两三百块钱？现在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刺人，你没想色刺越来越好，是不是？
0: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2: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爸，
4: 啊，好，
2: 那是。现在这化粪池这堆都是草，然后找老百姓办，老百姓搞就是我办，我不是不办，但是我随着打了没法办，那村儿找人给我办，村儿们怎么找人给他办？
5: 村找义工给办吧，叫个情。
2: 好，那么以后叫个老婆给他办了，下老婆还给他办吗？
5: 叫个情很多嘛。
2: 他没有二了吗？他有二了呀。
5: 啊，他两码事，你有啊。经谁做事，你做一个做事干的话，能现在谁大不能办的话，做能可以事可去的义工给办一办，你总能把工作水下去，去那个义工才一块钱。你绝对不能水，你不办，你最好打脑子一点子一块生意钱有那么多。人家事有觉得轻有的是，你给办呗，无所谓。
2: 去义工办呢？
5: 啊，再去义工办呢。
0: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2: 然后最后，
0: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2: 所以，真为难，上面有为难，下面有为难，

0: 能喇叭印上喇叭就说能熊岛的呗，龙岛，听歌，他两码事，他都搁那挺捏巴的，他干觉的事我真在理啊，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1: 那么你凶死这啊，各方面的，又学点好话呀，削一削呀，或者什么，但不至于学这低三下四的啊，就来举这个事儿。确实，我现在一直挠不好这个掌握这个度。
0: 既然改的话，必须支持他上去。干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干不好了完了我们给丢人。
1: 你记得举这么一碗多少钱？
2: 不行不行
1: 了，600把，
2: 600把
1: 一碗。
3: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4: 挺好，
2: 这样。
1: 这个模特本给你房证上点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选啊。
3: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到附近的6度4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5: 打开了，
1: 装了个小画呢，真飘了。来来，那两个人我给你画个影来，那两个人，你两个老姐们儿，我走，来靠我这。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洗澡房。
6: 这样是怎么来的？
1: 哎呦我天！戴亚，戴亚，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村里面有民宿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西侧沟这个缝呢，接着打窗缝呢，你看接着个打窗缝呢，你看现在这个西侧。然后就是个厕所卫生间，就是一个套间。你记得举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2: 多少钱？
1: 你猜。
2: 举这一晚上都三上百斤，确实。
1: 别硬，你就跟咱这个意思。
2: 嗯。不行了。
1: 600把。
2: 600把。
1: 一晚上。
2: 上百斤也不用这些。你。
1: 你看现在这个西侧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儿有嘎子，全部都是利用原来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儿，就是挪上这个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你看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那个农村里不有的石家路的，是不是？
2: 对。
1: 你看你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挪不好，跟村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了。
7: 劈柴烧。
1: 对，
3: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又有了现代化的舒适度。用的也都是村子里常见的老物件，
2: 挺好，这样挺好。
3: 这让老姐俩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欣然同意了出租自己的房屋。
2: 俺的水给可惜好，我告诉你哈，俺的水给上俺村来，给俺村比如说这会儿那个操场，就是水给争取来的。上俺村是个 Q 村，你比如说俺村有个孙哲林的孙子，俺的水给。
8: 每月那哈，
2: 每月200，每月200，一年得赞助他2400。这学的，从开始考上大学就赞助，不是今年开始的，你得赞助啊。
8: 他本来他的工资就不高，还能去这赞助别人。我记得他赞助这个，我不记得我在哪不记得。
1: 好了，去。
9: 我那去钓鱼。
1: 好，多谢表示，感谢哈，好。转一下，这个熏得有300-400斤儿吧。太，往前抬。
3: 广场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1: 把这平了。对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砖呢，根本找不着了。
3: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1: 或者是这个院墙往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3: 滕修妮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寨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1: 我们晒子村以前是因为晒字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晒子山顶上俯瞰晒子村的时候，我们晒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晒子村的文化，我们晒子村的骄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您是不是想换个地方走进山野与自然？一杆一线一浮漂，就足够撑起一整天的宁静。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介绍垂钓的新玩法。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钓鱼热潮不减，创新玩法花样百出。这里没有消息提示音，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这里的 KPI 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下一幕顿口的期待。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疲惫，还是单纯想放空自己，都可以选择垂钓这项成年人最治愈的孤独运动。如果你还以为垂钓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就真的 out 了。据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垂钓的乐趣究竟在哪里？有哪些花式垂钓的新玩法？咱们赶紧去水塘边一探究竟。
4: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5: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
6: 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7: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6: 我在遛鱼呀。
7: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6: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7: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6: 我看运气了。
7: 好的时候呢？
6: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的。
7: 那要不好呢？
6: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4: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6: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7: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6: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4: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

0: 近，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2: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2: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2: 那香港那边钓得多少钱？
3: 刚刚来说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2: 今天钓几条了？
4: 两条。
2: 这是第几条？
4: 第二条。
2: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4: 估计二十多吧，30。
2: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4: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2: 好钓吗？这鱼？
4: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2: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4: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4: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2: 这回钓了多久啊？
4: 钓了10几分钟啊。
2: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4: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2: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4: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2: 你钓鱼几年了？
4: 那有30年了吧。
2: 那你现在高兴吗？
4: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5: 有多重？
4: 我估计有40多50家。
5: 他劲儿肉特别大，
4: 30米。
5: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4: 没有，第一次。
5: 等了多久呢？就
2: 等了几个小
4: 时，等了个把小时吧，第二波个把小时。
2: 你感觉有多少斤？
4: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0: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6: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2: 不上班啊你？
6: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2: 钓了多久了？
6: 钓龄13年了。
0: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6: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2: 钓了10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6: 可能有大几十吧。
0: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7: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收手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0: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 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7: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0: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8: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0: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9: 没有，哎，
5: 觉得钓鱼好玩吗？
9: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了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回去一蒸，美味。
0: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5: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0: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5: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0: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0: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0: 垂钓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10: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0: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11: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 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

0: 看你上去三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一二，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1: 一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0: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2: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0: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1: 啊！这个还是翘嘴是吧？
0: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鲶干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这儿，这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十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3: 好大呀！
0: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1: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0: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1: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0: 对，是的，好过瘾。
2: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4: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电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1: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4: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个上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2: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5: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呢、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一种乐趣。你看，连一块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5: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只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0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2: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5: 杆子你看这从2.7米，2.7米、3米、3米、
6: 3.6米、
5: 4米、4.5米，是不是？5.4米、6.3米、7.2米。8.1米、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1: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5: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2: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3: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7: 钓鱼好玩。
3: 还要钓吗？
7: 要钓。
1: 钓鱼好不好玩？
8: 好玩。
1: 你喜欢钓鱼吗？
8: 喜欢。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6: 3岁半。
2: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7: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6: 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7: 累不累？
6: 不累。
7: 嗯，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6: 爸爸。
7: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2: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2: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8: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2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9: 这2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2: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9: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2: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10: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11: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哎，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哎，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12: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2: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3: 您这钓了多久啊？
13: 有一晚了。
14: 一下午了。
7: 这个鱼有多大？
3: 哇，最大。
13: 这5-6斤吧。
7: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13: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7: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13: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7: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13: 多。
7: 你钓到过吗？之前？
13: 大的没有大，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看风景，钓钓鱼。
2: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7: 这鱼有多大呀？
15: 正口，大概15-6斤。
7: 这是什么鱼？
15: 这是白鲢。
7: 有多少斤这个？

0: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2: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享受完垂钓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再来满足味蕾的狂欢。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想家的时候，味最诚实。对于在外打拼的潼南游子来说，乡愁可能是母亲做的那盆麻辣鲜香的泰安鱼，也可能是夜市开了7-8年的失眠烧烤，就着星星和烟火气，吃一口心就暖了。潼南的夜不冷，美食有记忆，赶紧一起来品尝潼南味道。
7: 热情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8: 重庆人那种性格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7: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鲢，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9: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7: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究竟是何滋味？ 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9: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7: 千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9: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
7: 马上开启童男的寻味之旅。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童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9: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10: 对。
9: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10: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9: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10: 对。
9: 可以。
10: 可以。
9: 我按这个是吗？好，开机。
7: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9: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10: 大头鱼就是花鲢。
9: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10: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9: 泰安鱼啊，就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10: 泰安镇的泰安鱼。
7: 花鲢是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在童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为鱼头带来火辣的童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而在童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鲢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9: 他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11: 对对，这头鱼。
9: 要给它劈成两半。
11: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9: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11: 对对对，
7: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两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11: 裹上那个红薯粉。
9: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11: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7: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集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9: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11: 对，
9: 然后这样
11: 抓。
9: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7: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 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9: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12: 对对，
9: 这个是泡菜吧？
12: 对对对，
9: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12: 对。嗯，
9: 就是这个味儿啊。
12: 对。
9: 好，咱们先放
13: 豆瓣儿，
9: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嗯、
13: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9: 泡菜啊，干辣椒。
13: 对，我们喜欢拿一点，就多放一点。
7: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9: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10: 对对对，
9: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0: 对对对，
9: 又滑又嫩。
7: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童男人把一条花鲢吃出心意。花鲢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9: 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14: 它是鱼肠。
9: 鱼肠子、
14: 哎、
9: 为什么要有鱼肠子在里？
14: 靠那个鱼肠子的，它是吸泡的，它都没得，它都没得泡子了、
9: 哦、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啊
14: 哎、
9: 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14: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9: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14: 哎，对对对、
9: 哦、
7: 我身边的刘大姐是童男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他，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14: 要放上它的新鲜
9: 啊，这条就新鲜啊。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油起来啊。
14: 哎，对对对，它也抓不到温嘛。
9: 对，你抓不到它。
14: 哎，对，
9: 它很活泼。
14: 哎，不新鲜那种嘛，它肚皮高头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9: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像血一样的那种
14: 线，哎，那就不新鲜。
9: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就不怎么动。
7: 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童男家乡味呢？
9: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14: 牛骨头那个肋巴
9: 啊，这是牛的肋骨。
14: 嗯，那个肋巴这么大也能宽的，
9: 这样哎哦，两个指头这么分开，
14: 夹的把它宽的，
9: 好，
14: 那个别当你滑脚滑起来就拿成了
9: 啊，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7: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14: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
9: 嗯，
14: 它肚皮那个肉它要老一些。
9: 要老一些。
14: 它就是那个前头嘛，缩嘛。
9: 啊，它会摩擦，会爬。
14: 它那个肚皮的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7: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童男人的味觉密码。剔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

0: 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2: 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后你不泡，它都刮不脱。哦，
1: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2: 对呀。好，泡胀了，它刮起来。
1: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2: 对。
0: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2: 肥的得起，不是肥的对不起。
1: 啊，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2: 对，皮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1: 这个皮子，还挺难把握的。
0: 而在去掉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2: 把那个鼻骨去了，
1: 把鼻骨去掉。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2: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头，小型的骨头，
1: 有小碎骨。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怎么去法？给它割开，这一小块，这样就好了。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0: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2: 还要调料，酸着呢。
1: 酸的是吗？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2: 那个海椒秘制的。
1: 秘制的。
2: 调料的时候，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因为
1: 这个是很辣的吗？
2: 不是很辣，然后再加辣椒。
0: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盐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放入坛中，加水密封。

0: 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1: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0: 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
1: 这个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得有那种鲜味儿的，
2: 对，
1: 是吧？
2: 吃凉面，这软糯卷，
1: 对，
2: 就自己感觉又不一样，
1: 感觉又不一样哈，真的是绝配。
0: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潼南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潼南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潼南人喜欢的家乡食材，彭川是土生土长的潼南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1: 哎，这打水呢是吧？
3: 哎，对。哦，
1: 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3: 做豆腐用的。
1: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3: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性。哦。碱性过重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1: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3: 嗯，是的。
1: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久而久之，就让蒙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

0: 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黏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 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1: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
2: 嗯，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已经起花了。
0: 对，
1: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
0: 啊，
1: 要把它
2: 滤一下，
1: 再装箱，
2: 啊，
1: 那样就是成型就快一些。
0: 哦，
1: 嗯。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 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蒙子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 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童男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
1: 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半个小团儿，
2: 是要用手掰是吗？
1: 手掰，手掰呢，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2: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切的话，它就会比较腻，都盖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1: 我尝一尝行吗？那可以，可以生吃。
2: 豆子味是不是很浓？
1: 哎呀。
0: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2: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哦，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我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1: 豆子味浓吗？
2: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还有这些辣味，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
3: 接下来，
0: 我还要去寻找一种童男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4: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3: 哎，80层了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4: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啊，做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4: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 我们一直住在潭坝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5: 嗨，大家好。
4: 这是我老婆，
6: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4: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0: 大家好，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2: 秦建新，九零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0: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都还是有点抵触。
2: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3: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0: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3: 头刀菜？
0: 哎，对，湖南非常有名的。
3: 哦，哎，
0: 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2: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0: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3: 粉一点，
0: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3: 匀称一点的，
0: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3: 口感了，
0: 对，因为找不到。
3: 所以像这种中不溜的就合适，
0: 哎，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
3: 啊，
0: 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3: 粉嫩粉嫩的，
0: 哎，对，
3: 比较均匀啊，
0: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3: 啊，哎。
2: 小秦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秦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0: 先拿起来，
3: 嗯，
0: 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3: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
0: 对，
3: 是吧？
0: 一个镰刀，哦，更加入味儿。
3: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0: 对，
3: 为什么不能切断？
0: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3: 啊，不好夹，是不是？
0: 对，
3: 对，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0: 对，它本来就小。
3: 对，
0: 嗯，刀拿平，
3: 拿平一定，哎，我得到这儿，这样。
0: 对。
3: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3: 可以啊，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你会觉得不太好片啊。
2: 小秦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秦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3: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0: 对，非常脆。
2: 小秦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秦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0: 一起爆炒，
3: 一起爆炒啊！
0: 对。
3: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需要处理。
3: 怎么？
0: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3: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0: 是的。
3: 哦。
2: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3: 很脆，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开胃，很下饭，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1: 对。
2: 30多年前，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秦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水土成就一方饮食，一把红薯淀粉，一碗农家泡菜，郑长春用最家常的调料把一条花莲变成了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潼南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

0: 乡音乡情，
1: 画龙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画龙点睛。农村清洁能源如何落地惠民？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解读鹤壁智慧平台与空气源热泵突破，分享能源加农业跨界应用，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近年来，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北方农村的清洁取暖改造到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一幅绿色低碳宜居的乡村能源新图景正在广袤大地上徐徐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告别了传统的燃煤新柴，用上了更加干净便捷的绿色能源，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清洁能源技术是如何真正落地农村、惠及百姓的。在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未来农村清洁能源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方向？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效？
4: 农村清洁能源推广的成效呀，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场从用能方式到这个发展模式的一个深刻变革。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技术替代，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驱动这个乡村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核心动能。主要成效呀，我觉得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乡村居民的这个民生福祉的一个革命性提升。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推动了这个农村清洁取暖工作，以前北方农村取暖烧煤倒灰烟熏火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室内外污染也很严重，有些地方还发生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普及的话，带来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善。首先是一个健康红利啊，就是通过清洁取暖以后，据调查呀，儿童呼吸道感染和老年人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平均下降了约30%，
3: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科研的数据的支撑哈。
4: 是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个调研，而且啊，就是我们去调研啊，农村居民也告诉我们，通过清洁取暖啊，在冬天老人日子好过很多，不用咳嗽啊，夜里能睡个安稳觉，
3: 是的，
4: 不用起来倒灰了。
3: 对，
4: 这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亲身体验。
3: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农村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但这些年好像是几乎没怎么听到过。
4: 是，因为这个煤基本上在农村从炊事也好，取暖也好，基本上都不再用煤了。这样的话，跟老百姓带来了很好的那个体验。
3: 对，
4: 而且的话，也不用买煤，不用搬煤，不用倒煤灰，这样的话。你看现在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是一个主力，他们也减少了很多繁重的一个劳动，
3: 对，
4: 所以对他们也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
3: 是，还有您刚才说的有些老人一到冬天那个哮喘呀、咳嗽就会犯哈，那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改善也是非常明显的。
4: 是的，是的。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人居环境乡村人居环境也得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3: 对，
4: 一方面的话就是推动了乡村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更新换代。比如说电网方面的，原来我们的可能每户居民家里用电可能有2000瓦这样的一个容量，随着这个大规模煤改电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推动的话，目前农民家里从2000瓦可能扩大到了6到8000瓦，甚至到10000瓦，这样的话为我们下一步乡村振兴啊，为我们农村电气化的这个实施啊，就是储备了一个充足的一个电能。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也推动了我们乡村建筑绿色化的一个转型。因为我们清洁取暖首先你得把农房的这个节能保温要做好，要

0: 镇天天取暖，老百姓能用得好、用得起。所以在城市绿色建筑里面使用了很多一些技术、一些材料，在我们乡村建筑里面也逐渐的开始进行使用。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也催生了我们循环经济产业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以生物质的燃料为例啊，我们生物质的话要推广这个心力供暖，我们其实比较关键的是生物质燃料的一个收储运家用，通过这个在很多地方啊就催生了一些就是说生物质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合作社，加工厂就直接回馈给老百姓加工好的生物质燃料，那多余的生物质燃料加工厂可以来出售来填补这个经营费用。这样的话也是形成了一个产业，这样的话就是在经济和环保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双赢。第三方面的话也是推动了这个乡村产业生态的一个绿色化赋能，清洁这个能源和我们乡村产业啊这个深度融合，让我们能源成了一个从消耗品变成了我们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一个助力。首先的话我们清洁能源直接赋能这个现代农业，比如说我们在农业大棚上面安装光伏板，实现这个棚上发电棚下种植，这样一地两用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土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效益，比如在我们养殖场地顶上加装光伏上面发电下面养牛养羊，这也是我们一个成了我们很多地区一个养殖场的一个标准配置。
1: 对，这是清洁能源和种养殖业的一个结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同时的话随着我们农村清洁能源的一个应用啊，也推动了我们乡村旅游电商冷链物流等等方面的一个发展。
1: 它是怎么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的呢？
0: 比如说在我们一些民宿里面，我们把一些清洁能源在我们精品民宿里面得到应用，比如装一些太阳能的热利用也好，太阳能光伏利用也好，这样打造了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住宿环境，往往成为了我们吸引游客的一个卖点。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比如光伏发电呀，比如在电力保障的一个加强，使我们这个农产品的生鲜产品啊它的生存链条也得到了一个延长。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农村清洁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啊，也壮大了乡村的一个集体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地区啊有些村委会它利用荒山呀荒坡呀这样一些集体性的一些场地啊来建设一些分布式光伏电站，成为了很多乡村的也是一个这个创生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山西宁夏有的乡村借助这个农村的这个光伏工程建立光伏电站，然后光伏的收益还作为这个养老基金啊或者是公益基金啊，这样的话也解决了部分农村这个弱势劳动力他的就业问题，增强了我们基层组织的他的这个一个凝聚力。
1: 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跟这个村集体的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给村集体带来了一些营收，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项目在农村去落地的话肯定这个阻力几乎是没有吧。
0: 是，就是农村都很欢迎。第四个方面的话我们还想那个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农村清洁取暖技术啊的应用啊，其实也推动了我们在广大乡村的一个这个生态理念和我们一个数字化治理能力。从生态理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技术啊，让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清新空气啊，同时我们在进行一些低碳啊环保这方面的进行普及，让许多乡村啊将节能啊将这个环保啊作为了一个村民村规，就让老百姓啊都感受到了这个清洁取暖的一个好处。
1: 和我们的这个乡村管理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同时我们在清洁取暖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搭建了一些这个清洁取暖的一个管理平台，这样的话不光是能对我们的设备设施能进行一个监控，同时的话还能够帮助我们政府帮助相关部门来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一个用能规律，然后为未来基础设施的建设电网建设这样的一些来提供一些科学依据，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乡村治理啊正在从这个经验推动迈向这个数字推动。就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啊，刚开始我们是为了仅仅是解决这个环保问题和农民对于这个温暖的工程的这个一个需求，但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它可以拉动乡村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全面升级，而且的话还可以融入这个产业，激发这个内生活力，最终引领我们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一个现代化转型。
1: 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我感觉咱们清洁取暖落地农村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啊，因为它带来的利好方方面面。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和您的团队已经在全国50多个城市提供了清洁取暖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哈。那刚才在开始录之前您也跟我提到每个地方因地制宜都不一样，那都有哪些技术类型呢？大概的分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应该说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家呀，就是个这个幅员辽阔啊，每个乡村它都有它的具体情况，环境也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气候条件禀赋什么都不一样。应该说没有一种技术啊是包治百病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是必须啊要经过这个像中医一样要望闻问切，做全面一个诊断，来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当的技术。
1: 这个诊断的过程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可能了解到有的地方这个气候不一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包括地形吗等等还有哪些因素？
0: 首先根据这个技术啊，它需要的它的特点和它的优势在哪儿，它的缺陷在哪儿，我们来分析当地它的气候条件、老百姓的需求、当地的电价等等，这个后面也会提到有一些评价的一些指标，然后来选择适当的技术。那总体来说的话，就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最近咱们农村清洁取暖主要的技术类型也就这样几样。一个是煤改电，煤改电这个可能老百姓是耳熟能详，
1: 对，
0: 它这块的话主要就是利用电力来生成热量来解决这个清洁取暖问题。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空气热泵，咱们这个用的比较广泛的。空气热泵的话大家知道就一度电啊，我可能能产生2到3度的热甚至3度以上的热，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来降低这个运行的费用，能够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个实惠。空气热泵的话它主要又分为空气热泵热风机和空气热泵热水机。空气热泵热风机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家里装的房间空调器一样的，它只不过它是冷热都能提供。热水机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央空调啊，它是装一台大机器，对这个全家各个房间都能用上。但热泵的话它有它的一个局限性比如说它对这个环境温度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在我们东北这样的一个沿海地区，它的能效可能会下降，它的可靠性也可能会降低。针对这个的话，我们院啊这几年也在那个漠河设立了一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检测中心，对这个空气热泵啊不同型号不同类型的空气热泵都进行了一个验证这样的话也可以为我们下一步这个清洁取暖设备的一个选型，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选型，提供一个很坚实的一个数据基础。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些技术去落地之前也会挑一些这个环境极其特殊的地方进行一些深入的实验。
0: 对对对，这肯定要进行一个验证，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掉了链子，特别是对于我们沿海地区啊这个取暖问题是保障老百姓能够安全过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要是出了问题那就不好了。同时的话因为是煤改电，它的电力配套这块也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对这个电网进行一个诊断进行一个整容这块的话也是需要电力部门有一个深度参与。还有的话就是跟我们原来家里面买台燃煤炉回去直接放上照照煤就行了不一样。空气热泵系统毕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对安装特别是热水机对于安装设计保温化霜这样的一些问题都还是需要进行重视，所以需要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执行。这个煤改电里面还有一项技术就是电直接拿来取暖，这个里面的话又分为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虚热电虚热因为为什么要用电蓄热呢？因为电价相对于还是比较贵。如果直接拿电来供暖的话，它这个老百姓承受能力还是有问题。因为电它又分为一个风谷电差，在谷电的时候，它的电价可能只有风电时候的可能1/3甚至1/4。所以的话，我们往往就是想通过蓄热，利用谷电电价来进行供暖，然后白天来使用。当然了，这个蓄热式电供暖它也有它的一个要求，一方面就是说。因为电供暖它的供暖费用和它的供热量是一个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千方百计来降低我们供暖需要的热量，这样的话就需要对建筑进行保温，这是一个大前提，尽量减少它的用热量。第二点的话就是电价，你虽然采用了风谷电价，但是这个电毕竟是一个高频温能，它的电费还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个清洁电价清洁取暖的一个专用的电价政策来配套你像北京市在刚开始推行煤改电的时候，它的谷电比如说没有补贴是3毛当时就是按照市里面补贴1毛，区里补贴1毛，到老百姓这儿就只剩下1毛钱一度电，这样老百姓就能够承受。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是限制了这个蓄热式电供暖的这个一个推广，就是它对这个电力增容要求比这个空间制冷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在晚上把白天的热都给那个生产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晚上它肯定就用的电就大就高，比全天24小时平均用电电力高，所以的话对于这个它这个电力增容要求可能要到9到10个千瓦才行，这样的话对电力增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了，直热式的这个就是说没有蓄热的，直接用电来转换成热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也有应用。这样的话主要是用在一些保温性能非常好的，或者是一些偏向南方的，它全年供热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就是说一是出头之地，第二的话运行非常灵活，想开开想关关，就像我们电器一样的，非常方便，而且的话就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物联网啊，这种各种控制啊，这个搭配也非常好搭配，就像我们现在汽车一样，咱们电动车的花样就非常多了，因为它的电机驱动的，它的这个控制非常好控制，燃油车可能就没那么好控制，对吧？除了这个煤改电以外，煤改气也是我们这个清洁供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路线。煤改气的话，在我们农村主要是采用了一个燃气壁挂炉的这样一个方式，可能比较多。它的优点在于又能供暖，又能供热水，还能解决炊事问题啊，因为有气了嘛，那炊事问题一块解决了。但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气源保障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气源不是很稳定，都是主要靠国外，所以在农村地区，你的气源能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目前呢，对于这个煤改气，很多地方的领导和政府也是越来越慎重，在实施之前首先是要确保论证这个气源是否能得到稳定的一个供应。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煤改电煤改气以外，对于我们农村这个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这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生物质啊，生物质的话是力推的一个技术途径，因为农村像秸秆啊、粘液废弃物啊这样一些很多如果是能够把它们制成燃料，在我们专用的一些锅炉和炉具中进行燃烧，不光是能够解决我们取暖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农业废弃物的一个循环利用的一个问题。当然呢，在实施过程中啊，也遇到一些问题，生物质一方面就是这个燃料，燃料的话，因为生物质燃料它怎么样建立一个低成本的这个一个收储运和加工这样一体的这样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失败的案例啊，它主要就是因为燃料这块比如价格过高，或者是燃料供应不能得到保障，这块出现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一个设备和燃料的质量这块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设备它是否能满足这个最新的环保标准的一个要求。第二就是我们由于我们大型的生物质锅炉往往都有在线的监测，但是我们小型的分散的生物质炉啊，它可能没有监测，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烧的燃料那它是不是正宗的生物质燃料，有的无良厂家呀，它里面掺一些煤粉或者掺一些其他的垃圾啊、塑料啊什么在里面，这样的话它一方成本能降低，第二方热值可能还会增加，但是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个分散的一个小型的垃圾焚烧炉或者是煤炉，这样的话和我们初衷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块的话也是引起了就是环保部门的一个重点关注在这方面他们也持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谨慎的一个态度。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地热能，咱们常说的什么地源热泵啊，或者是打地下水啊、打地热呀，这块在农村啊用的可能就不是特别多，因为它牵涉的一个造价还是比较高的一个问题，而且对这个地质和水源条件都有一些要求。当然还有我们说太阳能太阳能这个的话是一个各地寄予厚望的一个能源形式。那太阳能的话，它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它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往往啊，我们如果要为了保障这个供暖质量的话，往往需要和其他能源一块来协同使用。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可能会提高一些，它的控制可能会比较复杂。这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但是在太阳能丰富的地区，我们还是对太阳能这供暖啊，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态度。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的

0: 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4: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8: 李老师，听完您介绍，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就没有一项技术能把这些优点融合在一起，缺点都避免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技术它都有这个优缺两方面。
9: 是的，所以啊，就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说必须要因地制宜啊，必须要有选择性来应用。当然了，就说怎么样来选择这些技术啊？我们也有一些原则。主要的话，我们可能从七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块就资源，你当地有什么资源？是有气啊？还是电力比较充足啊，还是生物质比较丰富啊，还是太阳能地热比较丰富，这块的话是一个最基础的。第二个话就是你的气候，你的寒冷程度，你是严寒地区还是寒冷地区。另外一方面也牵涉到你可能每年消耗的供热的量有多少，这样的话我们来考虑这个技术的地域适宜性。第三点的话就是建筑服务的建筑，农房你这个保温水平怎么样，是四处漏风还是新建的，这个比较符合这个节能要求的一个新型农房，这样的话我们才好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设备。一般来说，我们都推荐你先要把房子要保温要做好，再去考虑这个设备的更换，因为你要是四面都封的一个房子，你换再好的设备，你可能也体验不能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且这个运营费用也控制不下来。第四个的话就是电网，你当地的电力能力怎么样啊？你的家里的电力增容量是多少，能不能承担起我们相应的一个设备用电需求。还有的话就是经济方面，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怎么样，我们预估一下我们这个改造以后大概费用是什么样的费用，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要选于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还有的话就是用电习惯，比如像我们北方的老百姓，他是喜欢家里都烧得暖暖的，特别是东北，对吧，每个房间都烧得暖暖的像偏南方的，他可能就是人在哪个房间我在哪个房间热就行了。还有的话就是有的习惯热风，有的是不习惯热风，觉得热风干，等等都要考虑。最后还考虑一个什么呀，就是服务这块，因为我们不管是采用哪种技术方式，肯定要用到相应设备和系统。在农村地区啊，它的这个用电能力相对是比较差的那怎么样能保证当地有很好的这个服务水平，能够保证这些设备和系统都能正常的稳定的运行，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说就技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关键是要选对场景，选对这个用户，选对对象，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础。
8: 听您介绍完之后，我在想，这对我们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提出了真的是非常高的要求哈，既要适应当地，然后还能保证我们的这些设备能够长久的运行。
9: 是的，是的，
8: 考虑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哈。那我们也了解到，有些地方哈，它在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这个返煤的情况这种原因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样才能确保我们清洁能源在农村能够长效的、可持续的去运行？
9: 返煤问题的确也是地方政府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好多地方返煤这种现象也是频有发生。主要想啊，就是说还是要从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返煤的主要原因啊，主要是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电成本是不是太高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第二是取暖效果，

0: 是不是老百姓觉得还不如我烧煤炉子？第三个就是使用便不便利，是不是太复杂了，老百姓不会用，或者说脑子坏？这个三个方面。首先的话就是技术方面的话，就说我选的技术途径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这个需求？还有的话就是设备的选型啊，建筑是不是保温啊等等，这些都是对跟我们运行效果紧密相关的，这些它有没有问题？第二个话就是经济，经济的话，目前的话就像我们清洁取暖这个项目，出投资政府一般是有很大的一个补贴，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后期的运行费用，而且的话，在某些地区它运行费用原来可能是有一些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如果后期慢慢的退坡了，或者是慢慢取消了以后，这块是不是会有用不起，老百姓用不起这个现象发生？还有的话就是考虑一下我们建筑这块它的保温做没做，它是不是四处漏风，这块也是影响我们后期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服务的话就设备坏了没人管，老百姓不会用没人教，还有的话就是一个用人习惯，老百姓一些老人
1: 长时间的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掉。
0: 对，有的老人在家里就跟我们说，哎呀烧点个炉子看着火苗旺旺的，觉得心里就暖和
1: 踏实。对，
0: 踏实。你这放台热泵在那儿，一天到晚听得嗡嗡响，24小时，总觉得那个电费花的受不了，我就忍到不用了，我就关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的话，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觉得还是要多管齐下啊，在我们前面提到这三个方面，都可能要做一些工作。第一个话就是怎么样保证它的经济可持续性，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费用问题。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可能我们目前的补贴啊，慢慢要从补设备更多项。补运营这个方面我们住建部一直以来推动这个，不要单纯的补设备，还要补运营。同时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光伏家呀，老百姓家里屋顶上自己装上光伏，对吧？我在供暖期我就拿来自己用，非供暖期我可以上网去卖，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样的话能让老百姓在运营费用这方面啊能够有一些补贴。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如何来保障效果。保障效果的话，一方面还是要坚持，就是说在做改造之前保证建筑节能要先行，要把这个房子的保温要做好。同时的话就是我们清洁取暖的设备也好，系统也好，这样精心设计精心选择，来保证它能够和这个我们的使用能够完美的去结合，不要出现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其他的系统问题。第三点的话我们同时也在各地也在推动打造这样一些就是清洁取暖的这个管理平台，通过这个物联网技术，把农民家里面的设备和系统啊都监控起来，能够让老百姓，能够让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让这个服务商也好，他能够提前预知到哪儿会出问题，能够用很快的速度来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一些痛点问题。还有就是怎么样打造一些服务体系，在很多清洁取暖的那个城市啊，也都要求了，比如说要求每个乡你必须要有这个供应点、维护点。然后你像一些一省部件要求他在村或者乡里面要有备件，在有些村里面他还培训当地的人员来作为一个兼职人员，来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维护工作。
1: 对，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培训当地的人员来做兼职，我觉得这个路子很好。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是临近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时候能速度更快，再一个其实给他提供了一个兼职的一个职业，
0: 对对对，因为乡村啊，就是每个村与村之间都比较分散，还是比较远，为了保证他的那个及时的那个提供服务啊，当地人员肯定是最好的。你要是让厂家再去派人，他可能到那儿可能就半天一天的，一方面成本也很高，第二方面老百姓也觉得太那个不方便。对，还有的话就是说要给老百姓做好宣传，让老百姓全程来参与我们这个工作，让他能了解这个技术带来的环保好处，能够带来的这些其他一些益处，让他能够自觉的来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透明的方便的一个反馈渠道，比如通过手机 APP 也好，通过其他方式也好，老百姓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的反馈到村委会，反馈到政府，能反馈到厂家，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解决和一个完善的解决。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反馈问题慢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随着这个常规能源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税收呀，一些其他的方面，就是说这个销售啊这方面渠道的一些限制啊，它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慢慢的老百姓觉得烧煤也不便宜啊，用这个清洗会更好更便宜，他也会 这方面反问问题啊，也会逐渐得到解决。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团队、您的单位已经为辽宁、宁夏、江西这些地方提供了多项低碳乡村、零碳村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支持哈。那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应用或推广，它的核心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0: 像这个双碳目标啊，是我们党和政府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我们农村其实是在整个这个链条里面啊，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应该说就是这个零碳村庄啊，它的实现啊，其实我们的能源技术在里面其实占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需要我们构建一个高度集成、智慧互动、内生循环的一个乡村的新型的一个能源系统。和一个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推动我们零碳村镇这样的一个建设和发展。首先，我们最核心的要构建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乡村的这个能源系统。我们是要求最大化的开发本地的能源，做到这个本地优先。比如说我们的屋顶的光伏啊，村子里面的一筐坡呀、闲地啊，建设一些光伏系统啊，让它来产生电力，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技术方式。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生物质能的应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生物质能，比如秸秆啊、畜禽废污啊、厨房的厨余垃圾啊，这些可以用来产沼气。沼气的话，一方面可以来使用，第二方面还可以做提纯成生物天然气。这块也能解决乡村的一些很多的用能问题。还有我们的生物质还可以做成成型燃料，我们的沼液沼渣还可以作为肥料啊。这样的话，往往可以形成一个种植、养殖、能源、肥料这样的一体化的一个农业生态的循环。还有的话就是说，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个资源禀赋，比如水利资源比较丰富，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小水电？风力资源比较丰富，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小型风电？地热能比较丰富，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地热能，这样也是这个我们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来生产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多能互补和能源的一个储存。因为这个要立足于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应用啊，往往比如说太阳能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源也好，往往它都不是一个很持续的、很稳定的能源。而且我们用能啊，也是一个随机性的。要解决它这边能源供应的它的不稳定和我们随机用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往往我们需要多种能源的一个互补。第二方面的话是一个储能。储能的话，当然呢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说电池来储电。还有的话就是说，比如跟热相关的，我们可以来储热。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个怎么一个柔性互动和智慧的调节。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乡村产能它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稳定，而用能它又很随机，怎么样把它们两者要能够完美的匹配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像一个智慧管家一样的，比如说能够及时的预测我们发电量，同时预测我们用能习惯，能够把两边能够衔接起来，同时的话跟电网这边它怎么样把这个我们乡村的产能作为一个整体，在我们电力过剩的时候能够回馈到电网去，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对我们零碳村庄来说的话，就是当然了能源方面我们是主要解决可能碳排放啊，就是用能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对村庄也好，对乡村也好，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一些环保啊、经济啊、社会啊、治理啊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
1: 未来要考虑的一些，
0: 都需要我们来考虑的。从这个零碳村镇建设，我们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呀，其实经济发展才是我们对推动零碳村镇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要做了零碳，要做一些改造呀，做一些新型的能源系统的一个引入啊，都需要经济，都需要钱啊。这块的话，如果是我们农村这个经济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的话，单凭现在农村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还是很难的。目前我们也是在一些进行一些试点示范的一些工作。要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应该说还需要我们从政策也好，从其他方面也好，很多条件的一些配合才行。
1: 还有很多关要闯哈。
0: 对，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

0: 学院教授。
1: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3: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4: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5: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4: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刚才可能我们更多的篇幅是在讲清洁能源对于农民生活的一个改变啊。那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对于农业生产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哈。我们的种养殖，比如说牡丹花漆干预和热泵烤烟等等哈，这应该算是能源加农业的一种跨领域的合作啊。那么这种合作是如何赋能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节能减排和价值提升的呢？从这一方面来看，它可以给我们的农民带来哪些有可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的收益的呢？
11: 是这块我们也非常关注。原来因为我们虽然是自联口的一个单位，原来可能更关注的是在建筑啊或者在人居方面的一些应用，清洁能源特别是清洁取暖这块是我们长期关注一个目标。近年来我们也逐渐发现我们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不光是能够让老百姓能够住得好，在这个农业生产领域我们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逐渐把这个能源加农业作为我们清洁能源应用的一个第二主战场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用这个工业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能源调控手段来替代和升级传统农业里面一些比较粗放的高耗能的靠天吃饭的这个生产环节，来实现这个提质增效、降本减碳这样一个最终的目标。当然有很多应用有几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方面我们在河南推动这个热泵来进行烤烟原来传统的烤烟房主要是燃煤烤烟房，比如说烟农需要24小时来加煤来调控温度劳动强度大，而且温湿度它也没法控制，这个烟叶的这个品质它也没法得到保障这个环境也比较糟糕。然后我们后来推动采用空气热泵来替代这个燃煤烤烟，一方面我们可以精细化精确的编制我们的这个烤烟的一个烘烤曲线，这个它的温度变化我们都可以精确的来控制，同时我们可以实现全自动的来对设备进行调控，而且温度精度湿度也可以来精确的调控，一方面对烟农来说解放了它生产力，第二方面对产品来说提升了我们烟叶的品质和收入，还改善了这工业环境，这样的话其实受到老百姓很多欢迎。这块通过这个模式其实我们还可以扩展到比如说粮食的烘干，比如说这个中药材的加工一个中间一个处理烘干什么的，像这个枸杞金银花什么这样的一些葡萄这样的一些烘干也都能应用到，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广阔。像您刚刚提到一个牡丹花漆干预也是我们单位在做的一个尝试我们单位和那个洛阳洛阳不是它的牡丹花城来合作， 因为这个它的自然的花期大概在4月份，到了5月份

0: 房价，它好多花就花期就过
1: 了，
0: 对对，好多游客就很失望。
1: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延长这个花期到五一啊。
0: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来精确的对它花期进行干预？一方面让它花延长到这个旅游季节。我们首先构建了这个地缘热泵，加精确的环境控制，加 LED 补光这样一个智能温室系统。地缘热泵主要用于这个环境的温湿度调节，包括低温调节，包括室内空气温度调节。而 LED 补光的话，主要是给它提供一个光照环境。比如说我这光照给它做弱一点，让它以为一直在晚上，它可能它的这个生长就会减慢。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就花随人一开啊，就是我可能想延长到多久，再精确的指定它的开放的日期。这样的话，让花开花落成为这个一个我们这个可控的一个环节啊。这样的话，一方面为地方经济能带来好处，第二方面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来做的话，甚至可以比如在冬天我们看不到花的时候，我甚至让这个花就在冬天才能开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它的经济价值也可以得到大大提升。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智慧畜禽的一个养殖。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随着我们用单量的这个增长也很快，你散养这个肯定慢慢变成这个集中的一个饲养。而这个畜禽的规模化养殖的话，它这个畜禽啊对温度啊湿度啊对这个空气质量啊，它其实也是非常敏感啊，你要稍微不慎重可能会出现大面积死亡问题。一是方面是通过三维气流模拟技术来对这个鸡舍的通风进行一个设计和模拟进行优化，让这个通风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个畜禽鸡舍啊鸭舍啊它的一个条件。同时的话我们还联动来控制通风机、湿帘、空间热泵等等这样一个人工的干预手段，来营造更好的这个畜禽的生活条件。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养殖成本，第二方面的话提升了动物的福利和生产性能，它动物觉得舒服，它可能它的产肉量、它的产蛋量可能都会提升。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绿色养殖，原来我可能通过烧煤或者其他来给它保暖，我现在通过清洁能源技术就可以实现。总之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能源和农业的这个跨界融合，我们可以给农民和农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层次的一个收益。从这个直接的这个省钱省工这个卖好价，到这个间接的产业升级也好，品牌增值也好，环境改善也好，它都可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啊。应该说可以把我们一些原来农业从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到这个知天而作用机增效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去推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我们清洁能源技术行业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和一个应用场景。
1: 也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收益哈。
0: 是。
1: 那刚才听到您讲这个干预这个牡丹花期啊，热泵烤烟等等，包括您刚才讲的其他一些案例，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碰到了大量很有意思的一些案例和实践，在这儿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一直在从事这个村镇建设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工作，其实感触也很深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经常下去到乡村去调研，去跟农民一块聊天。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户现在其实他考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经济账。首先他就是我们农村能源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社会治理和这个方面的问题。我感触比较深的，首先就是原来我们去青海去调研，青海玉树果诺这些比较艰苦的地方调研，当时看他们因为当地太阳能资源非常好啊，老百姓就一般就做了一个阳光房，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说你们要不要用热泵啊，或者其他方式啊，能保证你会更舒适啊，更好啊。他们就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要花钱吗？就是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觉得你看我搭一个阳光房，这样白天我太阳很好，白天我就有地方去了，我这些地方就不动了。在晚上回到室内我就烧个炕，我上炕以后我房间温度虽然低一点我也没问题。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很省钱啊，我搭个阳光房也就几千块钱，回来烧个炕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样的话我的整个的这个取暖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所以的话就更让我了解感受到啊，就是说首先你要为农民去做工作，首先了解农民的需求，他肯定也是愿意过上好日子，愿意用更好的东西，但他有很多限制条件。他这个能不能用得起可能是他主要关注的。所以啊，就说我们不能是说我们一提跟农民有关工作我就要提很高的目标，我总要说这个啊

0: 你自己要掏3000块钱，
1: 嗯，
0: 你自己要掏点钱出来，这样的话，你入了股，你也是股东，这公司也是你的，你才会来关注这个事情，
1: 嗯，
0: 你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才能往下推动下来，
1: 嗯，
0: 这两个事情呀、啊，反正我的感触也是比较深，我就觉得这个，农村的问题啊，不管是能源还是其他问题，就不光是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方方面面问题，它就是说必须是够到一个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村集体也好，农民也好，包括我们一些科研技术单位，这样一个多方协作的一个，才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做好。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些案例，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你一定是要是惠民的、便民的，我们的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发挥这种主动性、参与性，哈。
0: 对。
1: 所以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来看，哪个地方是做得最好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惠民工程。您觉得是最成功的，而且他的这个经验是值得在全国各地去推广的。
0: 我觉得呀，就是说每个地方有每个不一样的特点、啊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就是说
1: 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案例或者没有一种做法，他可能都普遍适应。你看、
1: 嗯、
0: 像北京市这个青年学院做的比较早，而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北京原来搞那个煤改电的时候、
1: 嗯、
0: 啊，你一户你光空间热泵补贴24000啊，然后电网这块电力系统基本上算是免费来做的、
1: 嗯、
0: 这块也要花10000块钱，比如增容，就刚刚咱们说的，你从3000千瓦增容到6到10个千瓦啊，它也要花2-3万块钱，这样的话一户做下来要花到5万块钱左右，以这个标准的话放到外地，它的财力肯定是接受不了的，而且北京市当时对电价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贴啊，就像刚刚说的低谷电价，它从3毛钱政府补贴1毛，市里补贴1毛，区里补贴1毛，最后到老百姓手上、
1: 嗯、
0: 只需要1毛钱一度的电、
1: 嗯、
0: 这些可能外地他都是没法来模仿的，来效仿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啊，就是惠民这块还是要紧密结合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他的一个经济条件、
1: 嗯、
0: 不能把这个要求提太高，我们只能告诉他啊，用了这个以后，一方面你现在的取暖条件能够得到改善，第二方面的话你不用去买煤呢，你不用去半夜起来封炉子呢，啊，你还没有这个煤气中毒啊，这样的一些
1: 实事求是的跟他们讲，
0: 对对，实事求是了，
1: 嗯，
0: 因为老百姓你前期宣传太好了，后期你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宣传的这个场景的话，老百姓他
1: 这种落差他们是接受不了，
0: 对对对对，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啊，其实有些地方反煤啊，这个是我们前期的这个
1: 宣传，
0: 对对对对，
1: 也是有关系的，
0: 很大问题的，
1: 嗯，
0: 对，是吧，
1: 嗯。您说的非常好，那我们的这些举措，我们的这些技术一定要是符合真实的情况，不要过分的去拔高他们的一些期待，
0: 是是是、
1: 嗯、
0: 就说总之还是经济基础来决定一切，
1: 他
0: 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能支撑到他什么程度，包括政府，包括村集体，包括农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条件能支撑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告诉他们，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8: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

0: 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电视剧《生命树》播出后，剧中的取景地青海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接连出圈，跟着影视游德令哈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精品线路。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的剧迷奔赴这里打卡，从追剧人变身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剧情背后的生态坚守与奉献精神。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读懂高原巡护人前赴后继守护生态。

0: 爱的初心。剧中队长多杰选择常年驻守深山，背后是藏着痛失女儿的人生遗憾，而现实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代守护者接续牺牲、接力守山的往事，更是高原上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因心中笃定这片山野总要有人来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段悲壮又坚定的高原守护故事。
1: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2: 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3: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4: 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
5: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6: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7: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6: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7: 你说我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6: 啊，
7: 哎，
6: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7: 哦，不，我们熟得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6: 啊，是吗？
7: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6: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7: 不客气，
6: 谢谢。
5: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6: 到了，
7: 不用你，快来。
6: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7: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6: 啊，
7: 你给我饭了，坐着车不要动，等我装上东西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5: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6: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7: 蠕虫吧。
6: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7: 这可是活饲料
6: 啊，
7: 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
6: 啊，
7: 已经能卖300块钱呢。
6: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7: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6: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5: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8: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9: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8: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9: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8: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9: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8: 哼，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9: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8: 嗯，好吃，有点甜。
9: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8: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9: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8: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9: 哦，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8: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

0: 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搅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 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他。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
2: 这次他回来，
3: 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2: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3: 你去干嘛？
2: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3: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嘛。
2: 欧亚，
3: 这是照顾，
2: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现在不是应城的时候。
3: 如果你不停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2: 知道了，放心吧。
3: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自己小心。啊。走了。
2: 嗯。
4: 我说什么都没有，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你张总，咱俩这新人呢？新人，新人扔在这儿。哎呀，没嘛，要是不放，可能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嘛，一到局长新人就爱喽。
5: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我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4: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5: 检查嘛，我看看。
4: 哦哟，
6: 真的，我看看就检查了。
5: 啊！你，绝尘！
4: 哎，别浪费！
5: 你，哎，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4: 哎呀！哎呀，你们这，
5: 干什么你？
2: 嗯，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5: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2: 你不是还我？
5: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开水？
1: 不要上坡，没必。
2: 刚才上坡的时候为什么吹哨？
1: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2: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
2: 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好的。
2: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3: Manage 管理。
4: manage
3: 管理。
4: 来，什么给我帮你？可以啊。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哦，dear王母嘿。哎，
3: 藏文。 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哎呀，对对对对，藏文我听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4: 我来。
3: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4: 不用。
3: 你能看懂吗？
4: 好了，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我一看就懂了。你写的什么意思嘛？这么简单的字我都不懂吗？I love you.
3: 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4: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年胡诌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敌不过这一句。三伯，你说是不是？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Love
3: you.
2: 搁这么复杂干什么？给。而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1: 你累不累？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2: 我没事，还没到汇报那点呢。你的点到了，去吧。每个人两个小时。
1: 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2: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你这是小声点。歧视。你说什么？我说你歧视。
1: 我这是照顾。这种照顾就是歧视。
2: 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晋升。是你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5: 接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2: 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2: 我能坚持，
5: 走走走走走，
2: 我能坚持。哎，这我能。
0: 能不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了。放开我，我自己走。哎，放开！
1: 白菊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4: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5: 我说多给你吃的。
2: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那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4: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5: 毛撇的。
4: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2: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4: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2: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姆拉。
4: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2: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4: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措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6: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4: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1: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菊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0: 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别动！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0: 别动！
7: 放下！
5: 往这走！
7: 放下！
8: 走！你们都过来！
5: 等着！
8: 过来！
5: 等！
9: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0: 是不是我们暴露？
1: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8: 50多，你赶快撤！50、40，
10: 来，
8: 小宋，
10: 啊，
8: 来这边撤。
10: 喂。
9: 小贺，
8: 啊，
9: 记一下。嗯。10:05分撤，沿线沙质板岩，
11: 铁矿化，木工铁质含量3%到5%左右。3%到5%。
1: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博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8: 拦住他们！
1: 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8: 白菊，你在开货车吗？
2: 队长，林县长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9: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1: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12: 喂，怎么回来了？路出卖的好吗？
13: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12: 你弟呢？
9: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呢。你这淘了多少颗纱巾？我说呢。哎，抽根烟。认真。
12: 来，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班长，班长，这都开枪了，
0: 别动，
7: 班长，
9: 往这走，
7: 班长，
9: 走，
8: 你们都过来，
9: 班长，
8: 过来，
9: 班长，来。来，
8: 饶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9: 我，是我。
8: 你叫邵云飞？
9: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8: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哦。
9: 喂，哎呀！
2: 给你。
9: 谢谢警察同志。
13: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6: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0: 青海生态保护被置于优先地位。那么生态保护的红利如何真正惠及于民？青海的答案是探索两山理念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塔拉滩的光伏牧场、岗石卡的冰雪旅游、柴达木的枸杞林，在龙宝滩湿地同样在上演。龙宝滩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藏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经过40多年持续守护，龙宝滩黑颈鹤从1984年的22只稳步恢复，峰值曾达到216只，如今每年稳定在170到180只左右。保护区鸟类物种也从最初的61种更新到155种，还不断地有新鸟类在这里安家。当地还聘用了湿地管护员，通过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让牧民在保护中直接受益。
1: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2: 嗯，
1: 以前没来过是吧？
2: 没有。
1: 嗯。
3: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啊，对了嘞。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你看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明，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钱呢？
1: 可乐到我在普罗通经的缺钱的缺空子先说实在垃圾吗？
0: 丹州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4: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5: 里面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4: 咋样？
5: 有点深。你好多、啊、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4: 上岸上去。但是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5: 哦，好。
0: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 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6: 内尔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0: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新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新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1: 经常干过这种活吧？
7: 干过一次。
0: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7: 要判断这行为吗？
5: 对。
0: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1: 嗯，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是还挺硬了，
1: 是吧？来，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5: 可以，可以。
1: 好。
8: 好，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
1: 好吧？
8: 那边好了吗？
0: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6: 像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
0: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6: 这个算慢一点，要么这个鱼就全部过到水里去。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7: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7: 哇，是这个？
6: 对，这个盐子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7: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6: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6: 我获取了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我想这也是你说的魅力之处。差不多。
7: 好。
0: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1: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1: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7: 老师，你看，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1: 哦，好看，跑这去了。
2: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9: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哦，
3: 它在找伴侣是吧？
9: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10: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人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11: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12: 从荧幕剧情到现实，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生态的初心。这份敬畏与守护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深处有着另一种回响。演员索朗旺姆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

0: 堡的藏族女性才人。初入剧组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她瞬间读懂了自然环境的残酷。这一次，她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荒漠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哈斯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3: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
1: 啊。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3: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2: 等一下，车拴住了。
1: 哎呀，
2: 大河这边呢？
3: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4: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3: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4: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1: 哇，
4: 都烫手啊。
1: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3: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3: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3: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5: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剑鹏。
1: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3: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眼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6: 它为什么能在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3: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

0: 这也是一种。
1: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的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2: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 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4: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 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是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棵。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
2: 哦。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2: 哎，第三第三第三，
0: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成找了三十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2: 王老师，
4: 哦，
2: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

0: 都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0: 我测的这个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2: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3: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消失的共享单车。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共享单车咱们大家都很熟悉，出门扫个码，随取随还，给日常短途出行带来了不少方便。可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便民交通工具，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打起了歪主意。上海一家共享单车企业报警，140多辆投放出去的单车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车辆定位离奇跳到50多公里外的偏僻货场，定位锁具全部被破坏。这到底是盗窃还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起共享单车大案的真相。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消失的共享单车。
3: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4: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5: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3: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6: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报的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嘛，啊，我们的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3: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4: 那么多车都是你们公司的？
2: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4: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盗窃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3层，你第3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但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而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了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3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3: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3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1: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点51分。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 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点24分，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0: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点34分，有三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 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三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三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三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 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三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
0: 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1: 三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
0: 警方认为这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 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2: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盗窃行为。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佣的工人。
2: 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0: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2: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离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 有轻举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

0: 当事人吧，大概零下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了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这一点点拆零件。
1: 穿什么名字？
0: 亮哥。叫什么名字？亮哥。亮哥。亮哥。叫什么名字？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 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1: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一个能赚十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0: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1: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0: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盗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2: 一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都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0: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3: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看到了，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这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一些废铁。
1: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2: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里面了。
3: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4: 来这边的话刚到。
2: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3: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大洲。
3: 王大洲啊，
6: 几位？
1: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洲、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2: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1: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再次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进行了隐藏处理，

0: 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共享单车是便民的公共出行资源，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这起案件也提醒相关运营企业要强化车辆硬件防护和后台预警，同时也要告诫大家，盗窃、拆解、收购共享单车都将触犯法律，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明初战乱刚刚平息，百废待兴，可政令落地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权责不清、官吏推诿的难题。廉吏方克勤，治理济宁，刚刚稳住民心，恢复生产，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一边是要遵守上面下达的规定，另一边是实实在在的民间疾苦。当制度条文和百姓切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官员到底该怎么选？是墨守成规，还是敢于为民担当？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
15: 经历了元末明初频繁战乱的方克勤，在洪武四年被特授济宁知府，他通过巧妙施政，使得济宁府的新垦土地和人口均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让一个战后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变化。 老百姓生活日渐走上了正轨。就在老百姓的心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济宁府又发生了一件事。济宁府所辖的一个县城的城墙居然突然坍塌了。城墙塌了，赶紧修缮就是了，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影响呢？谁会料到它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城墙是地方守护的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城墙的护卫就相当重要了。这个城墙突然坍塌可不是一件小事，百姓生活自然带来了不便，更重要的是为地方治安带来了安全隐患。可是问题出来了，这城墙是他自己突然塌的，也不是谁给故意搞破坏弄塌的，那谁应该负责修呢？这可牵涉到了财力、人力、物力多个问题啊。如果按照先例，城墙坍塌那是危及到地方防卫的关键，是属于地方守卫制度的范畴，所以一般是需要调用守城的军队官兵来重新修筑城墙的。但是这一次地方官兵可不想承担修墙的责任了，他们想要推卸责任就推给了地方官府，也就是地方的衙役。而衙役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衙门里当差打杂的，他们是极少负责县城守卫工作的。况且大部分衙役有时候也是临时拉过来的，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说实话根本也担不起这个担子。这个时候如果当地官吏与守城官兵勾结起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调用守城军队和官兵来维修本应该由其负责守卫的坍塌的城墙的修筑工作呢？这些官兵啊，自然会想方设法的把目标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头上。于是守城官兵与地方官吏联合起来，强行要在当地征调本地百姓出力参与修筑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其实这就是强加的徭役。在古代啊，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包括吏役、杂役、军役等等，都是强加于百姓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于是在五六月间，官兵与地方行政陆续征调当地百姓来修筑城墙，几乎家家户户百姓都有人丁被征调修城墙，前前后后大概万余百姓都参与了这次修筑这座坍塌的城墙。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对于老百姓而言瞬间成了天上飞来的横祸，而且还是祸不单行。这祸呀，不仅仅是突然坍塌的城墙，还有不作美的天宫。墙塌的时候恰恰又是在五六月间，适逢天旱无雨，本来应该种田的老百姓都被喊去做工了，而且还是免费劳力。对于既不能种田又没有收成的老百姓而言，自然十分不快。有的老百姓人家想着天旱无雨，自家又会是颗粒无收的一年，再加上做工时又碰巧遇到了工伤和不平等的待遇，不禁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数里外都能听到。这件事被方克勤知道后非常生气，甚至因为极度忧愤而吃不下饭。他连夜召见地方守卫官兵，他对守将说，此时正是耕耘繁忙的季节啊，老百姓们连耕田都忙不过来，再加上天旱土干，百姓要忙着生计，你们怎么还忍心让他们去做免费劳役来修筑城墙？这不是在进一步的加重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承受双重困苦吗？于是他直接干涉，试图叫停地方官吏与守城官兵的这个行为，但却没有结果。因为地方知府主管地方行政，可是很难强行命令地方守卫军官的啊。 这该怎么办呢？如果老百姓的双重困苦我都无法帮助他们，救他们于水火之中，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我这个知府是来做什么的呢？这就是他所说的那句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直接干涉不行，那就找上级吧。秘史中记载说，请知中书省得罢议。也就是说，方克勤并没有因为直接干涉未果之后就对此坐视不管了，而是将此事偷偷上报给了中书省。明初时候啊，因为沿袭元朝的制度，设立了中书省至左右丞相。明朝的中书省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一直是明朝的行政中枢，而左右丞相呢是明朝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负责统领六部，总理天下政务。因此方克勤上报给中书省这件事情，相当于是让明朝的最高行政中枢也知晓了守城军官的不作为和与地方某些官吏的勾结而欺压百姓、征调民力的事情。在方克勤上报中书省的过程中，为了能发挥较好的效果，他还邀约了其他一些官吏一起联名上书，共同上报给中书省，希望就对此事也好作为一个见证。然而很多隶属官吏因为害怕之后被报复和清算，均不敢联合署名上报，因此最终唯独方克勤自己单独署名上报。很快丞相胡惟庸得悉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立即下令停止征调老百姓来筑城。之后中书省也很快就批文下来了，免去了当地百姓被安排去做修筑城墙的杂役，由当地驻军负责解决。说来也巧啊，此事发生之后不多久，似乎老天爷也为了赞许方克勤为百姓的所作所为，就在中书省的免役批文下来的当天，天上居然降下了滂沱大雨，一扫老百姓的久旱之苦。要知道在此之前，济宁府因为久旱无雨，百姓困顿，农田收成也受了影响，于是也就有了明史中所记载的先是久旱遂大暑。下诏之日正遇久旱甘霖，民众们欢呼而散。自此之后，济宁府接连三年都喜获丰收，两州二十县的老百姓均是家家有余粮，济宁一府的富饶丰足景象可见一斑。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当地老百姓也都说是方知府他是治理有道啊，连老天爷都来相助了。
14: 修缮城墙是当地守军强加给百姓的徭役，但是到了年底时节，济宁府百姓有一个按照惯例要服的徭役，那就是需要完成朝廷下发的向北方驻守的军队运送军服的任务，而且明文规定只许陆路运送，禁止舟运，违反者以死罪论处。可是如果下雪，走陆路运输对于济宁百姓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仅人受不了，牛马也常常在赶路途中被冻死。难以忍受的百姓提出希望能通过雇佣货船走水路来完成劳役，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法令是非常严苛的，一旦违反则是死罪。这一次方克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15: 按例向北方运送物品所走路途以及运输方式必须按照朝廷的规定，运送物品需要走陆路交通运送，禁止使用船运走水路，违反者以死罪论。于是别的郡县大多都用牛车马车通过走路上交通来完成了各自地方所承担的为朝廷运送物资北上的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济宁府运送军服的这一任务也是需要走陆路，交通工具嘛，一般也是使用牛车马车来完成的。 但是这个运送任务对于济宁府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陆运平时都还好，但是遇到寒冬腊月的冬天，普通的陆运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因为济宁啊位于山东，是属于北方，冬天几乎都会下雪，气温有时候呢都是在零下，不要说人冷的受不了，很多牛马在赶路过程中因为受不了天气的寒冷，大多也会在路上被冻死。一头牛或者一匹马，这些可都是老百姓私人所有的呀，为了完成运送任务拉出来用的。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古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牛马可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一笔价格不菲的私人财产。所以一旦一头牛或一匹马被冻死了，老百姓十有八九也会因此而破产。这时候既要完成朝廷任务，又不想受损失太大的百姓该怎么办呢？要是放到以前啊，大概百姓也就默不吭声了。但是因为百姓们见到方知府之前为民行便利的种种施政之法，终于忍不住向官府提出了新请求，能不能请官府允许他们通过雇佣货船运输，走水路来完成这类运输劳役呢？上司是明文规定，船运货物北上是被禁止的，遇到百姓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员会怎么办呢？这种请求如果放到其他官吏那里，大概率是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况且这个请求又是和朝廷政令相违背的，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百姓所提出的需要运送便利的请求。大多数官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也许大部分官员一定会想办法用各种理由来搪塞老百姓的请求，就此了事。同样是官员，遇到这样两难处境的方克勤可就不一样了。面对百姓需要便利运送条件的请求，方克勤不畏死罪，毅然命以周运。他说，吾之从民变，敌法非所辞也。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我知道应该考虑到老百姓的便利去谋事情，即使是触犯朝廷所下的法令也是在所不惜的。于是两相比较之后，他认为老百姓的便利和生产资料对于他们未来生产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朝廷所下的禁运水路的命令的。抉择之后，一方面他向朝廷上报，认为用船将北方所需的军服运送到前方给北方守军，对于百姓的物资损耗、劳力和运送成本本身而言均更为便捷。他也同时上报给了上级官员，将此事走水路与陆路两相对比，各自权衡利弊之后，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意选择走水路用船运这样的方案。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和时间所限，所以未等到上司的回复下来，方克勤冒着杀头的危险就自己果断做出决定，同意了百姓通过雇船运送军服走水路的方案。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做出这样的决定，方克勤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头了吗？也许真的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上级官员啊，在收到方克勤的呈文之后，又经过调查得知原委以后，也认为方克勤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道义的，竟然最终也不再追究老百姓擅自雇船改走水路违反命令的责任了。在此之后，很多郡县陆运者也都纷纷感觉到风雪天气下走陆路赶路确实是人畜均难抵严寒啊，冻死的人畜无数，只有船运 才是最便捷和安全的。于是

方设法不断周旋其他路过济宁府的官员与百姓，尽量帮助他们完成朝廷的任务。《明史》中记载说，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折，过济宁者克勤，折周序之。也就是说，太祖皇帝朱元璋啊，是执法很严厉的皇帝，因此不少士大夫，也就是朝廷大臣。 不论官位居何位，只要有违反太祖法令者，都会遭遇被贬的结局。因此，每次遇到运送任务的官员，但凡是路过济宁的，方克勤都会设法尽量的周到的安抚和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当地百姓的方便和利益问题时，方克勤可是一定站在百姓那边的。 济宁府治下的县城城墙坍塌，需要修缮之时，方克勤为百姓上书请免劳役。后来，方克勤又冒着违反朝廷法令、犯死罪的风险，让百姓从以往艰难的陆路运送军服改由通过水路运送军服。方克勤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除此之外，方克勤在济宁府还做了哪些排忧解难、与民方便的事情？ 明史记载了方克勤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呢？在《明史》中记载了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船队开赴北平运送物品的故事。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师赴北平，水河一夫五千骏河，克勤不能止，气倒于天，呼大雨。 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曾经有一次率领船队开赴北平，去运送朝廷的物资，但是不巧遇到了河水干涸。当时本来准备就地征调使用当地老百姓5000多人作为劳役来清理河道。 方克勤不同意，因为他认为啊，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不便。一方面是朝廷的任务，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物品送到北平；另一方面又是心系当地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不顾朱亮祖权大势众，坚决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啊，于是他哭泣地向上天祈祷。就在此时， 忽然天降大雨，大雨之大，使得水深居然能达几尺之深，船队竟然得以通行。当地老百姓对此深感震惊，居然认为方克勤简直就是天上派下来帮助他们的神，对他更加崇拜尊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这条史料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或许多少存在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它既然能被记录在史料之中，至少也能表现出当地老百姓对方克勤的崇拜、尊敬之心，以及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崇高与神圣。为济宁府百姓上请免役和准许济宁府百姓行舟 这两件事，看出方克勤为了百姓的便利，不惜冒着自己被其他官吏报复的危险，一定要上奏朝廷免除百姓的劳役，以及冒着因违反朝廷法令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替百姓减轻劳苦，由陆路改行水路。正是由于方克勤这样爱惜民力、体察下情，为百姓的利益据理力争， 才使济宁百姓躲过了许多繁重的徭役负担，尽快恢复生产，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想象，正是因为他勇于将真实情况和民本道义及时奏明上司，让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与能够让上司接受他们改行水路。从民变， 实际就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和切身方便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真心、真情为百姓请命。

0: 老百姓编了这样一首民谣，赞颂方克勤为民行方便的事迹。民谣唱着：“孰霸我邑，使君之力；孰活我蜀，使君之语；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从民变，体现了方克勤为官一任，造福四方的为官之本。此外，为了实现地方发展，方克勤在任期间啊，还注重兴办教育，培养地方人才，引导地方培育良好的文化风气。明史中记载说呀，又立社学数百区，弃孔子庙堂，教化兴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方克勤，主动在乡村办起了社学，设立学堂几百个，还修缮了孔子庙堂，请儒师来教民间子弟读书。这些费用啊，均由他来设法承担。于是在地方上兴起了一种教学文化的风尚。除了发展教育和培育地方良好的文化风气，方克勤所特有的这样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责任感，还使得他带领着济宁府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他在洪武四年上任济宁府之后，到离任的四年时间里，济宁出现了政通人和、生产恢复、民风淳和的好局面。方克勤常说：“民困不救，勿用二千担为。”两千担啊，就是明朝知府的俸禄。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看着百姓的困苦都不去施救，那要我这个拿着两千担俸禄的知府干什么呢？方克勤治理济宁的一系列治绩中，为民排忧解难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生动的政绩。方克勤体察百姓的疾苦，想方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履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的职责。在元末明初那段特殊时期，方克勤在济宁的治理之道，一方面表现出他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于结束战乱后新建政权的巩固以及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方克勤在济宁的政绩虽然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肯定，但他却因为自己的廉洁自律和以身作则得罪了不少人，而这甚至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年暑期青甘大环线简直火出了圈，无论是青海湖畔的油菜花海，还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大家翻山越岭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份难得的清凉与自在。不过当我们在惊叹高原美景的同时，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也浮出了水面。这片海拔1500到2500米的土地，除了能让我们避暑打卡，还能带来什么？其实这里夏季平均20度左右的舒适气温，充沛的日照，还有低氧低压的复合环境，正是大自然馈赠的有益身心调养、适宜冷凉蔬菜种植的黄金海拔。如何把这些散落的资源组装成一条高附加值的乡村产业链？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一起聊聊高原康养这片乡村经济新蓝海。
3: 虽然现在夏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今年夏天很多地方仍然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桑拿天。然而在青海省的海东市，这里的夏季却是气候凉爽宜人，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不仅如此，这里的海拔高度正好在1500到2500米之间，被称作是黄金海拔，非常适合高原康养。其实高原康养不是简单的避暑，而是利用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复合环境因子，低氧低压、强紫外线、洁净空气等，对人体进行周期性的系统性干预。同时它带来了候鸟式的人口流动，比如夏季会到青海来避暑，这种流动对乡村意味着客流、消费和产业链。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客流和消费能不能真正的沉淀在村里，住在村里的老乡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把腰包鼓起来。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孟教授您好。在海东很多地方的乡村蔬菜基地，在夏季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老乡们忙着把刚采摘的冷凉蔬菜装箱。所以我想问一下孟老师，这种高原蔬菜产业为什么能在青海脱颖而出？对于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来说，高原蔬菜的独特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4: 青海的这个高原的这个蔬菜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的是它的高原蔬菜的营养价值，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昼夜温差充分，这个促进了营养的这个富集，富含天然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低热量，特别是运动员就需求低热量，高含水，抗氧化物质丰富，特别运动员就需要这个润肠助力，这是他们必须的要求的元素，舒缓代谢，这都是运动员需要的。维护血管健康，食材安全可控，适配高原康养人群日常膳食结构，膳食优质，绿叶食材是极为优势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至于这个资源优势呢，它是一个全域生态的捷径，日照充沛，夜间温差悬殊，这个病虫害天然稀少，种植呢过程无需大量的化肥，几乎不用化肥。农药干预不需要，天然契合当下了大众健康的消费需求。这高品质蔬菜不仅供给港澳市场，实际上还可以供给什么高端的这个餐饮，更精准地配备了国内大量的高端健康消费群体，市场体量十分可观。发展高溢价特色农业是直观的价值，让农民们收入自家的土地稳定增收，特别附加值高，你比普通的这个价值要卖出双倍，这有利农民的大量的这个创收收益。 也就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就在这上面是最能体现它的这个家门口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高原乡村由气候和地理决定的品质，比如说它日照长、温差大、病虫害少，老乡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就能种出高溢价的蔬菜。刚才我们聊了高原蔬菜的绿色价值，其实大家都知道，青海除了好山好水好蔬菜，还有很多的好的资源，但是有些宝藏呢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孟老师，如果让您来讲，除了地里的菜，我们乡村还有哪些沉睡的资产？
4: 我想这说起来很多了，但是我简短的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你比如说青海藏苑，它的非遗，这也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它是传承了千年的藏医康养资源。国内的风湿病人啊，潜在的患者有3亿多人，实际上这样都急需要它这种非遗的疗效，西药疗效。它这个疗效非常好，已经我到这个医院我是多次去考察了解，对风湿病的取根呀、治疗呀，它的诊疗的这个优势啊非常好。这个病呢也称为叫什么呢，不死癌症，很多的朋友到那去治疗，回头都给我讲，哎呀非常好。那就是你假设这个把这个推广到一种模式，把它藏医院从这个院内诊疗延伸着全域乡村康养，在各村镇布局理疗驿站，现在国家不就要建驿站嘛，把它布进去，药浴康复基地，同时呢推动藏医康养项目纳入医保体系，进国内的慢病群体啊，就能撬动，我算了个大账，大概就在6000亿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从扎根高原啊，依托本土药材与文化，无法向外转移的这种负面的产业，可以大量的就推广和发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青海的水资源，大家都知道，这个青海的水是中国的水塔三江源，它这个水域呢遍布的洁净原水资源非常丰富，内地大型城市啊缺乏可直饮的天然净化水，可以完全成为这个高端圈层啊刚需消费品。青海那个乡间优质这个净化水资源随处可见，但长期以来仅作为日常生活的用水，没能充分认知其高端的饮品康养产业的价值，珍贵水资产呢长期沉睡，难以转化为产业收益。

0: 水的资源，如果政府真的认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大的产业，你充分说明了这个水呢是青海极为难得的宝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青海这个数字经济冷藏算力资源，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国家就提倡的大量的要算力啊，都走入这个青海呀、贵州呀，这个资源优势很好。这个凉爽的气候最适合建这个算力中心，那就是运营场景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使用和落地的，这是青海应该要抓住它的这个资源优势。你比如说，当前呢，咱们中国呢，现在老年人是3.2亿，这是需要海量的国民经济的监测呀，对吧？监测、诊疗呀、康养数据呀、亟待储存运算，高原。低温气候天然降低数据中心散热成本低，就是建到这的数据中心是成本最低的，很多算力中心是极佳的地方。若落地，国家级全民康养数据枢纽，可直接催生万亿的数字经济产值，带动区域全面迈入 AI 智能健康时代。这个是青海是难得的资源优势，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作为紧跟时代的产业布局去思考，抓住这个优势。
1: 6000亿，这可是一本惊人的大账。但是这笔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乡村，这是谁也复制不了的、搬不走的资产哈。在乡村，自然资源其实就是最大的财富。孟教授，你怎么理解这种财富呢？
0: 我们呢，不能只能满足于这个初期这个农民的外销呀。我们要学一下这个欧洲，欧洲早就已经形成了什么高原日光康养，纳入了它公共的疗养体系。这个配套的有3000多种的康养的知识产权。青海拥有同等的稀缺的高原阳光浴和温泉浴，这些资源优势其他省市没法比的，却长期只能把阳光当作普通自然景观。这普遍人们都是这样的。把这个自然的光晕没有把它形成价值，忽略了其市场化运营的资产属性，这是核心问题，没有把它形成自然属性。高原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下4.5毫米，像咱们内地啊，也就是皮下根本渗透不到4.5的毫米，这个对骨骼养护、这个肺部调理、舒缓肌层都有显著的益处，特别就是对老年人。通过每天15分钟的阳光浴，能增加骨骼年龄10到20岁，所以这是极佳的抗氧价值巨大的，这是青海的一个宝藏。目前呢，缺少标准化体系支撑，产业利润大多会被中间流通环节给截留了，乡村与农牧业只能拿到微薄的收益，所以这个生态资源的价值便无法充分释放出来。
1: 刚才孟教授给我们盘点了高原康养的优势，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不能用气象数据来给我们讲一讲高原的凉爽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气象医学来讲，人类作为恒温动物，正常体温呢，一般维持在36.5到37度之间吧。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摄氏35度呢，接近人体正常体温时，人体内的多余热量呢，就难以散发出去了。因此呢，气象行业将日最高气温呢，达到摄氏35度及以上呢，就称为高温天气。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37摄氏度时呢，外界环境热量还会向人体内传输，人体就只能靠大量的出汗呢来散热了，这会显著增加心脏负担。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日最高气温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就应该停止相关的这个室外露天作业。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温度，人体呢就扛不住了啊，就有可能会中暑，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热射病。因为我们所处的大气海拔高度每升高100米呢，气温 就会降低约 0.6 到这个 0.65 摄氏度，上升1000米呢就能降低6摄氏度。所以在盛夏我国东部城市呢酷热难耐持续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高原地区的气温正好落在人体广义舒适区，也就是18到26摄氏度之间。我们团队呢通过研究发现，按照黄金分割率计算呢，人体最佳体感温度在22到23摄氏度时呢，高原居民由于长期适应，最佳舒适温度呢大概在20度左右。这意味着夏季来高原避暑抗氧呢，人体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去应对高温胁迫，那么相当于呢给我们身体大幅度的减负，人体感觉就比较舒适凉爽。
1: 它带来了减负的作用对吧？
2: 哎，就是减轻负担了嘛，因为你温度高了，人体它要散热，散热以后心脏功能要加强，所以这个凉爽了，这个人体负担就减轻了，就是应对环境的这个环境胁迫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就是很多人都说海拔1500到2500是一个黄金海拔，这是为什么呢？
2: 海拔1500到2500这个高度期间呢，就是通常这个人群呢，他可能会略微产生一点高原反应，但是呢它不会造成人体这个生理器质性的损伤，而且呢它还能激发人体某些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活的这样一些潜能，所以呢把它称之为黄金的海拔高度。
1: 相比较于一些热的地方，高原的凉爽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感觉舒服了，心情自然就愉悦。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抗氧的一个体现。但是气候虽然宜人，那我们会担心高海拔带来的身体反应，这和抗氧的逻辑契合吗？
2: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这个个人认为呢，高原抗氧不同于平原地区这个冬避寒夏避暑的这样一个舒适享受型气候抗氧，它属于呢活力激发型抗氧。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长期处在接近海平面的低海拔地区工作的和生活的相关人群呢，其这个机体长期处于一种惰性状态，活力不足，某些生理潜能呢未能被激活，这就需要适度的高原环境刺激一下，使身体产生活力激发。盛夏到高原来，这个身体呢就立马会感到这个舒服了，这是因为呢人体减轻了应对高原的热胁迫负担。但对于高原地区大气中氧气含量降低了，人体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对这种适度的低氧刺激呢，相关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某些机能呢会得到提高。所以短期到高原来就是这个一个礼拜的10天左右吧。那么一个呢是低氧刺激另外一个是低压的一个刺激。那么其中气压变化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上高原后呢外界气压会降低，而来自东部平原地区的人群机体呢短期内会仍然保持出发地的正常内压，由此产生由人体内直向外的压力差，使得由湿气重诱发的某些呼吸道疾病得以改善。总之这两种刺激呢会提高人体某些免疫力，这就是一种活力激发。所以呢就需要这种适度海拔高度的带有低氧低气压刺激性的活力激发，在 不产生生理器质性损伤的。

0: 前提下呢，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体的活力。这种活力激发的越好，那么当他们超过中年啊，也就是45、46岁之后的话呢，其身体啊本钱就会越足。所以呢，建议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年轻人呢，每年在酷热的这样一个高温时段啊，也就是结合这个休假吧啊，最好呢到高原上来待一段时间，通过活力激发呢，身体的整体机能和免疫力都会得到提高。
1: 所以这也是高原抗氧的一个优势，它无论是天气还是气压，它都能给高原带来这种旅游的需求，对吧？
0: 应该这么说吧，高原地区它这个气候呢，通常是讲这个具有三低吧，一个是低氧，第二呢是低气压，第三呢是相对低温。这三个低呢，特别是对这个夏季这种避暑抗氧呢，对于这个乡村田园这个旅游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就是天然禀赋吧，在平原地区享受不到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盛夏期间，只有高原地区的话，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天然禀赋的一个气候。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相关避暑的人群啊，到高原上来，那么既获得了这样一个避暑的效应，同时呢，也享受到了高原，它由于气温低，这个太阳辐射呢相对要强一点，所以它高原上的这样一些蔬菜的这种病虫害，以及相关的一些传染病的细菌病毒呢，可能比平原地区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厉害吧。所以你看，高原上某些传染病它还是相对要少的。再一个呢，就是某些蔬菜啊，甚至是某些药材的话，对相关人群，应该说从这个膳食滋补也好，药膳也好，也有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抗氧的这么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10度的低氧、低气压，那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激发人体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发的一些生理潜能，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这些抗氧旅游人群的这个某些免疫功能，提高他们的活力。
1: 王教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高原还是海岛，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在您看来，当我们离开自己长期适应的气候生态位，去往另一个地方进行康养，当地的气候对我们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这种地域差异？
0: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呢，就非常羡慕这个鸟啊，长着翅膀，夏季飞到北方比较凉爽的地方，而冬季呢，飞到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冬避寒，夏避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抗氧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候鸟呢，一般是长寿鸟，像这个白鹤的话，它就可以活到60多岁。正因为如此的话，这个候鸟的迁徙，为我们人类抗氧旅居呢，提供了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啊，人群流动呢增加，大批的这个北方有条件的老年人群呢，这个一开始到海南岛去进行这个冬避寒的这样一个气候抗氧。因为这个老年人群在北方呢，应对这个寒冷的这样一个胁迫，他的能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某些这个老年常见病，比如这个呼吸系统的，以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样一些老年常见病，在冬季就很容易复发，这个厉害的呢，甚至是导致这个生命的终止。这些人群到海南岛去之后的话呢，它相当于就是海南岛冬季的气温呢，最低气温大概在也在10度以上，最高气温的话 那么都在20度以上，像三亚的话，可能还会达到30度以上。这样一个气温呢，对于北方的地区人群来讲，它相当于呢，就是享受到的相当于当地的春秋季节的这个气候，所以呢，对他身体是比较有利的。某些常见病的这个发病率，甚至是复发率也很低的，所以他在海南岛呢，冬季避寒抗氧，过得非常快乐，收获满满。但是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海南岛当地的人群，由于他们呢跟这个北方人群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呢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冬季，就是12月21到23号之间吧，常说的就是冬至。冬至过后的话，1929、1939，也就是说，在这个每年的12月到元月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海南岛当地市区居民来讲，它是处在一个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一个时间段，而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是在一年当中比较大的，它对这个不论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复发、发病，还是心脑血管的这种发病率，甚至是老年人群的这个死亡率，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同一个气候，同一种气候，对于具有不同人类气候生态位的人群，它的这个抗氧效应呢是不一样的。刚才给大家列举的北方的这个候鸟人群到海南岛呢，冬季是享受到了避寒抗氧的这样一个效益，但是对当地人群来讲，这个时间段却是处在发病甚至是死亡高风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呢，当地政府近几年也采取了叫做人群分类管理的健康管理这个新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更好的服务于候鸟人群在冬季的避寒抗氧，同时呢，对当地的这个市区人群的冬季的这个疾病预防呢，提供了这个合理的、更有效的这样一些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举措。
1: 这里两个原因，夏季可以避暑，又处在广义的舒适区间，才让高原更有康养旅游的意义，对吧？
0: 这个高原抗氧，应该说在这个盛夏期间吧，应该是不论是对当地人群也好，还是对外来这个候鸟这个人群来讲，那么它的抗氧效应，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最佳的。理由是，一个是这个时间段呢，它那个气温就是在这个接近于最舒适的，就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所以某些发病的健康风险呢是最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这个时间段高原上的这个生态是达到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它一方面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另外呢，它会释放这个通常我们讲的就是植物的话，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嘛。它对这个高原上缺氧的话，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调节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种植被状况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比较好的话，它会释放有一种叫做植物精气。也会对人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正面效应。
1: 关于高原抗氧，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红利"。全球变暖对东部沿海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对于高原乡村来说，为什么反而成为了一种红利呢？
0: 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那么在平原地区应该说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高原地区呢，它并非如此。 高原地区的居民呢，在

0: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呢，享受到了某些红利。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气象灾害风险呢会有所增加，但红利享受呢，应该说还是占主导的。首先一个呢，高原地区冬季的这种寒冷程度，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它减弱了。这样的话，对当地居民来讲，由于寒冷引发的某些健康风险就降低了，这是高原居民的一个红利。另外呢，就是高原地区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无下区，也就是说，当地呢没有这个气候季节的夏季。这样的话，那么气候季节的春季与秋季呢就联系起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春秋合并季。那么气候变暖呢，使得这个春秋合并季，至少有资料以来的这60几年内的话呢，那么经过统计来看这个春秋合并季，明显的是延长了。一方面呢，对外来旅游人群呢，这个康养也好观光也好，那么适宜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拉长了，也就是说，旅游的这个时间段就拉长了，这对于发展高原地区的康养旅游经济呢是大有好处的。同时呢，对高原地区这个当地的民众呢，他们的感觉舒适的时间呢也拉长了。高原这种冷斜坡诱发疾病的风险呢也降低了。
1: 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期是不是也会变？
0: 是的，因为人类也好，这个动植物也好，都属于生物嘛，所以除了高原居民得到了气候变暖的红利之外呢，高原地区的这个农业和这个畜牧业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红利。高原气候变暖的同时呢，当地空气的湿润程度也改善了。对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的这个农业发展而言呢，原来只能种青稞的地方呢，现在可以种小麦了也就是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这个时间延长了，年积温呢增加了，有利于这个更多的作物呢种植，使得农业发展呢更加多元化。作物生长呢，你像小麦的这个要求的年积温，它就要比这个青稞呀等等的适合于高原生长的某些这个农作物呢，要这个大一些。所以随着全球变暖，就达到那样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可种植的农作物以及呢这个高原植被的植物的多样性，有可能是会增加的。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气候变暖让高原乡村的营业时间和种植的菜单都变多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好，还是对候鸟人群上高原观光旅游和这个气候康养也好，舒适感呢提高了健康风险呢就降低了，而且呢植被状况改善了，在这个水汽相对充沛的这个时间段呢，通常呢是这个降雨之后吧，当地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也会提高，这对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这本身呢也使乡村田园旅游呢享受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卖点之一那么也会对这个乡村经济发展呢增添新的动能吧。
1: 王教授，大家对高原旅游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的风景，但抱怨呢，旺季价格太高，体验跟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旺季收费过高的现象？这背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是不是也有他们难以言说的苦衷？
0: 高原它在全球气候变暖下呢，确实得到了一些红利

0: 但是因为高原气候的一个特点吧，它也有一个短板，就是对这个经营者来讲的话，这个运营的时间呢还是有限度的，这也是相关运营者比较纠结的一个方面。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苦恼啊，就是说营业时间呢，这个在一年当中主要集中在暖季啊那几个月，旅游的淡季呢，这些经营者都难以为继吧。它呢，它不像是南方地区，像南方地区的话，一年四季都能运营，所以投入产出比较高一些，利于呢这个企业运营。那么这种现象呢，特别是对这种高原地区的住宿、餐饮这样服务业的话，影响还是相对要比较大一些。这就引出了一个旅游旺季。啊，收费过高，超出外来游客预期的这样一个尴尬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影响了游客的某些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后续回游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乡村困境，高原旅游一季养三季，旺季呢人满为患，淡季的门可罗雀。企业为了摊薄，全年的成本只能在旺季狠宰一笔，结果口碑崩坏，来年客人更少。对于乡村民宿、农家餐馆来说，这种脉冲式的客流比没有客流更可怕。你不敢雇长期的工，又不敢囤好食材，不敢做基础设施投入。两位老师，这个死结怎么破？
0: 这个呢，我认为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淀市呢，它所出的这样一个1500到2500的这个黄金海拔高度呢，有一个没有被大家这个重视的这样一个资源和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建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为上下青藏高原的这个某些人群，比如说有关的干部啊、科技人员以及旅游团等等吧。那么，在这个适度的一个停留呢，既能领略当地这个民情和自然风光，也能呢使这些人群身体得到适当的吸附和调整。这种阶梯式、渐进式的上下高原会明显降低其高原反应风险，也能基本完成了返回平原地区人群的高原吸附。这个高原吸附也是近些年这个倡导的，就是说在高原上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就是说在下高原期间，应当有一个这个脱吸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再回到平原地区，这个健康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1: 也就是说，在西宁、海东这些具有黄金海拔高度的地区，完全可以打造阶梯式适应的中转站。
0: 是的，经过西宁啊，像这个海淀等地，在这个黄金海拔高度上建立的某些健康风险缓解驿站的适应和调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们如果再到拉萨等更高海拔地区去这个观光旅游的话，以及完成相关这个工作任务，或者说这个商贸事宜，那么其在高原上的这种高原反应的风险呢，是会大大降低的。
1: 王教授给出的思路很具体哈，比如说在海东、西宁的乡村，把这个阶梯式适应变成标准化接待能力，低强度的行程，本地膳食，就等于找到了保底客源。孟教授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招呢？
2: 哎呀，你这个提到的非常好，这个是青海啊，十五规划呀，也重大项目也在列进去了，也是这个青海今年的这个要抓的主项问题。那关于这个怎么去做呢？我提我的一些看法啊，做好这个差异化的生态宣传，

0: 如何让全球人们知道差异化，优势在哪里？打造这个专属康养的稀缺的旅居标签，是打破旅游季节性的局限，撬动全年稳定客流的关键抓手。南方内地啊，夏季这个湿热，长期居住在突发的这种空调病里，显然的呢，亚健康的慢病就会诞生。而青海呢，夏季凉爽干燥啊，蚊虫稀少，天然这个形成一片这个全域生态自然空调，它最好的是平均温度是呢16到18度，最有利于什么呢？身体长寿健康的温度，对饱受多数亚健康空域的人群呢，具备极强的疗愈和吸引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优势。我们要主动放大这独有的动态稀缺优势，面向全国都市人群，科普高原气候康养的价值，针对空调病、风湿、失眠等群体，打造专属短期康养旅居产品，彻底打破旅游及集中7、8月份的季节性的桎梏，各村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分层差异化的6维康养产品。这个说起这是一个产业体系的，说起话就长了。真正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有客，摆脱单一旺季依赖。
1: 王教授，您今天还提到了一个6维度康养的概念，具体给我们讲讲。
2: 近几年吧，这个我们团队在气候康养研究和实践方面呢，有这样一个认知，提出了叫做6维度康养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呢，叫做体感舒适，因为舒适呢就是一种抗氧。第二个呢，称为视觉享受，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到，特别是到高原地区吧，高原风光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山清水秀、高原上特有的这样一个气象，一些这个特殊的风景，也是一种抗氧。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疗养。在这个我们人体融入到大自然中之后的话，心情就会好转。这个心旷神怡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就是精神抗氧。第四个呢，是膳食滋补，这是抗氧的物质基础。不断的啊，就是相关这种游客，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他们的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性呢，就会比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群呢，会提高的。第五个呢，从活力激发，就是我们上高原，这个高原地形的这样一个特殊性吧，爬山、某些休闲运动等，均可激发这个相关人群身体的活力。第六个呢，就是前面刚提到的，这个像在这个西宁和海登等某些地方的话，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使得这个就是发挥中度海拔地区的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的它的一个功能。应该说，后续这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的。
1: 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6维度康养进行一些扩充或者是设计，成为一个乡村旅游的具体的产品，对吧？
2: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呢，方方面面的资源，我们通常呢将这个康养资源分为自然康养资源和人文康养资源。自然康养资源呢，像这个气候、生态、优美的环境，这都是天然的禀赋。某些人文的康养资源呢，比如这个当地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古建筑这个等等吧，这些呢，这个人文的康养资源，把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是不同的这个乡村的话，它有不同的优势， 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把这个当地不同乡村的这样一些自然和人文的这种抗氧资源优势整合起来呢，就会对当地的抗氧旅游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新的这样一个资源，产生了一个新的动能。
1: 通过这个六维度康养，就可以拆解不同乡村的差异化产品，让乡村从3个月旺季走向4季有客。孟教授，您今天还提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全国老人的健康数据中心，这跟咱们乡村有什么关系？
0: 提到这个是时代的前沿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现在属于这个数字时代、AI 时代，这是青海哪个省抓住就是哪个省的未来的财富。你比如说，3.2亿的老年群体催生出海量的健康检测、诊疗、抗氧数据，而高原低温环境数据中心啊，降温增效的天然载体啊。落地国家级全民健康数据枢纽，能够直接撬动万亿级的数产业数海量增量呢，推动区域发展全面迈入 AI 智能健康时代，孵化 AI 诊疗、线上康养、智能健康管理、全域的全新的业态，到底未来如何去发展我们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未来的数据和 AI 诊疗、AI 康养。是未来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能形成这点3.2亿的数字价值，就能从100亿甚至到1000亿的价值。所以 AI 是未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紧跟时代的一个青海要发展的必要素。你说数字产业落地，假设落地了，全方位扩展乡村就业渠道有了啊，数据中心运维啊。配套事务的物流啊，保安服务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啊，数据标注呀、智能客服呀、基层技术运维等轻量化数字岗位，均可下沉到县呀、镇呀，这呢彻底的改变了高原青年能远赴沿海务工的固有路径，让本地群众呢在家门口对接数万亿的数字新经济，实现生态农业。葬疫康养、数字算力三大产业协同共振，构建乡村多元增收新格局。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太关键了，这意味着高原乡村的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万亿级的新经济。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送给正在探索康养产业的乡村。
0: 希望吧，希望统筹整合高原一项独有的天然资源禀赋，搭建完整产业链的体系。以省级顶层长线规划推动万亿级的特色产业落地，激活沉睡生态资产，实现高原乡村奔月式腾飞。
2: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高原地区总体来讲呢，活跃是占主导的，对当地居民的这个健康也好，还是对外来候鸟人群。上高原抗氧旅游也好，其舒适感呢都提高了。另外呢，就是说享受到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好产品也增加了。所以也就是说膳食滋补的这样一个资源也就增加了。总体来讲呢，这都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要把这种气候资源呢，恰当的。来进行价值转化，将这种红利呢变成这个经济收入，还必须要解决这个经营期这个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有待于政府、民政和这个企业家呢共同来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需求问题。
0: 那站在青海的这个角度来去谈吧，未来高原乡村振兴的破局啊之路清晰可循，水资源产业化经营、补充知识产权与标准体系，以立法锁定长线产业战略保障政策持续落地，分层 打造四季康。

0: 第一，老乡手里的菜、水、药材都不是普通的农产品，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资产。第二，气候变暖确实给高原发了红包，但是这个红包呢，不会自动的变成村民口袋里的存款，它需要产业的承接。第三，从长远规划到村民技术的培训，一条完整的组装线比零散的零部件要重要的多。从望冷生畏到点冷成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自然禀赋转化为市场资产。这条路呢，虽然充满了挑战，但前景无限。希望今天的对话能为高原乡村的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感谢孟庆良教授和王世公教授的精彩分享。
1: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8: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刚才的节目里，孟庆良老师和王世公老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高原康养的宏伟蓝图，从黄金海拔的体感舒适到高原蔬菜的营养富集，从藏医非遗撬动的千亿市场到冷粮算力与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把高原的好山好水好气候好资源转化为惠及大众的健康产品和数据枢纽，这正是乡村新蓝海的魅力所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叫钟学斌，一个正儿八经学动画出身的大学生。2020年，他带着老婆孩子一头扎回了山东临沂的老家。回村第一晚住那儿，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集装箱改造的铁皮房。全村人看着他都犯嘀咕，好不容易在城里扎了根，咋又回来了？可这小伙子接下来的操作看上去一件比一件离谱。羊圈里种满花成了小花园，破杂货屋拾掇拾掇变作亮堂厨房。最绝的是他拎着大喇叭满村喊孩子们来看书，在村里办起了一间绘本馆。村里的孩子想看外面的世界，多半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钟学斌给孩子们开了另一扇窗，铺开精美的绘本，再配上活生生的真人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还把城里的娃拉到田里，手把手教他们割麦子、推石磨，让这些从没摸过泥土的小手真真切切感受一粒米是怎么从地头走到碗里的。就是这么一个全村人眼里怪得很的年轻人，后来又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儿。街道书记亲自找上门，二话不说塞给他38亩地，鼓励他接着改造乡村。咱们今天就来讲讲钟学斌的故事。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事业，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3: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4: 那处老中奖，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1: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5: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6: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7: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待会儿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8: 我的名字叫郑泽吧。
9: 啊。
8: 我的名字叫张斌吧。
9: 先去叫郑泽吧。
8: 我有过。
9: 你先看。
10: 慢点。
8: 张斌，
10: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8: 郑泽，快来，骑电车。撞地车了。
10: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11: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

0: 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2: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3: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4: 我要走到那么远。
5: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6: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7: 剪刀放在根部。
8: 对。
2: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9: 加油啊，
10: 加油呀。
2: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11: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12: 来来，赵书记，
13: 好好好，好行。啊，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
14: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将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11: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11: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15: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16: 你别人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11: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是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11: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叶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11: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4: 这是我摸摸可以吗？
11: 等一会儿。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4: 妈，你看，你摸摸。
17: 想着来。
0: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5: 粒粒皆辛苦，
8: 一粒一饭都吃，来世不一般是到女朋友一起回家。
5: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1: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9: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二孩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式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乎我也不说了，嫌乎我，因为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揍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1: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11: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10: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1: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12: 我抓到你手了。
11: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10: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十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十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它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它嗓门好大，而且它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它回来，它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它居然敢了。
5: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1: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1: 一个满月，这不是钟学斌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2: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3: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4: 大概放个小盘儿，
5: 放个小盘儿。
4: 好了，已经不要难搅，
5: 需要妈妈了，
4: 需要妈妈，
5: 需要妈妈。
6: 大拇哥呢？
5: 他套一个流
4: 去。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6: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7: 嗯，我们就下一口。
6: 还有下一

0: 哎，打脸了，差点。我们的向日葵也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准备。好了。
1: 完美。
2: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就是。
0: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
1: 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3: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4: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3: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5: 收获了两颗莴笋。
6: 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7: 是我们摘的蓝莓。
6: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3: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6: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3: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6: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8: 把帽子戴上，
6: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3: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6: 来，给春天拎着。
8: 给
6: 你拎着喽。
3: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8: 买一个吧，
6: 买一个。
7: 小朋友来。
6: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8: 好的。
6: 是不是？
8: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9: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块六六。
10: 拿个一斤的吧
8: 哈，拿小的行。
10: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8: 不，拿小的行。小的多少钱？
10: 三斤十五。
8: 十五来。
3: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9: 这大家都随便坐，是吧？
1: 来，这个坐下。
9: 哎，
1: 来，来，来，来，来，坐。
9: 是吧？
1: 坐。
9: 这是大丰收，
1: 对，大丰收，
6: 红灯。
3: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7: 这个确实没印好，
1: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给你。
6: 放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3: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1: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8: 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1: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源。一个消防兵退伍回村当支书，上任头一件大事就被一棵树给难住了。村里建诚信广场，当初跟树主人谈好200块钱移走，结果施工拖了一年多，树长大了，人家改口要500，少一分都不行。整个广场施工就卡在这棵树上，这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村支书叫王超，是山东威海文登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2020年从消防救援队伍退下来回的村。王超刚回来时，全村只剩300来口人，基本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土路一下雨就没法走。他一边修路装灯搞基建，一边想把老房子改成民宿，可老人哪肯啊，那都是住了半辈子的地方。后来王超想了个招，带2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去邻村参观，老人家回来后会改变主意吗？一起来听听。
1: 那如果这个地是豆樱花的，是不好看。
2: 对，也草皮，草皮它草了，它不管理。
1: 弄着那个绿草哈。
3: 啊，是樱花去了，申公问你啊，
4: 得意，
5: 我那也是适应，
4: 得意，赶不上樱花的好哈。反
6: 正，寨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 啊，当时准备觉得这地方都樱花，后来因为这个雪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结果许挡，还结果许的必须得这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一哥，你来来来，我就结果许，结果许怎么还满意呢？
7: 这干完活意意思，这工艺都干完了，咋得意？
1: 那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又这么一块许，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200不是？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一看这儿等了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7: 哎，都讲个好了的话的，哪能的？
1: 你讲就好了又不行啊！你现在因为挪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啊，给你要500块钱，
7: 那不行，
1: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7: 不能。
6: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1: 大爷啊，取了吗？
4: 这个取，当初一他说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来问我说我不办，跟他说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划算。
1: 我说一块许你得要多少钱？
4: 我娘们把我一块吃，我说最少不，我说大吃，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嘛，一块吃，按照外面的是都给500块钱嘛。
1: 少给2根不行？
4: 你讲给那自然的，少的嘛300、500干么？
1: 不行啊！
4: 不行，你都说好哪大了？
1: 本来准备全部都樱花的，又这么几块许，然后这地方不能全部樱花，因为这几块许，要不是有这几块许的话，全部樱花一个好看。
4: 我懂，
8: 你比那些现在好看多了，你看是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你看这边一闹多好。
4: 那倒是不起舞，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1: 你到时候立的这个广场那儿，离你这个平房这么近，你个平房是？
4: 我这平房还近。
1: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摩羯，你个平房就能看。啊，
4: 咱又没有车，说话都看你们看。
1: 就是，多阴嘛。三百两块不行啊。哎呀，
4: 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机会呢？
1: 行，大爷呢？反正这个许，到时候我再跟施工这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4: 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1: 就是能多给你，多给你点啊！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
4: 哎呀，
1: 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起王大爷哈，走了哈，
6: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1: 找汤人签过字儿，签过字儿完了以后，二楼去看守。现在我签字儿不好使。
9: 我叫王超，
1: 是文东区界石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9: 把药把儿把，
10: 散药，
9: 把药，
10: 散药把儿把，
9: 把药，把药。
4: 那那那他想就行了，弄得老老了不记得咱
9: 们家。你但是年轻点。
1: 寨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就纳着图纸，我看了一下，可能得跟大方头走管子。
6: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寨子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12月又当选了寨子村村委会主任。
1: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6: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寨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1: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就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6: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寨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1: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6: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寨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11: 王书记啊，
1: 哎，你好。
11: 哎，就是和你说个事儿
1: 啊，
11: 就是咱那些消防志愿者，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学东西太慢。好。
6: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得并不顺利。
12: 抓背托，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13: 呀，沉呐，
12: 沉哈，
13: 太笨重了。
12: 过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动乱了啊。
11: 怎么样？
12: 这个还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14: 啊，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12: 啊，对。
14: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
12: 嗯，
14: 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12: 啊，
1: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
12: 啊，
1: 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
12: 儿。好，
1: 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里面的东西吧。
12: 啊，这个水袋。
6: 寨子村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都是一些轻型的消防设备，更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1: 这个一二三四踢，转一下啊，这样就锁住了。这个村儿有个老房子哈，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想着打造成一个民俗，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修。
6: 为了不耽误广场建设的工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1: 你看一看呢，这么一二三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啊，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15: 20万块钱吧。
1: 20万多。
15: 连里带外。
1: 你是不能干这个活？
15: 能干。
1: 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15: 行。
1: 到时候你那边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15: 行。
1: 以后你看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
15: 行。
1: 所以你这块吩咐信看一看怎么能后期。
15: 行。好。
1: 好。好。好。好。大爷，在家了。
16: 啊。
1: 捏个，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雪的捏个给你，放放歇衣哈，以防将这个广场的汽车流过去，去了给甲方。
16: 对。
1: 大爷哈，
16: 对，
1: 我是不是办证据这么少你的哈？
4: 没少我的，啊、我接着你。
1: 好，您反正你下回这个学那边去了，我这就是你的，又是怎么的？
4: 哦，行行行，咱俩不是那块的人。
1: 行，
4: 都谢谢你们的。
6: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3: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一楼，你看自种自种出钱正出三。
1: 这个小房要是现在对外这个就流转，
3: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里头，离他一千亩里头。
6: 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我来，我来。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3: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我真记得老头儿这活的时候，经常弄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的小上够不着呀，所以老白的这好东西刮着声房子，不叫你够。
3: 这间房我早上出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叫老婆妈的年我这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这个炕
3: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你那是东西房子，木料啊，这柴火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办呢，柴火磨厂办。
1: 啊，就不是租赁的问题啊，就是觉得这个你动什么房，没地方房。
3: 磨厂房。
1: 哦，
6: 王超知道，腾兄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子？
3: 我是51年生意。从我一时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就在这个家，这个家，我两个孩子在家里。
6: 像腾兄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3: 哎，
1: 啊，
3: 就是的嘛。
1: 然后也是你在你这个房子
3: 啊，老婆婆在家
1: 里，老婆
3: 他比我早。
6: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兄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3: 相当处是这等和我那等生个心，算的
1: 一样
3: 的。嗯，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住。
3: 对。
1: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个房子，你不住这个房子，你没办法打倒了，没有用。
3: 啊，对呀，这个、
1: 就是
3: 过了土地
1: 啊，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就两肯定得打倒。
6: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界市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哈。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
1: 穿牛的，
0: 这是陶许啊，这是行的许。
2: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寨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马大爷，
3: 咱这叫你夹个蟹巴子干嘛呢？
0: 我
3: 去，
0: 我就砍砍。
3: 夹的是地下婆房，
0: 婆房将来都成宝了。
3: 成宝了，
0: 这将来肯定是宝。你看着，
3: 我觉得我都是破瓦房子，怎么？
0: 你将来就是房子都是宝，你看着。
3: 还都是宝子，你看这房子多好，放几个破瓦房子，家天天觉得都搞不出问题的。
2: 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正在一点点消失，而保护它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利用起来。因此，王超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寨子村，带动民宿发展。
0: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这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2: 寨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嵛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晒字，后改名寨子村。
0: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面熟我带刺儿了啊，好好好，小姐啊，好，再见。
2: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0: 得搁这儿挪一个旗子，
3: 挪个毛旗子，
0: 反正得挪个水旗子啊，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2: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3: 你两落你是儿子的，
0: 这些是学的，嗯，那些是学的，
3: 你有啥的是我的，
0: 都是你的。利用那些草那磨东西，一不用这那烧多少草
3: 呢？我摸这眼睛就不办这么愁服着，你我觉得地势给我那的地势不行。我
0: 岳大爷都给重阳的地势，只是一架都是那么一个印，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点印的价怎么办？是不是？
3: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0: 要给的话都给。
3: 嗯，
0: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3: 西塘这是给俺点儿掺和的呢。
0: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短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菜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菜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性的分点儿，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我去，你这些草那几多少钱？是不是几个两三百块钱？现在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菜人，你妈想色菜人越来越好，是不是？
2: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0: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

0: 万能。
1: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2: 然后最后，
1: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2: 所以，真为难，上面有为难，下面有为难。
0: 能咋不硬是咋不硬，能凶倒的呗，弄倒。听着，他两码事，他可能挺捏巴的。他感觉的事，我真在理哈，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2: 那么你凶死这啊，各方面的，又学点好话呀，笑一笑呀，或者什么，但不至于学这低三下四的哈。就来纠结个事儿，确实是我现在一直挪不好这个掌握这个度。
0: 既然改的话，必须支持他上去。改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干不好的话，我们给丢人。
2: 你记得举这么一碗多少钱？
3: 不行不行吧。
2: 680。
3: 680。
2: 一碗。
1: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4: 挺好，这样。
2: 我的本儿给你放这儿连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选啊。
1: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到附近的六渡四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2: 打开了，装了个小画呢，真漂亮。来来，那两个人我给你画个影，来，那两个人。那些两个老姐们儿，我走，来靠我这儿，靠我这
5: 儿。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洗澡房。
6: 这样是怎么来的？
5: 哎呦我天！
2: 戴亚，戴亚，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村里面有民宿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洗头沟这个缝呢，接着打窗缝呢，你看。接着个大窗缝，那你看现在这个西子，然后接着个瓷刷卫生间，就是一个套间。你记得就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3: 多少钱？
2: 你猜？
3: 就这一晚上都三上百斤去是。
2: 别百斤，你就跟咱这个意思。哈哈哈
3: 哈哈。嗯。不行不行吧。
2: 680。
3: 680。
2: 一晚上。
3: 上百斤一晚上就行。
2: 你。你看现在这个西子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儿有嘎子，全部就是利用原来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儿，就是挪上尿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你看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那个农村里不有的石家路的，是不是？
3: 对。
2: 你看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挪不好，跟村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了。
0: 劈柴烧。
1: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又有了现代化的舒适度。用的也都是村子里常见的老物件，
4: 挺好，这样挺好。
1: 这让老姐俩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欣然同意了出租自己的房屋。
3: 俺的学习学习好，我告诉你哈，俺的学习上俺村来，给俺村比如说这会儿那个操场，就是学习争取来的。是俺村是个 Q 村，你比如说俺村有个孙哲林的孙，俺的学习。
7: 每月那哈，
3: 每月200，每月200，一年得赞助他2400。这学的，从开始考上大学就赞助，不是今年开始的，应该赞助啊。
7: 他本来他的工资就不高，还能去这赞助别人。我记得他赞助这个，我不记得我这在银行不记得。
2: 好了好了，去。
8: 我那去旅游局。
2: 好，周老师，感谢哈，好。转一下，这个寻子有300-400斤儿吧。抬，往前抬。
1: 广场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2: 把这平了。对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砖呢，根本找不着了。
1: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2: 或者是这个院墙往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1: 滕修妮也用。

0: 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寨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1: 我们寨子村以前是因为寨子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寨子山顶上俯瞰寨子村的时候，我们寨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寨子村的文化，我们寨子村的骄傲。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约上三五好友到球场上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来场篮球、网球，那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痛快？但打完球的第二天啊，有些人就会膝盖疼、肩膀酸，甚至手腕、脚踝都不听使唤，这有可能是出现运动损伤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会受伤，还会讲解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有效预防损伤，一起来听一听。
2: 提起羽毛球你一定不陌生，这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它不仅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也很考验反应速度和心肺功能。
3: 哎呀，这个运动还挺难。此刻我在一个羽毛球馆里面，你看这高手啊，他们可谓是打羽毛球闪转腾挪、纵跳扣杀，非常的帅气。你打球会有这样的运动损害损伤出现吗？
4: 会有。当你没掌握好这个发力技巧，你都会有一些伤痛啊，都很正常。
3: 你会伤在什么地方？
4: 很多，比如说手腕、膝盖还有腰，这些都会有一些疼啊。
3: 别人也一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5: 受伤的话一般都是膝盖容易受伤，然后就是跟腱。
6: 在打的过程中呢也是经常受伤，像腰啊、膝盖、脚踝啥的，它疼起来就是走路也有点困难有时候，然后也会影响到训练。
3: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角老师你好，欢迎你。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感觉真的是很出汗啊。但是我发现很多羽毛球高手，他们往往会是这个下肢会有些运动损伤，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怎么理解呢？
7: 是啊，因为羽毛球呢，其实它这个对下肢的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啊，它都要有移动，而且它是大步幅的移动，是吧？然后要得分的时候呢是要跳起来的，比如说劈杀
3: 杀球，
7: 对吧？
3: 对，
7: 这种杀球的时候呢要跳得很高，所以呢它对于下肢的整体的一个屈伸在运动之中还有前后左右的移动都特别多。在这个羽毛球过程中，而且它都是要踝关节，你看反复的要快速移动，然后呢要跳跃，所以呢它对踝关节周围这个小腿的力量、大腿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当然也包括臀啊。
3: 是，
7: 但是这个损伤呢主要是大腿前群肌肉，最终集中在膝关节损伤。小腿后群肌肉最终呢是集中在我们的跟腱上。这些都是受力点，在受力点的时候呢就容易受伤，所以羽毛球运动员啊，这个跟腱的损伤时间久了就会从急性转成慢性。不知道哪一次用力，比如说突然跳起来了，跟腱嘣就断了。所以它可以跟腱断裂啊，
3: 这是最严重的情况，是不是？
7: 对，是。
3: 我们说跟腱是我们能够摸到的，对不对？
7: 对
3: 啊，
7: 它就是我们说这个跟骨，对吧？脚后跟，然后呢往上你就能摸到这儿一个粗粗的，
3: 然后它断的话，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一摸它，它就是松松的，没有力气了。
7: 实际上我们的脚踝，我们在正常我们要做踝关节的屈伸活动，它呢是要参与的，一个是屈的时候被拉长，伸我们做背伸的时候就是它收缩，
3: 对，
7: 就是它来起的作用。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正常，我一捏小腿三头肌，这个。你看就要收缩，
3: 它是正常的，
7: 它就正常有一个我们的背伸的动作，它一断了就没有感觉了。这个检查就是跟腱断裂独有的一个手法，物理检查方法，
3: 就是我的跟腱的反应没有了，但是我还能够正常的走路，
7: 走不了了，因为它没办法带动踝关节了，所以它的治疗必须手术给它缝起来。
3: 天哪，
7: 除了跟腱之外啊，其实羽毛球运动者还容易出现膝关节的损伤。
3: 啊，
7: 这个损伤呢也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3: 嗯，
7: 这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这儿，比如说因为腱的原因，因为我们膝关节前头，比如说脂肪垫这儿呢，还有髌骨中间一个接触的一个力学轨迹的原因，它都可以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3: 嗯，
7: 这种总称就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3: 非常综合的一个症
7: 状。是啊，真是啊。羽毛球运动者呢，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移动，要急停。
3: 嗯，
7: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髌骨和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唰停收缩的这个过程。
3: 嗯，
7: 我们的髌骨这儿就直接给它拉住了。
3: 哦，
7: 所以我们才能停得住。
3: 就像我们踩刹车一脚踩死的感觉。
7: 对，是
3: 啊。
7: 所以它要停得住，这儿就有一个剧烈的压迫摩擦。
3: 是，
7: 然后呢从这儿呢能够跳起来，这儿呢也会有一个巨大的用力。
3: 嗯，
7: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腱和髌骨中间这些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受力点，所以这个髌周这一部分我们也说它也会出现一些疼痛。
3: 啊，
7: 总之呢，比如说髌骨的问题、腱的问题和周围这种不适、紧张或者是不对称，
3: 嗯，
7: 或者大腿的这个疲劳，我们的髌骨向外侧移了，或者是内侧的收紧向内侧移了，都会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3: 你看，像我今天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啊，我是感觉我的这个胳膊，特别是手肘这块不太舒服，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7: 其实呢，我们羽毛球运动里头啊，也用到这块肌肉，比如说你扣球，
3: 嗯，
7: 这块肌肉被拉伸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挑球、救球，一跨步救球的时候，这块肌肉收缩了。
3: 嗯，
7: 这儿呢是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网球肘，羽毛球运动员也能得。
3: 所以说各位看啊，这些特别棒的运动啊，让我们可以能够出汗，能够燃烧我们的脂肪，分泌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等等等等。但是也谈到会有一些运动损伤，那该如何避免呢？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我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黄慧老师，黄老师您好，欢迎您。
8: 你好，你好，你好，
3: 谢谢。
8: 你好，
3: 怎么样避免损伤，打好羽毛球呢？
8: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正确的、规范的技术动作，
3: 嗯，
8: 这一点很重要，就避免我们在发生这个身体的损伤很重要。
3: 嗯，
8: 然后发力击球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啊这个散腕、屈腕。手腕的做屈的动作
3: 哦，
8: 啊，做屈，但是不能屈的太多。
3: 对，
8: 屈到这儿就要锁住手腕了，不能再屈了。
3: 再屈就会伤害到手腕
8: 了。对，就会手腕就会容易受伤了。
3: 哎，
8: 嗯，
3: 这是我们的发球环节哈。我发现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也会有这样的下肢的损伤，是不是说我们的脚步也需要特别的训练，避免损伤呢？
8: 对对对，首先，掌握正确的这个步伐，
3: 嗯，
8: 动作很重要。
3: 我们先来一个错误的示范，就一般来说，这个崴脚是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
8: 崴脚一般会出现在往前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崴到崴，我们踝关节会受伤。
3: 在我们脚去抢球落地那一瞬间，
8: 对，
3: 可能会怎么样？
8: 往前技术动作的时候，如果落地的时候，我们踝关节脚型是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外翻我们的脚。
3: 对，
8: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惯性或者速度太快了，就会容易
3: 你刹不住，
8: 对，就容易受伤。
3: 是，
8: 嗯
3: 啊，那怎么办？怎么样避免这个？
8: 就需要我们最后落地的时候，第一个是用脚后跟滚到脚前掌。
3: 哦，
8: 啊，就要落地的时候不能脚尖落地。
3: 嗯
8: 嗯，
3: 不能脚尖落地。
8: 需要我们第一个克服损伤呢，第一个是需要我们脚后跟先落地。
3: 哎，
8: 弓箭步的时候，
3: 嗯
8: 啊，然后滚到脚前掌。
3: 嗯，
8: 哎。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

0: 把重心都放在前脚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型很重要。最后弓箭步击球一瞬间的弓箭步落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尖要打开啊，这样我们就形成膝盖和脚尖形成一个合力啊，给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能身体能自动了。
1: 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步法的训练哈，不能只是那一瞬间才想到，得通过平时的勤学苦练，
0: 日积月累的这样去练习，
1: 练成肌肉记忆才可以。
0: 对。
2: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是一项集速度、技巧与策略于一体的体育运动，有着非常庞大的群众基础。
3: 我是从6岁开始启蒙训练的，现在是20岁，差不多练了得14年了。
4: 我9岁了，我是从6、7岁差不多开始打的乒乓球，赢球之后会很开心。
1: 您练这个球练了有多久了？
5: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1: 8岁开始练？
5: 是的。
1: 到今年练了得有
5: 这已经是16年了。
1: 16年了，对。所以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我们乒乓球呢？
5: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打球，然后从小他就带着我一起打，然后他带我打的过程中嘛，然后就经常鼓励我，然后我就慢慢也爱上这项运动。
1: 所以说我们长期这么打球的话，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吗？
5: 会的。
1: 比如什么地方呢？
5: 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的腰骶髂关节和膝盖都是有过伤病的。一般就是你如果发力比较大的话，那就疼得更夸张一些啊。对，平时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影响还不是特别大。
1: 走路还行。
5: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去练球，就非常疼。对，
1: 像你比如说疼的时候，我蹲起做一个捡东西的动作，捡球的动作，也会疼，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只要触及到那个部位就会很疼。
1: 像我作为一个新手，我打了一会儿，我是肩膀疼。
5: 肩膀疼。
1: 那到底别人是怎么样呢？咱们去问一问，看一看啊。来。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下。您好。
6: 请
1: 问您怎么称呼？您贵姓同学？
6: 免贵，我姓唐。
1: 唐同学哈，因为这个乒乓球，我们会有哪些身体部位有疼痛感呢？
6: 我平常是腰痛比较严重啊，然后痛到整夜都很难睡着啊，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膝盖我平常走路的时候很难用上力啊，可能有点影响正常走路啊。
1: 刚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啊，这个怎么讲呢？努力了，但是没接着几个球。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我的肩膀有点酸疼，这个是正常的吗？
7: 大家感觉到肩部这儿酸和疼，实际上呢是跟乒乓球的这个动作和用力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这乒乓球它是要向内，向上，从下向上，从外向内，
1: 是
7: 这种挥动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手臂是一个屈曲的向内收的，围绕着我们的肩，特别是肩胛骨，它就有一个肩胛骨的内收内旋用力，还有一个臂的屈，这儿呢就会用到我们一个肱二头肌。
1: 对，
7: 肱二头肌，对，它一个长头，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一个盂缘上的，穿过肩关节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肩部，假如说肌肉太紧，它就把肩关节给拉紧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它这个我们的肱骨头实际上是趋于离开我们的肩关节中心的。那么它就向前向内来转动了。所以在这样老反复的做动作的时候，因为一般打球啊，经常一下子挥几百次啊，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后头呢就会有一个肌肉，这个呢是冈下肌，还有一个小圆肌，它就被拉了。所以前侧的肌肉呢是收缩紧张，后面的肌肉呢是被拉长。但总之是导致我们上臂部这个肱骨头这个位置离开了肩胛盂，所以呢它就向中间向前来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在疲劳的时候呢，它就回不到中心了。正常我们挥一下回了一个，挥一下回了一个，但是疲劳的状态下它就偏离中心点，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感觉到不是不舒服， 甚至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了。
1: 明白了。
7: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不适感，如果要是时间长了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损伤是什么呢？乒乓球容易有一个损伤，就是肩袖损伤。
1: 肩袖肌群的损伤。
7: 对，是这样啊，肩袖肌群，这就是四块肌肉，
1: 是
7: 冈上肌，冈下肌，还有肩胛下肌，还有小圆肌，这四块肌肉呢，它中间的一个是力量变小了，还有一个呢松紧不一样，或者是力量的大小不一样，总之它这个相互的匹配和均衡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7: 产生了肩袖损伤。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打乒乓球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开始有不适了，就应该重视。如果已经有疼痛了，就要抓紧进行一些处理和治疗。
1: 但老师，我发现啊，很多高手反倒不是肩袖会疼，他们是腰部还有这个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就是以下肢为主，那些地方不舒服，这是为什么？
7: 这个呢是乒乓球这些人啊会用力了啊，就是我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从上肢出来的，它实际发力点是从下肢，而且他们要反复的移动啊，在这种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啊，他们也可以产生膝关节的疼。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髌腱，上头是接大腿嘛，所以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蹬踏它都要用力的就是从屈到伸直的过程中，这个股四头肌是发力的。
1: 是。
7: 那它这儿呢就有一个髌骨和股骨，这两个我们的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摩擦，也会有一个上下的一个移动。
1: 是。
7: 这儿呢在伴随着转体打球，转体，所以蹬踏转体这个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也可以产生疼。
1: 对。
7: 这都是会用力运动型的一个选手的特征。
1: 那怎样可以避免损伤，畅享乒乓呢？我们看看专业的教练会如何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于洋老师。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8: 你好。
1: 我们讲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特别好，但是呢难免会因为有些损伤，怎么可以避免我们的运动损伤呢？有什么好方法吗？
8: 那么这个损伤呢一般是会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初学者和业余者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经常会出现以下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进行这个运动之前热身不够，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拉伸不够，我们的关节各个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因为这个热身呢，你比如说你简单的慢跑两圈，然后呢它会使我们的基础体温升高，
1: 是
8: 这个体温的升高之后呢会减轻我们肌肉的粘滞性然后呢在你从事运动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受到一些这个伤害。另外一个呢在热身的过程当中，通过拉伸把我们的肩关节啊腰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各个关节的活动打开以后呢，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活动。
1: 有哪些热身运动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8: 热身运动比如说首先要慢跑，一定要有一个慢跑的过程。
1: 慢跑的过程
8: 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房吧，我们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三四圈大概有个200米400米左右
1: 就可以了
8: 热身完了之后呢可以做原地的拉伸，就是我们坐在这原地站稳了之后，1、2、3、4扩胸或者是振臂然后呢转腰一边两下，1、2、3、4都可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运动能力强或者成人呢，我们可以在行进间做，就是行进间1、2、3、4这样去做行进间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原来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国家队的队员和省市队员他们是跑着做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去做这个，比如像这个振臂他跑的是1、2、3他是跑动过程当中，对，
1: 这会加大我们的热身幅度，是不是？
8: 对，加大热身幅度，然后呢这个迅速的让你进入到热身状态你跑动当中一个带来最大的是你的内脏系统循环系统也迅速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热身目的，并且接近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一定要做好我们在损伤过程当中几乎就是第一运动这个动作不规范造成某个不应该发力的部位过分的发力长期以往就造成了他的一个损伤，
1: 用错了劲儿，用错地方，
8: 用错了劲儿，比如说手臂过分的用肩关节过分的动作过大或者身体过分的去击球，都会造成肩关节还有腰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以及膝关节这样的损伤
2: 网球，一项优雅与力量并存的体育运动，正受着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逐渐成为大众的休闲娱乐项目。
9: 打球大概是从92年、93年开始打，打到现在呢就是30年多吧。受伤这种持拍类的运动，一般肩容易，第二个容易网球肘，就是那个内旋多网球肘。
5: 更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受伤的部位，最多的是在这个肘部，疼的有时候就是第二天就胳膊就不容易这个弯曲。有一次在打球的过程中呢，你脚也给扭伤了。其实这个脚部呢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
3: 有时候反正打的时间长的话，肩膀和手肘这个位置会有点疼，有时候偶尔的话手腕也有点不舒服。
1: 蒋老师好，刚我打了一会儿网球啊，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肘的部分挺酸胀的，不太舒服，我该不会得了网球肘了吧？
7: 那还真有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网球肘啊，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我们这块肌肉，这是深腕肌群，
1: 深腕
7: 总肌群的附着点，在我们的肱骨外上髁，也就是肘关节外侧，这个骨这儿，这比较突出的这个骨啊，
1: 摸到
7: 这儿是这块肌肉的附着点。这个肌肉如果在打球的时候它被拉长用力，也就是离心收缩，还有一个呢它向心收缩缩短，对，反手，这块肌肉它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力量来收缩，这个时候呢一个收缩用力，一个是离心收缩用力被拉长了。总结起来说，第一个它用力收缩，还有一个呢是被被动拉长，就是说在我们有控制的拉长的这种状态下，它都会对它的指点这儿造成一很大的一个应力，时间久了或者说一次一次老在刺激它，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肱骨外上髁炎，然后呢我们就以网球肘来命名。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项目都容易产生，但是呢因为网球的重量高，然后呢速度和力量呢也都比较大，
1: 对
7: 它这儿的应力最大，所以网球运动者他发生的病例是最高的，发病率高，所以就以网球命名了，叫网球肘。
1: 但它其实学名的话，
7: 肱骨外上髁炎。
1: 肱骨外上髁炎，
7: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炎症不应该只是网球这个项目来背这个锅，对不对？
7: 是，
1: 很多项目都会导致肱骨外上髁炎。
7: 对啊，
1: 只不过网球太普遍了。
7: 对，比如说乒乓球啊，还有呢这个羽毛球，甚至还有击剑。
1: 哎，击剑，对，
7: 它也是这样来用力的啊。所以呢，这些项目都可以得这个炎症。
1: 是不是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厨去炒菜。也会动到我这个肱骨外上髁。
7: 真是的，没错，
1: 是吧？
7: 是，因为呢，实际上它是这块肌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老收缩的时候，它的附着点这儿没那么结实，它没有受过那么强的一个刺激，强度大了，它这儿就会发炎，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受到的应力越来越大。它呢就适应，长得越来越结实，这个伤病就消失了。
1: 所以它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伤病。
7: 它如果要是处理不好，它也会很严重，它可以往关节囊走，这还可以刺激周围的一个神经。
1: 问问您哈，像这个网球肘，如果说我不加重视的话，慢慢听之任之，让它恶化下去，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7: 它的疼痛会进展的。因为在开始大家得网球肘的时候都会在运动中体会到，我这怎么疼了，是吧？运动中疼，以后呢就是在我们静止，比如像咱们这么待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手臂不活动，它就开始疼了，这叫静止疼。再进展就可以影响到睡眠，睡眠中忽然疼了，可以把自己给疼醒。所以呢它还是比较严重，来影响了我们一个运动者的生活吧。
1: 对，
7: 要好好治疗。
1: 是，
7: 通常我们对一个网球肘的人治疗呢，一般是两个部分是少不了的。第一个，针对局部的这个炎症，我们会用一些手法的治疗，物理因子，比如说超声波呀、磁疗啊，来进行治疗，把这儿的炎症消除。 第二个呢，就要提高它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肌肉，我们的伸腕肌群，嗯，也就是让这块肌肉的能力提高，指点这个地方更加强壮，嗯，这样网球肘就不出了。所以运动损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需要边治边练，局部的病灶来消除，还需要影响这块病灶的病因去除，也就是功能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够彻底治愈一个运动损伤。
1: 正所谓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运动损伤还需运动来治，是不是？
7: 对，是的。
1: 把运动当作一种治疗的手段，我们不吃药，通过运动来治好运动损伤。
7: 说得太对了，
1: 这是我们一个运动康复的一个理念。但是小白老师，很多这个网球选手不光是有网球肘，他们的脚踝好像也是饱经风霜，是疼痛。
7: 因为呢，这个网球运动呢，其实呢，想要上肢打出好球，我们的脚是要先到的，
1: 是，
7: 所以它呢对脚踝的用就很大。比如说我们这个脚踝外侧啊，这儿呢经常扭伤的时候，就是外侧这一部分，它被拉长了，是这种，
1: 就是我们常说
7: 内翻伤，
1: 崴了脚了，
7: 崴了脚了，是这个姿势的，
1: 是，
7: 而不是反过来这个姿势的，在这儿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外踝的一个扭伤，还有呢从高处这个跳发球落地的时候，也会导致他这个距骨的挫伤，所以整体上来说，踝关节的伤一点都不少，还是很多的。
1: 为了去够一个球，抢一个角度，没办法，会撇一下，是不是？
7: 对，严重的踝关节外侧的一个扭伤，它可以让外面的韧带断的，特别是前面的距腓前韧带，它的断裂发生率是更高的。所以一断了，那么我们踝关节的这个稳定性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它对网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重的。
1: 孙老师，我们说打网球特别好啊，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尽量去避免一些运动损伤呢？
10: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网球它这个项目的特点呢，是场地非常大，那么它的球跟这个像相近的哈，这个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球过来很重，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一定要运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手臂的力量。那么怎么运用全身的力量？有一个最基本的，你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小。
1: 好，所以说这是我们动作规范的一个要诀，本身就暗含着避免损伤的内涵，对不对？
10: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像那个方向击球是吧？是身体带着这个球拍动啊。一直转，转到这儿以后，那么当要向前挥拍击球的时候，这就是需要控制球了。主要呢要利用重心的力量向前移动。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更多的发挥身体大关节，用一个经典的说法叫蹬、转、送。就是蹬腿，蹬腿。转就是指的转髋。
1: 转髋关节。
10: 送肩，那么主要是向前蹬转送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是吧，这个右呢不容易受伤，而且呢这个力量也出来了。我在这儿打完以后，你看我到前面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刚才说过就是利用了身体的这个重心的向前的一个，
1: 明白啊？
10: 你看是吧，这样的话呢，我的手腕这些的受力很小，
1: 不费劲儿。
10: 没错，他其实呢手基本没怎么用劲，
1: 是啊，
10: 手就很放松，
1: 对，
10: 很放松的。
1: 明白。还有什么环节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去避免运动损伤的吗？
10: 就是说呢，在这个每次打完球以后是吧，身体的放松是很需要的，而且呢，像这个有时候有些不适是吧，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个网球肘的一个拉伸的动作，
1: 拉伸放松。
10: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把呢我们这片这个最这个容易引起网球肘的肌肉呢都给撑开了。因为你原来老打的话，他这个地方他就等于是都收紧了，
1: 非常紧张的，
10: 非常紧张。
1: 对啊，
10: 如果你看你如果一般的这种放松，可能就效果没有像这个针对性这么强。
1: 他的这个规范动作就是先收手臂，
10: 对，
1: 然后再旋转着伸直，是吗？
10: 对对，你看，这个，你看，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动作。
2: 说起篮球，想到的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激烈比赛，还有每个学生时代的篮球回忆。这项团体运动

0: 动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我喜欢篮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特别爱打篮球，然后他也是个篮球迷。上学之后呢，我发现男生打篮球很帅，但是我觉得女生打篮球应该也很帅。
2: 哇，我的老师就在这儿呢。哎，彭瑞你好，我是童话。
3: 要不您先投一个，
2: 我先随便投一个，
3: 随便投一个，
2: 行。
3: 哎，有非常好的基础啊！
2: 这还是基础好，太会安慰人了。
3: 错了，然后就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你把球拿的稍微靠身体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到上面之后稍微有一小停顿，然后最后呢把肘顶出去，然后最后有一个波腕。您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看看怎么样？
2: 球先靠近身体，
3: 对，然后下肢呢要有一个蹲身的过程，对。
2: 进了，
3: 对，然后这个就非常棒了。然后您就是试着把这个脚和手给同步一点，比如说我下端起，然后这是一个同步的动作，
2: 就是一气呵成的。
3: 对，哎，可以手再稍微慢一点，
2: 再慢一点，
3: 对，手再稍微慢一点。哎，好多了，
2: 好吧，这个后面我再练呢。
3: 哎，行，没问题。
2: 彭瑞，我还挺好奇，像你打篮球是练了有多少年？
3: 我大概有七年左右了吧。
2: 七年左右。
3: 对，七年左右。我父亲特喜欢打篮球，哎，然后平常从小就带着我去打球，所以才慢慢后来接触这项运动吧。
2: 觉得打篮球特别的帅气，
3: 对，
2: 是不是？
3: 特别帅气。
2: 但是会因为打篮球导致一些运动损伤出现吗？
3: 会特别多。比如我自身嘛，就是我的膝关节可能就有一些的损伤，然后包括平时在打球的过程中，我的手指手腕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
2: 就是篮球虽然说非常的有魅力，非常帅气，但是因为打球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
3: 对对对，还是非常多。
2: 别人也是这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4: 我打篮球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打篮球受过的伤有膝盖跟脚踝，每到下雨阴天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膝盖跟脚踝就会隐隐作痛。
5: 我现在打球大概有十年了。平时呢，我会经常性的崴脚，因为崴脚一旦受伤严重，会习惯性的造成这些损伤。崴脚在我生活中呢，会受到一些，你比如说上下楼，包括做其他运动，可能都会习惯性的不舒服。
2: 姚老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篮球爱好者啊，他们一般膝关节包括下肢会受损伤，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个跟篮球的这个运动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篮球呢，它要抢篮板，然后呢还要这个投篮，还要防守半蹲，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它我们的膝关节是半蹲发力的一个状态，在这儿呢我们的股四头肌就要收缩，所以呢股四头肌跟我们髌骨周围相连的这个地方，它会出比如说髌肩这儿，髌肩末端病，髌肩末端病这儿就可以出现。再有一个呢，因为要急停转向，
2: 对，
6: 所以呢半月板也可以受伤，这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动作。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要反复的剧烈的收缩，那么我们的这个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摩擦力就大，这里面的软骨会软化，会退化，所以软骨也可以受伤。
2: 是。
6: 再有一个呢，就是跳起落地的时候落不稳，双腿跳起单腿落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就前后左右摇摆，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有韧带啊，就是前后十字韧带，特别是前十字韧带它断裂了。
2: 是啊，
6: 这个韧带什么时候容易断裂呢？就是急停的时候，还有一个落地不稳的时候，它都不用别人撞它，我们叫无接触性十字韧带断裂。这个韧带受的力量太大了，
2: 是
6: 超过它的这个负载能力就断了，
2: 就断了。在断的那一刻，据说能听到砰的一声，这是真的吗？
6: 是啊，因为它还是比较粗的一个韧带。
2: 我们说打篮球，脚踝的损伤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
6: 对，是。很多运动员呢这个踝关节都受伤，大家呢也会发现打篮球的人受伤发生率很高，其实事实上踝关节的这个扭伤的绝对数量，绝对以篮球运动为最高。
2: 这是最伤踝的运动之一，可以这么讲。
6: 这么应该这么说吧，因为他呢是因为要落地，落地要稳，而且呢他是从高处跳下来的，他落地要有缓冲能力。比如像姚明，他就是落地缓冲不好啊，然后呢这个足部骨折导致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跳得越高，这个对踝关节的冲击越大，韧带和骨都会因为这种从高处落下缓冲不良，或者是异常着地，
7: 对，
6: 跟地面的接触而导致损伤。
7: 再一个，可能我的着地的这个落地的点下面，它可能不是地面，可能是别人的脚和鞋，这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6: 是啊，对呀，就踩在别人的脚面上，别人受伤，自己也扭伤啊，是这样的。
7: 所以更多还是我们讲脚的这个踝关节的叫内翻
6: 啊，对，内翻受伤，然后呢内翻动作外踝受伤，这种是最多的。
2: 是
7: 想打好篮球要行稳致远的话，我们的踝和我们的膝关节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保护和照顾。那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8: 我们请到了首都体育学院的陈军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
8: 我说篮球真的是太火太有魅力了，但是很多人因为打篮球也会遭遇一些运动损伤，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损伤，只是享受篮球吗？有这样的好办法吗？
10: 是的，这个任何一项运动，包括篮球运动一样，它在给人们增强体质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运动的风险。那么在如何做好防护这方面呢，避免这方面，第一要做好准备活动，
8: 就是我们的热身环节不能忽略，是不是？
10: 对，
8: 很多人觉得可能我打篮球我就是投几个篮就热身了呗，其实这个够不够？
10: 那肯定是不够的。篮球运动有走跑跳啊、投等多种运动组成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运动。
8: 对啊，
10: 既有快速的奔跑，有急速的变向，这个拼抢，身体对抗非常激烈。
8: 对，
10: 那么我们在做篮球运动热身活动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脚踝要进行把它充分活动开，然后呢就是腰部啊，由下而上的，再就是肩带，再就是这个手腕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运动，
8: 会不会做完这一套热身就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有那种比较经济实惠又高效的热身操或热身组合吗？
10: 有，但是呢也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磨刀不耽误砍柴工。
8: 好，我们看看怎么做热身。
10: 做第一个啊，拉伸练习，那么主要是锻炼他的踝关节，同时呢活动他的上肢的肩带肌。好，做第一个练习，一边提总一边做左右的啊肩关节的环绕这样同时锻炼了小腿三头肌、踝关节的这个肌肉，同时呢肩关节也得到活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练习，
8: 这是一个很高效的练习，对不对？同时把这个脚踝肌肉和肩膀全都热身到了。
10: 对
8: 这个很好。
10: 第二个练习就是做最伟大拉伸，这个呢是全身性的，这是这个项目呢比较高效对于全身的这个肌肉的拉伸呢会起来很好的帮助。先是弓步，两手上举手部下线，上台仰望在前部足弓蹬回收，
8: 等于一下是我觉得至少是四五个动作，
10: 对，
8: 对不对？
10: 对所以为什么叫最伟大拉伸？
8: 最伟大拉伸名副其实，超级丰富好，再来一次好不好？有点看得眼花缭乱，先弓步然后向上明白了，拉伸，
10: 对，
8: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热身就算做完了。
10: 对，
8: 看似啊这个球类运动呢非常简单深受欢迎，但是要想真的能够把球投进，能够打得好打得稳，需要我们掌握好热身技巧，拉伸放松，就这样才可以尽享运动乐趣，同时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运动损伤，享受健康的运动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刚生完宝宝的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突然感到乳房胀痛，甚至发起了高烧，被医生诊断为急性乳腺炎。这时候妈妈们往往是既心疼自己，又担心宝宝吃不到母乳。如果得了乳腺炎，还能继续给宝宝喂奶吗？发病后哪些药能吃，哪些药绝对不能吃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乳腺保健科主任医师王刚乐为您详细拆解哺乳期乳腺炎的预防与应对策略，并告诉您如何科学用药，何时需要就医。
2: 24岁的小静刚刚生完宝宝，正在哺乳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因为挤了乳头上的一个小白点儿而患上了乳腺炎，也导致没有办法给孩子正常哺乳了。
3: 小静在一次喂奶时发现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以为是起了一个痘，就顺手挤破了，结果在当天喂奶时就感觉钻心的疼，晚上还发起了高烧。医生说她正是因为挤破了那个小白点，导致细菌感染，得上了急性乳腺炎。
2: 哺乳期间妈妈乳头上长的这个小白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挤破了会导致急性乳腺炎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王医生向您请教一下啊，正在母乳喂养的妈妈发现自己的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什么东西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4: 一般来讲呢，我们哺乳期出现乳头出现一个小白点，多半是因为我们乳头表面的这个胶质层和我们这个分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别是在刚刚哺乳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乳呢是比较浓稠的，乳头在我们哺乳的初期呢也会变大，那么它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呢就会脱落，然后就和这个初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就可能堵住这个乳管，形成了这样的小白点，它的原因就是这个。
2: 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可能她的饮食有一些改变的话，会导致乳汁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您刚才讲了，初乳的时候乳汁是比较浓稠的，可能会凝聚成这种小白点。那会不会在哺乳的过程中，由于她的饮食一些变化，比如特别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乳汁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就更容易形成这种凝固的小白点？
4: 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呢，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主张就是吃太油腻的汤啊，这个大补啊，这些做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是不太主张这个特别的大补呢。其实呢，对这个正常饮食的话，其实就能够满足正常乳汁分泌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婴幼儿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是没必要进行过于的这个补太过于含有脂肪啊油脂太多的这种汤类的这种食物，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必要。
2: 那当乳头上出现这种小白点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哈，他就是自行去挤，把它给挤破了，所以一挤破了以后就引发了急性乳腺炎，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小白点以后呢，我们建议这个妈妈呢可以用温水把这个乳头泡一泡，一般泡个3到5分钟，或者是呢拿一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把它去擦一擦，然后按摩一下这个乳头的周围，促使它通畅。我们不主张你挤，也不建议你去挤，挤压以后呢很容易，特别是挤破以后呢很容易造成细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从这个挤破的这个地方逆行进入到乳房，引起乳腺炎。所以说对于初期的这种小白点，你只需要用温水把它泡一泡，然后呢用这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擦一擦，然后在乳晕的周围然后进行轻轻的揉一揉，它就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这个整个口腔呢含住乳头，也可以这个使它这个乳管变得通畅，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过于用力的去挤，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去做。
2: 明白，所以这位患者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哈，过度用力的去挤这个小白点儿，结果出现了伤口，然后像您说的细菌感染，就诱发了急性乳腺炎。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急性乳腺炎啊，王医生再给我们讲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尤其在这个母乳喂养的哪个阶段哈，可能更容易发生，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4: 急性乳腺炎呢，在整个哺乳期呢都可能出现，
2: 嗯，
4: 特别是刚刚出现刚刚开始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
2: 嗯，
4: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母乳的知识不正确。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孩子喂养母乳的时候，我们建议把整个那个营养

0: 厉害。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比方说消炎痛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止痛。这类药物呢，对母乳呢，喂养的孩子是没有营养的。那么在我们进行口服抗生素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推荐就是这个青霉素类是我们首选，头孢类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一些抗生素，在我们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用的。比方说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那么这一类的抗生素呢，通过乳汁，如果孩子吃了以后呢，有可能会造成听力障碍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的骨骼发育的异常。还有呢，就是四环素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牙齿的发育异常，还有路霉素等等这一类的个别的磺胺类的药物，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哺乳期我们不建议母亲去尝试服用的这一类的抗生素。我们更推荐的是青霉素类或者是头孢类的，它对孩子呢是没有大的影响的。
1: 那您看啊，虽然说我们选择了一些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药物，但是母亲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说你看我都发炎了，而且这很疼，那是不是要中断一段时间的母乳喂养啊？等它完全消炎了、恢复了，过了几天再继续喂。
0: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不能哺乳呢？一般来说，我们的体温不大于38.5度，只是局部有红肿，乳腺炎并不影响，母亲哺乳。那么，当你出现局部这个红肿的部位出现有明显的不适感，体温超过38.5度以后有明显的化脓，这种情况，我们再建议你换侧停止母乳。那么，一般的乳腺炎是可以哺乳的，不影响。
1: 好，谢谢王医生。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尤其是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们，该如何平常养护好咱们的乳腺，让它不至于发炎，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0: 一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尽量要保持乳头的湿润。第二个呢，要纠正我们哺乳的这个方式。要尽量的让婴儿含住整个乳头及乳晕区，减少乳头的摩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宽松的内衣，睡觉的时候呢，要平卧，尽量别侧卧，压住这个我们乳房。减少这就会减少这个哺乳期乳腺炎的发生。其他的一些药物呢，也是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母亲常问的一些，比方说我们退烧的布洛芬类这一类的药物呢，母亲用，它是止痛、退热、消炎，是安全的。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孕期的妈妈呢，哺乳期的妈妈呢，就总想知道，那么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般来说呢，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要到医院去看。首先呢，体温发烧，体温在38.5度以上，出现了寒战，局部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局部出现了这个红肿的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感。第三个，我们在24小时或者在48小时内，在家里处理，我们也用了抗生素了，也用了这清洗了乳头，还是不见好，也做了相应的这种疏通按摩，仍然不见好转。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及时到医院就诊。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电视剧《生命树》播出后，剧中的取景地青海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接连出圈，跟着影视游德令哈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精品线路。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的剧迷奔赴这里打卡，从追剧人变身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剧情背后的生态坚守与奉献精神。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读懂高原巡护人前赴后继守护生态的初心。剧中队长多杰选择常年驻守深山，背后是藏着痛失女儿的人生遗憾。而现实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代守护者接续牺牲、接力守山的往事，更是高原上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因心中笃定，这片山野总要有人来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段悲壮又坚定的高原守护故事。
3: 她叫白菊，
4: 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3: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4: 你我必须得关，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5: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怼冯金的。
6: 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
7: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8: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9: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8: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9: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8: 啊，
9: 哎，
8: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吗？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9: 哦，不，我们熟得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8: 啊，是吗？
9: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8: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9: 不客气，
8: 谢谢。
7: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8: 到了，
9: 我用你，快来。
8: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9: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8: 啊，
9: 你给我饭了，坐的车不要动，等我装上东西，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7: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8: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9: 蠕虫吧。
8: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9: 这可是活饲料
8: 啊，
9: 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
8: 啊，
9: 已经能卖300块钱呢。
8: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9: 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倒的是。
8: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7: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3: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10: 不用，我自己洗。
3: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10: 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3: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10: 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3: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1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3: 好吃，有点甜。
1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3: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1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3: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10: 啊，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恨如仇。
3: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7: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1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3: 队长，郭顺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10: 你去干嘛？
3: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10: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3: 欧亚，
10: 哦，这是照顾。
3: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0: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亮小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8: 知道了，放心吧。
7: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
10: 自己小心。啊，走
3: 走了。啊，咋了？
8: 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你大佐，咱俩是新人呢。啊，
11: 新人，
12: 新人在这儿。那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慢，一到就上新人就爱喽。
11: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我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13: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11: 解馋嘛，我看看。
8: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
11: 你解馋？
8: 哎，别浪费。
11: 解馋？你
12: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8: 哎呀！哎呀，你们这
11: 干什么呢？你这，
3: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1: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3: 你不吃还我！
1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开水？
1: 不要生火，
2: 隐蔽。
3: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什么吹哨？
4: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3: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3: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4: 老爷。走。
5: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6: Manage， 管理。manage。
0: 哎，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7: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0: 当做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7: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4: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4: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4: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4: 哎呀，
0: 对，
4: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你可以的，自己写。
4: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7: 我来。
4: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7: 不用。
4: 你能看懂吗？
7: 好了，
4: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7: 王母一看就懂了。
4: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7: 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4: 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7: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年糊涂了耶？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爱求老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啊。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我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5: 而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1: 你冷不冷？
3: 还行，不冷。
1: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3: 我没事，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1: 你的点到了，去吧。
3: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1: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3: 你真是
1: 小声点。
3: 气势。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气势。
1: 我这是照顾。
3: 这种照顾就是气势。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精神。
3: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4: 接头子来了，
1: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伯留下。
3: 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3: 我能坚持。
4: 走走走走走，
3: 我能坚持。哎。
2: 你去，
8: 这里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了。放开我，自己走。哎，放开！
5: 白菊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4: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7: 我会多给你吃的。
2: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4: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7: 毛皮的。
4: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2: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4: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2: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也见过勃拉姆拉。
4: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2: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4: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9: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4: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5: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菊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10: 别动！别动！
2: 队长，别动！
11: 别动！保险，放下，这都开枪了。
2: 别动！
11: 放下！放下！
10: 往前走！
11: 放下！
10: 走！
12: 你们都过来！
10: 队长，
12: 过来！
13: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2: 是不是我们暴雨？
5: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12: 50度，你赶快撤。
11: 50、40，
12: 哎。
11: 小宋，
7: 啊，
11: 来这边踩。
7: 哎呀。
13: 小贺，
11: 啊，
13: 记一下。10:05分层，延兴 砂质板岩、褐铁矿化。木沟铁质含量3%到5%左右。
14: 3%到5%。
5: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博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15: 拦住他们！
16: 停车！接受检查！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把车停下来！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接受检查，下来，
15: 下车，下车，
8: 下车，
17: 这是咋了吗，林总？
15: 疼吗？要往什么方？
17: 慢慢来，走，
15: 走。哪里听都没听到啊？
17: 我没听见吧，林总？
15: 走，跟我走。
5: 多杰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15: 白菊。你在开货车吗？
3: 队长，林县长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13: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15: 这个东西哪来的？
5: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17: 喂，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18: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省完了。
17: 你弟呢？
13: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呢。
18: 对。
13: 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
17: 来。
11: 别动！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8: 别动！
11: 放下！
13: 我就走。
11: 放下！
15: 走！你们都过来！
10: 都来！
15: 过来！
10: 都
15: 来！
11: 起
13: 来！来来来来！
15: 饶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13: 是我，
15: 你叫邵云飞，
13: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15: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3: 哦。
10: 喂，哎呀，
3: 给你。
13: 谢谢警察同志。
18: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9: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

0: 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生态保护被置于优先地位。那么，生态保护的红利如何真正惠及于民？青海的答案是探索两山理念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塔拉滩的光伏牧场、岗石卡的冰雪旅游、柴达木的枸杞林，在龙宝滩湿地同样在上演。龙宝滩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藏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经过40多年持续守护，龙宝滩黑颈鹤从1984年的22只稳步恢复，峰值曾达到216只，如今每年稳定在170到180只左右。保护区鸟类物种也从最初的61种更新到155种，还不断的有新鸟类在这里安家。当地还聘用了湿地管护员，通过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让牧民在保护中直接受益。
5: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6: 嗯，
5: 以前没来过是吧？
6: 没有。
5: 嗯。
7: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啊，坐嘞。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1: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你看，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明，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高原降解

0: 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1: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钱呢？
3: 可乐大我在普罗通经的车间的车库是先说实在垃圾呢。
0: 丹州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4: 垃圾当中要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啊。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5: 你们有点
6: 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4: 咋样？
5: 有点深。你好多、啊、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4: 上二小时大师，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5: 哦，好。
0: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7: 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0: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8: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9: 哦，干过一次。
0: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8: 要判断这行为吗？
5: 对。
0: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8: 嗯，感觉怎么样？
5: 你这是还挺硬了，
8: 是吧？嗯，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4: 可以，可以。
8: 好。
4: 好，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0: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7: 去年我六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六月份、七月、八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
0: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三分之一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7: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全部糊到水里面去。嗯，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6: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6: 哇，是这个？
7: 对，这个盐子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6: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7: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7: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6: 嗯，
7: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6: 嗯，
7: 差不多。
6: 嗯，好。
0: 每两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3: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3: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鸟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6: 老师，你看，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3: 哦，好看，好大气啊！
6: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3: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6: 哦，它在找伴侣是
3: 吧？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10: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失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人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 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1: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11: 从荧幕剧情到现实，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生态的初心。这份敬畏与守护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深处有着另一种回响。演员索朗旺姆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才人。初入剧组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她瞬间读懂了自然环境的残酷。这一次，她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荒漠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7: 哈斯塔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3: 越野是吧？
7: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7: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
7: 啊。这么长时间，
3: 发展的太快了。
7: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3: 等一下，车牵住了。
7: 哎呀，
3: 带这边来。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12: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12: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13: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7: 哇，
13: 叫烫手啊。
7: 对对对，
13: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14: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14: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15: 看那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剑鹏。
16: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岩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17: 它为什么能在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缝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那个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他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18: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啊，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17: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那个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16: 太辛苦了，你们。
17: 没有没有，
16: 真的
17: 享受着，一乐趣着也是一种。
16: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尽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16: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12: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就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

0: 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1: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0: 哎，给伞给伞给伞，
1: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三十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2: 王老师，
3: 哦，
2: 你看湿地。
1: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3: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

0: 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0: 观测的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原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2: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3: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4: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

0: 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您是不是想换个地方走进山野与自然？一杆一线一浮漂，就足够撑起一整天的宁静。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介绍垂钓的新玩法。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钓鱼热潮不减，创新玩法花样百出。这里没有消息提示音，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这里的 KPI 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下一幕顿口的期待。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疲惫，还是单纯想放空自己，都可以选择垂钓这项成年人最治愈的孤独运动。如果你还以为垂钓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就真的 out 了。据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垂钓的乐趣究竟在哪里？有哪些花式垂钓的新玩法？咱们赶紧去水塘边一探究竟。
1: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2: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
3: 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4: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3: 我在遛鱼呀。
4: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3: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4: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3: 我看运气了。
4: 好的时候呢？
3: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的。
4: 那要不好呢？
3: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1: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3: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1: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4: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3: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1: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5: 好重呀，
3: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6: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3: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6: 这第一次吗？
3: 对对对，
1: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6: 那香港那边钓得多少钱？
3: 刚刚来说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嗯，钓鱼很好玩的。
1: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6: 今天钓几条了？
7: 两条。
6: 这是第几条？
7: 第二条。
6: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7: 估计二十多吧，30。
6: 这条鱼钓了多久啊？
7: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6: 好钓吗？这鱼？
7: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6: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7: 谁不爱呢？
2: 钓巨乌谁不爱。
1: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7: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高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这回
8: 钓了多久啊？
3: 钓了10几分钟啊。
6: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3: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6: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7: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6: 你钓鱼几年了？
7: 大概有30年了吧。
6: 那你现在高兴吗？
7: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1: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9: 有多重？有多重？
2: 有，我估计有40多50家。啊，
9: 他劲儿特别大，
2: 30米。
9: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2: 没有没有，第一次。
9: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6: 等了几个小
2: 时。等了个半小时吧，个半小时。第二波个半小时。
6: 你感觉有多少斤？
2: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1: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10: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6: 不上班啊你？
10: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6: 钓了多久了？
10: 钓龄13年了。
1: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10: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6: 钓了10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10: 可能有大几十吧。
1: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11: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搜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1: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11: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1: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12: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2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 就是

0: 完全就 OK 了。
1: 路亚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2: 没有，哎，
3: 觉得钓鱼好玩吗？
2: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了一条，挺不错吧？这有一斤多。我回去一蒸，美味。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4: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4: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它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它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5: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5: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它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6: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你上去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一二，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3: 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6: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1: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6: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3: 啊！这个还是翘嘴？
6: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干了，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这儿，这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 哎呦，看，
0: 好大呀！
6: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3: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6: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的，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3: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6: 对，是的，好过瘾。
1: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7: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3: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7: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上上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1: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8: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呢、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一种乐趣。你看，连鱼竿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8: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支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0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1: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8: 杆子你看这从2.7米，2.7米、3米、3米、
0: 3.6米、
8: 4米、4.5米，是不是？5.4米、6.3米、7.2米。8.1米、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3: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8: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1: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0: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9: 钓鱼好玩。
0: 还要钓吗？
9: 钓鱼
3: 好不好玩？
10: 好玩。
3: 你喜欢钓鱼吗？
10: 喜欢。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10: 3岁半。
1: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3: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10: 钓的都很大的鱼。
3: 累不累？
10: 不累。
3: 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10: 爸爸。
3: 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1: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11: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1: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 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11: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12: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12: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1: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13: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14: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15: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1: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圆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0: 您这钓了多久啊？
16: 有一晚了。
17: 一下午了。
18: 这个鱼有多大？
0: 哇，最大。
16: 5-6斤吧。
18: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16: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18: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16: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18: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16: 多。
18: 你钓到过吗？之前？
16: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看风景，钓钓鱼。
1: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18: 这鱼有多大呀？
16: 正口，大概15-6斤。
18: 这是什么鱼？
16: 这是白鲢。
18: 有多少斤这个鱼？
16: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9: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 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2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享受完垂钓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再来满足味蕾的狂欢。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想家的时候味最诚实，对于在外打拼的潼南游子来说，乡愁可能是母亲做的那盆麻辣鲜香的泰安鱼，也可能是夜市开了7-8年的失眠烧烤，就着星星和烟火气吃一口心就暖了。潼南的夜不冷，美食有记忆，赶紧一起来品尝潼南味道。
23: 热情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24: 重庆人那种性格一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23: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莲？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25: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23: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究竟是何滋味？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25: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23: 千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25: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
23: 马上开启潼南的寻味之旅。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
2: 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4: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5: 对。
4: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6: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4: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6: 对。
4: 可以
6: 可以，
4: 我按这个是吗？

0: 哎，
1: 好，开机。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2: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0: 大头鱼就是花鲢，
2: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0: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2: 泰安鱼啊，就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0: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花鲢是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在潼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为鱼头带来火辣的潼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而在潼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鲢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3: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4: 对对，这头
3: 要给它劈成两半。
5: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3: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5: 对对 对
1: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2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5: 裹上那个红薯粉。
3: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5: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人能够锁住，这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1: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集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3: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6: 对，
3: 然后是这样
6: 抓。
3: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50%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3: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7: 对对，
3: 这个是泡菜吧？
7: 对对对，
3: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7: 对。
3: 就是这个味儿啊。
7: 对。
3: 好，咱们先放
6: 豆瓣儿。
3: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6: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3: 泡菜啊，干辣椒。
6: 对，我们喜欢拿一点就多放一点。
1: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10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3: 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7: 对对对，
3: 非常嫩啊。
4: 真是。

0: 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 对对，
0: 又滑又嫩。
2: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同南人把一条花鲢吃出新意。花鲢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0: 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3: 它是鱼肠。
0: 鱼肠子、
3: 哎、
0: 为什么要有鱼肠子在里
3: 面？那个鱼肠子它是吸泡的，它都没得泡子了、
0: 哦、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
3: 哎、
0: 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3: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0: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3: 哎，对对对、
0: 哦、
2: 我身边的刘大姐是潼南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他，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3: 要放上它的新鲜
0: 啊，这条就新鲜啊。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游起来啊。
3: 哎，对对对，它也抓不到乌
0: 嘛。对，你抓不到它。
3: 哎，对，
0: 它很活泼。
3: 哎，不新鲜那种嘛，它肚皮高头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0: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要像血一样的那种
3: 线，哎，那真不新鲜。
0: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就不怎么动。
2: 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潼南家乡味呢？
0: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3: 牛骨头那个肋耙
0: 啊，这是牛的肋骨。
3: 嗯，那个啷个这么大也能宽的？
0: 只这样。哎，哦，两个指头这么分开，夹的
3: 把它宽的，
0: 好，
3: 然后给它那滑脚滑起来就拿成了。
0: 啊，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2: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3: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
0: 嗯，
3: 哎，他肚皮那个肉还要老一些。
0: 要老一些。
3: 哎，他就是在那个前头嘛，搓嘛。
0: 啊，它会摩擦，会爬。
3: 他那个肚皮的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2: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潼南人的味觉密码。剔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3: 哎，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后你不泡，它就刮不脱。
0: 哦，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3: 哎，对呀，
0: 好，
3: 泡胀了。它刮起来，
0: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3: 哎，对对
0: 对。
2: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3: 肥的都起，
0: 嗯，
3: 不是肥的都不起。
0: 啊，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3: 对，皮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0: 啊，这个皮子，哎呦，还挺难把握的。
2: 而在去掉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3: 把那个鼻骨去了。
0: 把鼻骨去掉。
3: 哎，
0: 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3: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头，哎，小型的骨头。
0: 有小碎骨。
3: 哎，
0: 哦，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
3: 哎，对
0: 啊，怎么去法？给它割开。

0: 切一小块，嗯，这样就好了。哦，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1: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2: 还要调料，酸做料。
0: 酸的是吗？
2: 哎，
0: 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2: 那个海椒秘制的。
0: 秘制的。
2: 哎，调料的时候，
0: 嗯，
2: 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
0: 嗯，
2: 因为吃的痛苦，
0: 这个是很辣的吗？
2: 不是很辣，
3: 然后再加辣椒。
1: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盐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放入坛中，加水密封。

0: 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1: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0: 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
1: 这个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得有那种鲜味在里面，是吧？
2: 做凉面，这软冬做，
1: 对，
2: 就自己感觉有味啊，
1: 感觉又不一样哈，真的是绝配。
0: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潼南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潼南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潼南人喜欢的家乡食材，彭川是土生土长的潼南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1: 彭大哥，哎，这打水呢是吧？
3: 哎，对。哦，
1: 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3: 做豆腐用的。
1: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3: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性。哦。碱性过重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1: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3: 嗯，是的，
1: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久而久之就让蒙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做自己炒菜的食材。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一般做豆腐不用豆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3: 我们这个豆腐的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1: 混合在一起
3: 煮出来过后再用过滤，过滤再点出来它的味道，豆子的香味更浓。
1: 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的，是吗？
3: 对对对。哦，
0: 豆渣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绵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

0: 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1: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嗯，
2: 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
1: 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
2: 现在已经起花了。
1: 对。
2: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啊，要把它。
1: 滤掉，滤一下，
2: 再装箱，啊，那样就是成型就快一些。哦。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蒙子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童男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2: 掰个小团，
1: 是要用手掰是吗？
2: 手掰，手掰呢，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1: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密，都盖住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吧？我尝一尝行吗？
2: 那可以，可以生吃。豆子味是不是很浓？哎呀，
1: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0: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1: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哦，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能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2: 豆子味浓吗？
1: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儿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儿，还有这些辣味儿，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儿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童男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3: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4: 哎，八十餐了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5: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同男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6: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2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7: 嗨，大家好。
6: 这是我老婆，
8: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6: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9: 大家好。
6: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0: 大家好，大家好。
6: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0: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

0: 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2: 粉一点，
1: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2: 匀称一点的，
1: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2: 口感了，
1: 对，你会找不到。
2: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1: 对，这个就是鸡胗，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啊，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2: 粉嫩粉嫩的，
1: 对，
2: 比较均匀啊，
1: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啊，哎。
0: 小琴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琴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1: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2: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说，是吧？
1: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2: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 对，
2: 为什么不能切断？
1: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2: 啊，不好夹是不是？
1: 对，
2: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 对，它本来就小。
2: 对，
1: 刀拿平，
2: 拿平一定，哎，我得到这儿，这样。
1: 对。
2: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
2: 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会觉得不太好片哈。
0: 小琴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琴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2: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1: 对，非常脆。
0: 小琴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琴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1: 一起爆炒，
2: 一起爆炒
1: 啊！对。
2: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需要处理。
2: 怎么？
1: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2: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1: 是的。
2: 哦。
0: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2: 嗯，很脆，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开胃，很下饭。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1: 对。
0: 30多年前，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饮食，一把红薯淀粉，一碗农家泡菜，郑长春用最家常的调料，把一条花莲变成了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

0: 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同来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年暑期青甘大环线简直火出了圈，无论是青海湖畔的油菜花海，还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大家翻山越岭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份难得的清凉与自在。不过当我们在惊叹高原美景的同时，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也浮出了水面。这片海拔1500到2500米的土地，除了能让我们避暑打卡，还能带来什么？其实这里夏季平均20度左右的舒适气温，充沛的日照，还有低氧低压的复合环境，正是大自然馈赠的有益身心调养、适宜冷凉蔬菜种植的黄金海拔。如何把这些散落的资源组装成一条高附加值的乡村产业链？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一起聊聊高原康养这片乡村经济新蓝海。
3: 虽然现在夏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今年夏天很多地方仍然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桑拿天。然而在青海省的海东市，这里的夏季却是气候凉爽宜人，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不仅如此，这里的海拔高度正好在1500到2500米之间，被称作是黄金海拔，非常适合高原康养。其实高原康养不是简单的避暑，而是利用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复合环境因子，低氧低压、强紫外线、洁净空气等，对人体进行周期性的系统性干预，同时它带来了候鸟式的人口流动，比如夏季会到青海来避暑。这种流动对乡村意味着客流、消费和产业链，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客流和消费能不能真正的沉淀在村里，住在村里的老乡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把腰包鼓起来。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孟教授您好。在海东很多地方的乡村蔬菜基地，在夏季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老乡们忙着把刚采摘的冷凉蔬菜装箱，所以我想问一下孟老师，这种高原蔬菜产业为什么能在青海脱颖而出？对于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来说，高原蔬菜的独特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4: 青海的这个高原的这个蔬菜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呢，是它的高原蔬菜的营养价值。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昼夜温差充分，这个促进了营养的这个富集，富含天然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低热量，特别是运动员就需求低热量，高含水，抗氧化物质丰富，特别运动员就需要这个润肠助力，这是他们必须的要求的元素，舒缓代谢，这都是运动员需要的，维护血管健康，食材安全可控，适配高原康养人群日常膳食结构，膳食优质，绿叶食材是极为优势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至于这个资源优势呢，它是一个全域生态的结晶，日照充沛，夜间温差悬殊，这个病虫害天然稀少，种植呢过程无需大量的化肥，几乎不用化肥，农药干预不需要，天然契合当下了大众健康的消费需求。这高品质蔬菜不仅供给港澳市场，实际上还可以供给什么高端的这个餐饮，更精准地配备了国内大量的高端健康消费群体，市场体量十分可观，发展高溢价特色农业是直观的价值，让农民们收入自家的土地稳定增收，特别附加值高，你比普通的这个价值要卖出双倍，这有利农民的大量的这个创收收益， 也就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就在这上面是最能体现它的这个家门口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高原乡村由气候和地理决定的品质，比如说它日照长、温差大、病虫害少，老乡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就能种出高溢价的蔬菜。刚才我们聊了高原蔬菜的绿色价值，其实大家都知道，青海除了好山好水好蔬菜，还有很多的好的资源，但是有些宝藏呢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孟老师，如果让您来讲，除了地里的菜，我们乡村还有哪些沉睡的资产？
4: 我想这说起来很多了，但是我简短的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你比如说青海藏苑，它的非遗，这也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它是传承了千年的藏医康养资源。国内的风湿病人啊，潜在的患者有3亿多人，实际上这样都急需要它这种非遗的疗效，西药疗效。它这个疗效非常好，已经我到这个医院我是多次去考察了解，对风湿病的取根呀、治疗呀，它的诊疗的这个优势啊非常好。这个病呢也称为叫什么呢，不死癌症，很多的朋友到那去治疗，回头都给我讲，哎呀非常好。那就是你假设这个把这个推广到一种模式，把它藏医院从这个院内诊疗延伸至全域乡村康养，在各村镇布局理疗驿站，现在国家不就要建驿站嘛，把它布进去，药浴康复基地，同时呢推动藏医康养项目纳入医保体系，进国内的慢病群体啊

0: 就能撬动，我算了个大账，大概就在6000亿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从扎根高原啊，依托本土药材与文化，无法向外转移的这种富民的产业，可以大量的就推广和发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青海的水资源，大家都知道，这个青海的水是中国的水塔，三江源，它这个水域呢，遍布的洁净原水资源非常丰富，内地大型城市啊，缺乏可直饮的天然井矿水，可以完全成为这个高端圈层啊刚需消费品。青海那个乡间优质这个净化水资源随处可见，但长期以来仅作为日常生活的用水，没能充分认知其高端的饮品、康养产业的价值。珍贵水资产呢，长期存水，难以转化为产业收益。哎呀，这个水的资源，如果政府真的认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大的产业，你充分说明了这个水呢是青海极为难得的宝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青海这个数字经济冷藏算力资源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国家就提倡着大量的要算力啊，都走入这个青海呀、贵州呀，这个资源优势很好。这个凉爽的气候最适合建这个算力中心，那就是运营场景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使用和落地的，这是青海应该要抓住它的这个资源优势。你比如说，当前呢，咱们中国呢，现在老年人是3.2亿，这是需要海量的国民经济的监测呀，对吧？监测、诊疗呀、康养数据呀，亟待储存运算。高原低温气候天然降低数据中心散热成本低，就是建到这的数据中心是成本最低的，很多算力中心是极佳的地方。若落地国家级全民康养数据枢纽，可直接催生万亿的数字经济产值，带动区域全面迈入 AI 智能健康时代。这个是青海最是难得的资源优势，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作为紧跟时代的产业布局去思考，抓住这个优势。
1: 6000亿，这可是一本惊人的大账。但是这笔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乡村，这是谁也复制不了的、搬不走的资产哈。在乡村，自然资源其实就是最大的财富。孟教授，你怎么理解这种财富呢？
0: 我们呢，不能只能满足于这个初期这个农民的外销呀，我们要学一下这个欧洲。欧洲早就已经形成了什么高原日光康养，纳入了它公共的疗养体系。这个配套的有3000多种的康养的知识产权。青海拥有同等的稀缺的高原阳光浴和温泉浴，这些资源优势其他省市没法比的，却长期只能把阳光当作普通自然景观。这普遍人们都是这样的。把这个自然的光晕没有把它形成价值，忽略了其市场化运营的资产属性，这是核心问题，没有把它形成资产属性。高原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下4.5毫米，像咱们内地啊，也就是皮下根本渗透不到4.5毫米，这个对骨骼养护、这个肺部调理、舒缓肌层都有显著的益处，特别就是对老年人。通过每天15分钟的阳光浴，能增加骨骼年龄10到20岁，所以这是极佳的抗氧价值巨大的，这是青海的一个宝藏。目前呢，缺少标准化体系支撑，产业利润大多会被中间流通环节给截留了，乡村与农牧业只能拿到微薄的收益，所以这个生态资源的价值便无法充分释放出来。
1: 刚才孟教授给我们盘点了高原康养的优势，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不能用气象数据来给我们讲一讲高原的凉爽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气象医学来讲，人类作为恒温动物，正常体温呢，一般维持在36.5到37度之间吧。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摄氏35度呢，接近人体正常体温时，人体内的多余热量呢，就难以散发出去了。因此呢，气象行业

0: 将日最高气温呢达到摄氏35度及以上呢，就称为高温天气。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37摄氏度时呢，外界环境热量还会向人体内传输，人体就只能靠大量的出汗呢来散热了，这会显著增加心脏负担。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日最高气温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就应该停止相关的这个室外露天作业。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温度，人体呢就扛不住了啊，就有可能会中暑，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热射病。因为我们所处的大气海拔高度每升高100米呢，气温就会降低约0.6到这个0.65摄氏度，上升1000米呢就能降低6摄氏度。所以在盛夏，我国东部城市呢酷热难耐，持续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高原地区的气温正好落在人体广义舒适区，也就是18到26摄氏度之间。我们团队呢通过研究发现，按照黄金分割率计算呢，人体最佳体感温度在22到23摄氏度时呢，高原居民由于长期适应，最佳舒适温度呢大概在20度左右。这意味着夏季来高原避暑抗氧呢，人体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去应对高温胁迫，那么相当于呢给我们身体大幅度的减负，人体感觉就比较舒适凉爽。
1: 它带来了减负的作用，对吧？
0: 就是减轻负担了嘛，因为你温度高了，人体它要散热，散热以后心脏功能要加强，所以这个凉爽了，这个人体负担就减轻了，就是应对环境的这个环境胁迫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就是很多人都说海拔1500到2500是一个黄金海拔，这是为什么呢？
0: 海拔1500到2500这个高度期间呢，就是通常这个人群呢，他可能会略微产生一点高原反应，但是呢，它不会造成人体这个生理器质性的损伤，而且呢，它还能激发人体某些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活的这样一些潜能，所以呢，把它称之为黄金的海拔高度。
1: 相比较于一些热的地方，高原的凉爽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感觉舒服了，心情自然就愉悦。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康养的一个体现。但是气候虽然宜人，那我们会担心高海拔带来的身体反应，这和康养的逻辑契合吗？
0: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我这个个人认为呢，高原抗氧不同于平原地区这个冬避寒、夏避暑的啊这样一个舒适享受型气候抗氧，它属于呢活力激发型抗氧。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长期处在接近海平面的低海拔地区工作的和生活的相关人群呢，其这个机体长期处于一种惰性状态，活力不足，某些生理潜能呢未能被激活，这就需要适度的高原环境刺激一下，使身体产生活力激发。盛夏到高原来，这个身体呢就立马会感到这个舒服了，这是因为呢人体减轻了应对高原的热胁迫负担，但对于高原地区大气中氧气含量降低了，人体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对这种适度的低氧刺激呢，相关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某些机能呢会得到提高，所以短期到高原来 就是这个一个礼拜的10天左右吧。那么一个呢是低氧刺激啊，另外一个是低压的一个刺激。那么其中气压变化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上高原后呢，外界气压会降低，而来自东部平原地区的人群机体呢，短期内会仍然保持出发地的正常内压，由此产生由人体内直向外的压力差，使得由湿气重诱发的木屑呼吸道疾病得以改善。总之，这两种刺激呢，会提高人体某些免疫力，这就是一种活力激发。所以呢，就需要这种10度海拔高度的，带有低氧低气压刺激性的活力激发，在不产生生理器质性损伤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的激发人体的活力。这种活力激发的越好。那么当他们超过中年也就是45、6岁之后的话呢，其身体本钱就会越足，所以呢，建议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年轻人呢，每年在酷热的这样一个高温时段也就是结合这个休假吧最好呢到高原上来待一段时间，通过活力激发呢，身体的整体机能和免疫力都会得到提高。
1: 所以这也是高原抗氧的一个优势，它无论是天气还是气压，它都能给高原带来这种旅游的需求，对吧？
0: 应该这么说吧，高原地区它这个气候呢，通常是讲这个具有3低吧，一个是低氧，第二呢是低气压，第三呢是相对低温。这3个低呢，特别是对这个夏季这种避暑抗氧呢，对于这个乡村田园这个旅游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就是天然禀赋吧，在平原地区享受不到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盛夏期间，只有高原地区的话，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天然禀赋的一个气候。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相关避暑的人群到高原上来，那么既获得了这样一个避暑的效应，同时呢也享受到了高原，它由于气温低，这个太阳辐射呢相对要强一点，所以它高原上的这样一些蔬菜的这种病虫害，以及相关的一些传染病的细菌病毒呢，可能比平原地区就是说没有那么厉害吧。所以你看高原上某些传染病它还是相对要少的。再一个呢，就是某些蔬菜甚至是某些药材的话，对相关人群应该说，从这个膳食滋补也好，药膳也好，也有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抗氧的这么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10度的低氧、低气压，那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激发人体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发的一些生理潜能。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这些抗氧旅游人群的这个某些免疫功能。提高他们的活力。
1: 王教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高原还是海岛，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在您看来，当我们离开自己长期适应的气候生态位，去往另一个地方进行抗氧，当地的气候对我们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这种地域差异？
0: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呢，就非常羡慕这个鸟长着翅膀，夏季飞到北方比较凉爽的地方，而冬季呢飞到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冬避寒，夏避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抗氧的过程所以这个候鸟呢一般是长寿鸟，像这个白鹤的话，它就可以活到60多岁。正因为如此的话，这个候鸟的迁徙 为我们人类抗氧旅居呢，提供了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啊，人群流动呢增加，大批的这个北方有条件的老年人群呢，这个一开始到海南岛去进行这个冬避寒的这样一个气候抗氧。因为这个老年人群在北方呢，应对这个寒冷的这样一个胁迫，他的能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某些这个老年常见病，比如这个呼吸系统的，以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样一些老年常见病，在冬季就很容易复发，这个厉害的呢，甚至是导致这个生命的终止。这些人群到海南岛去之后的话呢，它相当于就是海南岛冬季的气温呢，最低气温大概也在10度以上，最高气温的话，那么都在20度以上。像三亚的话，可能还会达到30度以上。这样一个气温呢，对于北方的地区啊，人群来讲，它相当于呢，就是享受到的相当于当地的春秋季节的这个气候，所以呢，对他身体是比较有利的。某些常见病的这个发病率，甚至是复发率也很低的，所以他在海南岛呢，冬季避寒抗氧，过得非常快乐，收获满满。但是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海南岛当地的人群，由于他们呢跟这个北方人群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呢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冬季，就是12月21到23号之间吧，常说的就是冬至。冬至过后的话，1929、1939，也就是说，在这个每年的12月到元月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海南岛当地啊市区居民来讲，它是处在一个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一个时间段，而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是在一年当中比较大的，它对这个不论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复发、发病，还是心脑血管的这种发病率，甚至是老年人群的这个死亡率，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同一个气候，同一种气候，对于具有不同人类气候生态位的人群，它的这个抗氧效应呢是不一样的。刚才给大家列举的北方的这个候鸟人群到海南岛呢，冬季是享受到了避寒抗氧的这样一个效益，但是对当地人群来讲，这个时间段却是处在发病甚至是死亡高风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呢，当地政府近几年也采取了叫做人群分类管理的健康管理这个新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更好的服务于候鸟人群啊，在冬季的避寒抗氧，同时呢，对当地的这个市区人群的冬季的这个疾病预防呢，提供了这个合理的、更有效的这样一些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举措。
1: 这里两个原因，夏季可以避暑，又处在广义的舒适区间，才让高原更有康养旅游的意义，对吧？
0: 这个高原抗氧，应该说在这个盛夏期间吧，应该是不论是对当地人群也好，还是对外来这个候鸟这个人群来讲，那么它的抗氧效应，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最佳的。理由是，一个是这个时间段呢，它那个气温就是在这个接近于最舒适的，就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所以某些发病的健康风险呢是最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这个时间段高原上的这个生态是达到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它 一方面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另外呢，它会释放这个，通常我们讲的就是植物的话，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嘛，它对这个高原上缺氧的话，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调节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种植被状况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比较好的话，它会释放有一种叫做植物精气，也会对人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正面效应。
1: 关于高原康养，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红利"。全球变暖对东部沿海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对于高原乡村来说，为什么反而成为了一种红利呢？
0: 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那么在平原地区，应该说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高原地区呢，它并非如此。高原地区的居民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呢，享受到了某些红利。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气象灾害风险呢会有所增加，但红利享受呢，应该说还是占主导的。首先一个呢，高原地区冬季的这种寒冷程度，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它减弱了。这样的话，对当地居民来讲，由于寒冷引发的某些健康风险就降低了，这是高原居民的一个红利。另外呢，就是高原地区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无下区，也就是说，当地呢没有这个气候季节的夏季。这样的话，那么气候季节的春季与秋季呢，就联系起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春秋合并季。那么气候变暖呢，使得这个春秋合并季，至少有资料以来的这60几年内的话呢，那么经过统计来看这个春秋合并季，明显的是延长了。一方面呢，对外来旅游人群呢，这个康养也好观光也好，那么适宜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拉长了，也就是说，旅游的这个时间段就拉长了，这对于发展高原地区的康养旅游经济呢是大有好处的，同时呢，对高原地区这个当地的民众呢，他们的感觉舒适的时间呢也拉长了。高原这种冷胁迫诱发疾病的风险呢，也降低了。
1: 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期是不是也会变？
0: 是的，因为人类也好，这个动植物也好，都属于生物嘛，所以除了高原居民得到了气候变暖的红利之外呢，高原地区的这个农业和这个畜牧业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红利。高原气候变暖的同时呢，当地空气的湿润程度也改善了。对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的这个农业发展而言呢，原来只能种青稞的地方呢，现在可以种小麦了也就是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这个时间延长了，年积温呢增加了，有利于这个更多的作物呢种植，使得农业发展呢更加多元化。作物生长呢，你像小麦的这个要求的年积温，它就要比这个青稞呀等等的适合于高原生长的某些这个农作物呢，要这个大一些。所以随着全球变暖，就达到那样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可种植的农作物以及呢这个高原植被的植物的多样性，有可能是会增加的。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气候变暖让高原乡村的营业时间和种植的菜单都变多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好，还是对候鸟人群上高原观光旅游和这个气候康养也好，舒适感呢提高了，健康风险呢就降低了。 而且呢，植被状况改善了，在这个。

0: 水汽相对充沛的这个时间段呢，通常呢是这个降雨之后吧，啊，当地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啊也会提高，这对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这本身呢也是乡村田园旅游呢享受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卖点之一啊，那么也会对这个乡村经济发展呢增添新的动能吧。
1: 王教授，大家对高原旅游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的风景，但抱怨呢，旺季价格太高，体验跟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旺季收费过高的现象？这背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是不是也有他们难以言说的苦衷？
0: 高原它在全球气候变暖下呢，确实得到了一些红利，但是因为高原气候的一个特点吧，它也有一个短板。就是对这个经营者来讲的话，这个运营的时间呢还是有限度的，这也是相关运营者比较纠结的一个方面。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苦恼啊，就是说营业时间呢，这个在一年当中主要集中在暖季啊那几个月，旅游的淡季呢这些经营者都难以为继吧。它呢它不像是南方地区，像南方地区的话一年四季都能运营，所以投入产出比要比较高一些，利于呢这个企业运营。那么这种现象呢，特别是对这种高原地区的住宿餐饮这样服务业的话，影响还是相对要比较大一些，这就引出了一个旅游旺季啊，收费过高，超出外来游客预期的这样一个尴尬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影响了游客的某些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后续回游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乡村困境，高原旅游一季养三季。旺季呢人满为患，淡季的门可罗雀，企业为了摊薄全年的成本只能在旺季横宰一笔，结果口碑崩坏，来年客人更少。对于乡村民宿农家餐馆来说，这种脉冲式的客流比没有客流更可怕。你不敢雇长期的工，又不敢囤好食材，不敢做基础设施投入，两位老师，这个死结怎么破？
0: 这个呢，我认为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登市呢，它所处的这样一个1500到2500的这个黄金海拔高度呢，有一个没有被大家这个重视的这样一个资源和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建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为上下青藏高原的这个某些人群，比如说有关的干部啊、科技人员以及旅游团等等吧。那么在这个适度的一个停留呢，既能领略当地这个民情和自然风光，也能呢使这些人群身体得到适当的吸附和调整。这种阶梯式、渐进式的上下高原会明显降低其高原反应风险，也能基本完成呢返回平原地区人群的高原吸附。这个高原吸附也是近些年这个倡导的，就是说在高原上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就是说在下高原期间应当有一个这个脱吸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再回到平原地区，这个健康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1: 也就是说，在西宁、海东这些具有黄金海拔高度的地区，完全可以打造阶梯式适应的中转站。
0: 是的，经过西宁啊，像这个海登等地，在这个黄金海拔高度上建立的 某些健康风险缓解驿站的、适应和调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们如果再到拉萨等更高海拔地区去这个观光旅游的话，以及完成相关这个工作任务，或者说这个商贸事宜，那么其在高原上的这种高原反应的风险呢，是会大大降低的。
1: 王教授给出的思路很具体哈，比如说在海东西宁的乡村，把这个阶梯式适应变成标准化接待能力，低强度的行程，本地膳食，就等于找到了保底客源。孟教授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招呢？
2: 哎呀，你这个提到的非常好，这个是青海啊，十五规划呀，也重大项目也都列进去了，也是这个青海今年的这个要抓的主项问题。那关于这个怎么去做呢？我提我的一些看法啊，做好这个差异化的生态宣传，如何让全球人们知道差异化，优势在哪里？打造这个专属康养的稀缺的旅居标签，是打破旅游季节性的局限，撬动全年稳定客流的关键抓手。南方内地啊，夏季这个湿热，长期居住在突发的这种空调病理，显然的呢，亚健康的慢病就会诞生。而青海呢，夏季凉爽干燥啊，蚊虫稀少，天然这个形成一片这个全域生态自然空调，它最好的是平均温度是呢16到18度，最有利于什么呢？身体长寿健康的温度，对饱受多数亚健康空游的人群呢，具备极强的疗愈和吸引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优势。我们要主动放大这独有的动态稀缺优势，面向全国都市人群，科普高原气候康养的价值，针对空调病、风湿、失眠等群体，打造专属短期康养旅居产品，彻底打破旅游及集中7、8月份的季节性的桎梏，各村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分层差异化的六维康养产品。这个说起这是一个产业体系的，说起话就长了。真正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有客，摆脱单一旺季依赖。
1: 王教授，您今天还提到了一个六维度康养的概念，具体给我们讲讲。
0: 近几年吧，这个我们团队在气候抗氧研究和实践方面呢，有这样一个认知，提出了叫做六维度抗氧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呢，叫做体感舒适，因为舒适呢就是一种抗氧。第二个呢，成为视觉享受，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到特别是到高原地区吧，高原风光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山清水秀、高原上特有的这样一个气象，一些这个特殊的风景，也是一种抗氧。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疗养，在这个我们人体融入到大自然中之后的话，心情就会好转，这个。心旷神怡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就是精神抗氧。第四个呢是膳食滋补，这是抗氧的物质基础。不断的啊，就是相关这种游客，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他们的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性呢，就会比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群呢，会提高的。第五个呢，从活力激发，就是我们上高原，这个高原地形的这样一个特殊性吧，爬山、某些休闲运动等，均可激发这个相关人群身体的活力。第六个呢，就是前面刚提到的，这个像在这个西宁和海登等某些地方的话，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使得这个就是发挥中度海拔地区的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的它的一个功能。应该说，后续这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的。
1: 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六维度康养进行一

0: 些扩充或者是设计，成为一个乡村旅游的具体的产品，对吧？
1: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呢，方方面面的资源，我们通常呢将这个康养资源分为自然康养资源和人文康养资源。自然康养资源呢，像这个气候、生态、优美的环境，这都是天然的禀赋。某些人文的康养资源呢，比如这个当地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古建筑，这个等等吧，这些呢，这个人文的康养资源，把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是不同的这个乡村的话，它有不同的优势。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把这个当地不同乡村的这样一些自然和人文的这种康养资源优势整合起来呢，就会对当地的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新的这样一个资源，产生了一个新的动能。
0: 通过这个六维度康养，就可以拆解不同乡村的差异化产品，让乡村从3个月旺季走向4季游客。孟教授，您今天还提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全国老人的健康数据中心，这跟咱们乡村有什么关系？
2: 提到这个是时代的前沿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现在属于这个数字时代、AR 时代，这是青海哪个省抓住就是哪个省的未来的财富。你比如说，3.2亿的老年群体催生出海量的健康检测、诊疗、康养数据，而高原低温环境数据中心啊，降温增效的天然载体啊。落地国家级全民健康数据枢纽，能够直接撬动万亿级的数产业数海量增量呢，推动区域发展全面迈入 AR 智能健康时代，孵化 AR 诊疗、线上康养、智能健康管理全域的全新的业态，到底未来如何去发展我们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未来的数据和 AR 诊疗、AR 康养，是未来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能形成这点3.2亿的数字价值，就能从100亿甚至到1000亿的价值。所以，AR 是未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紧跟时代的一个青海要发展的必要素。你这数字产业落地，假设落地了，全方位扩展乡村就业渠道有了啊，数据中心运维啊。配套事务的物流啊，保安服务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啊，数据标注呀、智能客服呀、基层技术运维等轻量化数字岗位，均可下沉到县呀、镇呀，这点彻底的改变了高原青年能远赴沿海务工的固有路径，让本地群众呢在家门口对接数万亿的数字新经济，实现生态农业。藏医康养、数字算力三大产业协同共振，构建乡村多元增收新格局。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太关键了，这意味着高原乡村的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万亿级的新经济。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送给正在探索康养产业的乡村。
2: 希望吧，希望统筹整合高原一项独有的天然资源禀赋，搭建完整产业链的体系。以省级顶层长线规划推动万亿级的特色产业落地，激活沉睡生态资产，实现高原乡村奔跃式腾飞。
1: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高原地区总体来讲呢，活跃式占主导的，对当地居民的这个健康也好，还是对外来候鸟人群。上高原康养旅游也好，其舒适感呢都提高了。另外呢，就是说享受到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好产品也增加了。所以也就是说，膳食滋补的这样一个资源也就 增加了。总体来讲呢，这都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要把这种气候资源呢恰当的来进行价值转化，将这种红利呢变成这个经济收入，还必须要解决这个经营期这个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有待于政府、民政和这个企业家呢共同来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需求问题。
2: 那站在青海的这个角度来去谈吧，未来高原乡村振兴的破局啊之路清晰可循，水资源产业化经营、补充知识产权与标准体系，以立法锁定长线产业战略保障政策持续落地，分层打造四季康养旅居产品，扩展稳定客源，抢抓机遇，布局国家级老年康养数据中心，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最终目标是让广大农牧民无需背井离乡，依托本土生态文化数字多元产业，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把高原独有的自然馈赠转化为可持续可传承富民新村的长效产业资产。
0: 听完两位专家的剖析，我觉得高原康养绝不仅仅是城里人的养生局，它更是乡村的新基建。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核心共识：第一，老乡手里的菜、水、药材都不是普通的农产品，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资产；第二，气候变暖确实给高原发了红包，但是这个红包呢，不会自动的变成村民口袋里的存款，它需要产业的承接；第三，从长远规划到村民技术的培训，一条完整的组装线比零散的零部件要重要的多。从望冷生畏到点冷成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自然禀赋转化为市场资产，这条路呢虽然充满了挑战，但前景无限。希望今天的对话能为高原乡村的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感谢孟庆良教授和王世公教授的精彩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
12: 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巫医。

0: 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刚才的节目里，孟庆良老师和王世功老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高原康养的宏伟蓝图，从黄金海拔的体感舒适到高原蔬菜的营养富集，从藏医非遗撬动的千亿市场到冷粮算力与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把高原的好山好水好气候好资源转化为惠及大众的健康产品和数据枢纽，这正是乡村新蓝海的魅力所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叫钟学斌，一个正儿八经学动画出身的大学生。2020年，他带着老婆孩子一头扎回了山东临沂的老家。回村第一晚住那儿，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集装箱改造的铁皮房。全村人看着他都犯嘀咕，好不容易在城里扎了根，咋又回来了？可这小伙子接下来的操作看上去一件比一件离谱。羊圈里种满花成了小花园，破杂货屋拾掇拾掇变作亮堂厨房。最绝的是他拎着大喇叭满村喊孩子们来看书，在村里办起了一间绘本馆。村里的孩子想看外面的世界，多半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钟学斌给孩子们开了另一扇窗，铺开精美的绘本，再配上活生生的真人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还把城里的娃拉到田里，手把手教他们割麦子、推石磨，让这些从没摸过泥土的小手真真切切感受一粒米是怎么从地头走到碗里的。就是这么一个全村人眼里怪得很的年轻人，后来又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儿。街道书记亲自找上门，二话不说塞给他38亩地，鼓励他接着改造乡村。咱们今天就来讲讲钟学斌的故事。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村里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他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3: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4: 那处老重要，春天下来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1: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5: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6: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7: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待会儿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8: 我先去叫正则吧。
9: 好啊。
8: 我先去叫张斌吧。
9: 先去叫正则吧。
8: 我有过
9: 你先
8: 张斌吧。
9: 慢点。
8: 张斌，
9: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8: 正则，快来，骑电车。撞上地车了吧？
9: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10: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5: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10: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8: 我要走到那么远。
11: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12: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13: 镰刀放在根部，
14: 对。
5: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15: 然后麦粒呢就留在下边了。
16: 你那劲不行，加油呀！加油呀！
5: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0: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0: 来来，赵书记，
17: 好好好，好行。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
18: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将帮助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0: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0: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19: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20: 你不愿意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0: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0: 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雪冰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雪冰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1: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0: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雪冰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1: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那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2: 这是摸摸可以吗？
1: 等一会儿。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3: 妈，你看，你摸摸。
4: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5: 粒粒皆辛苦，
6: 一粒三分吃，来世不易，但是伴侣同样一起为艰。
5: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0: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7: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式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乎我也不说了，嫌乎我也，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揍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就真是就支持。
0: 不过在钟雪冰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雪冰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雪冰一家。
4: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8: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0: 让钟雪冰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9: 我抓到你手了。
4: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8: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10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10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他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他的嗓门好大，而且他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他回来他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居然敢了。
10: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0: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1: 一个满月，这不是钟馗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2: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3: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4: 大概放个小盘儿，
5: 放个小盘儿。
4: 好了，已经不要难搅，
5: 需要妈妈了，
4: 需要妈妈，
5: 需要妈妈。大拇哥呢？套一个
4: 流去。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5: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6: 嗯，完了就下一盘。
5: 还有下一盘。
4: 打脸。我们的向日葵。
5: 向日葵也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6: 好了，
4: 好了，
6: 完美。
2: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对不对？
7: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8: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5: 收获了两颗莴笋。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6: 是我们摘的蓝莓。
5: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5: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5: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4: 把帽子戴上，
5: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5: 来，给春天拎着。
4: 给
5: 你拎着
4: 吧。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7: 买一个吧，
5: 买一个。
6: 小朋友来。
5: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7: 好的。
5: 是不是？
7: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的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9: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啊六。
10: 拿个一斤的吧啊。
7: 拿小的就行。
10: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7: 不用，拿小的就行。小的多少钱？
10: 三斤十五。
7: 十五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
7: 好嘞，好
0: 了。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8: 大家都
7: 是
8: 随便坐，是吧？
7: 来，给他坐下。来，来，坐。
8: 是吧？
7: 坐。
8: 是大丰收。
7: 大丰收。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6: 这个确实没用。
4: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5: 放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7: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4: 大家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7: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一个消防兵退伍回村当支书，上任头一件大事就被一棵树给难住了。村里建诚信广场，当初跟树主人谈好200块钱移走，结果施工拖了一年多，树长大了，人家改口要500，少一分都不行。整个广场施工就卡在这棵树上，这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村支书叫王超，是山东威海文登晒子村的党支部书记，2020年从消防救援队伍退下来回的村。王超刚回来时，全村只剩300来口人，基本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土路一下雨就没法走。他一边修路装灯搞基建，一边想把老房子改成民宿，可老人哪肯啊，那都是住了半辈子的地方。后来王超想了个招，带2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去邻村参观，老人家回来后会改变主意吗？一起来听听。
1: 那如果这个地是豆樱花的，是不好看。
2: 哎呀，草皮，
1: 弄成那个绿草哈。
3: 这樱花起来生动啊，你啊，
4: 晒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 当时准备学着这地方都樱花，后来因为这个雪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结果学党还结果学的必须得这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玉哥，你乐来，我就结果学怎么还满意的？
5: 这干完活意义怎么工艺都干完了，咋得意义？
1: 那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又这么一块雪，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原来几百200不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一看这儿等了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5: 那都讲个好了的话呢，哪能的？
1: 你讲究好了又不行啊！你现在因为挪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价给你要500块钱，
5: 那不行，
1: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5: 不能。
4: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1: 大爷啊，起了吗？
6: 这个起，当初一他说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来问我说我不办，跟他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划算。
1: 我说一块许你得要多少钱？
6: 我娘们反我一块吃，我说最少不，我说大吃，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嘛，一块吃，按照外面的是都给500块钱嘛。
1: 少给2根不行？
6: 你讲给那事啊你，少他妈300-500干么？
1: 不行啊！
6: 不行，你都说好哪大了？
1: 本来准备全部都樱花的，又这么几块雪，然后这地方不能全部樱花，因为这几块雪，要不是有这几块雪的话，全部樱花也好看。
6: 我懂，
7: 比这些现在好看多了，你看是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这么一闹多好。
6: 那倒是不起，我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1: 你到时候立在这个广场这儿，离你这个平房这么近，你个平房是？
6: 我跟平房还近。
1: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摸节目，你个平房就能看。啊，
6: 咱又没有钱，说话都看你们看。
1: 就是多阴嘛。少给2根不行啊？哎呀，
6: 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机会呢？
1: 行，大爷呢？反正这个许，到时候我再跟施工这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6: 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1: 就是能多给你点啊！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
6: 哎呀，
1: 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油，王大爷哈，走了哈，
4: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1: 找他们欠过点儿，欠过点儿完了以后，耳朵去卡手。现在我欠的是不好使。我叫王超， 是文东区界石镇晒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8: 把药把儿把，
9: 散药，
8: 把药，
9: 散药把儿把，
8: 把药，把药。
6: 那你让他想就行了。老了不
8: 记得，
6: 咱
8: 没讲。你倒是勉强
1: 点。晒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劲拿着图纸，我看了一下，可能得跟咱方头走馆子。
4: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晒子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12月又当选了晒子村村委会主任。
1: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4: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晒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1: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4: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晒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1: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4: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晒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10: 王书记，
1: 哎，你好，
10: 哎。就是和你说个事儿
1: 啊，
10: 就是咱那些消防志愿者，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学东西太慢。好，
4: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的并不顺利。
11: 抓背托，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12: 呀，沉呐，
11: 沉哈，
12: 太笨重了。
11: 做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动乱了啊。
10: 怎么样？
11: 这个还
10: 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13: 啊，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10: 啊，对。
13: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
10: 嗯，
13: 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10: 啊，
1: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
10: 啊，
1: 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
10: 儿。好，
1: 我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里面的东西吧。
10: 啊，这个水袋。
4: 晒子村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都是一些轻型的消防设备，更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1: 这个一二三四踢，
10: 转一下啊，这人锁住了。
1: 这个村儿有个老房子哈，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想着打造成一个民俗，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修。
4: 为了不耽误广场建设的工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1: 你看一看呢，这么一二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好，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14: 20万块钱吧。
1: 20万弄。
14: 连里带外。
1: 你是不能干这个活？
14: 能干。
1: 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14: 行。
1: 到时候你那边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14: 行。
1: 以后你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所以你这块吩咐信看一看怎么弄后期。
14: 行。啊，
1: 好。好，好，好。大爷，在家了。你个，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许的你个给你，双方协议哈，乙方将这个广场的计策留过去，去说给甲方。
13: 大爷哈，我是不是办事证据这么少你的哈？
6: 没收我的，我学的你。
15: 好，那反正你下回这个学那白学了，我这又是你的，又是怎么的？
6: 哦，行行行，咱俩不是娘俩的人。
15: 行，
6: 都谢谢你们的。
4: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3: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一楼，你看这么个字呢，出钱出钱，正出三。
1: 这个小房要是现在对外这个就流转，
3: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里的，离他一千亩里的。
4: 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我来，我来。哎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3: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我真记得老头儿这活的时候，经常弄些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的小孩够不着呀，所以老白的好东西刮着声房子，不叫你够。
3: 这间房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叫老婆妈的娘，我这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是个炕
3: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你那是东西房子，木料啊，这柴火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搬，柴火磨厂搬。
1: 啊，就不是租赁的问题啊，就是觉得这个你动你没法卖地上房，
3: 磨厂房。
1: 哦，
3: 这个
4: 王超知道，腾秀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她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子？
3: 我是51年生意。从我一时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两个孩子在这儿。
4: 像腾秀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也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3: 哎，
1: 啊，
3: 就是的嘛。
1: 然后也是你在这个房子
3: 啊，老婆婆在
1: 这儿，老婆
3: 婆比我早。
4: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秀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3: 相当处是这等婚，我那等是一个姓孙的一家子，
1: 一家的。
3: 俺那等，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了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5: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在这住。
3: 对。
15: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个房子，你不住这个房子，你没法打倒了，没有用。
3: 啊，对呀，这个
15: 过
3: 了土地
15: 啊，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这两个肯定得一点打倒。
4: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介石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穿牛的，这是陶许啊，这是行的许。
1: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寨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什么大爷？
2: 咱这叫你咋个卸发了？干嘛呢？
0: 我
2: 是
0: 我就砍砍。
2: 家都是地呀，
0: 破房子将来都成宝了。
2: 成宝了。
0: 这将来肯定是宝，你看着。
2: 我家里都是破瓦房子。
0: 你将来就是房子都是宝，你看着。
2: 还都是房子，你看这房子多好，放几个破瓦房子，家天天觉得都搞不住了。
1: 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正在一点点消失，而保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利用起来。因此，王超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寨子村，带动民宿发展。
0: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1: 寨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嵛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晒字，后改名寨子村。
0: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时候我带刺儿了啊，好好好，谢谢啊，好，再见。
1: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0: 得搁这儿挪一个旗子，
2: 挪个木旗子，
0: 反正得挪个水旗子啊，我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1: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2: 念两摞你是儿子的，
0: 念家是学的，念家是学的，
2: 念啥的是我的，
0: 都是你的。利用那些草那磨东西又不用，这那烧多少草呢？
2: 我不是眼睛就不办你这么愁，不是你我觉得地势给我那的地势不行。我
0: 岳大爷都给通阳的地势，只是一架都是那么一个印，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点印的价怎么办？是不是？
2: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0: 要给的话都给。
2: 嗯，
0: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2: 西当的是给俺点儿掺和的呢。小姐，
0: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短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刺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刺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姓的分点儿。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我去，你这些草能值多少钱？是不是值个两三百块钱？甚至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刺人，你妈想色刺越来越好，是不是？
1: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0: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爸，
3: 啊，好，那
0: 现在这化粪其实对都是草，然后找老百姓办，老百姓搞就是我办，我不是不办，但是我随手打了办法办，那村儿找人给我办，村儿们怎么找人给他办？
3: 村找义工给办吧，叫他清。
0: 好，那么以后接个老婆给他办了，下老婆还给他办吗？
3: 接了清很多嘛。
0: 他没有二了吗？他有二了呀。
3: 我他两码事儿，你我接个谁做事，你做一个做谁干的话，能现在谁打不能办的话，做能可以村可去的义工给办一办。你就能把工资水下去，村去那个义工才一个钱。你接的不能水，你不办，你最后打脑子一点子一块生意钱有那么多。人家村有觉得经有的是，你给办呗，无所谓。
0: 去义务工办呢？
3: 啊，再去义务工办怎么了？
1: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0: 然后最后，
1: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0: 所以，真为难，上没有为难，下没有为难。
3: 能打不赢他老百姓，能寻找的呗，弄到，听着。他两码事，他可能挺捏巴的，他感觉到事儿，我真在理儿哈，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0: 那么你凶死着啊，各方面的，学点好话呀，笑一笑呀，或者什么，但不至于学着低三下四的哈，就来纠结个事儿。所以说，我现在一直挪不好，就掌握这个度。
3: 既然干的话，必须支持干上去。干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干不好的话，我们给丢人。
0: 你记得举这么一碗多少钱？
4: 不行吧。
0: 600把，
4: 600把
0: 一晚上。
1: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4: 挺好，这样。
0: 这个模特本给你放这儿连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选啊。
1: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到附近的六渡四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0: 打开了，装了个小画呢，真漂亮。来来，那两个人我给你画个影，来，那两个人，这两个老姐们儿，我的，来看我这，看我这，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洗澡房。
5: 这要是走廊。
0: 哎呦我天！大爷，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村里面有民宿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西侧沟这个缝呢，接着个大窗缝呢，你看接着个大窗缝呢，你看现在这个西侧，然后接着个厕所卫生间，就是一个套间。你记得举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4: 多少钱？
0: 你猜？
4: 举这一晚上都三百斤去是？
0: 别白斤，你就跟咱这个意思。
4: 不行
0: 吧，600把
4: 一晚
0: 上，
4: 上百斤也不用这些。
0: 你看现在这个西侧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有嘎子，全部就是利用原来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就是挪上这个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那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那个农村里不有的十家路的，是不是？
4: 对。
0: 你看你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挪不好，跟村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
3: 劈柴烧。
0: 对，就
1: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

0: 转一下，这个寻的有三四百页儿吧。抬，往前，抬，往前。
1: 我们扯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0: 把这拼了，哎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转呢，根本找不着了。
1: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0: 是，或者是这个院墙，我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1: 腾修妮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寨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0: 我们寨子村以前是因为寨子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寨子山顶上俯瞰寨子村的时候，我们寨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寨子村的文化，我们寨子村的骄傲。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电视剧《生命树》播出后，剧中的取景地青海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接连出圈，跟着影视游德令哈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精品线路。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的剧迷奔赴这里打卡，从追剧人变身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剧情背后的生态坚守与奉献精神。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读懂高原巡护人前赴后继守护生态的初心。剧中队长多杰选择常年驻守深山，背后是藏着痛失女儿的人生遗憾。而现实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代守护者接续牺牲、接力守山的往事，更是高原上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因心中笃定，这片山野总要有人来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段悲壮又坚定的高原守护故事。
3: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4: 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5: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6: 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
7: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8: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9: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8: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9: 你说我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8: 啊，
9: 哎，
8: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9: 哦，不，我们熟得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8: 啊，是吗？
9: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8: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9: 不客气，
8: 谢谢。
7: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8: 到了，
9: 我用你。快来，

0: 好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1: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
0: 你给我饭来，坐车不要动，等我转完东西，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1: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0: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蠕虫吧，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这可是活饲料啊！啊，已经能卖三百块钱呢。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2: 好东西，好东西，
0: 热黄金，这里倒的是。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3: 李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4: 生一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3: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4: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蘸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3: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4: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
3: 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4: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3: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4: 好吃，有点甜。
3: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4: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 是追求刺激吗？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
3: 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 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4: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你去干嘛？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1: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欧
4: 亚，
1: 我这是照顾。
4: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1: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
0: 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1: 知道了，放心吧。
2: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
0: 自己小心。走了，
4: 走了。咋了？
5: 哎，我啥什么都没有。哎，我啥什么都没有。哎，你张总，咱俩的信任呢？啊，
6: 信任，
7: 信任在这儿。眉毛要是不发，看着要看心眼。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嘛，一到就上心眼就爱喽。
8: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我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9: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8: 解馋嘛，我看看。
5: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
7: 你解馋
5: 哎，别浪费
7: 解馋你。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哎呀
5: 你们这
8: 干什么呢？
4: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8: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4: 你不吃还我。
8: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院长要不要上开水？不要上坡。你别。
1: 刚才上坡的时候为什么吹哨？
2: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3: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4: 我跟你一组，行吗？
3: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2: 老爷。走。
5: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6: Manage 管理。I'm a n a g e m a n
0: 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阳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7: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0: 当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嘛。来，
7: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2: 来，你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2: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
2: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2: 哎呀，
0: 对，
2: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你可以的，自己写，
2: 你帮我个忙吧，我求你了，哎，
7: 我来。
2: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7: 不用。
2: 你能看懂吗？
7: 好了。
2: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7: 王母一看就懂了。
2: 你写的什么意思吗？
7: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2: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7: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
0: 桑伯，你说是不是？
2: 对啊。
0: 来。

0: 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1: 而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2: 你冷不冷？
3: 还行，不冷。
2: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3: 我没事，还没到回门的点呢。
2: 你的点到了，去吧。
3: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2: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3: 你真是。
2: 小声点。
3: 气势。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歧视。
2: 我这是照顾。
3: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2: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3: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4: 接头子来了，
2: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3: 我不回，我能坚持。
2: 快点！
3: 我能坚持。
4: 走，走，走，走！
3: 我能坚持。哎，这个我能坚持。我走了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我自己走。哎，放开！
1: 白菊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5: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6: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7: 不是都给你吃的。
6: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5: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7: 毛撇的。
5: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6: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5: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6: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也见过博拉木拉。
5: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博拉木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6: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5: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措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8: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

0: 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三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2: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驹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3: 别动！别动！
4: 别动！别动！
5: 别动！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4: 别动！
5: 放下！放下！
3: 往这走！
5: 放下！
6: 走！你们都过来！
3: 等着！
6: 过来！
3: 等！
7: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8: 是不是我们暴雨？
2: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3: 啊，五十多，你赶快撤！
5: 五十、四十，
3: 来，
5: 小宋，
3: 啊，
5: 来这边撤。
3: 哎呀，
7: 小贺，
5: 啊，
7: 记一下。嗯。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板岩，褐铁矿化，木库铁质含量3%到5%左右，
5: 3%到5%。
2: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博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6: 拦住他们！
2: 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驹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6: 白驹，你在开货车吗？
8: 队长，林县长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7: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2: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9: 喂，怎么回来了？路出卖的好吗？
5: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省完了。
9: 你弟呢？
7: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你这淘了多少颗纱巾？我说呢。哎，抽根烟。来来
9: 来，
3: 别动！别动！
4: 别动！别动！
5: 别动！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4: 别动！
5: 放下！放下！
3: 往这走！
5: 放下！
6: 走！你们都过来！
3: 等着！
6: 过来！
3: 等！
6: 来！
5: 起
3: 来！来，
6: 饶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7: 我，是我。
6: 你叫邵云飞？
7: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
6: 不是，我是想问，
7: 你们是干啥？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哦。
9: 喂，哎呀！
8: 给你。
7: 喂，谢谢警察同志。
5: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0: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生态保护被置于优先地位，那么生态保护的红利如何真正惠及于民？青海的答案是探索两山理念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塔拉滩的光伏牧场、岗石卡的冰雪旅游、柴达木的枸杞林，在龙宝滩湿地同样在上演。龙宝滩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藏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经过40多年持续守护，龙宝滩黑颈鹤从1984年的22只稳步恢复，峰值曾达到216只，如今每年稳定在170到180只左右。保护区鸟类物种也从最初的61种更新到155种，还不断的有新鸟类在这里安家。当地还聘用了湿地管护员，通过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让牧民在保护中直接受益。
18: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19: 嗯，
18: 以前没来过是吧？
19: 没有。
18: 嗯。
20: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我在做嘞，我都没毛线毛线。
2: 你问人家，那个当时做那个七点的，
1: 我讲七点嘞。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
1: 来就是这个，那这是两种。

0: 对，咱们讲对，咱们成对的呀，对，对对对。
1: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
0: 哦，你看，
2: 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1: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1: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钱呢？
0: 可乐到我在普罗通经的车间的车库是先收拾的垃圾。
1: 丹朱仁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4: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谢谢。
1: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5: 里面有点多。
1: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4: 怎样？
5: 有点深。你好多啊。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4: 上二上去。但是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5: 哦，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6: 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

0: 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1: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2: 哦，干过一次。
0: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2: 要判断地形了吗？
3: 对。
0: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1: 嗯，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1: 是吧？来，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3: 可以，可以。
1: 好。
4: 好，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0: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5: 像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
0: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5: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全部扑到水里去。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6: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6: 哇，是这个？
5: 对，这个腌制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6: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5: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5: 我获取了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6: 嗯，
5: 我想这也是你说的魅力之处。
6: 嗯，
5: 差不多。
6: 嗯，好。
0: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1: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1: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6: 老师，你看，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1: 哦，好看，好大气啊！
6: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1: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6: 哦，它在找伴侣是吧？
1: 对，这2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
7: 这个从
1: 2016年以后就涨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7: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人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8: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却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9: 从荧幕剧情到现实，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生态的初心。这份敬畏与守护，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深处有着另一种回响。演员索朗旺姆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才人。初入剧组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她瞬间读懂了自然环境的残酷。这一次，她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荒漠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5: 他自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10: 越野是吧，
5: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5: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10: 这个10年有差不多。
5: 啊，这么长时间，
10: 发展的太快了。
5: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10: 等一下，车牵住了。
5: 哎呀，
10: 大河这边的。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 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

0: 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1: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1: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2: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3: 哇，
2: 都烫手啊！
3: 对对对，
2: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4: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4: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4: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就是碱蓬。
3: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4: 它为什么能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那个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5: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4: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3: 太辛苦了，你们。
4: 没有没有，
3: 真的
4: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3: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1: 你看，虽然

0: 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1: 哦，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是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棵。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
2: 哦。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2: 哎，给伞给伞给伞，
0: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成找了三十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2: 王老师，
4: 哦，
2: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4: 这边我找了半天，哎，找到了。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

0: 都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0: 我测了这儿的水温，21度。
2: 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原点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3: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荒芜与

0: 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约上三五好友到球场上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来场篮球、网球，那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痛快？但打完球的第二天啊，有些人就会膝盖疼、肩膀酸，甚至手腕、脚踝都不听使唤，这有可能是出现运动损伤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会受伤，还会讲解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有效预防损伤，一起来听一听。
2: 提起羽毛球你一定不陌生，这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它不仅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也很考验反应速度和心肺功能。
3: 哎呀，这个运动还挺难。此刻我在一个羽毛球馆里面，你看这高手啊，他们可谓是打羽毛球闪转腾挪、纵跳扣杀，非常的帅气。你打球会有这样的运动损害损伤出现吗？
4: 会有。当你没掌握好这个发力技巧，你都会有一些伤痛啊，都很正常。
3: 你会伤在什么地方？
4: 很多，比如说手腕、膝盖还有腰，这些都会有一些疼啊。
3: 别人也一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5: 受伤的话一般都是膝盖容易受伤，然后就是跟腱。
6: 在打的过程中呢也是经常受伤，像腰啊、膝盖、脚踝啥的，它疼起来就是走路也有点困难有时候，然后也会影响到训练。
3: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角老师你好，欢迎你。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感觉真的是很出汗啊。但是我发现很多羽毛球高手，他们往往会是这个下肢会有些运动损伤，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怎么理解呢？
7: 是啊，因为羽毛球呢，其实它这个对下肢的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啊，它都要有移动，而且它是大步幅的移动，是吧？然后要得分的时候呢是要跳起来的，比如说劈杀
3: 杀球，
7: 对吧？
3: 对，
7: 这种杀球的时候呢要跳得很高，所以呢它对于下肢的整体的一个屈伸在运动之中还有前后左右的移动都特别多。在这个羽毛球过程中，而且它都是要踝关节，你看反复的要快速移动，然后呢要跳跃，所以呢它对踝关节周围这个小腿的力量、大腿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当然也包括臀啊。
3: 是，
7: 但是这个损伤呢主要是大腿前群肌肉，最终集中在膝关节损伤。小腿后群肌肉最终呢是集中在我们的跟腱上。这些都是受力点，在受力点的时候呢就容易受伤，所以羽毛球运动员啊，这个跟腱的损伤时间久了就会从急性转成慢性。不知道哪一次用力，比如说突然跳起来了，跟腱嘣就断了。所以它可以跟腱断裂啊，
3: 这是最严重的情况，是不是？
7: 对，是。
3: 我们说跟腱是我们能够摸到的，对不对？
7: 对
3: 啊，
7: 它就是我们说这个跟骨，对吧？脚后跟，然后呢往上你就能摸到这儿一个粗粗的，
3: 然后它断的话，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一摸它，它就是松松的，没有力气了。
7: 实际上我们的脚踝，我们在正常我们要做踝关节的屈伸活动，它呢是要参与的，一个是屈的时候被拉长，伸我们做背伸的时候就是它收缩，
3: 对，
7: 就是它来起的作用。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正常，我一捏小腿三头肌，这个。你看就要收缩，
3: 它是正常的，
7: 它就正常有一个我们的背伸的动作，它一断了就没有感觉了。这个检查就是跟腱断裂独有的一个手法，物理检查方法，
3: 就是我的跟腱的反应没有了，但是我还能够正常的走路，
7: 走不了了，因为它没办法带动踝关节了，所以它的治疗必须手术给它缝起来。
3: 天哪，
7: 除了跟腱之外啊，其实羽毛球运动者还容易出现膝关节的损伤。
3: 啊，
7: 这个损伤呢也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3: 嗯，
7: 这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这儿，比如说因为腱的原因，因为我们膝关节前头，比如说脂肪垫这儿呢，还有髌骨中间一个接触的一个力学轨迹的原因，它都可以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3: 嗯，
7: 这种总称就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3: 非常综合的一个症
7: 状。是啊，真是啊。羽毛球运动者呢，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移动，要急停。
3: 嗯，
7: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髌骨和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唰停收缩的这个过程。
3: 嗯，
7: 我们的髌骨这儿就直接给它拉住了。
3: 哦，
7: 所以我们才能停得住。
3: 就像我们踩刹车一脚踩死的感觉。
7: 对，是
3: 啊。
7: 所以它要停得住，这儿就有一个剧烈的压迫摩擦。
3: 是，
7: 然后呢从这儿呢能够跳起来，这儿呢也会有一个巨大的用力。
3: 嗯，
7: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腱和髌骨中间这些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受力点，所以这个髌周这一部分我们也说它也会出现一些疼痛。
3: 啊，
7: 总之呢，比如说髌骨的问题、腱的问题和周围这种不适、紧张或者是不对称，
3: 嗯，
7: 或者大腿的这个疲劳，我们的髌骨向外侧移了，或者是内侧的收紧向内侧移了，都会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3: 你看，像我今天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啊，我是感觉我的这个胳膊，特别是手肘这块不太舒服，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7: 其实呢，我们羽毛球运动里头啊，也用到这块肌肉，比如说你扣球，
3: 嗯，
7: 这块肌肉被拉伸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挑球、救球，一跨步救球的时候，这块肌肉收缩了。
3: 嗯，
7: 这儿呢是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网球肘，羽毛球运动员也能得。
3: 所以说各位看啊，这些特别棒的运动啊，让我们可以能够出汗，能够燃烧我们的脂肪，分泌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等等等等。但是也谈到会有一些运动损伤，那该如何避免呢？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我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黄慧老师，黄老师您好，欢迎您。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谢谢。
8: 你好，
3: 怎么样避免损伤，打好羽毛球呢？
8: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正确的、规范的技术动作，
3: 嗯，
8: 这一点很重要，就避免我们在发生这个身体的损伤很重要。
3: 嗯，
8: 然后发力击球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啊这个散腕、屈腕。手腕的做屈的动作
3: 哦，
8: 啊，做屈，但是不能屈得太多。
3: 对，
8: 屈到这儿就要锁住手腕了，不能再屈了。
3: 再屈就会伤害到手腕。
8: 对，就会手腕就会容易受伤了。
3: 哎，
8: 嗯，
3: 这是我们的发球环节哈。我发现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也会有这样的下肢的损伤，是不是说我们的脚步也需要特别的训练，避免损伤呢？
8: 对对对，首先，掌握正确的这个步伐，
3: 嗯，
8: 动作很重要。
3: 我们先来一个错误的示范，就一般来说，这个崴脚是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
8: 崴脚一般会出现在往前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崴到崴，我们踝关节会受伤。
3: 在我们脚去抢球落地那一瞬间，
8: 对，
3: 可能会怎么样？
8: 往前技术动作的时候，如果落地的时候，我们踝关节脚型是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外翻我们的脚。
3: 对，
8: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惯性或者速度太快了，就会容易
3: 你刹不住，
8: 对，就容易受伤。
3: 是，
8: 嗯
3: 啊，那怎么办？怎么样避免这个？
8: 需要我们最后落地的时候，第一个是用脚后跟滚到脚前掌。
3: 哦，
8: 啊，就要落地的时候不能脚尖落地。
3: 嗯
8: 嗯，
3: 不能脚尖落地。
8: 需要我们第一个克服损伤呢，第一个是需要我们脚后跟先落地。
3: 哎，
8: 弓箭步的时候，
3: 嗯
8: 啊，然后滚到脚前掌。
3: 嗯，
8: 哎。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把重心都放在前脚掌了。
3: 哦。
8: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型很重要。
3: 嗯。
8: 啊，最后弓箭步击球一瞬间，弓箭步落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尖要打开，
3: 嗯，
8: 啊，这样我们就形成膝盖和脚尖形成一个合力，啊，给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能身体能自动了。
3: 嗯，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步法的训练哈，不能只是那一瞬间才想到。得通过平时的勤学苦练，
8: 日积月累的这样去练习，
3: 练成肌肉记忆才可以。
8: 对对。
2: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是一项集速度、技巧与策略于一体的体育运动，有着非常庞大的群众基础。
9: 我是从6岁开始启蒙训练的，现在是20岁，差不多练了得14年了。
10: 我9岁了，我是从6、7岁差不多开始打的乒乓球，赢球之后会很开心。
3: 您练这个球练了有多久啊？
5: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3: 8岁开始练？
5: 是的。
3: 到今年练了得有
5: 这已经是16年了。
3: 16年了。
5: 对。
3: 所以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我们乒乓球呢？
5: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打球，然后从小他就带着我一起打、然后他带我打的过程中嘛，然后就经常鼓励我，然后我就慢慢也爱上这项运动。
3: 所以说我们长期这么打球的话、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吗？
5: 会的。
3: 比如什么地方呢？
5: 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的腰骶髂关节和膝盖都是有过伤病的。话一般就是你如果发力比较大的话，那就疼得更夸张一些啊。对，平时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影响还不是特别大。
3: 走路还行。
5: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去练球，就非常疼。对。
3: 像你比如说疼的时候，我蹲起，做一个捡东西的动作，捡球的动作，也会疼，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只要触及到那个部位就会很疼。
3: 像我作为一个新手，我打了一会儿，我是肩膀疼。
5: 肩膀疼。
3: 那到底别人是怎么样呢？咱们去问一问，看一看啊。来。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下。您好，您好，您好。
11: 请
3: 问您怎么称呼？您贵姓同学？
11: 免贵，我姓唐。
3: 唐同学哈、因为这个乒乓球，我们会有哪些身体部位有疼痛感呢？
11: 我平常是腰痛比较严重啊，然后痛到整夜都很难睡着啊，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膝盖我平常走路的时候很难用上力啊，可能有点影响正常走路啊。
3: 刚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啊，这个怎么讲呢？努力了，但是没接着几个球。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我的肩膀有点酸疼，这个是正常的吗？
7: 大家感觉到肩部这儿酸和疼，实际上呢是跟乒乓球的这个动作和用力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这乒乓球它是要向内，向上，从下向上。从外向内
3: 是
7: 这种挥动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手臂是一个屈曲的向内收的，围绕着我们的肩，特别是肩胛骨，它就有一个肩胛骨的内收、内旋用力，还有一个臂的屈，这儿呢就会用到我们一个肱二头肌，
3: 对，
7: 肱二头肌，对，它一个长头。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一个盂缘上的，穿过肩关节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肩部，假如说肌肉太紧，它就把肩关节给拉紧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它这个我们的肱骨头实际上是趋于离开我们的肩关节中心的。那么它就向前向内来转动了。所以在这样老反复的做动作的时候，因为一般打球啊，经常一下子挥几百次啊，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后头呢就会有一个肌肉，这个呢是冈下肌，还有一个小圆肌，它就被拉了。所以前侧的肌肉呢是收缩紧张，后面的肌肉呢是被拉长。但总之是导致我们上臂部这个肱骨头这个位置离开了肩胛盂，所以呢它就向中间向前来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在疲劳的时候呢，它就回不到中心了。正常我们挥一下回来一个，

0: 一下回了一个，但是疲劳的状态下他就偏离中心点，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感觉到不适不舒服，甚至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了。
1: 明白了。
0: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不适感，如果要是时间长了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损伤是什么呢？乒乓球容易有一个损伤，就是肩袖损伤。
1: 肩袖肌群的损伤。
0: 对，是这样啊。肩袖肌群，这就是四块肌肉，
1: 是
0: 冈上肌、冈下肌，还有肩胛下肌，还有小圆肌。这四块肌肉呢，它中间的一个是力量变小了，还有一个呢松紧不一样，或者是力量的大小不一样，总之它这个相互的匹配和均衡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产生了肩袖损伤。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打乒乓球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开始有不适了，就应该重视。如果已经有疼痛了，就要抓紧进行一些处理和治疗。
1: 但老师我发现啊，很多高手反倒不是肩袖会疼，他们是腰部还有这个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就是以下肢为主，那些地方不舒服，这是为什么？
0: 这个呢是乒乓球这些人啊会用力了
1: 啊，
0: 就是我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从上肢出来的，它实际发力点是从下肢，而且他们要反复的移动啊，在这种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啊，他们也可以产生膝关节的疼。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髌腱，上头是接大腿嘛，所以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蹬踏它都要用力的
1: 啊，
0: 就是从屈到伸直的过程中，这个股四头肌是发力的。
1: 是。
0: 那它这儿呢就有一个髌骨和股骨，这两个我们的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摩擦，也会有一个上下的一个移动。
1: 是。
0: 这儿呢在伴随着转体打球转体，所以蹬踏转体这个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也可以产生疼。
1: 对。
0: 这都是会用力运动型的一个选手的特征。
1: 那怎样可以避免损伤，畅享乒乓呢？我们看看专业的教练会如何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于洋老师。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1: 我们讲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特别好，
2: 对对对，
1: 但是呢难免会因为有些损伤，怎么可以避免我们的运动损伤呢？有什么好方法吗？
2: 那么这个损伤呢一般是会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初学者和业余者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经常会出现以下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进行这个运动之前热身不够，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拉伸不够，我们的关节各个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因为这个热身呢，你比如说你简单的慢跑两圈，然后呢它会使我们的基础体温升高，
1: 是
2: 这个体温的升高之后呢会减轻我们肌肉的粘滞性
1: 啊，
2: 然后呢在你从事运动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受到一些这个伤害。另外一个呢在热身的过程当中，通过拉伸把我们的肩关节啊腰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各个关节的活动打开以后呢，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活动。
1: 有哪些热身运动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2: 热身运动比如说首先要慢跑，一定要有一个慢跑的过程。
1: 慢跑
2: 的过程
1: 大概
2: 像比如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房吧，我们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三四圈三四圈大概有个200米-400米左右
1: 就可以了
2: 热身完了之后呢可以做原地的拉伸，就是我们坐在这原地站稳了之后，1、2、3、4扩胸或者是振臂然后呢转腰一边两下1、2、3、4都可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运动能力强或者成人呢，我们可以在行进间做，就是行进间1、2、3、4这样去做行进间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原来在我在带国家队的时候，国家队的队员和省市队员他们是跑着做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去做这个，比如像这个振臂他跑的是1、2、3它是跑的过程当中，对，
1: 这会加大我们的热身幅度，是不是？
2: 对，加大热身幅度，然后呢这个迅速的让你进入到热身状态你跑动当中一个带来最大的是你的内脏系统循环系统也迅速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热身目的，并且接近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一定要做好我们在损伤过程当中几乎就是第一运动这个动作不规范造成某个不应该发力的地 部位过分的发力，长期以往就造成了他的一个损伤。
1: 用错了劲儿，用错地方，
2: 用错了劲儿。比如说手臂过分的用肩关节过分的动作过大，或者身体过分的去击球，都会造成肩关节还有腰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以及膝关节这样的损伤。
3: 网球，一项优雅与力量并存的体育运动，正受着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逐渐成为大众的休闲娱乐项目。
4: 打球大概是从1992年、1993年开始打，打到现在呢就是30年多吧。受伤这种持拍类的运动，一般肩容易，第二个容易网球肘，就是那个内旋多网球肘。
5: 更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受伤的部位，最多的是在这个肘部，疼的有时候就是第二天就胳膊就不容易这个弯曲。有一次在打球的过程中呢，你脚也给扭伤了。其实这个脚部呢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
6: 有时候反正打的时间长的话，肩膀和手肘这个位置会有点疼，有时候偶尔的话手腕也有点不舒服。
1: 蒋老师好，刚我打了一会儿网球啊，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肘的部分挺酸胀的，不太舒服，我该不会得了网球肘了吧？啊，
0: 那还真有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网球肘啊，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我们这块肌肉，这是深腕肌群，
1: 深腕
0: 总肌群的附着点，在我们的肱骨外上髁，也就是肘关节外侧，这个骨这儿，这比较突出的这个骨啊，
1: 摸到
0: 这儿是这块肌肉的附着点。这个肌肉如果在打球的时候它被拉长用力，也就是离心收缩，还有一个呢它向心收缩缩短，对，反手，这块肌肉它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力量来收缩，这个时候呢，一个收缩用力，一个是离心收缩用力被拉长了。总结起来说，第一个它用力收缩，还有一个呢是被被动拉长，就是说在我们有控制的拉长的这种状态下，它都会对它的指点这儿造成一很大的一个应力，时间久了，或者说一次一次老在刺激它，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肱骨外上髁炎，然后呢我们就以网球肘来命名。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项目都容易产生，但是呢因为网球的重量高，然后呢速度和力量呢也都比较大，
1: 对
0: 它这儿的应力最大，所以网球运动者它发生的病例是最高的，发病率高，所以就以网球命名了，叫网球肘。
1: 但它其实学名的话，
0: 肱骨外上髁炎，
1: 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炎症不应该只是网球这个项目来背这个锅，对不对？
0: 是，
1: 很多项目都会导致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只不过网球太普遍了，
0: 对，比如说乒乓球啊，还有呢这个羽毛球，甚至还有击剑。
1: 哎，击剑，对，
0: 它也是这样来用力的啊，所以呢这些项目都可以得这个炎症。
1: 是不是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厨去炒菜，哎，也会动到我这个肱骨外上
0: 髁？真是的，没错，
1: 是吧？
0: 是，因为呢实际上它是这块肌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老收缩的时候它的附着点这儿没那么结实，它没有受过那么强的一个刺激，强度大了，它这儿就会发炎，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受到的应力越来越大，它呢就适应，长得越来越结实，这个伤病就消失了。
1: 所以它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伤病。
0: 它如果要是处理不好，它也会很严重。它可以往关节囊走，这还可以刺激周围的一个神经。
1: 问问您哈，像这个网球肘，如果说我不加重视的话，慢慢听之任之，让它恶化下去，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0: 它的疼痛会进展的，因为在开始大家得网球肘的时候，都会在运动中体会到，我这怎么疼了，是吧？运动中疼，以后呢就是在我们静止，比如像咱们这么待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手臂不活动，它就开始疼了，这叫静止疼。再进展就可以影响到睡眠，睡眠中忽然疼了，可以把自己给疼醒，所以呢它还是比较严重，来影响了我们 一个运动者的生活吧。
1: 对，
0: 要好好治疗。
1: 是，
0: 通常我们对一个网球肘的人治疗呢，一般是两个部分是少不了的。第一个，针对局部的这个炎症，我们会用一些手法的治疗，物理因子，比如说超声波呀、磁疗啊，来进行治疗，把这样的炎症消除。第二个呢，就要提高它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肌肉，我们的伸腕肌群，也就是让这块肌肉的能力提高，指点这个地方更加强壮，这样网球肘就不出了。所以运动损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需要边治边练，局部的病灶来消除，还需要影响这块病灶的病因去除，也就是功能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够彻底治愈一个运动损伤。
1: 正所谓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运动损伤还需运动来治，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把运动当作一种治疗的手段，我们不吃药，通过运动来治好运动损伤。
0: 说得太对了，
1: 这是我们一个运动康复的一个理念。但是小白老师，很多这个网球选手不光是有网球肘，他们的脚踝好像也是饱经风霜，有点疼痛。
0: 因为呢，这个网球运动呢，其实呢，想要上肢打出好球，我们的脚是要先到的，
1: 是，
0: 所以它呢对脚踝的用就很大。比如说我们这个脚踝外侧啊，这儿呢经常扭伤的时候，就是外侧这一部分，它被拉长了，是这种，
1: 就是我们常说
0: 内翻伤，
1: 崴了脚了，
0: 崴了脚了，是这个姿势的，
1: 是，
0: 而不是反过来这个姿势的，在这儿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外踝的一个扭伤，还有呢从高处这个跳发球落地的时候，也会导致他这个距骨挫伤，所以整体上来说，踝关节的伤一点都不少，还是很多的。
1: 为了去够一个球，抢一个角度，没办法，会撇一下，是不是？
0: 对，严重的踝关节外侧的一个扭伤，它可以让外面的韧带断的，特别是前面的距腓、前韧带，它的断裂发生率是更高的。所以一断了，那么我们踝关节的这个稳定性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它对网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重的。
1: 孙老师，我们说打网球特别好啊，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尽量去避免一些运动损伤呢？
7: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网球它这个项目的特点呢，是场地非常大，那么它的球跟这个像相近的哈，这个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球过来很重，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一定要运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手臂的力量。那么怎么运用全身的力量？有一个最基本的，你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小。
1: 好，所以说这是我们动作规范的一个要诀，本身就暗含着避免损伤的内涵，对不对？
7: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像那个方向击球是吧？是身体带着这个球拍动啊。一直转，转到这儿以后，那么当要向前挥拍击球的时候，这就是需要控制球了。主要呢要利用重心的力量向前移动。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更多的发挥身体大关节，用一个经典的说法叫蹬转送。就是蹬腿，蹬腿。转就是指的转髋。
1: 转髋关节。
7: 送肩。那么主要是向前蹬转送送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是吧，这个右呢不容易受伤，而且呢这个力量也出来了。我在这儿打完以后，你看我到前面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刚才说过就利用了身体的这个重心的向前的一个，
1: 明白啊？
7: 你看是吧，这样的话呢，我的手腕这些的受力很小，
1: 不费劲儿。
7: 没错，他其实呢手基本没怎么用劲，
1: 是啊，
7: 是吧？手就很放松，
1: 对，
7: 很放松的。
1: 明白。还有什么环节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去避免运动损伤的吗？
7: 就是说呢，在这个每次打完球以后是吧，身体的放松是很需要的，而且呢，像这个有时候有些不适是吧，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个网球肘的一个拉伸的动作，
1: 拉伸放松。
7: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把呢我们这一片，这个最这个容易引起网球肘的肌肉呢，都给 撑开了，哦，因为你原来老打的话，它这个地方它就等于是都收紧了，
1: 非常紧张的，
7: 非常紧张。
1: 对
7: 啊，如果你看你如果一般的这种放松，可能就效果没有像这个针对性这么强。哦，
1: 它的这个规范动作就是先收手臂，
7: 对，
1: 然后再旋转着伸直，是吗？
7: 对对，你看啊，这个啊，你看，哎，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动作。
1: 哦。
3: 说起篮球，想到的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激烈比赛，还有每个学生时代的篮球回忆。这项团体运动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8: 我喜欢篮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特别爱打篮球，然后他也是个篮球迷。上学之后呢，我发现男生打篮球很帅，但是我觉得女生打篮球应该也很帅。
1: 哇，我的老师就在这儿呢。哎，彭瑞你好，我是童话。
9: 要不您先投一个，我看一眼。
1: 我先随便投一个，
9: 是吧？随便投一个，
1: 行。
9: 哎，有非常好的基础，
1: 哎，这还是基础好，太会安慰人了，
9: 不错了。嗯，然后就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你把球拿的稍微靠身体一点，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到上面之后稍微有一小停顿，嗯，然后最后呢把肘顶出去，然后最后有一个波腕，您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看看怎么样？
1: 球先靠近身体，
9: 对，然后下肢呢要有一个蹲身的过程，啊，嗯，对。
1: 进了，
9: 对，然后这个就非常棒了。然后您就是试着把这个脚和手给同步一点，比如说我下端起，然后这是一个同步的动作，
1: 就是一气呵成的。
9: 对，哎，可以手再稍微慢一点，
1: 再慢一点，
9: 对手再稍微慢一点。哎，好多了，
1: 好吧，这个后面我再练吧。
9: 哎，行，没问题。
1: 彭瑞，我还挺好奇，像你打篮球是练了有多少年？
9: 嗯，我大概有七年左右了吧。
1: 七年左右。
9: 对，七年左右。我父亲特喜欢打篮球，哎，然后平常从小就带着我去打球，所以才慢慢后来接触这项运动吧。
1: 觉得打篮球特别的帅气，
9: 对，特别帅气。
1: 但是会因为打篮球导致一些运动损伤出现吗？
9: 会特别多。嗯，比如我自身嘛，就是我的膝关节可能就有一些的损伤，然后包括我平时在打球的过程中，我的手指手腕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啊，
1: 就是篮球虽然说非常的有魅力，非常帅气，但是因为打球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
9: 对对对，还是非常多。
1: 别人也是这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10: 我打篮球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打篮球受过的伤有膝盖跟脚踝，每到下雨阴天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膝盖跟脚踝就会隐隐作痛。
11: 我现在打球大概有十年了。平时呢我会经常性的崴脚，因为崴脚一旦受伤严重会习惯性的造成这些损伤。崴脚在我生活中呢会受到一些，你比如说上下楼包括做其他运动可能都会习惯性的不舒服。
1: 老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篮球爱好者啊，他们一般膝关节包括下肢会受损伤，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跟篮球的这个运动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篮球呢它要抢篮板，嗯，然后呢还要这个投篮，还要防守半蹲，嗯，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它我们的膝关节是半蹲发力的一个状态，嗯，在这儿呢我们的股四头肌就要收缩，所以呢股四头肌跟我们髌骨周围相连的这个地方它会出，比如说髌肩这儿，髌肩末端病，嗯，髌肩末端病这儿就可以出现。再有一个呢，因为要急停转向，
1: 对，
0: 所以呢半月板也可以受伤，哦，这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动作。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要反复的剧烈的收缩，那么我们的这个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摩擦力就大，哦，这里面的软骨会软化会退化，所以软骨也可以受伤。
1: 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跳起落地的时候落不稳，双腿跳起单腿落地，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就前后左右摇摆，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有韧带啊，嗯，就是前后十字韧带，哦，特别是前十字韧带它断裂了。
1: 是啊，嗯，
0: 这个韧带什么时候容易断裂呢？就是急停的时候，还有一个落地不稳的时候，它都不用别人撞它，我们叫无接触性十字韧带断裂。嗯，这个韧带受的力量太大了，
1: 是
0: 超过它的这个负载能力就断了。
1: 就断了。嗯，在断的那一刻，据说能听到砰 的一生，
0: 是
1: 这是真的吗？
0: 是啊，因为他还是比较粗的一个人带。
1: 我们说打篮球脚踝的损伤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
0: 对，是很多运动员呢这个踝关节都受伤。大家呢也会发现打篮球的人受伤发生率很高。其实事实上踝关节的这个扭伤的绝对数量绝对以篮球运动为最高。

0: 这是最伤怀的运动之一，可以这么讲。
1: 这么应该这么说吧，因为他呢是因为要落地，落地要稳，而且呢他是从高处跳下来的，他落地要有缓冲能力。比如像姚明，他就是落地缓冲不好啊，然后呢这个足部骨折导致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跳得越高，这个对踝关节的冲击越大，韧带和骨都会因为这种从高处落下、缓冲不良或者是异常着地，
0: 对，
1: 跟地面的接触而导致损伤。
0: 再有可能我的着地的这个落地的点下面，它可能不是地面，可能是别人的脚和鞋。这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1: 是啊，对呀，就踩在别人的脚面上，别人受伤，自己也扭伤啊，是这样的。
0: 所以更多还是我们讲脚的这个踝关节的叫内翻
1: 啊，对，内翻受伤，然后呢，内翻动作外踝受伤，这种是最多的。
0: 是想打好篮球，要行稳致远的话，我们的踝和我们的膝关节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保护和照顾。那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2: 我们请到了首都体育学院的陈军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我说篮球真的是太火太有魅力了，但是很多人因为打篮球也会遭遇一些运动损伤，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损伤，只是享受篮球吗？有这样的好办法吗？
3: 是的，这个任何一项运动包括篮球运动一样，它在给人们增强体质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运动的风险。那么在如何做好防护这方面呢，避免这方面，第一要做好准备活动，
2: 就是我们的热身环节，
3: 热身环节
2: 不能忽略，是不是？
3: 对，
2: 很多人觉得可能我打篮球我就是投几个篮就热身了呗，其实这个够不够？
3: 那肯定是不够的。篮球运动有走跑跳啊、投等多种运动组成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运动。
2: 对啊，
3: 既有快速的奔跑，有急速的变向，这个拼抢，身体对抗非常激烈。
2: 对，
3: 那么我们在做篮球运动热身活动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脚踝要进行把它充分活动开，然后呢就是腰部啊，由下而上的，再就是肩带，再就是这个肘腕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运动。
2: 会不会做完这一套热身就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有那种比较经济实惠又高效的热身操或热身组合吗？
3: 有，但是呢也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磨刀不耽误砍柴工。
2: 好，我们看看怎么做热身。
3: 做第一个拉伸练习，那么主要是锻炼他的踝关节，同时呢活动他的上肢的肩带肌。好，做第一个练习，一边提肘一边做左右的肩关节的环绕这样同时锻炼了小腿三头肌、踝关节的这个肌肉，同时呢肩关节也得到了活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练习，
2: 这是一个很高效的练习，对不对？同时把这个脚踝肌肉和肩膀全都热身到了。
3: 对
2: 这个很好。
3: 第二个练习就是做最伟大拉伸，这个呢是全身性的，是这个项目呢比较高效对于全身的这个肌肉的拉伸呢会起来很好的帮助。先是弓步，两手上举肘部下陷，上台仰望在前部足弓蹬回收，
2: 等于一下是我觉得至少是四五个动作。
3: 对，
2: 对不对？
3: 对所以为什么叫最伟大拉伸？
2: 最伟大拉伸名副其实，超级丰富好，再来一次好不好？有点看得眼花缭乱，先弓步然后向上明白了，拉伸。
3: 对，
2: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热身就算做完了。
3: 对，
2: 看似这个球类运动呢非常简单，深受欢迎，但是要想真的能够把球投进，能够打得好打得稳，需要我们掌握好热身技巧，拉伸放松，就这样才可以尽享运动乐趣，同时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运动损伤，享受健康的运动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刚生完宝宝的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突然感到乳房胀痛，甚至发起了高烧，被医生诊断为急性乳腺炎。这时候妈妈们往往是既心疼自己，又担心宝宝吃不到母乳。如果得了乳腺炎，还能继续给宝宝喂奶吗？发病后哪些药能吃，哪些药绝对不能吃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乳腺保健科主任医师王刚乐为您详细拆解哺乳期乳腺炎的预防与应对策略，并告诉您如何科学用药，何时需要就医。
2: 24岁的小静刚刚生完宝宝，正在哺乳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因为挤了乳头上的一个小白点儿而患上了乳腺炎，也导致没有办法给孩子正常哺乳了。
3: 小静在一次喂奶时发现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以为是起了一个痘，就顺手挤破了，结果在当天喂奶时就感觉钻心的疼，晚上还发起了高烧。医生说，他正是因为挤破了那个小白点，导致细菌感染，得上了急性乳腺炎。
2: 哺乳期间，妈妈乳头上长的这个小白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挤破了会导致急性乳腺炎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王医生向您请教一下啊，正在母乳喂养的妈妈发现自己的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儿，这个小白点儿是什么东西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4: 一般来讲呢，我们哺乳期出现乳头出现一个小白点儿，多半是因为我们乳头表面的这个胶质层和我们这个分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别是在刚刚哺乳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乳呢是比较浓稠的，乳头在我们哺乳的初期呢也会变大，那么它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呢就会脱落，然后就和这个初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就可能堵住这个乳管，形成了这样的小白点，它的原因就是这个。
2: 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可能她的饮食有一些改变的话，会导致乳汁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您刚才讲了，初乳的时候乳汁是比较浓稠的，可能会凝聚成这种小白点。那会不会在哺乳的过程中，由于她的饮食一些变化，比如特别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乳汁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就更容易形成这种凝固的小白点？
4: 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呢，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主张就是吃太油腻的汤啊，这个大补啊，这些做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是不太主张这个特别的大补呢。其实呢，对这个正常饮食的话，其实就能够满足正常乳汁分泌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婴幼儿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是没必要进行过于的这个补太过于含有脂肪啊油脂太多的这种汤类的这种食物，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必要。
2: 那当乳头上出现这种小白点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哈，他就是自行去挤，把它给挤破了，所以一挤破了以后就引发了急性乳腺炎，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小白点以后呢，我们建议这个妈妈呢可以用温水把这个乳头泡一泡，一般泡个3到5分钟，或者是呢拿一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把它去擦一擦，然后按摩一下这个乳头的周围，促使它通畅。我们不主张你挤，也不建议你去挤，挤压以后呢很容易，特别是挤破以后呢很容易造成细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从这个挤破的这个地方逆行进入到乳房，引起乳腺炎。所以说对于初期的这种小白点，你只需要用温水把它泡一泡，然后呢用这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擦一擦，然后在乳晕的周围然后进行轻轻的揉一揉，它就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这个整个口腔呢含住乳头，也可以这个使它这个乳管变得通畅，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过于用力的去挤，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去做。
2: 明白，所以这位患者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哈，过度用力的去挤这个小白点儿，结果出现了伤口，然后像您说的细菌感染，就诱发了急性乳腺炎。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急性乳腺炎啊，王医生再给我们讲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尤其在这个母乳喂养的哪个阶段哈，可能更容易发生，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4: 急性乳腺炎呢，在整个哺乳期呢都可能出现，
2: 嗯，
4: 特别是刚刚出现，刚刚开始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
2: 嗯，
4: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0: 母乳的知识不正确。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孩子喂养母乳的时候，我们建议把整个那个婴儿的口腔要含住整个乳头，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母亲在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乳头出现小白点的时候，你不要去挤它，
1: 对，
0: 更不要拿针去挑破它，
1: 嗯，
0: 这个呢是出现乳腺炎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穿的宽松的内衣，
1: 嗯，
0: 不要侧卧，压迫到这个乳房，这种情况呢也容易造成乳房的堵塞啊，主要是就是这些原因。一般来说呢，出现这种乳腺炎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体温不超过38.5度，我们可以口服抗生素，
1: 嗯，
0: 然后加上局部的这个物理降温，有的呢可能是会有局部会比较疼的比较厉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比方说消炎痛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止痛。这类药物呢，对母乳呢，喂养的孩子是没有营养的。那么在我们进行口服抗生素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推荐就是这个青霉素类是我们首选，头孢类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一些抗生素在我们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用的，
1: 嗯，
0: 比方说氨基糖代类的抗生素。那么这类的抗生素呢，通过乳汁如果孩子吃了以后呢，有可能会造成听力障碍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的骨骼发育的异常。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四环素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牙齿的发育异常，还有路霉素等等这一类的个别的磺胺类的药物，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哺乳期我们不建议母亲去尝试服用的这一类的抗生素。我们更推荐的是青霉素类或者是头孢类的，它对孩子呢是没有大的影响的。
1: 那您看啊，虽然说我们选择了一些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药物，但是母亲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说你看我都发炎了，而且这很疼，那是不是要中断一段时间的母乳喂养啊？等它完全消炎了，恢复了，过了几天再继续喂。
0: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不能哺乳呢？一般来说，我们的体温不大于38.5度，只是局部有红肿，乳腺炎并不影响，母亲哺乳。那么当你出现局部这个红肿的部位出现有明显的不度感，体温超过38.5度以后有明显的化脓，这种情况我们再建议你换侧停止母乳。那么一般的乳腺炎是可以哺乳的，不影响。
1: 好，谢谢王医生。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尤其是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们，该如何平常养护好咱们的乳腺，让它不至于发炎，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0: 一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尽量要保持乳头的湿润。第二个呢，要纠正我们哺乳的这个方式。
1: 嗯，
0: 要尽量的让婴儿含住整个乳头及乳晕区，减少乳头的摩擦。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宽松的内衣，睡觉的时候呢，要平卧，尽量别侧卧压住这个我们乳房。减少这就会减少这个哺乳期乳腺炎的发生。
1: 嗯，
0: 其他的一些药物呢，也是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母亲常问的一些，比方说我们退烧的布洛芬类这类的药物呢，母亲用它是止痛退热消炎是安全的。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孕期的妈妈呢，哺乳期的妈妈呢，就总想知道那么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般来说呢，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要到医院去看。首先呢，体温发烧，体温在38.5度以上，出现了寒战，局部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局部出现了这个红肿的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感。第三个，我们在24小时或者在48小时内在家里处理，我们也用了抗生素了，也用了这清洗了乳头，还是不见好，也做了相应的这种疏通按摩，仍然不见好转。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消失的共享单车，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共享单车咱们大家都很熟悉，出门扫个码，随取随还，给日常短途出行带来了不少方便。可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便民交通工具，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打起了歪主意。上海一家共享单车企业报警，140多辆投放出去的单车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车辆定位离奇跳到50多公里外的偏僻货场，定位锁具全部被破坏。这到底是盗窃还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起共享单车大案的真相。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消失的共享单车。
3: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4: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5: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3: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6: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过来，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了，啊，我们的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3: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4: 那么多车都是你们公司的？
2: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3: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道歉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三层，你第三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而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的共和新路。

0: 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三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三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1: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三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0: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点51分。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点24分，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1: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0: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点34分，有三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三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三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三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三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0: 三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1: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0: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佣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1: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0: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1: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0: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1: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青桔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0: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1: 当时冷吧，大概-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着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2: 拆你走的？问我。身份证有啊？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亮哥。
1: 陈梦亮，小子姐。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2: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1: 来，
2: 陈梦亮，刘。
1: 这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这站起来。
2: 这不办啊？是。没事。
1: 跟我们走一趟。
0: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3: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一个能赚10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0: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3: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0: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到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4: 一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在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说。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0: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1: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看到了，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一些废铁。
1: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2: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那边了。
3: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4: 来这边的话刚到。
2: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3: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大洲。
3: 王大洲啊，
6: 几万？
1: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周、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2: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1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1: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3: 共享单车是便民的公共出行资源，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这起案件也提醒相关运营企业要强化车辆硬件防护和后台预警，同时也要告诫大家，盗窃、拆解、收购共享单车都将触犯法律，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明初战乱刚刚平息，百废待兴，可政令落地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权责不清、官吏推诿的难题。廉吏方克勤，治理济宁，刚刚稳住民心，恢复生产，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 一边是要遵守上面下达的规定，另一边是实实在在的民间疾苦。当制度条文和百姓切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官员到底该怎么选？是墨守成规，还是敢于为民担当？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
20: 经历了元末明初频繁战乱的方克勤，在洪武四年被特授济宁知府，他通过巧妙施政，使得济宁府的新垦土地和人口均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让一个战后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变化，老百姓生活日渐走上了正轨。就在老百姓的心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济宁府又发生了一件事。济宁府所辖的一个县城的城墙居然突然坍塌了。城墙塌了，赶紧修缮就是了，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影响呢？谁会料到它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城墙是地方守护的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城墙的护卫就相当重要了。这个城墙突然坍塌可不是一件小事，百姓生活自然带来了不便，更重要的是为地方治安带来了安全隐患。可是问题出来了，这城墙是他自己突然塌的，也不是谁给故意搞破坏弄塌的，那谁应该负责修呢？这可牵涉到了财力、人力、物力多个问题啊。如果按照先例，城墙坍塌那是危及到地方防卫的关键，是属于地方守卫制度的范畴，所以一般是需要调用守城的军队官兵来重新修筑城墙的。但是这一次地方官兵可不想承担修墙的责任了，他们想要推卸责任就推给了地方官府，也就是地方的衙役。而衙役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衙门里当差打杂的，他们是极少负责县城守卫工作的。况且大部分衙役有时候也是临时拉过来的，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说实话根本也担不起这个担子。这个时候如果当地官吏与守城官兵勾结起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调用守城军队和官兵来维修本应该由其负责守卫的坍塌的城墙的修筑工作呢？这些官兵啊，自然会想方设法的把目标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头上。于是守城官兵与地方官吏联合起来，强行要在当地征调本地百姓出力参与修筑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其实这就是强加的徭役。在古代啊，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包括吏役、杂役、军役等等，都是强加于百姓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于是在五六月间，官兵与地方行政陆续征调当地百姓来修筑城墙，几乎家家户户百姓都有人丁被征调修城墙，前前后后大概万余百姓都参与了这次修筑这座坍塌的城墙。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对于老百姓而言瞬间成了天上飞来的横祸，而且还是祸不单行。这祸呀，不仅仅是突然坍塌的城墙，还有不作美的天公。墙塌的时候恰恰又是在五六月间，适逢天旱无雨，本来应该种田的老百姓都被喊去做工了，而且还是免费劳力。对于既不能种田又没有收成的老百姓而言，自然十分不快。有的老百姓人家想着天旱无雨，自家又会是颗粒无收的一年，再加上做工时又碰巧遇到了工伤和不平等的待遇，不禁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数里外都能听到。这件事被方克勤知道后非常生气， 甚至因为极度忧愤而吃不下饭。他连夜召见地方守卫官兵，他对守将说，此时正是耕耘繁忙的季节啊，老百姓们连耕田都忙不过来，再加上天旱土干，百姓要忙着生计，你们怎么还忍心让他们去做免费劳役来修筑城墙？这不是在进一步的加重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承受双重困苦吗？于是他直接干涉，试图叫停地方官吏与守城官兵的这个行为，但却没有结果。因为地方知府主管地方行政，可是很难强行命令地方守卫军官的啊，这该怎么办呢？如果老百姓的双重困苦我都无法帮助他们，救他们于水火之中，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我这个知府是来做什么的呢？这就是他所说的那句“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直接干涉不行，那就找上级吧。《明史》中记载说，请知中书省得罢役，也就是说方克勤并没有因为直接干涉未果之后就对此坐视不管了，而是将此事偷偷上报给了中书省。明初时候啊，因为沿袭元朝的制度，设立了中书省至左右丞相。明朝的中书省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一直是明朝的行政中枢，而左右丞相呢是明朝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负责统领六部，总理天下政务。因此方克勤上报给中书省这件事情，相当于是让明朝的最高行政中枢也知晓了守城军官的不作为和与地方某些官吏的勾结而欺压百姓、征调民力的事情。在方克勤上报中书省的过程中，为了能发挥较好的效果，他还邀约了其他一些官吏一起联名上书，共同上报给中书省，希望就对此事也好作为一个见证。然而很多隶属官吏因为害怕之后被报复和清算，均不敢联合署名上报，因此最终唯独方克勤自己单独署名上报。很快丞相胡惟庸得悉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立即下令停止征调老百姓来筑城。之后中书省也很快就批文下来了，免去了当地百姓被安排去做修筑城墙的杂役，由当地驻军负责解决。说来也巧啊，此事发生之后不多久，似乎老天爷也为了赞许方克勤为百姓的所作所为，就在中书省的免役批文下来的当天，天上居然降下了滂沱大雨，一扫老百姓的久旱之苦。要知道在此之前，济宁府因为久旱无雨，百姓困顿，农田收成也受了影响，于是也就有了《明史》中所记载的先是久旱遂大暑。下诏之日正遇久旱甘霖，民众们欢呼而散。自此之后，济宁府接连三年都喜获丰收，两州二十县的老百姓均是家家有余粮，济宁一府的富饶丰足景象可见一斑。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当地老百姓也都说是方知府他是治理有道啊，连老天爷都来相助了。
19: 修缮城墙是当地守军强加给百姓的徭役，但是到了年底时节，济宁府百姓有一个按照惯例要服的徭役，那就是需要完成朝廷下发的向北方驻守的军队运送军服的任务，而且明文规定只许陆路运送，禁止舟运，违反者以死罪论处。可是如果下雪，走陆路运输对于济宁百姓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仅人受不了，牛马也常常在赶路途中被冻死。难以忍受的百姓提出希望能通过雇佣货船走水路来完成劳役，
0: 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法令是非常严苛的，一旦违反则是死罪。这一次方克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20: 按例向北方运送物品所走路途以及运输方式必须按照朝廷的规定，运送物品需要走陆路交通运送，禁止使用船运，走水路，违反者以死罪论。于是别的郡县大多都用牛车马车通过走陆上交通来完成了各自地方所承担的为朝廷运送物资北上的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济宁府运送军服的这一任务也是需要走陆路，交通工具嘛，一般也是使用牛车马车来完成的。但是这个运送任务对于济宁府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陆运平时都还好，但是遇到寒冬腊月的冬天，普通的陆运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因为济宁啊位于山东，是属于北方，冬天几乎都会下雪，气温有时候呢都是在零下，不要说人冷的受不了，很多牛马在赶路过程中因为受不了天气的寒冷，大多也会在路上被冻死。一头牛或者一匹马，这些可都是老百姓私人所有的呀，为了完成运送任务拉出来用的。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古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牛马可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一笔价格不菲的私人财产。所以一旦一头牛或一匹马被冻死了，老百姓十有八九也会因此而破产。这时候既要完成朝廷任务，又不想受损失太大的百姓该怎么办呢？要是放到以前啊，大概百姓也就默不吭声了。但是因为百姓们见到方知府之前为民行便利的种种施政之法，终于忍不住向官府提出了新请求，能不能请官府允许他们通过雇佣货船运输，走水路来完成这类运输劳役呢？上司是明文规定，船运货物北上是被禁止的，遇到百姓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员会怎么办呢？这种请求如果放到其他官吏那里，大概率是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况且这个请求又是和朝廷政令相违背的，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百姓所提出的需要运送便利的请求。大多数官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也许大部分官员一定会想办法用各种理由来搪塞老百姓的请求，就此了事。同样是官员，遇到这样两难处境的方克勤可就不一样了。面对百姓需要便利运送条件的请求，方克勤不畏死罪，毅然命以周运。他说：“吾之从民变，敌法非所辞也。”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我知道应该考虑到老百姓的便利去谋事情，即使是触犯朝廷所下的法令，也是在所不惜的。于是两相比较之后，他认为老百姓的便利和生产资料对于他们未来生产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朝廷所下的禁运水路的命令的。抉择之后，一方面他向朝廷上报，认为用船将北方所需的军服运送到前方给北方守军，对于百姓的物资损耗、劳力和运送成本本身而言均更为便捷。他也同时上报给了上级官员，将此事走水路与陆路两相对比，各自权衡利弊之后，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意选择走水路、用船运这样的方案。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和时间所限，所以未等到上司的回复下来，方克勤冒着杀头的危险，就自己果断做出决定，同意了百姓通过雇船运送军服走水路的方案。 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做出这样的决定，方克勤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头了吗？也许真的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上级官员啊，在收到方克勤的呈文之后，又经过调查得知原委以后，也认为方克勤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道义的，竟然最终也不再追究老百姓擅自雇船改走水路违反命令的责任了。在此之后，很多郡县陆运者也都纷纷感觉到风雪天气下走陆路赶路确实是人畜均难抵严寒啊，冻死的人畜无数，只有船运才是最便捷和安全的。于是各路郡县也都以此为仿效，从而也就成为了常例。大家都知道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法令是非常严苛的，如果一旦违反则是死罪。然而方克勤竟然为了能实现老百姓所提出的便利要求，冒着死罪的危险擅自做主，让百姓减少了运送之苦与生产资料的损失。当然最后此事的结果也算圆满，他没有因此受罚。除此之外，在各地运送物资北上的路上，方克勤也想方设法不断周全其他路过济宁府的官员与百姓，尽量帮助他们完成朝廷的任务。明史中记载说，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折，过济宁者克勤折周续之。也就是说，太祖皇帝朱元璋啊是执法很严厉的皇帝，因此不少士大夫，也就是朝廷大臣，不论官位居何位，只要有违反太祖法令者，都会遭遇被贬的结局。因此每次遇到运送任务的官员，但凡是路过济宁的，方克勤都会设法尽量的周到的安抚和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当地百姓的方便和利益问题时，方克勤可是一定站在百姓那边的。
0: 济宁府治下的县城城墙坍塌需要修缮之时，方克勤为百姓上书请免劳役。后来方克勤又冒着违反朝廷法令犯死罪的风险，让百姓从以往艰难的陆路运送军服改由通过水路运送军服。方克勤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除此之外，方克勤在济宁府还做了哪些排忧解难与民方便的事情？明史记载了方克勤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呢？
20: 在明史中记载了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船队开赴北平运送物品的故事。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师赴北平水河，一夫五千郡河，克勤不能止，气倒于天，呼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曾经有一次率领船队开赴北平去运送朝廷的物资，但是不巧遇到了河水干涸。当时本来准备就地征调使用当地老百姓五千多人作为劳役来清理河道，方克勤不同意，因为他认为啊，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不便。一方面是朝廷的任务，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物品送到北平；另一方面又是心系当地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不顾朱亮祖权大势众，坚决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啊，于是他哭泣地向上天祈祷。就在此时，忽然天降大雨，大雨之大，使得水深居然能达几尺之深，船队竟然得以通行。当地老百姓对此深感震惊，居然认为方克勤简直就是天上派下来帮助他们的神，对他更加崇拜尊敬。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条史料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或许多少存在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它既然能被记录在史料之中，至少也能表现出当地老百姓对方克勤的崇拜尊敬之心，以及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崇高与神圣。为济宁府百姓上请免役和准许济宁府百姓行舟这两件事，看出方克勤为了百姓的便利，不惜冒着自己被其他官吏报复的危险，一定要上奏朝廷免除百姓的劳役，以及冒着因违反朝廷法令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替百姓减轻劳苦，由陆路改行水路。正是由于方克勤这样爱惜民力、体察下情、为百姓的利益据理力争，才使济宁百姓躲过了许多繁重的徭役负担，尽快恢复生产，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想象，正是因为他勇于将真实情况和明本道义及时奏明上司，让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与能够让上司接受他们改行水路。从民变，实际就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和切身方便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真心真情为百姓请命。老百姓编了这样一首民谣，赞颂方克勤为民行方便的事迹。民谣唱着：孰霸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语；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从民变体现了方克勤为官一任，造福四方的为官之本。此外，为了实现地方发展，方克勤在任期间还注重兴办教育，培养地方人才，引导地方培育良好的文化风气。明史中记载说呀，又立社学数百区，弃孔子庙堂，教化兴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方克勤，主动在乡村办起了社学，设立学堂几百个，还修缮了孔子庙堂，请儒师来教民间子弟读书，这些费用均由他来设法承担。于是在地方上兴起了一种教学文化的风尚。除了发展教育和培育地方良好的文化风气，方克勤所特有的这样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责任感，还使得他带领着济宁府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他在洪武四年上任济宁府之后，到离任的四年时间里，济宁出现了政通人和、生产恢复、民风淳和的好局面。方克勤常说：“民困不救，勿用二千担为。”两千担就是明朝知府的俸禄。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看着百姓的困苦都不去施救，那要我这个拿着两千担俸禄的知府干什么呢？方克勤治理济宁的一系列治绩中，为民排忧解难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生动的政绩。方克勤体察百姓的疾苦，想方设法

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

0: 好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您是不是想换个地方走进山野与自然？一竿一线一浮漂，就足够撑起一整天的宁静。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介绍垂钓的新玩法。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钓鱼热潮不减，创新玩法花样百出。这里没有消息提示音，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这里的 KPI 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下一幕顿口的期待。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疲惫，还是单纯想放空自己，都可以选择垂钓这项成年人最治愈的孤独运动。如果你还以为垂钓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就真的 out 了。据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垂钓的乐趣究竟在哪里？有哪些花式垂钓的新玩法？咱们赶紧去水塘边一探究竟。
1: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2: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
3: 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4: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3: 我在遛鱼呀。
4: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3: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4: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3: 看运气了。
4: 好的时候呢？
3: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4: 那要不好呢？
3: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1: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3: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岸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1: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4: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3: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1: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5: 好重呀！
3: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6: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3: 这不得30-40斤，这至少嘛。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6: 这第一次吗？
3: 对对对。
1: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6: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3: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嗯。钓鱼很好玩的。
1: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6: 今天钓几条了？
7: 两条。
6: 这是第几条？
7: 第二条。
6: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7: 估计二十多吧，30。
6: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7: 那有两个小时了。
6: 咋钓吗？这鱼？
7: 早上好钓。

0: 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1: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0: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2: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0: 才子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钓十几分钟啊。
1: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0: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1: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0: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1: 你钓鱼几年了？
0: 那有30年了吧。
1: 那你现在高兴吗？
0: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2: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3: 有多少？有多少？
0: 我估计有40多、50家。
3: 哦，他劲儿收特别大。
0: 30里。
3: 哎呦！我回媳妇。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0: 没有，没有，第一次。
3: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4: 等了几个小时。
0: 等了个半小时吧，个半小时。
4: 聊。
0: 第二波个半小时。
1: 你感觉有多少斤啊？
0: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2: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5: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1: 不上班啊你？
5: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1: 哦，钓了多久了？
5: 钓龄13年了。
2: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5: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1: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5: 可能有大几十吧。
2: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6: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搜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2: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6: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2: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7: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2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 这个一人划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2: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8: 没有，哎，
3: 觉得钓鱼好玩吗？
8: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嗯，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回去一蒸，美味。
2: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9: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2: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9: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它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它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2: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0: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2: 垂钓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10: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2: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11: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你上去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3: 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11: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2: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11: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3: 啊！这个还是翘嘴？
11: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干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这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 我估计

0: 肯定有十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1: 好大呀，
0: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2: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0: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2: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0: 对是的，好过瘾。
3: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4: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 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电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2: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4: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这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闪上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3: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5: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呢、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连一块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3: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5: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支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0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3: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5: 杆子你看这从2.7米，2.7米、3米、3米、
1: 3.6米、
5: 4米、4.5米，是不是5.4米、6.3米、7.2米、8.1米、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2: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5: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3: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1: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6: 钓鱼好玩。
1: 还要钓吗？
6: 不要钓。
2: 钓鱼好不好玩？
7: 好玩。
2: 你喜欢钓鱼吗？
7: 喜欢。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7: 3岁半。
3: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2: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呀、
7: 钓的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2: 累不累？
7: 不累。
2: 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7: 爸爸。
2: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3: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3: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8: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6: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3: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6: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3: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9: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10: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哎，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哎，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11: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3: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圆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1: 您这钓了多久啊？
12: 有一晚了。
13: 在一下午了。
2: 这个鱼有多大？
1: 哇，最大。这
12: 5-6斤吧。
2: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12: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2: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12: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2: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12: 多。
2: 你钓到过吗？之前？
12: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3: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2: 这鱼有多大呀？
14: 正口，
12: 大概15-16斤。
2: 这是什么鱼？
12: 这是白鲢。
2: 有多少斤这个鱼？
12: 大概16斤吧。
3: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5: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 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3: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享受完垂钓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再来满足味蕾的狂欢。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想家的时候味最诚实，对于在外打拼的潼南游子来说，乡愁可能是母亲做的那盆麻辣鲜香的泰安鱼，也可能是夜市开了7-8年的失眠烧烤，就着星星和烟火气吃一口心就暖了。潼南的夜不冷，美食有记忆，赶紧一起来品尝潼南味道。
18: 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19: 重庆人那种性格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18: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莲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20: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8: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究竟是何滋味？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20: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18: 千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20: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
18: 马上开启潼南的寻味之旅。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 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2: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0: 对。
2: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21: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2: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21: 对。
2: 可以
21: 可以，
2: 我按这个是吗？
21: 哎，
2: 好，开机。
18: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2: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21: 大头鱼就是花鲢。
2: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21: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2: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21: 泰安镇的泰安鱼。
18: 花鲢是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在潼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为鱼头带来火辣的潼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而在潼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鲢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20: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22: 对对，这头鱼。
20: 要给它劈成两半。
23: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哦，对，
20: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23: 对对对。
18: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2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23: 裹上那个红薯粉。
20: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23: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都能够锁住，这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18: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集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20: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22: 对，
20: 然后是这样
22: 抓。
20: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8: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50%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20: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
20: 这个是泡菜吧？
0: 对对对，
20: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0: 对。
20: 就是这个味儿啊。
0: 对。
20: 好，咱们先放
22: 豆瓣儿。
20: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22: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20: 泡菜啊，干辣椒。
22: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18: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 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20: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0: 对对对，
20: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0: 对对对，
20: 又滑又嫩。
18: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童男人把一条花鲢吃出心意。花鲢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20: 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4: 它是鱼肠。
20: 鱼肠子？哎，为什么要有鱼肠子的？
4: 靠那个鱼肠子的，它是吸泡的，它都没得泡子了。
20: 哦，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哎，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4: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20: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4: 哎，对对对。哦，
18: 我身边的刘大姐是童男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她，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4: 要放上它的新鲜
20: 啊，这条就新鲜啊。哎，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油起来啊。
4: 哎，对对对，它也抓不到温嘛。
20: 对，你抓不到它。
4: 哎，对，
20: 它很活泼。
4: 哎，不新鲜那种嘛，它煮起来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20: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要像血一样的那种
4: 线，哎，那就不新鲜。
20: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它就不怎么动。
18: 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童男家乡味呢？
20: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4: 牛骨头那个肋耙
20: 啊，这是牛的肋骨。嗯，
4: 那个狼把这么大，有点宽的，
20: 这样。哎，哦，两个指头这么分开，
4: 夹的把它宽的。
20: 好，
4: 那便宜，它那划起来划起来就拿成了。
20: 啊，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18: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4: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嗯，哎，它肚皮那个肉，它要老一些。
20: 要老一些。
4: 哎，它就是那个前头嘛，缩嘛。
20: 啊，它会摩擦，会爬。哎，
4: 它那个肚皮的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18: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儿。因为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童男人的味觉密码。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20: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4: 哎，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后你不泡，它就刮不脱。哦，
20: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4: 哎，对呀。
20: 好，
4: 泡胀了，它刮起来。
20: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4: 哎，对对对。
20: 对。
18: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4: 肥里头去，不是肥里头不去。
20: 啊，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4: 这些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20: 啊，这个皮子，哎呦，还挺难把握的。
18: 而在去掉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4: 把那个鼻骨去了。
0: 把鼻骨去掉？哎，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4: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汤，哎，小型的骨汤，
0: 哎，有小碎骨，哎，哦，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
4: 哎，对对啊，
0: 怎么去法？给它割开，这一小块，这样就好了。哦，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16: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4: 还要调料，酸做料。
0: 酸的是吗？
4: 哎，
0: 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4: 那个海椒秘制的。
0: 秘制的。
4: 哎，调料的时候，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因为吃的丰富。
0: 这个是很辣的吗？
4: 不是很辣，然后再加辣椒。
16: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盐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放入坛中，加水密封。

0: 肉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
1: 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嗯，这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得有那种鲜味在里面，是吧？
2: 酸凉面，
1: 嗯，酸凉，这酸拱嘴，
2: 对，
1: 自己感觉又不一样，
2: 感觉又不一样哈，真的是绝配。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童男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童男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童男人喜欢的家乡食材。
3: 彭川是土生土长的
4: 童男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3: 冯大哥，哎，这打水呢是吧？哎，对。
4: 哦，
3: 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做豆腐用的。
4: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性。
3: 啊，碱性过重的话就。
0: 做不出来豆腐的，所以跟这酸碱度有关。
4: 嗯，是的，
0: 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久而久之就让蒙自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做自己炒菜的食材。
3: 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一般做豆腐不用豆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4: 我们这个豆腐的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3: 混合在一起
4: 煮
3: 出来过后，再用过滤，过滤再点，点出来它的味道。
0: 豆子的香味更浓，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的，是吗？
3: 嗯，对对对。
0: 哦，豆渣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 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绵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3: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嗯，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起花了。
0: 对。
3: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
0: 啊，
3: 要把它
0: 沥掉，
3: 滤一下，再装箱。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 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蒙子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 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童男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
2: 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1: 半个小团儿。
3: 是要用手掰是吗？
1: 手掰呢，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3: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1: 对。
3: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密，都盖住了。
1: 对，
3: 对吧？我尝一尝行吗？
1: 可以，生吃。豆子味是不是很浓？哎呀，
3: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2: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3: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能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1: 豆子味浓吗？
3: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还有这些辣味，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2: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潼南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4: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5: 哎，巴适惨了呀！
2: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6: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2: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7: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塘坝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7: 这是我老婆。
9: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7: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10: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1: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2: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12: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2: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3: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12: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3: 头刀菜？
12: 哎，对，潼南比较有名的。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2: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2: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3: 粉一点，哎呀，
12: 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3: 匀称一点的，
12: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3: 没有口感了，
12: 对，你会找不到。
3: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12: 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3: 粉嫩粉嫩的，
12: 对，
3: 比较均匀啊，
12: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2: 小秦告诉我，耳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 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琴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12: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3: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是，
12: 对，
3: 是吧？
12: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3: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2: 对。
3: 为什么不能切断？
12: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3: 啊，不好夹是不是？
12: 对，
3: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2: 对，它本来就小。
3: 对，
12: 刀拿平。
3: 拿平一定，哎，我得到这儿，这样。
12: 对。
3: 对，两边左右厚度养养，这样可以吗？
12: 可以啊。
3: 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会觉得不太好片啊。
2: 小琴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琴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3: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12: 对，非常脆。
2: 小琴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琴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12: 一起爆炒。
3: 一起爆炒
12: 啊？对。
3: 但是它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12: 对，需要处理。
3: 怎么？
12: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3: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12: 是的。
3: 哦。
2: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0: 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 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同来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农村清洁能源如何落地惠民？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解读鹤壁智慧平台与空气源热泵突破，分享能源加农业跨界应用，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

0: 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近年来，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北方农村的清洁取暖改造到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一幅绿色低碳宜居的乡村能源新图景正在广袤大地上徐徐展开。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告别了传统的燃煤新柴，用上了更加干净便捷的绿色能源，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新能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李忠，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清洁能源技术是如何真正落地农村惠及百姓的。在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未来农村清洁能源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方向？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效？
2: 农村清洁能源推广的成效呀，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场从用能方式到这个发展模式的一个深刻变革。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技术替代，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驱动这个乡村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核心动能。主要成效呀，我觉得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乡村居民的这个民生福祉的一个革命性的提升，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推动了这个农村清洁取暖工作。以前北方农村取暖烧煤倒灰烟熏火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室内外污染也很严重，有些地方还发生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普及的话，带来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善。首先是一个健康红利啊，就是通过清洁取暖以后，据调查呀，儿童呼吸道感染和老年人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平均下降了约30%。
1: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科研的数据的支撑哈。
2: 是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个调研，而且就是我们去调研农村居民也告诉我们，通过清洁取暖在冬天老人日子好过很多，不用咳嗽夜里能睡个安稳觉，
1: 是的，
2: 不用起来倒灰了。
1: 对，
2: 这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亲身体验。
1: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农村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但这些年好像是几乎没怎么听到过。
2: 是，因为这个煤基本上在农村从炊事也好取暖也好基本上都不再用煤了，这样的话跟老百姓带来很好的那个体验。
1: 对，
2: 而且的话也不用买煤，不用搬煤，不用倒煤灰，这样的话你看现在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是一个主力，他们也减少了很多繁重的一个劳动，
1: 对，
2: 所以对他们也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
1: 是，还有您刚才说的有些老人一到冬天那个哮喘呀咳嗽就会犯哈，那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改善也是非常明显的。
2: 是的是的。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人居环境乡村人居环境也得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对，
2: 一方面的话就是推动了乡村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更新换代，比如说电网方面的，原来我们的可能每户居民家里用电可能有2000瓦这样的一个容量，随着这个大规模煤改电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推动的话，目前农民家里从2000瓦可能扩大到了6到8000瓦，甚至到10000瓦，这样的话为我们下一步乡村振兴为我们农村电气化的这个实施就是储备了一个充足的一个电能。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也推动了我们乡村建筑绿色化的一个转型，因为我们清洁取暖首先你得把农房的这个节能保温要做好，要保证清洁取暖老百姓能用得好用得起，所以在城市绿色建筑里面使用了很多一些技术一些材料，在我们乡村建筑里面也逐渐的开始进行使用。还有的话就是也催生了我们循环经济产业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以生物质的燃料为例我们生物质的话要推广这个是清洁供暖，我们其实比较关键的是生物质燃料的一个收储运家用，通过这个在很多地方就催生了一些就是说生物质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合作社，加工厂就直接回馈给老百姓加工好的生鲜燃料，那多余的生鲜燃料加工厂可以拿出售来填补这个经营费用，这样的话也是形成了一个产业，这样的话就是在经济和环保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双赢。第三方面的话也是推动了这个乡村产业生态的一个绿色化赋能，清洁这个能源和我们乡村产业这个深度融合，让我们能源成了一个从消耗品变成了我们生产资料 和生产力的一个助力。
1: 嗯
2: 嗯，首先的话，我们青年能源直接赋能这个现代农业，比如说我们在农业大棚上面安装光伏板，实现这个棚上发电，棚下种植，这样一地两用，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土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效益。比如在我们养殖场地，顶上加装光伏，上面发电，下面养牛养羊，这也是我们一个成了我们很多地区一个养殖场的一个标准配置。
1: 对，这是清洁能源和种养殖业的一个结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同时的话，随着我们农村清洁能源的一个应用啊，也推动了我们乡村旅游、电商、冷链物流等等方面的一个发展。
1: 嗯，它是怎么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的呢？
2: 比如说在我们一些民宿里面，我们把一些清洁能源在我们精品民宿里面得到应用，比如装一些太阳能的热利用也好，太阳能光伏利用也好，这样打造了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住宿环境，往往成为了我们吸引游客的一个卖点。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比如光伏发电呀、比如在电力保障的一个加强，使我们这个农产品的生鲜产品啊，它的征收链条也得到了一个延长。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农村清洁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啊，也壮大了乡村的一个集体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地区啊，有些村委会它利用荒山呀、荒坡呀这样一些集体性的一些场地啊，来建设一些分布式光伏电站，成为了很多乡村的也是一个这个创收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山西、宁夏有的乡村借助这个农村的这个光伏工程建立光伏电站，然后光伏的收益还作为这个养老基金啊，或者是公益基金啊，这样的话也解决了部分农村的弱势劳动力他的就业问题，增强了我们基层组织的他的这个一个凝聚力。
1: 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跟这个村集体的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给村集体带来了一些营收，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项目在农村去落地的话，肯定这个阻力几乎是没有吧？
2: 是，就是农村都很欢迎。第四个方面的话，我们还想那个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农村清洁取暖技术啊，的应用啊，其实也推动了我们在广大乡村的一个这个生态理念。和我们一个数字化治理能力，从生态理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技术啊，让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清新空气啊。同时，我们在进行一些低碳啊、环保这方面的进行普及，让许多乡村啊将节能啊、将这个环保啊作为的一个村民村规，就让老百姓啊都感受到了这个清洁取暖的一个好处。
1: 和我们的这个乡村管理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 对对对对对。同时，我们在清洁取暖过程中啊，我们也搭建了一些这个清洁取暖的一个管理平台，这样的话不光是能对我们的设备设施能进行一个监控，同时的话还能够帮助我们政府、帮助相关部门来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一个用能规律，然后为未来基础设施的建设、电网建设这样的一些来提供一些科学依据，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乡村治理啊，正在从这个经验推动，迈向这个数字推动。就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啊，刚开始我们是为了仅仅是解决这个环保问题和农民对于这个温暖的工程的这个一个需求，但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它可以拉动乡村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全面升级，而且的话还可以融入这个产业，激发这个内生活力，最终引领我们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一个现代化转型。
1: 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我感觉咱们清洁取暖落地农村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啊，因为它带来的利好方方面面。
2: 是是是。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和您的团队已经在全国50多个城市提供了清洁取暖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哈。那刚才在开始录之前您也跟我提到每个地方因地制宜都不一样，那都有哪些技术类型呢？大概的分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应该说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家呀，就是个这个幅员辽阔啊，每个乡村它都有它这个具体情况，环境也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气候条件、禀赋什么都不一样，应该说没有一种技术啊是包治百病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是必须啊要经过这个像中医一样要望闻问切，做全面一个诊断，来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当的技术，
1: 这个诊断的过程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可能了解到有的地方这个气候不一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包括地形吗？等等，还有哪些因素？
2: 首先根据这个技术啊，它需要的它的特点和它的优势在哪儿，它的缺陷在哪儿，我们来分析当地它的气候条件、 老百姓的需求，当地的电价等等，
1: 嗯，
2: 啊，这个后面也会提到有一些评价的一些指标，
1: 嗯，
2: 然后来选择适当的技术，
1: 嗯，
2: 那总体来说的话，就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最近咱们农村清洁取暖，主要的技术类型也就这样几样，一个是煤改电，煤改电这个可能老百姓是耳熟能详，
1: 对，
2: 它这块的话主要就是利用电力来生成热量来解决这个清洁取暖问题，
1: 嗯。
2: 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空气源热泵，咱们这个用的比较广泛的。
1: 嗯，
2: 空气源热泵的话，大家知道，就一度电啊，我可能能产生2到3度的热，啊，甚至3度以上的热，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来降低这个运行的费用，能够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个实惠。空气源热泵的话，它主要又分为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和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家里装的房间空调器一样的。它只不过它是冷热都能提供，热水机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央空调啊，它是装一台大机器，对这个全家各个房间，都能用上。但热泵的话，它有它的一个局限性啊，比如说，它对这个环境温度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在我们东北这样的一个严寒地区，它的能效可能会下降，它的可靠性也可能会降低。
1: 嗯，
2: 针对这个的话，我们院啊这几年也在那个漠河设立了一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检测中心，对这个空气源热泵啊，不同型号、不同类型的空气源热泵都进行了一个验证，这样的话也可以为我们下一步这个清洁取暖设备的一个选型，特别是严寒地区的一个选型，提供一个很坚实的一个数据基础。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些技术去落地之前，也会挑一些这个环境极其特殊的地方进行一些深入的实验。
2: 对对对，就肯定要进行一个验证，
1: 嗯，
2: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掉了链子，特别是对于我们严寒地区啊，这个取暖问题是保障老百姓能够安全过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要是出了问题，那就不好了。
1: 嗯，
2: 同时的话，因为是煤改电，它的电力配套这块也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对这个电网进行一个诊断呀，进行一个增容啊，这块的话也是需要电力部门有一个深度参与。还有的话就是跟我们原来家里面买台燃煤炉回去直接放上着了煤就行了，不一样。空气源热泵系统啊，毕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对安装啊，特别是热水机啊，对于安装设计、保温、化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还是需要进行重视，所以需要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执行。这个煤改电里面还有一项技术啊，就是电直接拿来取暖。这个里面的话又分为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蓄热，电蓄热。因为为什么要用电蓄热呢？因为电价相对于还是比较贵，如果直接拿电来供暖的话，它这个老百姓承受能力还是有问题。因为电它又分为一个风谷电差，在谷电的时候它的电价可能只有风电时候的可能1/3甚至1/4，所以的话我们往往就是想通过蓄热利用谷电电价来进行供暖，然后白天来使用。当然了，这个蓄热式电供暖啊，它也有它的一个要求，一方面就是说因为电供暖它的供暖费用和它的供热量是一个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千方百计来降低我们供暖需要的热量，这样的话就需要对建筑进行保温，这是一个大前提，尽量减少它的用热量。第二点的话就是电价，虽然采用了风谷电价，但是这个电毕竟是一个高频文能，它的电费还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个清洁电价、清洁取暖的一个专用的电价政策来配套。你像北京市在刚开始推行煤改电的时候，它的谷电比如说没有补贴是3毛，当时就是按照市里面补贴1毛，区里补贴1毛，到老百姓这儿就只剩下1毛钱一度电，这样老百姓就能够承受。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是限制了这个蓄热式电供暖的这个一个推广，就是它对这个电力增容要求比这个空气源热泵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在晚上把白天的热都给那个生产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晚上它肯定就是用的电就大就高，比全天24小时平均用电电率高，所以的话对于这个它这个电力增容要求可能要到9到10个千瓦才行，这样的话对电力增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了，直热式的这个就是说没有蓄热的，直接用电来转换成热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也有应用，这样的话主要是用在一些保温性能非常好的，或者是一些偏向南方的，它全年供热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就是说一是出头之地，第二的话运行非常灵活， 想开开想关关，就像我们电器一样的，非常方便，而且的话就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物联网啊，这种各种控制啊，这个搭配也非常好搭配，就像我们现在汽车一样，咱们电动车的花样就非常多了，因为它的电机

0: 驱动的，它的这个控制非常好控制，燃油车可能就没那么好控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除了这个煤改电以外，煤改气也是我们这个清洁供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路线。
1: 嗯，
0: 煤改气的话，在我们农村主要是采用了一个燃气壁挂炉的这样一个方式，可能比较多。它的优点在于又能供暖，又能供热水，还能解决炊事问题啊，因为有气了嘛，那炊事问题一块解决了。
1: 嗯，
0: 但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气源保障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气源不是很稳定，都是主要靠国外，所以在农村地区你的气源能不能得到保障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目前呢，对于这个煤改气，很多地方的领导和政府也是越来越慎重，在实施之前首先是要确保论证这个气源是否能得到稳定的一个供应。除了我们常用这个煤改电煤改气以外，对于我们农村这个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这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生物质啊，生物质的话是力推的一个技术途径，因为农村像秸秆啊、粘液废弃物啊这样一些很多啊，如果是能够把它们制成燃料，在我们专用的一些锅炉和炉具中进行燃烧，不光是能够解决我们取暖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农业废弃物的一个循环利用的一个问题。当然呢，在实施过程中啊，也遇到一些问题，生物质一方面就是这个燃料，燃料的话，因为生物质燃料它怎么样建立一个低成本的这个一个收储运和加工这样一体的这样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失败的案例啊，它主要就是因为燃料这块啊，比如价格过高，或者是燃料供应不能得到保障这块出现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一个设备和燃料的质量啊，这块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设备它是否能满足这个最新的环保标准的一个要求。第二就是我们由于我们大型的生物质锅炉往往都有在线的监测，但是我们小型的分散的生物质炉啊，它可能没有监测，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烧的燃料那它是不是正宗的生物质燃料，有的无良厂家呀，它里面掺一些煤粉或者掺一些其他的垃圾啊、塑料啊什么在里面，这样的话它一方成本能降低，第二方热值可能还会增加，但是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个分散的一个小型的垃圾焚烧炉啊，或者是煤炉，这样的话和我们初衷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块的话也是引起了就是环保部门的一个重点关注，对，在这方面他们也持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谨慎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地热能，咱们常说的什么地源热泵啊，或者是打地下水啊、打地热呀，这块在农村啊用的可能就不是特别多，因为它牵涉的一个造价还是比较高的一个问题，而且对这个地质和水源条件都有一些要求。当然还有我们说太阳能啊，太阳能这个的话是一个各地寄予厚望的一个能源形式。那太阳能的话，它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它就间歇性和不稳定性。
1: 嗯，
0: 往往啊，我们如果要为了保障这个供暖质量的话，往往需要和其他能源一块来协同使用。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可能会提高一些，它的控制可能会比较复杂。这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但是在太阳能丰富的地区，我们还是对太阳能这供暖啊，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态度。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 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李老师，听完您介绍，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就没有一项技术能把这些优点融合在一起，缺点都避免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技术它都有这个优缺两方面。
0: 是的，所以啊，就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说必须要因地制宜啊，必须要有选择性来应用。当然了，就是说怎么样来选择这些技术啊，我们也有一些原则。主要的话，我们可能从七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块就资源，你当地有什么资源？是有气啊，还是电力比较充足啊，还是生物质比较丰富啊，还是太阳能地热比较丰富？这块的话，是一个最基础的。第二个话就是你的气候，你的寒冷程度，你是严寒地区还是寒冷地区？另外一方面也牵涉到你可能每年消耗的供热的量有多少。这样的话，我们来考虑这个技术的地域适宜性。第三点的话就是建筑，服务的建筑，农房你这个保温水平怎么样？是四处漏风，还是新建的这个比较符合这个节能要求的一个新型农房？这样的话，我们才好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设备。一般来说，我们都推荐你先要把房子要保温要做好，再去考虑这个设备的更换。因为你要是四面都封了一个房子，你换再好的设备，你可能也体验不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且这个运营费用也控制不下来。第四个的话就是电网，你当地的电力能力怎么样？你的家里的电力增容量是多少？能不能承担起我们相应的一个设备用电需求？还有的话就是经济方面，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怎么样？我们预估一下我们这个改造以后大概费用是什么样的费用，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要选于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还有的话就是用电习惯，比如像我们北方的老百姓，他都喜欢家里都烧得暖暖的，特别是东北，对吧？每个房间都烧暖暖的啊，像偏南方的，他可能就是人在哪个房间，我在哪个房间热就行了。还有的话就是有的习惯热风，有的是不习惯热风，觉得热风干，等等都要考虑。最后还考虑一个什么呀？就是服务这块，因为我们不管是采用哪种技术方式，肯定要用到相应设备和系统。在农村地区啊，它的这个用电能力相对是比较差的，那怎么样能保证当地有很好的这个服务水平，能够保证这些设备和系统都能正常的稳定的运行，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说就技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关键是要选对场景，选对这个用户，选对对象，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础。
1: 听您介绍完之后，我在想这对我们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提出了真的是非常高的要求哈，既要适应当地，然后还能保证我们的这些设备能够长久的运行。
0: 是的，是的，
1: 考虑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有些地方哈，它在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这个反煤的情况啊，这种原因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样才能确保我们清洁能源在农村能够长效的、可持续的去运行？
0: 反煤问题的确也是地方政府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好多地方反煤这种现象也是频有发生。主要想啊，就是说还是要从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反煤的主要原因啊，主要是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电成本是不是太高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第二是取暖效果，是不是老百姓觉得还不如我烧煤炉子。第三个就是说使用便不便利，是不是太复杂了，老百姓不会用，或者说脑子坏。这个三个方面。首先的话就是技术方面的话，就是说我选的技术途径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这个需求。还有的话就是设备的选型啊，建筑是不是保温啊，等等，这些都是对跟我们运行效果紧密相关的，这些它有没有问题第二个话就是经济，经济的话目前的话就像我们清洁取暖这个项目出投资政府一般是有很大的一个补贴，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后期的运行费用而且的话在某些地区它运行费用原来可能是有一些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如果后期慢慢的退坡了，或者是慢慢取消了以后这块是不是会有用不起，老百姓用不起这个现象发生还有的话就是考虑一下我们建筑这块它的保温做没做它是不是四处漏风这块也是影响我们后期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服务，服务的话就设备坏了没人管，啊，老百姓不会用没人教，还有的话就是一个用人习惯，啊，老百姓一些老人
1: 长时间的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掉。
0: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老人在家里就跟我们说，哎呀，点个炉子，看着火苗旺旺的，觉得心里就暖和，
1: 踏实，
0: 对的踏实。你这放在热泵在那儿，一天到晚听得嗡嗡嗡响，就24小时，总觉得那个电费花的受不了，我就能忍我就忍到不用了，我关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的话，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觉得还是要多管齐下啊，在我们前面提到这三个方面，都可能要做一些工作。第一个话就是怎么样保证它的经济可持续性，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费用问题。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可能我们目前的补贴啊，慢慢要从补设备更多项补运营这个方面啊，我们住建部一直以来推动这个，不要单纯的补设备，还要补运营。同时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光伏家呀，老百姓家里屋顶上自己装上光伏，对吧？我在供暖期我就拿来自己用，非供暖期我可以上网去卖，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样的话能让老百姓在运营费用这方面啊能够有一些补贴。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如何来保障效果。保障效果的话，一方面还是要坚持，就是说在做改造之前保证建筑节能要先行，要把这个房子的保温要做好。同时的话就是我们清洁取暖的设备也好，系统也好，这样精心设计精心选择，来保证它能够和这个我们的使用能够完美的去结合，不要出现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其他的系统问题。第三点的话我们同时也在各地也在推动打造这样一些就是清洁取暖的这个管理平台，通过这个物联网技术，把农民家里面的设备和系统啊都监控起来，能够让老百姓，能够让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让这个服务商也好，他能够提前预知到哪儿会出问题，能够用很快的速度来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一些痛点问题。还有就是怎么样打造一些服务体系，在很多清洁取暖的那个城市啊，也都要求了，比如说要求每个乡你必须要有这个供应点、维护点，然后你像一些一省部件，要求他在村或者乡里面要有备件。在有些村里面他还培训当地的人员来作为一个兼职人员，来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维护工作。
1: 对，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培训当地的人员来做兼职，我觉得这个路子很好。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是临近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时候能速度更快，再一个其实给他提供了一个兼职的一个职业，
0: 对对对，因为乡村啊，就是每个村与村之间都比较分散，还是比较远，为了保证他的那个及时的能提供服务啊，当地人员肯定是最好的。你要是让厂家再去派人，他可能到那儿可能就半天一天的，一方面成本也很高，第二方面老百姓也觉得太那个不方便。对，还有的话就是说要给老百姓做好宣传，让老百姓全程来参与我们这个工作，让他能了解这个技术带来的环保好处，能够带来的这些其他一些益处，让他能够自觉的来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透明的方便的一个反馈渠道，比如通过手机 APP 也好，通过其他方式也好，老百姓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的反馈到村委会，反馈到政府，能反馈到厂家，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解决和一个完善的解决。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反馈问题慢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随着这个常规能源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税收呀，一些其他的方面，就是说这个销售啊这方面渠道的一些限制啊，它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慢慢的老百姓觉得烧煤也不便宜啊，用这个清洁取暖会更好更便宜，他也会这方面反馈的问题啊也会逐渐得到解决。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团队，您的单位已经为辽宁、宁夏、江西这些地方提供了多项低碳乡村、零碳村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支持哈。那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应用或推广，它的核心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0: 像这个双碳目标啊，是我们党和政府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农村其实是在整个这个链条里面啊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应该说就是这个零碳村庄啊，它的实现啊，其实我们的能源技术在里面其实占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需要我们构建一个高度集成、智慧互动、内生循环的一个乡村的新型的一个能源系统，和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推动我们零碳村镇这样的一个建设和发展。首先，我们最核心的要构建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乡村的这个能源系统，我们是要求最大化的开发本地的能源， 做到这个本地优先，比如说我们的屋顶的光伏啊，村子里面的一筐坡呀、闲地啊，建设一些光伏系统啊，让它来产生电力，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技术方式。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生物质能的应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生物质能比如秸秆啊、畜禽废物啊、厨房的厨余垃圾啊，这可以用来产沼气，沼气的话一方面可以来使用，第二方面还可以做提纯成生物天然气，这块也能解决乡村的一些很多的用能问题。还有我们的生物质还可以做成新燃料，我们的沼液沼渣还可以作为肥料啊，这样的话往往可以形成一个种植、养殖、能源、肥料这样的一体化的一个农业生态的循环。还有的话就是说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个资源禀赋，比如水利资源比较丰富，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小水电啊，风力资源比较丰富，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小型风电，地热能比较丰富，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地热能，这样也是这个我们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来生产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多能互补和能源的一个储存，因为这个要立足于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应用啊，往往比如说太阳能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源也好，往往它都不是一个很持续的、很稳定的能源，而且我们用能啊也是一个随机性的，要解决它这边能源供应的它的不稳定和我们随机用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往往我们需要多种能源的一个互补。第二方面是一个储能的话，当然呢两种方式，一种话就是说电池来储电，还有的话就是说比如跟热相关的我们可以来储热，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个怎么一个柔性互动和智慧的调节，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乡村产能它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稳定，而用能它又很随机，怎么样把它们两者要能够完美的匹配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像一个智慧管家一样的，比如说能够及时的预测我们发电量，同时预测我们用能习惯，能够把两边能够衔接起来，同时的话跟电网这边它怎么样把这个我们乡村的产能作为一个整体，在我们电力过剩的时候能够回馈到电网去，来取得一定经济效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对我们零碳村庄来说的话，就是当然了能源方面我们是主要解决可能碳排放啊，就是用能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对村庄也好对乡村也好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一些环保啊、经济啊、社会啊、治理啊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
1: 未来要考虑的一些，
0: 都需要我们来考虑的。从这个零碳村镇建设，我们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呀，其实经济发展才是我们对推动零碳村镇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要做了零碳，要做一些改造呀，做一些新型的能源系统的一个引入啊，都需要经济，都需要钱啊。这块的话，如果是我们农村这经济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的话，单凭现在农村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还是很难的。目前我们也是在一些进行一些试点示范的一些工作。要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应该说还需要我们从政策也好，从其他方面也好，很多条件的一些配合才行。
1: 还有很多关要闯哈。
0: 对，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 恐怕要集体休息，休息。

0: 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刚才可能我们更多的篇幅是在讲清洁能源对于农民生活的一个改变啊。那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对于农业生产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哈。我们的种养殖，比如说牡丹花期干预和热泵烤烟等等哈，这应该算是能源加农业的一种跨领域的合作啊。那么这种合作是如何赋能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节能减排和价值提升的呢？从这一方面来看，它可以给我们的农民带来哪些有可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的收益的呢？
4: 是了，这块我们也非常关注。原来因为我们虽然是自联口的一个单位，原来可能更关注的是在建筑啊或者在人居方面的一些应用，清洁能源特别是清洁取暖这块是我们长期关注一个目标。近年来我们也逐渐发现我们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不光是能够让老百姓能够住得好，在这个农业生产领域我们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逐渐把这个能源加农业作为我们清洁能源应用的一个第二主战场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用这个工业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能源调控手段来替代和升级传统农业里面一些比较粗放的高耗能的靠天吃饭的这个生产环节，来实现这个提质增效、降本减碳这样一个最终的目标。当然有很多应用有几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方面，我们在河南推动这个热泵来进行烤烟原来传统的烤烟房主要是燃煤烤烟房，比如说烟农需要24小时来加煤来调控温度劳动强度大，而且温湿度它也没法控制，这个烟叶的这个品质它也没法得到保障这个环境也比较糟糕。然后我们后来推动采用空气热泵来替代这个燃煤烤烟，一方面我们可以精细化精确的编制我们的这个烤烟的一个烘烤曲线，这个它的温度变化我们都可以精确的来控制，同时我们可以实现全自动的来对设备进行调控，而且温度精度湿度也可以来精确的调控，一方面对烟农来说解放了它生产力，第二方面对产品来说提升了我们烟叶的品质和收入，还改善了这工业环境，这样的话其实受到老百姓很多欢迎。这块通过这个模式其实我们还可以扩展到比如说粮食的烘干，比如说这个中药材的加工一个中间一个处理烘干什么的，像这个枸杞金银花什么这样的一些葡萄这样的一些烘干也都能应用到，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广阔。像您刚才提到一个牡丹花期干预也是我们单位在做的一个尝试我们单位和那个洛阳洛阳不是它的牡丹花城来合作，因为这个它的自然的花期大概在4月份，到了5月份放假它好多花就花期就过了，
3: 对
4: 好多游客就很失望，
3: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延长这个花期到5月
4: 对怎么样来精确的对它花期进行干预一方面让它花延长到这个旅游季节我们首先构建了这个地源热泵加精确的环境控制加 LED 补光这样一个智能温室系统。地源热泵主要用于这个环境的温湿度调节，包括低温调节，包括室内空气温度调节，而 LED 补光的话主要是给它提供一个光照环境，比如说我这光照给它做弱一点，让它以为一直在晚上，它可能它的这个生长就会减慢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就花随人意开就是我可能想延长到多久再精确的指定它的开放的日期，这样的话让花开花落成为这个一个我们这个可控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一方面为地方经济能带来好处，第二方面的话我们甚至可以 再进一步来做的话，甚至可以比如在冬天我们看不到花的时候，我甚至让这个花就在冬天才能开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它的经济价值也可以得到大大提升。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智慧畜禽的一个养殖，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随着我们用肉量用蛋量的这个增长也很快，你散养这个肯定慢慢变成这个集中的一个饲养，而这个畜禽的规模化养殖的话，它这个畜禽啊对温度啊湿度啊对这个空气质量啊它其实也是非常敏感，你要稍微不慎动可能会出现大面积死亡问题。一是方面是通过三维气流模拟技术来对这个鸡舍的通风进行一个设计和模拟进行优化，让这个通风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个畜禽鸡舍啊鸭舍啊它的一个条件，同时的话我们还联动来控制通风机湿帘空间热泵等等这样一个人工的干预手段来营造更好的这个畜禽的生活条件。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养殖成本，第二方面的话提升了动物的福利和生产性能，它动物觉得舒服它可能它的产肉量它的产蛋量可能都会提升。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绿色养殖，原来我可能通过烧煤或者其他来给它保暖，我现在通过清洁能源技术就可以实现。总之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能源和农业的这个跨界融合，我们可以给农民和农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层次的一个收益，从这个直接的这个省钱省工这个卖好价，到这个间接的产业升级也好品牌增值也好环境改善也好，它都可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啊，应该说可以把我们一些原来农业从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到这个知天而作用机增效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去推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我们清洁能源技术行业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和一个应用场景，
3: 也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收益哈。
4: 是
3: 那刚才听到您讲这个干预这个牡丹花期啊热泵烤烟等等，包括您刚才讲的其他一些案例，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碰到了大量很有意思的一些案例和实践，在这儿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一直在从事这个村镇建设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工作，其实感触也很深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经常下去到乡村去调研，去跟农民一块聊天。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户现在其实他考虑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经济账。首先，他就是我们农村能源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社会治理和这个方面的问题。我感触比较深的，首先就是原来我们去青海去调研，青海玉树、果诺这些比较艰苦的地方调研。当时看他们因为当地太阳能资源非常好啊，老百姓就一般就做了一个阳光房，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说你们要不要用热泵啊或者其他方式啊能保证你会更舒适啊更好啊。他们就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要花钱吗，就是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觉得你看我搭一个阳光房，这样白天我太阳很好，白天我就有地方去了，我这些地方就不动了，在晚上回到室内我就烧个炕，我上炕以后我房间温度虽然低一点我也没问题，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很省钱啊，我搭个阳光房也就几千块钱，回来烧个炕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样的话我的整个的这个取暖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所以的话就更让我了解感受到啊，就是说首先你要为农民去做工作，首先了解农民的需求，他肯定也是愿意过上好日子，愿意用更好的东西，但他有很多限制条件，他这个能不能用得起可能是他首要关注的。所以啊，就说我们不能是说我们一提跟农民有关工作我就要提很高的目标，我总要说这个啊我要让他和城里居民生活一样的一个舒适条件或者一样条件，这个其实不太现实的，因为这个钱谁出，这个费用谁来掏，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工作啊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就说我首先满足老百姓现在在现有条件下改善他现在的生活条件，然后在有条件情况下再进一步的再推进，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怎么样推动农村的这个，比如说工作模式的一个问题。比如像我们青年取暖工作，我们在推进过程中啊，就提出来一定要让农户参与，让他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对，先调动他自己的这个自发性、主动性才行。
4: 对，所以后面我们推动过程中就一直强调，比如说这个改造，如果花10000块钱，好，我政府或者是各种方面，我可能补贴你7000块钱，你自己要掏3000块钱，你自己要掏点钱出来，这样的话。你入了股，你也是股东，这公司也是你的，你才会 来关注这个事情，
3: 嗯，
4: 你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才能往下推动下来。
3: 嗯，
4: 这两个事情啊，反正我的感触也都比较深。我就觉得这个农村的问题啊，不管是能源还是其他问题，就不光是技术问题啊，它还是一个方方面面问题。它就是说必须是够到一个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村集体也好，农民也好，包括我们一些科研技术单位，这样一个多方协作的一个，才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做好。
3: 嗯，您刚才提到这些案例，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你一定是要是惠民的、便民的，我们的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发挥这种主动性、参与性，哈。
4: 对。
3: 所以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来看，哪个地方是做得最好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惠民工程，您觉得是最成功的，而且它的这个经验是值得在全国各地去推广的。
4: 我觉得呀，就是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啊。
3: 嗯。
4: 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就是说
3: 放之四海皆准的
4: 这么一个。对对对对对，没有一个案例或者没有一种做法，它可能都普遍适应。你看，像北京。北京市这个青年学院做的比较早，而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
3: 嗯，
4: 啊，你像我们北京原来搞那个煤改电的时候，
3: 嗯，
4: 啊，你一户你光空间热泵补贴24000，啊，然后电网这块电力系统基本上算是免费来做的，
3: 嗯，
4: 这块也要花10000块钱。比如增容，就刚刚咱们说的，你从3000千瓦增容到6到10个千瓦，啊，它也要花2-3万块钱。这样的话，一户做下来要花到5万块钱左右。以这个标准的话，放到外地，它的财力肯定是接受不了的，而且北京市当时对电价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贴，啊，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地谷电价，它从3毛钱政府补贴1毛，市里补贴1毛，区里补贴1毛，最后到老百姓手上只需要1毛钱一度的电，这些可能外地它都是没法来模仿的，来效仿的，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啊，就是惠民这块还是要紧密结合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它的一个经济条件，不能把这要求提太高。我们只能告诉他，啊，用了这个以后，一方面你现在的取暖条件能够得到改善，第二方面的话，你不用去买煤呢，你不用去半夜起来封炉子呢，啊，你还没有这个煤气中毒啊，这样的一些
3: 实事求是的跟他们讲。
4: 对对，实事求是了，
3: 嗯，
4: 因为老百姓你前期宣传太好了，后期你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宣传的这个场景的话，老百姓他
3: 这种落差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4: 对对对对，他接受不了，
3: 嗯，
4: 啊，其实有些地方反煤啊，这个。是我们前期的这个
3: 宣传，
4: 对对对对，
3: 也是有关系的，
4: 很大问题的，对，是吧？
3: 您说的非常好。那我们的这些举措，我们的这些技术，一定要是符合真实的情况，不要过分的去拔高他们的一些期待。
4: 是是是，就说总之还是经济基础来决定一切。
3: 嗯，
4: 他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能支撑到他什么程度？包括政府，包括村集体，包括农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条件，能支撑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告诉他们，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0: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 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

0: 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年暑期青甘大环线简直火出了圈，无论是青海湖畔的油菜花海，还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大家翻山越岭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份难得的清凉与自在。不过当我们在惊叹高原美景的同时，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也浮出了水面。这片海拔1500到2500米的土地，除了能让我们避暑打卡，还能带来什么？其实这里夏季平均20度左右的舒适气温，充沛的日照，还有低氧低压的复合环境，正是大自然馈赠的有益身心调养、适宜冷凉蔬菜种植的黄金海拔。如何把这些散落的资源组装成一条高附加值的乡村产业链？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一起聊聊高原康养这片乡村经济新蓝海。
3: 虽然现在夏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今年夏天很多地方仍然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桑拿天。然而在青海省的海东市，这里的夏季却是气候凉爽宜人，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不仅如此，这里的海拔高度正好在1500到2500米之间，被称作是黄金海拔，非常适合高原康养。其实高原康养不是简单的避暑，而是利用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复合环境因子，低氧低压、强紫外线、洁净空气等，对人体进行

0: 周期性的系统性干预，同时它带来了候鸟式的人口流动，比如夏季会到青海来避暑。这种流动对乡村意味着客流、消费和产业链，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客流和消费能不能真正的沉淀在村里？住在村里的老乡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把腰包鼓起来？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孟教授您好。在海东很多地方的乡村蔬菜基地，在夏季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老乡们忙着把刚采摘的冷凉蔬菜装箱，所以我想问一下孟老师，这种高原蔬菜产业为什么能在青海脱颖而出？对于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来说，高原蔬菜的独特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1: 青海的这个高原的这个蔬菜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它的高原蔬菜的营养价值，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昼夜温差充分，这个促进了营养的这个富集，富含天然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低热量，特别是运动员就需求低热量，高含水，抗氧化物质丰富，特别运动员就需要这个润肠助力，这是他们必须的要求的元素，舒缓代谢，这都是运动员需要的，维护血管健康，食材安全可控，适配高原抗氧人群日常膳食结构，膳食优质，绿叶食材是极为优势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至于这个资源优势呢，它是一个全域生态的捷径，日照充沛，夜间温差悬殊，这个病虫害天然稀少，种植呢过程无需大量的化肥，几乎不用化肥，农药干预不需要，天然契合当下了大众健康的消费需求。这高品质蔬菜不仅供给港澳市场，实际上还可以供给什么高端的这个餐饮，更精准地配备了国内大量的高端健康消费群体，市场体量十分可观，发展高溢价特色农业是直观的价值，让农民们收入自家的土地稳定增收，特别附加值高，你比普通的这个价值要卖出双倍，这有利

0: 农村由气候和地理决定的品质，比如说它日照长、温差大、病虫害少，老乡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就能种出高溢价的蔬菜。刚才我们聊了高原蔬菜的绿色价值，其实大家都知道，青海除了好山好水好蔬菜，还有很多的好的资源，但是有些宝藏呢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孟老师，如果让您来讲，除了地里的菜，我们乡村还有哪些沉睡的资产？
1: 我想这说起来很多了，但是我简短的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你比如说青海藏苑，它的非遗，这也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它是传承了千年的藏医康养资源。国内的风湿病人啊，潜在的患者有3亿多人，实际上这样都急需要它这种非遗的疗效，西药疗效。它这个疗效非常好，已经我到这个医院我是多次去考察了解，对风湿病的取根呀、治疗呀，它的诊疗的这个优势啊非常好。这个病呢也称为叫什么呢，不死癌症，很多的朋友到那去治疗，回头都给我讲，哎呀非常好。那就是你假设这个把这个推广到一种模式，把它藏医院从这个院内诊疗延伸至全域乡村康养，在各村镇布局理疗驿站，现在国家不就要建驿站嘛，把它布进去，药浴康复基地，同时呢推动藏医康养项目纳入医保体系，进国内的慢病群体啊，就能撬动，我算了个大账，大概就在6000亿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从扎根高原啊，依托本土药材与文化，无法向外转移的这种负面的产业，可以大量的就推广和发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青海的水资源，大家都知道这个青海的水是中国的水塔三江源，它这个水域呢遍布的洁净原水资源非常丰富，内地大型城市啊缺乏可直饮的天然净化水，可以完全成为这个高端圈层啊刚需消费品。青海那个乡间优质这个净化水资源随处可见，但长期以来仅作为日常生活的用水，没能充分认知其高端的饮品康养产业的价值，珍贵水资产呢长期沉睡，难以转化为产业收益。哎呀，这个水的资源如果政府真的认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大的产业，你充分说明了这个水呢是青海极为难得的宝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青海那个数字经济冷藏算力资源，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国家就提倡了大量的要算力啊，都走入这个青海啊、贵州啊，这个资源又是很好，这个凉爽的气候最适合建这个算力中心。那就是运用场景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使用和落地的，这是青海应该要抓住它的这个资源优势。你比如说当前呢咱们中国呢现在老年人是3.2亿，这是需要海量的国民经济的监测呀，对吧，监测诊疗呀、康养数据呀，亟待储存运算。高原低温气候天然降低数据中心散热成本低，就是建到这的数据中心是成本最低的，很多算力中心是极佳的地方，若落地国家级全民康养数据枢纽，可直接催生万亿的数字经济产值，带动区域全面迈入 AR 智能健康时代。这个是青海最是难得的资源优势，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作为紧跟时代的产业布局去思考，抓住这个优势。
0: 6000亿，这可是一本惊人的大账，但是这笔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乡村，这是谁也复制不了的搬不走的资产哈。在乡村自然资源其实就是最大的财富，孟教授你怎么理解这种财富呢？
1: 我们呢不能只能满足于这个初期这个农民的外销呀，我们要学一下这个欧洲，欧洲早就已经形成了什么高原日光康养，纳入了它公共的疗养体系，这个配套的有3000多种的康养的知识产权。青海云有同等的稀缺的高原阳光浴和温泉浴，这些资源优势其他省市没法比的，却长期只能把阳光当作普通自然景观，这普遍

0: 人们都是这样的，把这个自然的光晕没有把它形成价值，忽略了其市场化运营的资产属性，这是核心问题，没有把它形成资产属性。高原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下4.5毫米，像咱们内地啊，也就是皮下根本渗透不到4.5的毫米，这个对骨骼养护、这个肺部调理、舒缓肌层都有显著的益处，特别就是对老年人，通过每天15分钟的阳光浴，能增加骨骼年龄10到20岁，所以这是极佳的抗氧价值巨大的，这是青海的一个宝藏。目前呢，缺少标准化体系支撑，产业利润大多会被中间流通环节给截留了，乡村与农牧业只能拿到微薄的收益，所以这个生态资源的价值便无法充分释放出来。
1: 刚才孟教授给我们盘点了高原抗氧的优势，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不能用气象数据来给我们讲一讲高原的凉爽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气象医学来讲，人类作为恒温动物，正常体温呢一般维持在36.5到37度之间吧。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摄氏35度呢，接近人体正常体温时，人体内的多余热量呢就难以散发出去了。因此呢，气象行业将日最高气温呢达到摄氏35度及以上呢，就称为高温天气。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37摄氏度时呢，外界环境热量还会向人体内传输，人体就只能靠大量的出汗呢来散热了，这会显著增加心脏负担。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日最高气温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就应该停止相关的这个室外露天作业。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温度，人体呢就扛不住了啊，就有可能会中暑，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热射病。就我们所处的大气海拔高度每升高100米呢，气温就会降低约0.6到0.65摄氏度，上升1000米呢就能降低6摄氏度。所以在盛夏，我国东部城市呢酷热难耐、持续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高原地区的气温正好落在人体广义舒适区，也就是18到26摄氏度之间。我们团队呢通过研究发现，按照黄金分割率计算呢，人体最佳体感温度在22到23摄氏度时呢，高原居民由于长期适应，最佳舒适温度呢大概在20度左右。这意味着夏季来高原避暑抗氧呢，人体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去应对高温胁迫，那么相当于呢给我们身体大幅度的减负，人体感觉就比较舒适凉爽。
1: 它带来了减负的作用，对吧？
2: 哎，就是减轻负担了嘛，因为你温度高了，人体它要散热，散热以后心脏功能要加强，所以这个凉爽了，这个人体负担就减轻了，就是应对环境的这个环境胁迫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就是很多人都说海拔1500到2500是一个黄金海拔，这是为什么呢？
2: 海拔1500到2500这个高度期间呢，就是通常这个人群呢，他可能会略微产生一点高原反应，但是呢，它不会造成人体这个生理器质性的损伤，而且呢，它还能激发人体某些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活的这样一些潜能，所以呢，把它称之为黄金的海拔高度。
1: 相比较于一些热的地方，高原的凉爽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感觉舒服了，心情自然就愉悦。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康养的一个体现。但是气候虽然宜人，那我们会担心高海拔带来的身体反应，这和康养的逻辑契合吗？
2: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我这个个人认为呢，高原康养不同于平原地区这个冬必寒夏必暑的啊这样一个舒适享受型气候康养，它属于呢活力激发型康养。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长期处在接近海平面的低海拔地区工作的和生活的相关人群呢，其这个机体长期处于一种惰性状态，活力不足，某些生理潜能呢未能被激活，这就需要适度的高原环境刺激一下，使身体产生活力激发。盛夏到高原来，这个身体呢就立马会感到这个舒服了，这是因为呢人体减轻了应对高原的热血迫负担。但对于高原地区，大气中氧气含量降低了，人体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对这种适度的低氧刺激呢，相关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某些机能呢会得到提高。所以短期到高原来啊，就是这个一个礼拜的十天左右吧。那么一个呢是低氧刺激啊，另外一个是低压的一个刺激。那么其中气压变化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上高原后呢外界气压会降低，而来自东部平原地区的人群机体呢短期内会仍然保持出发地的正常内压，由此产生由人体内啊直向外的压力差，使得由湿气重诱发的某些呼吸道疾病得以改善。总之，这两种刺激呢，会提高人体某些免疫力，这就是一种活力激发。所以呢，就需要这种适度海拔高度的，带有低氧啊、低气压刺激性的活力激发，在不产生生理器质性损伤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的激发人体的活力。这种活力激发的越好。那么当他们超过中年啊，也就是45、46岁之后的话呢，其身体啊本钱就会越足。所以呢，建议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年轻人呢，每年在酷热的这样一个高温时段啊，也就是结合这个休假吧啊，最好呢到高原上来待一段时间，通过活力激发呢，身体的整体机能和免疫力都会得到提高。
1: 所以这也是高原康养的一个优势，它无论是天气还是气压，它都能给高原带来这种旅游的需求，对吧？
2: 应该这么说吧。高原地区它这个气候呢，通常是讲这个具有三低吧，一个是低氧，第二呢是低气压，第三呢是相对低温。这三个地呢，特别是对这个夏季这种避暑抗氧呢，对于这个乡村田园这个旅游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就是天然禀赋吧。在平原地区享受不到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盛夏期间，只有高原地区的话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天然禀赋的一个气候。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相关避暑的人群啊，到高原上来，那么既获得了这样一个避暑的效应，同时呢也享受到了高原它由于气温低，这个太阳辐射呢相对要强一点，所以它高原上的这样一些蔬菜的这种病虫害以及相关的一些传染病的细菌病毒呢， 可能比平原地区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厉害吧。所以你看高原上某些传染病它还是相对要少的。再一个呢，就是某些蔬菜啊，甚至是某些药材的话，对相关人群应该说从这个膳食滋补也好，药膳也好，也有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抗氧的这么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湿度的低氧低气压，那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激发人体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发的啊一些生理潜能，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这些抗氧旅游人群的这个某些免疫功能，提高他们的活力。
1: 王教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高原还是海岛，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在您看来，当我们离开自己长期适应的气候生态位，去往另一个地方进行康养，当地的气候对我们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这种地域差异？
2: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呢，就非常羡慕这个鸟啊，长着翅膀，夏季飞到北方比较凉爽的地方，而冬季呢，飞到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冬避寒，夏避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抗氧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候鸟呢，一般是长寿鸟，像这个白鹤的话，它就可以活到60多岁。正因为如此的话，这个候鸟的迁徙，为我们人类抗氧旅居呢，提供了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啊，人群流动呢增加，大批的这个北方有条件的老年人群呢，这个一开始到海南岛去进行这个冬避寒的这样一个气候抗氧。因为这个老年人群在北方呢，应对这个寒冷的这样一个胁迫，他的能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某些这个老年常见病，比如这个呼吸系统的以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样一些老年常见病，在冬季就很容易复发，这个厉害的呢甚至是导致这个生命的终止。这些人群到海南岛去之后的话呢，它相当于就是海南岛冬季的气温呢，最低气温大概也在10度以上，最高气温的话那么都在20度以上，像三亚的话可能还会达到30度以上。这样一个气温呢，对于北方的地区人群来讲，它相当于呢就是享受到的相当于当地的春秋季节的这个气候，所以呢对他身体是比较有利的，某些常见病的这个发病率甚至是复发率也很低的，所以他在海南岛呢冬季避寒抗氧过得非常快乐，收获满满。但是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海南岛当地的人群，由于他们呢跟这个北方人群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呢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冬季就是12月21到23号之间吧，常说的就是冬至，冬至过后的话1929、1939，也就是说在这个每年的12月到元月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海南岛当地啊市居居民来讲，它是处在一个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一个时间段，而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是在一年当中比较大的，它对这个不论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复发发病，还是心脑血管的这种发病率，甚至是老年人群的这个死亡率，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同一个气候，同一种气候对于具有不同人类气候生态位的人群，它的这个抗氧效应呢是不一样的。刚才给大家列举的北方的这个候鸟人群到海南岛呢，冬季是享受到了避寒抗氧的这样一个效益， 但是对当地人群来讲，这个时间段却是处在发病甚至是死亡高风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呢，当地政府近几年也采取了叫做人群分类管理的健康管理这个新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更好的服务于候鸟人群啊，在冬季的避寒抗氧，同时呢，对当地的这个市居人群的冬季的这个疾病预防呢，提供了这个合理的、更有效的这样一些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举措。
1: 这里两个原因，夏季可以避暑，又处在广义的舒适区间，才让高原更有抗氧旅游的意义，对吧？
2: 这个高原抗氧应该说在这个盛夏期间吧，应该是不论是对当地人群也好，还是对外来这个候鸟这个人群来讲，那么它的抗氧效应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最佳的。理由是一个是这个时间段呢，它那个气温就是在这个接近于最舒适的，就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所以某些发病的健康风险呢是最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这个时间段高原上的这个生态是达到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它一方面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另外呢，它会释放这个通常我们讲的就是植物的话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嘛，它对这个高原上缺氧的话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调节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种植被状况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比较好的话，它会释放有一种叫做植物精气，也会对人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正面效应。
1: 关于高原抗氧，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红利。全球变暖对东部沿海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对于高原乡村来说，为什么反而成为了一种红利呢？
2: 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那么在平原地区应该说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高原地区呢，它并非如此。高原地区的居民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呢，享受到了某些红利，当然也不排除啊某些气象灾害风险呢会有所增加，但红利享受呢应该说还是占主导的。首先一个呢，高原地区冬季的这种寒冷程度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它减弱了，这样的话对当地居民来讲，由于寒冷引发的某些健康风险就降低了，这是高原居民的一个红利。另外呢，就是高原地区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无夏区，也就是说当地呢没有这个气候季节的夏季，这样的话那么气候季节的春季与秋季呢就联系起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春秋合并季。那么气候变暖呢，使得这个春秋合并季，至少有资料以来的这60几年内的话呢，那么经过统计来看啊，这个春秋合并季明显的是延长了。一方面呢，对外来旅游人群呢，这个抗氧也好啊，观光也好，那么适宜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就拉长了，也就是说旅游的这个时间段就拉长了，这对于发展高原地区的抗氧旅游经济呢是大有好处的。同时呢，对高原地区这个当地的民众呢，他们的感觉舒适的时间呢也拉长了，高原这种冷胁迫诱发疾病的风险呢也降低了。
1: 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期是不是也会变？
2: 是的，因为人类也好，这个动植物也好， 都属于生物嘛，啊，所以除了高原居民啊得到了气候变暖的红利之外呢，高原地区的这个农业和这个畜牧业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红利。高原气候变暖的同时呢，当地空气的湿润程度啊也改善了，对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的这个农业发展而言呢，原来只能种青稞的地方呢现在可以种小麦了啊，也就是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这个时间延长了，年积温呢增加了，有利于这个更多的作物呢种植，使得农业发展呢更加多元化。作物生长呢，你像小麦的这个要求的年积温，它就要比这个青稞呀等等的适合于高原生长的某些这个农作物呢要这个大一些，所以随着全球变暖就达到那样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可种植的农作物啊以及呢这个高原植被的植物的多样性有可能是会增加的。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气候变暖让高原乡村的营业时间和种植的菜单都变多了，
2: 可以这么理解吧，啊，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好，还是对候鸟人群上高原观光旅游啊和这个气候抗氧也好，舒适感呢提高了啊，健康风险呢就降低了，而且呢植被状况改善了，在这个水汽相对充沛的这个时间段呢通常呢是这个降雨之后吧啊，当地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啊也会提高，这对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这本身呢也是乡村田园旅游呢享受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卖点之一啊，那么也会对这个乡村经济发展呢增添新的动能吧。
1: 王教授，大家对高原旅游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的风景，但抱怨呢，旺季价格太高，体验跟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旺季收费过高的现象？这背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是不是也有他们难以言说的苦衷？
2: 高原它在全球气候变暖下呢，确实得到了一些红利，但是因为高原气候的一个特点吧，它也有一个短板。就是对这个经营者来讲的话，这个运营的时间呢还是有限度的，这也是相关运营者比较纠结的一个方面，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苦恼啊，就是说营业时间呢这个在一年当中主要集中在暖季啊那几个月，旅游的淡季呢这些经营者都难以为继吧。它呢它不像是南方地区，像南方地区的话一年四季都能运营，所以投入产出比要比较高一些，利于呢这个企业运营。那么这种现象呢特别是对这种高原地区的住宿餐饮这样服务业的话影响还是相对要比较大一些，这就引出了一个旅游旺季啊收费过高超出外来游客预期的这样一个尴尬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影响了游客的某些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后续回游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乡村困境，高原旅游一季养三季，旺季呢人满为患，淡季的门可罗雀，企业为了摊薄全年的成本只能在旺季横宰一笔，结果口碑崩坏，来年客人更少。对于乡村民宿农家餐馆来说，这种脉冲式的客流比没有客流更可怕，你不敢雇长期的工，又不敢囤好食材，不敢做基础设施投入，两位老师这个死结怎么破？
2: 这个呢，我认为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东市呢，它所出的这样一个1500到2500的这个黄金海拔高度呢，有一个没有被大家这个重视的这样一个资源和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建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为上下青藏高原的这个某些人群，比如说有关的干部啊、科技人员以及旅游团等等吧。那么在这个适度的一个停留呢，既能领略当地这个民情和自然风光，也能呢使这些人群身体得到适当的吸附和调整。这种阶梯式、渐进式的上下高原会明显降低其高原反应风险，也能基本完成呢反馈平原地区人群的高原吸附。这个高原吸附也是近些年这个倡导的，就是说在高原上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就是说在下高原期间应当有一个这个脱吸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再回到平原地区，这个健康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1: 也就是说在西宁、海东这些具有黄金海拔高度的地区，完全可以打造阶梯式适应的中转
2: 站。是的，经过西宁像这个海东等地在这个黄金海拔高度上建立的某些健康风险缓解驿站的适应和调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们如果再到拉萨等更高海拔地区去这个观光旅游的话，以及完成相关这个工作任务或者说这个商贸事宜，那么其在高原上的这种高原反应的风险呢是会大大降低的。
1: 王教授给出的思路很具体哈，比如说在海东、西宁的乡村把这个阶梯式适应变成标准化接待能力，低强度的形成本地膳食就等于找到了保底客源。孟教授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招呢？
0: 哎呀，你这个提到的非常好，这个是青海啊食物规划呀、也重大项目也在列进去了，也是这个青海今年的这个要抓的主项问题。那关于这个怎么去做呢，我提我的一些看法啊。做好这个差异化的生态宣传，如何让全球人们知道差异化又是在哪里，打造这个专属康养的稀缺的旅居标签，是打破旅游季节性的局限，撬动全年稳定客流的关键抓手。南方内地啊，夏季这个湿热，长期居住在突发的这种空调病里，显然呢亚健康的慢病就会诞生。而青海呢，夏季凉爽干燥啊，蚊虫稀少，天然这个形成一片这个全域生态自然空调，它最好的是平均温度是呢16到18度，最有利于什么呢，身体长寿健康的温度，对饱受多数亚健康空域的人群呢具备极强的疗愈和吸引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优势。我们要主动放大这独有的动态稀缺优势，面向全国都市人群科普高原气候康养的价值，针对空调病、风湿、失眠等群体打造专属短期康养旅居产品，彻底打破旅游及集中7、8月份的季节性的桎梏，各村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分层差异化的6维康养产品。这个说起这是一个产业体系的，说起话就长了。真正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有客，摆脱单一旺季依赖。
1: 王教授，您今天还提到了一个6维度康养的概念，具体给我们讲讲。
2: 近几年吧，这个我们团队在气候康养研究和实践方面呢，有这样一个认知，提出了叫做6维度康养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呢叫做体感舒适，因为舒适呢就是一种抗氧。 第二个呢，成为视觉享受，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到，特别是到高原地区吧，高原风光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山清水秀，高原上。

0: 特有的这样一个气象，一些这个特殊的风景，也是一种抗氧。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疗养，在这个我们人体融入到大自然中之后的话，心情就会好转，这个心旷神怡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就是精神抗氧。第四个呢是膳食滋补，这是抗氧的物质基础，不断的就是相关这种游客，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他们的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性呢，就会比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群呢，会提高的。第五个呢，从活力激发，就是我们上高原，这个高原地形的这样一个特殊性吧，爬山。某些休闲运动等，均可激发这个相关人群身体的活力。第六个呢，就是前面刚提到的，这个像在这个西宁和海淀等某些地方的话，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使得这个就是发挥中度海拔地区的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的它的一个功能。应该说，后续这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的。
1: 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六维度康养进行一些扩充，或者是设计成为一个乡村旅游的具体的产品，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呢，方方面面的资源，我们通常呢，将这个康养资源分为自然抗氧资源和人文抗氧资源。自然抗氧资源呢，像这个气候、生态、优美的环境，这都是天然的禀赋。某些人文的抗氧资源呢，比如这个当地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古建筑这个等等吧，这些呢，这个人文的抗氧资源，把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是不同的这个乡村的话，它有不同的优势。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把这个当地不同乡村的这样一些自然和人文的这种抗氧资源优势整合起来呢，就会对当地的抗氧旅游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新的这样一个资源，产生了一个新的动能。
1: 通过这个六维度康养，就可以拆解不同乡村的差异化产品，让乡村从3个月旺季走向4季游客。孟教授，您今天还提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全国老人的健康数据中心，这跟咱们乡村有什么关系？
2: 提到这个是时代的前沿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现在属于这个数字时代 AR 时代，这是青海哪个省抓住就是哪个省的未来的财富。你比如说，3.2亿的老年群体催生出海量的健康检测、诊疗、康养数据，而高原低温环境数据中心啊，降温增效的天然载体啊。落地国家级全民健康数据枢纽，能够直接撬动万亿级的数产业数海量增量呢，推动区域发展全面迈入 AR 智能健康时代，孵化 AR 诊疗、线上康养、智能健康管理全域的全新的业态。到底未来如何去发展我们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未来的数据和 AR 诊疗、AR 康养，是未来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能形成这点3.2亿的数字价值，就能从100亿甚至到1000亿的价值。所以 AR 是未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紧跟时代的一个青海要发展的必要素。你说数字产业落地，假设落地了，全方位扩展乡村就业渠道有了啊，数据中心运维啊。配套事务的物流啊，保安服务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数据标注呀，智能客服呀，基层。

0: 技术运维等轻量化数字岗位，均可下沉到县呀、镇呀，正在彻底的改变了高原青年能远赴沿海务工的固有路径，让本地群众呢在家门口对接数万亿的数字新经济，实现生态农业、藏医康养、数字算力三大产业协同共振，构建乡村多元增收新格局。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太关键了，这意味着高原乡村的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万亿级的新经济。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送给正在探索康养产业的乡村。
0: 希望吧，希望统筹整合高原一项独有的天然资源禀赋，搭建完整产业链的体系，以省级顶层长线规划推动万亿级的特色产业落地，激活沉睡生态资产，实现高原乡村奔月式腾飞。
2: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高原地区总体来讲呢，火蚁是占主导的，对当地居民的这个健康也好，还是对外来候鸟人群上高原康养旅游也好，其舒适感呢都提高了。另外呢，就是说享受到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好产品也增加了，所以，也就是说，膳食滋补的这样一个资源也就增加了。总体来讲呢，这都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要把这种气候资源呢，恰当的来进行价值转化，将这种红利呢，变成这个经济收入，还必须要解决这个经营期这个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有待于政府、民政和这个企业家呢共同来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需求问题。
0: 那站在青海的这个角度来去谈吧，未来高原乡村振兴的破局啊之路清晰可循，水资源产业化经营，补充知识产权与标准体系，以立法锁定长线产业战略保障政策持续落地，分层打造四季康养旅居产品，扩展稳定客源，抢抓机遇布局国家级老年康养数据中心，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最终目标是让广大农牧民无需背井离乡，依托本土生态、文化、数字多元产业，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把高原独有的自然馈赠转化为可持续、可传承、富民新村的长效产业资产。
1: 听完两位专家的剖析，我觉得高原康养绝不仅仅是城里人的养生局，它更是乡村的新基建。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核心共识：第一，老乡手里的菜、水、药材都不是普通的农产品，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资产；第二，气候变暖确实给高原发了红包，但是这个红包呢，不会自动的变成村民口袋里的存款，它需要产业的承接；第三，从长远规划到村民技术的培训，一条完整的组装线比零散的零部件要重要得多。从望冷生畏到点冷成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自然禀赋转化为市场资产，这条路呢，虽然充满了挑战，但前景无限。希望今天的对话能为高原乡村的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感谢孟庆良教授和王世公教授的精彩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8: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3: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8: 在刚才的节目里，孟庆良老师和王世公老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高原康养的宏伟蓝图，从黄金海拔的体感舒适到高原蔬菜的营养富集，从藏医非遗撬动的千亿市场到冷粮算力与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把高原的好山好水好气候好资源转化为惠及大众的健康产品和数据枢纽，这正是乡村新蓝海的魅力所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约上三五好友到球场上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来场篮球、网球，那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痛快？但打完球的第二天啊，有些人就会膝盖疼、肩膀酸，甚至手腕、脚踝都不听使唤，这有可能是出现运动损伤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会受伤，还会讲解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有效预防损伤，一起来听一听。
2: 提起羽毛球你一定不陌生，这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它不仅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也很考验反应速度和心肺功能。
3: 哎呀，这个运动还挺难。此刻我在一个羽毛球馆里面，你看这高手啊，他们可谓是打羽毛球闪转腾挪、纵跳扣杀，非常的帅气。你打球会有这样的运动损害损伤出现吗？
4: 会有。当你没掌握好这个发力技巧，你都会有一些伤痛啊，都很正常。
3: 你会伤在什么地方？
4: 很多，比如说手腕、膝盖还有腰，这些都会有一些疼啊。
3: 别人也一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5: 受伤的话一般都是膝盖容易受伤，然后就是跟腱。
6: 在打的过程中呢也是经常受伤，像腰啊、膝盖、脚踝啥的，它疼起来就是走路也有点困难有时候，然后也会影响到训练。
3: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角老师你好，欢迎你。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感觉真的是很出汗啊。但是我发现很多羽毛球高手，他们往往会是这个下肢会有些运动损伤，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怎么理解呢？
7: 是啊，因为羽毛球呢，其实它这个对下肢的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啊，它都要有移动，而且它是大步幅的移动，是吧？然后要得分的时候呢是要跳起来的，比如说劈杀
3: 杀球，
7: 对吧？
3: 对，
7: 这种杀球的时候呢要跳得很高，所以呢它对于下肢的整体的一个屈伸在运动之中还有前后左右的移动都特别多。在这个羽毛球过程中，而且它都是

0: 要踝关节，你看反复的要快速移动，然后呢要跳跃，所以呢他对踝关节周围这个小腿的力量、大腿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当然也包括臀啊。
1: 是，
0: 但是这个损伤呢主要是大腿前群肌肉，最终集中在膝关节损伤。小腿后群肌肉最终呢是集中在我们的跟腱上。这些都是受力点，在受力点的时候呢就容易受伤，所以羽毛球运动员啊，这个跟腱的损伤时间久了就会从急性转成慢性。不知道哪一次用力，比如说突然跳起来了，跟腱棒就断了。所以它可以跟腱断裂啊，
1: 这是最严重的情况，是不是？
0: 对，是。
1: 我们说跟腱是我们能够摸到的，对不对？
0: 对啊，它就是我们说这个跟骨，对吧？脚后跟，然后呢往上你就能摸到这儿一个粗粗的。
1: 然后它断的话，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一摸它，它就是松松的，没有力气了。
0: 实际上我们的脚踝，我们在正常我们要做踝关节的屈伸活动啊，它呢是要参与的啊。一个是屈的时候被拉长，伸我们做背伸的时候就是它收缩，
1: 对，
0: 就是它来起的作用。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正常，我一捏小腿三头肌，这个你看就要收缩，
1: 它是正常的，
0: 它就正常有一个我们的背伸的动作啊，它一断了就没有感觉了。这个检查就是跟腱断裂啊，独有的一个手法，物理检查方法。
1: 就是我的跟腱的反应没有了，
0: 没有
1: 了，但是我还能够正常的走路。
0: 走不了，
1: 走不了了，
0: 因为它没办法带动踝关节了，所以它的治疗必须手术，给它缝起来。
1: 天哪！
0: 除了跟腱之外啊，其实羽毛球运动者还容易出现膝关节的损伤啊。这个损伤呢，也叫髌骨疼痛综合征。这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这儿，比如说因为腱的原因，因为我们膝关节前头比如说脂肪垫这儿呢，还有髌骨中间一个接触的一个力学轨迹的原因，它都可以引起膝关节的疼痛。这种总称就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1: 非常综合的一个症状。
0: 是啊，真是啊。羽毛球运动者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移动，要急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髌骨和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唰停收缩的这个过程，我们的髌骨这儿就直接给它拉住了，所以我们才能停得住。
1: 就像我们踩刹车一脚踩死的感觉。
0: 对，是所以它要停得住，这儿就有一个剧烈的压迫摩擦。
1: 是。
0: 然后呢，从这儿呢能够跳起来。这儿呢也会有一个巨大的用力，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腱和髌骨中间这些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受力点，所以这个髌周这一部分我们也说它也会出现一些疼痛啊。总之呢，比如说髌骨的问题、腱的问题和周围这种不适、紧张或者是不对称，或者大腿的这个疲劳，我们的髌骨向外侧移了，或者是内侧的收紧向内侧移了，都会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1: 你看，像我今天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啊，我是感觉我的这个胳膊，特别是手肘这块不太舒服，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0: 其实呢，我们羽毛球运动里头啊，也用到这块肌肉，比如说你扣球，这块肌肉被拉伸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挑球、救球。一跨步救球的时候，这块肌肉收缩了，这儿呢是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网球肘，羽毛球运动员也能得。
1: 所以说各位看啊，这些特别棒的运动啊，让我们可以能够出汗，能够燃烧我们的脂肪，分泌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等等等等，但是也谈到会有一些运动损伤，那该如何避免呢？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我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黄慧老师，黄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谢谢。
2: 你好，
1: 怎么样避免损伤，打好羽毛球呢？
2: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正确的规范的技术动作，这一点很重要，就避免我们在发生这个身体的损伤很重要。然后发力击球的时候呢，需要我们这个散腕、屈腕、 手腕的做屈的动作。
1: 哦，
2: 啊，做屈，但是不能屈的太多。
1: 对，
2: 屈到这儿就要锁住手腕了，不能再屈了。
1: 再屈就会伤害到手腕
2: 了。对，就会手腕就会容易受伤了。
1: 哎，嗯，这是我们的发球环节哈。我发现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也会有这样的下肢的损伤，是不是说我们的脚步也需要特别的训练，避免损伤呢？
2: 对对对，首先，掌握正确的这个步伐，动作很重要。
1: 我们先来一个错误的示范，就一般来说，这个崴脚是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
2: 崴脚一般会出现在往前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崴的，崴我们踝关节会受伤。
1: 在我们脚去抢球落地那一瞬间，
2: 对，
1: 可能会怎么样？
2: 往前技术动作的时候，如果落地的时候，我们踝关节脚型是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外翻我们的脚。
1: 对，
2: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惯性或者速度太快了，就会容易
1: 你刹不住，
2: 对，就容易受伤。
1: 是，
2: 嗯，
1: 啊，那怎么办？怎么样避免这个？
2: 需要我们最后落地的时候，第一个是用脚后跟滚到脚前掌。
1: 哦，
2: 啊，就要落地的时候不能脚尖落地。
1: 嗯嗯，不能脚尖落地。
2: 需要我们第一个克服损伤呢，第一个是需要我们脚后跟先落地。
1: 哎，
2: 弓箭步的时候，然后滚到脚前掌。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把重心都放在前脚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型很重要。最后弓箭步击球一瞬间，弓箭步落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尖要打开，这样我们就形成膝盖和脚尖形成一个合力，给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能身体能自动了。
1: 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步法的训练哈，不能只是那一瞬间才想到。得通过平时的勤学苦练，
2: 日积月累的这样去练习，
1: 练成肌肉记忆才可以。
2: 对对。
3: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是一项集速度、技巧与策略于一体的体育运动，有着非常庞大的群众基础。
4: 我是从6岁开始启蒙训练的，现在是20岁，差不多练了得14年了。
5: 我9岁了，我是从6、7岁差不多开始打的乒乓球，赢球之后会很开心。
1: 您练这个球练了有多久啊？
6: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1: 8岁开始练？
6: 是的。
1: 到今年练了得有
6: 这已经是16年了。
1: 16年了。
6: 对，
1: 所以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我们乒乓球呢？
6: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打球，然后从小他就带着我一起打，然后他带我打的过程中嘛，然后就经常鼓励我，然后我就慢慢也爱上这项运动。
1: 所以说我们长期这么打球的话，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吗？
6: 会的。
1: 比如什么地方呢？
6: 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的腰骶髂关节和膝盖都是有过伤病的。话一般就是你如果发力比较大的话，那就疼得更夸张一些
1: 啊。
6: 对，平时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影响还不是特别大。
1: 走路还行。
6: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去练球，就非常疼。对。
1: 像你比如说疼的时候，我蹲起，做一个捡东西的动作，捡球的动作，也会疼，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只要触及到那个部位就会很疼。
1: 像我作为一个新手，我打了一会儿，我是肩膀疼。
6: 肩膀疼。
1: 那到底别人是怎么样呢？咱们去问一问，看一看啊。来。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下。您好，您好，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您贵姓同学？
7: 免贵，我姓唐。
1: 唐同学哈，因为这个乒乓球，我们会有哪些身体部位有疼痛感呢？
7: 我平常是腰痛比较严重
1: 啊，
7: 然后痛到整夜都很难睡着
1: 啊，
7: 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膝盖我平常走路的时候很难用上力
1: 啊，
7: 可能有点影响正常走路
1: 啊。刚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啊，这个怎么讲呢？努力了，但是没接着几个球。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我的肩膀有点酸疼，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大家感觉到肩部这儿酸和疼，实际上呢是跟乒乓球的这个动作和用力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这乒乓球它是要向内，向上，从下向上，从外向内，
1: 是
0: 这种挥动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手臂是一个屈曲的向内收的，围绕着我们的肩，特别是肩胛骨，它就有一个肩胛骨的内收内旋用力，还有一个臂的屈。这儿呢就会用到我们一个肱二头肌。
1: 对， 肱二头肌，
0: 对，它一个长头，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一个盂缘上的，穿过肩关节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肩部，假如说肌肉太紧，它就把肩关节给拉紧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它这个我们的肱骨头实际上是趋于离开我们的肩关节中心的。那么它就向前向内来转动了。所以在这样老反复的做动作的时候，因为一般打球啊，经常一下子挥几百次啊，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后头呢就会有一个肌肉，这个呢是冈下肌，还有一个小圆肌，它就被拉了。所以前侧的肌肉呢是收缩紧张，后面的肌肉呢是被拉长。但总之是导致我们上臂部这个肱骨头这个位置离开了肩胛盂，所以呢它就向中间向前来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在疲劳的时候呢，它就回不到中心了。正常我们挥一下回了一个，挥一下回了一个，但是疲劳的状态下它就偏离中心点，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感觉到不适不舒服，甚至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了。
1: 明白了。
0: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不适感，如果要是时间长了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损伤是什么呢？乒乓球容易有一个损伤，就是肩袖损伤。
1: 肩袖肌群的损伤。
0: 对，是这样啊。肩袖肌群，这就是四块肌肉，
1: 是
0: 冈上肌、冈下肌，还有肩胛下肌，还有小圆肌。这四块肌肉呢，它中间的一个是力量变小了，还有一个呢松紧不一样，或者是力量的大小不一样，总之它这个相互的匹配和均衡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产生了肩袖损伤。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打乒乓球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开始有不适了，就应该重视。如果已经有疼痛了，就要抓紧进行一些处理和治疗。
1: 但老师我发现啊，很多高手反倒不是肩袖会疼，他们是腰部还有这个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就是以下肢为主，那些地方不舒服，这是为什么？
0: 这个呢是乒乓球这些人啊会用力了啊，就是我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从上肢出来的，它实际发力点是从下肢，而且他们要反复的移动啊，在这种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啊，他们也可以产生膝关节的疼。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髌腱，上头是接大腿嘛，所以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蹬踏它都要用力的啊。就是从屈到伸直的过程中，这个股四头肌是发力的。
1: 是。
0: 那它这儿呢就有一个髌骨和股骨，这两个我们的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摩擦，也会有一个上下的一个移动。
1: 是
0: 这儿呢在伴随着转体打球转体，所以蹬踏转体这个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也可以产生疼。
1: 对，
0: 这都是会用力运动型的一个选手的特征。
1: 那怎样可以避免损伤畅享乒乓呢？我们看看专业的教练会如何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于洋老师。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8: 你好。
1: 我们讲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特别好，
8: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难免会因为有些损伤，怎么可以避免我们的运动损伤呢？有什么好方法吗？
8: 那么这个损伤呢一般是会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初学者和业余者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经常会出现以下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进行这个运动之前热身不够，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拉伸不够，我们的关节各个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因为这个热身呢，你比如说你简单的慢跑两圈，然后呢它会使我们的基础体温升高，
1: 是
8: 这个体温的升高之后呢会减轻我们肌肉的粘滞性啊，然后呢在你从事运动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受到一些这个伤害。另外一个呢在热身的过程当中，通过拉伸把我们的肩关节啊腰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各个关节的活动打开以后呢，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活动。
1: 有哪些热身运动是您特别推荐的呢？
8: 热身运动比如说首先要慢跑，一定要有一个慢跑的过程。
1: 慢跑
8: 的过程
1: 大概
8: 慢跑的过程像比如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房吧，我们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三四圈三四圈，大概有个200米400米左右
1: 就可以了
8: 热身完了之后呢 可以做原地的拉伸，就是我们坐在这原地站稳了之后，一二三四扩胸，或者是振臂，啊，然后呢，转腰，一边两下，一二三四，啊，都可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运动能力强或者成人呢，我们可以在行进间做，就是行进间一二三四这样去做啊，行进间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原来在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国家队的队员和省市队员，他们是跑着做
1: 啊，
8: 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去做这个，比如像这个振臂，他跑的是一二三，他是跑动过程当中，对，
1: 这会加大我们的热身幅度，是不是？
8: 对，加大热身幅度，然后呢，这个迅速的让你进入到热身状态
1: 啊。
8: 你跑动当中，一个带来最大的是你的内脏系统，循环系统也迅速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热身目的，并且接近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一定要做好。啊，我们在损伤过程当中，几乎就是第一，运动这个动作不规范，造成某个不应该发力的部位过分的发力，长期以往就造成了他的一个损伤。
1: 用错了劲儿，用错地方，
8: 用错了劲儿。比如说手臂过分的用肩关节过分的动作过大，或者身体过分的去击球，都会造成肩关节还有腰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以及膝关节这样的损伤。
3: 网球，一项优雅与力量并存的体育运动，正受着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逐渐成为大众的休闲娱乐项目。
9: 打球大概是从92年、93年开始打，打到现在那就是30年多吧。受伤这种持拍类的运动，一般肩容易，第二个容易网球肘，就是那个内旋多网球肘。
6: 更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受伤的部位，最多的是在这个肘部，疼的有时候就是第二天就胳膊就不容易这个弯曲。有一次在打球的过程中呢，你脚也给扭伤了。其实这个脚部呢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
4: 有时候反正打的时间长的话，肩膀和手肘这个位置会有点疼，有时候偶尔的话手腕也有点不舒服。
1: 蒋老师好，刚我打了一会儿网球啊，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肘的部分挺酸胀的，不太舒服，我该不会得了网球肘了吧？
0: 那还真有可能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网球肘啊，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我们这块肌肉，这是深腕肌群，
1: 深腕
0: 总肌群的附着点，
1: 在
0: 我们的肱骨外上髁，也就是肘关节外侧，这个骨这儿，这比较突出的这个骨
1: 啊，摸到
0: 这儿是这块肌肉的附着点。这个肌肉如果在打球的时候它被拉长用力，也就是离心收缩，还有一个呢它向心收缩缩短，对，反手。这块肌肉它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力量来收缩，这个时候呢，一个收缩用力，一个是离心收缩用力被拉长了。总结起来说，第一个它用力收缩，还有一个呢是被被动拉长，就是说在我们有控制的拉长的这种状态下，它都会对它的指点这儿造成一很大的一个应力，时间久了，或者说一次一次老在刺激它。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肱骨外上髁炎，然后呢我们就以网球肘来命名。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项目都容易产生，但是呢因为网球的重量高，然后呢速度和力量呢也都比较大，
1: 对
0: 它这儿的应力最大，所以网球运动者它发生的病例是最高的，发病率高，所以就以网球命名了，叫网球肘。
1: 但它其实学名的话，
0: 肱骨外上髁炎，
1: 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炎症不应该只是网球这个项目来背这个锅，对不对？
0: 是，
1: 很多项目都会导致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只不过网球太普遍了，
0: 对，比如说乒乓球
1: 啊，
0: 还有呢这个羽毛球，甚至还有击剑。
1: 击剑，对，
0: 他也是这样来用力的
1: 啊，
0: 所以呢这些项目都可以得这个炎症。
1: 是不是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厨去炒菜，
0: 哎，
1: 也会动到我这个肱骨外上
0: 髁？这个真是的，没错，
1: 是吗？
0: 是，因为呢实际上它是这块肌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老收缩的时候它的附着点这儿没那么结实，它没有受过那么强的一个刺激，强度大了，它这儿就会发炎，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受到的应力越来越大，他呢就适应，长得越来越结实，
1: 哎，
0: 这个伤病就消失了。
1: 哦，所以他算是一个结。

0: 阶段性的伤病，嗯，它如果要是处理不好，它也会很严重，它可以往关节囊走，这还可以刺激周围的一个神经。
1: 问问您哈，像这个网球肘，如果说我不加重视的话，慢慢听之任之让它恶化下去，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它的疼痛会进展的。
0: 因为在开始大家得网球肘的时候，都会在运动中体会到，刚刚我这儿怎么疼了，是吧？运动中疼，以后呢，就是在我们静止，比如像咱们这么待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手臂不活动，它就开始疼了，这叫静止疼，再进展就可以影响到睡眠，睡眠中忽然疼了。可以把自己给疼醒，所以呢，它还是比较严重，来影响了我们一个运动者的生活吧。
1: 对，
0: 要好好治疗。
1: 是，
0: 通常我们对一个网球肘的人治疗呢，一般是两个部分是少不了的。第一个，针对局部的这个炎症，我们会用一些手法的治疗，物理因子，比如说超声波呀、磁疗啊，来进行治疗，把这儿的炎症消除。第二个呢，就要提高它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肌肉，我们的伸腕肌群，也就是让这块肌肉的能力提高，指点这个地方更加强壮，这样网球肘就不出了。所以运动损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需要边治边练，局部的病灶来消除，还需要影响这块病灶的病因去除，也就是功能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够彻底治愈一个运动损伤。
1: 正所谓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运动损伤还需运动来治，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把运动当作一种治疗的手段，我们不吃药，通过运动来治好运动损伤。
0: 说得太对了，
1: 这是我们一个运动康复的一个理念。但是小白老师，很多这个网球选手不光是有网球肘，他们的脚踝好像也是饱经风霜，有点疼痛。
0: 因为呢，这个网球运动呢，其实呢，想要上肢打出好球，我们的脚是要先到的，
1: 是，
0: 所以它呢对脚踝的用就很大。比如说我们这个脚踝外侧啊，这儿呢经常扭伤的时候，就是外侧这一部分，它被拉长了，是这种，
1: 就是我们常说
0: 内翻伤，
1: 崴了脚了，
0: 崴了脚了，是这个姿势的，
1: 是，
0: 而不是反过来这个姿势的，在这儿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外踝的一个扭伤，还有呢从高处这个跳发球落地的时候，也会导致他这个距骨挫伤，所以整体上来说，踝关节的伤一点都不少，还是很多的。
1: 为了去够一个球，抢一个角度，没办法，会撇一下，是不是？
0: 对，严重的踝关节外侧的一个扭伤，它可以让外面的韧带断的，特别是前面的距腓、前韧带，它的断裂发生率是更高的。所以一断了，那么我们踝关节的这个稳定性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它对网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重的。
2: 孙老师，我们说打网球特别好啊，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尽量去避免一些运动损伤呢？
3: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网球它这个项目的特点呢，是场地非常大，那么它的球跟这个像相近的哈，这个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球过来很重，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一定要运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手臂的力量。那么怎么运用全身的力量？有一个最基本的，你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小。
2: 好，所以说这是我们动作规范的一个要诀，本身就暗含着避免损伤的内涵，对不对？
3: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像那个方向击球是吧？是身体带着这个球拍动啊。一直转，转到这儿以后，那么当要向前挥拍击球的时候，这就是需要控制球了。主要呢要利用重心的力量向前移动。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更多的发挥身体大关节，用一个经典的说法叫蹬转送。就是蹬腿，蹬腿。转就是指的转髋。
2: 转髋关节。
3: 送肩，那么主要是向前蹬转送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是吧，这个右呢不容易受伤，而且呢这个力量也出来了。我在这儿打完以后，你看我到前面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刚才说过就是

0: 利用了身体的这个重心的向前的移动。
1: 明白
0: 啊，你看是吧？哎，这样的话呢，我的手腕这些的受力很小，
1: 不费劲儿。
0: 没错，他其实呢手基本没怎么用劲，
1: 是啊，
0: 是吧？手就很放松，
1: 对，
0: 很放松的。
1: 明白。还有什么环节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去避免运动损伤的吗？
0: 就是说呢，在这个每次打完球以后是吧，身体的放松是很需要的。而且呢，像这个有时候有些不适是吧，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个网球肘的一个拉伸的动作，
1: 拉伸放松。
0: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把呢我们这一片这个最这个容易引起网球肘的肌肉呢都给撑开了。
1: 哦，
0: 因为你原来老打的话，它这个地方它就等于是都收紧了，
1: 非常紧张的，
0: 非常紧张。
1: 对
0: 啊，如果你看你如果一般的这种放松，可能就效果没有像这个针对性这么强。
1: 哦，它的这个规范动作就是先收手臂，
0: 对。
1: 然后再旋转着伸直，是吗？
0: 对对，你看，啊，这个，啊，你看，哎，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
1: 哦，
2: 说起篮球，想到的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激烈比赛，还有每个学生时代的篮球回忆。这项团体运动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3: 我喜欢篮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特别爱打篮球，然后他也是个篮球迷。上学之后呢，我发现男生打篮球很帅，但是我觉得女生打篮球应该也很帅。
1: 哇，我的老师就在这儿呢。哎，彭瑞你好，我是童话。
4: 要不您先投一个，我看一眼。
1: 我先随便投一个，
4: 是吧？随便投一个，
1: 行。
4: 哎，有非常好的基础、啊哎、
1: 这还是基础好，太会安慰人了。
4: 错了，嗯。然后就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你把球拿的稍微靠身体一点，
1: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到上面之后稍微有一小停顿，
1: 嗯。
4: 然后最后呢把肘顶出去，然后最后有一个波腕。您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看看怎么样？
1: 球先靠近身体，
4: 对。然后下肢呢要有一个蹲身的过程，
1: 啊、
4: 嗯，对。
1: 进了。
4: 对，然后这个就非常棒了。然后您就是试着把这个脚和手给同步一点，比如说我下端起，然后这是一个同步的动作，
1: 就是一气呵成的。
4: 对，哎，可以手再稍微慢一点，
1: 再慢一点。
4: 对，手再稍微慢一点。哎，好多了。
1: 好吧，这个后面我再练吧。
4: 哎，行，没问题。
1: 彭瑞，我还挺好奇，像你打篮球是练了有多少年？
4: 嗯，我大概有七年左右了吧。
1: 七年左右。
4: 对，七年左右。我父亲特喜欢打篮球，哎，然后平常从小就带着我去打球，所以才慢慢后来接触这项运动吧。
1: 觉得打篮球特别的帅气，
4: 对，特别帅气。
1: 但是会因为打篮球导致一些运动损伤出现吗？
4: 会特别多。比如我自身嘛，就是我的膝关节可能就有一些的损伤，然后包括我平时在打球的过程中，我的手指手腕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
1: 啊，就是篮球虽然说非常的有魅力，非常帅气，但是因为打球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
4: 对对对，还是非常多
1: 的。别人也是这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5: 我打篮球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打篮球受过的伤有膝盖跟脚踝，每到下雨阴天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膝盖跟脚踝就会隐隐作痛。
6: 我现在打球大概有十年了。平时呢我会经常性的崴脚，因为崴脚一旦受伤严重会习惯性的造成这些损伤。崴脚在我生活中呢会受到一些，你比如说上下楼包括做其他运动可能都会习惯性的不舒服。
1: 老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篮球爱好者啊，他们一般膝关节包括下肢会受损伤，这是为什么呢？
7: 这个跟篮球的这个运动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篮球呢它要抢篮板，
1: 嗯，
7: 然后呢还要这个投篮，还要防守半蹲，
1: 嗯，
7: 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它我们的膝关节是半蹲发力的一个状态，
1: 嗯，
7: 在这儿呢我们的股四头肌就要收缩，所以呢股四头肌跟我们髌骨周围相连的这个地方它会出，比如说髌肩这儿，髌肩末端病，
1: 嗯，
7: 髌肩末端病这儿就可以出现。再有一个呢，因为要急停转向，
1: 对，
7: 所以呢半月板也可以受伤。
1: 哦，
7: 这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动作。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要反复的剧烈的收缩，那么我们的这个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摩擦力就大。
1: 哦，
7: 这里面的软骨会软化会退化，所以软骨也可以受伤。
1: 是。
7: 再有一个呢，就是跳起 落地的时候落不稳。

0: 双腿跳起，单腿落地。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就前后左右摇摆。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有韧带啊，
1: 嗯，
0: 就是前后十字韧带。
1: 哦，
0: 特别是前十字韧带，它断裂了。
1: 是。
0: 啊，
1: 嗯，
0: 这个韧带什么时候容易断裂呢？就是急停的时候，还有一个落地不稳的时候，它都不用别人撞它，我们叫无接触性十字韧带断裂。
1: 嗯，
0: 这个韧带受的力量太大了，
1: 是
0: 超过它的这个负载能力就断了，
1: 就断了。
0: 嗯，
1: 在断的那一刻，据说能听到砰的一声。
0: 是
1: 这是真的吗？
0: 是啊，因为它还是比较粗的一个韧带。
1: 我们说打篮球，脚踝的损伤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
0: 对，是。很多运动员呢，这个踝关节都受伤。
1: 嗯，
0: 大家呢也会发现打篮球的人受伤发生率很高。其实事实上，踝关节的这个扭伤的绝对数量，
1: 嗯，
0: 绝对以篮球运动为最高。
1: 哦，这是最伤踝的运动之一，可以这么讲。
0: 应该这么说吧。因为它呢是因为要落地，落地要稳。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从高处跳下来的，它落地要有缓冲能力。
1: 嗯，
0: 比如像姚明，他就是落地缓冲不好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足部骨折导致的，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跳得越高，这个对踝关节的冲击越大。
1: 嗯，
0: 韧带和骨都会因为这种从高处落下缓冲不良，或者是异常着地，
1: 对，
0: 跟地面的接触，
1: 嗯，
0: 而导致损伤。
1: 再可能我的着地的这个落地的点下面，它可能不是地面，可能别人的脚和鞋，这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0: 是啊，对呀，就踩在别人的脚面上。
1: 啊，
0: 别人受伤，自己也扭伤。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更多还是我们讲脚的这个踝关节的叫内翻。
0: 啊，对，内翻受伤，然后呢，内翻动作。外踝受伤，
1: 嗯，
0: 这种是最多的。
1: 是想打好篮球，要行稳致远的话，我们的踝和我们的膝关节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保护和照顾。那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2: 我们请到了首都体育学院的陈军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你。
3: 主持人好。
2: 我说篮球真的是太火太有魅力了，但是很多人因为打篮球也会遭遇一些运动损伤，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损伤？只是享受篮球吗？有这样的好办法吗？
3: 是的，这个任何一项运动，包括篮球运动一样，它在给人们增强体质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运动的风险。那么在如何做好防护这方面呢？避免这方面，第一要做好准备活动，
2: 就是我们的热身环节，
3: 热身环节
2: 不能忽略，是不是？
3: 对。
2: 很多人觉得可能我打篮球，我就是投几个篮就热身了呗，其实这个够不够？
3: 那肯定是不够的。篮球运动有走、跑、跳，啊，投等多种运动组成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运动，
2: 对
3: 啊，既有快速的奔跑，有急速的变向，
2: 嗯
3: 啊，这个拼抢，身体对抗非常激烈。
2: 对，
3: 那么我们在做篮球运动热身活动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脚踝，
2: 嗯，
3: 啊，要进行把它充分活动开，然后呢就是腰部啊由下而上的，再就是肩带，
2: 嗯
3: 啊，再就是这个肘腕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运动，
2: 嗯
3: 啊。
2: 会不会做完这一套热身就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有那种比较经济实惠又高效的热身的热身操或热身组合吗？
3: 有，但是呢也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磨刀不耽误砍柴工。
2: 好，我们看看怎么做热身。
3: 做第一个啊，拉伸练习，那么主要是锻炼他的踝关节，同时呢活动他的上肢的肩带肌。好，做第一个练习，一边提总，
2: 哦，
3: 一边做左右的啊，肩关节的环绕，
2: oh.
3: 啊，这样同时锻炼了小腿三头肌、踝关节的这个肌肉，同时呢肩关节也得到了活动。那么这是第一个
2: 啊
3: 练习，
2: 这是一个很高效的练习，对不对？同时把这个脚踝、肌肉和肩膀全都热身到了。
3: 对，
2: 哦，
3: 嗯，
2: 这个很好。
3: 嗯，第二个练习就是做最尾大拉伸，
2: oh.
3: 这个呢是全身性的，是这个项目呢比较高效、
2: oh.
3: 啊，对于全身的。啊，这个肌肉的拉伸呢，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2: 嗯
3: 嗯，先是弓步，两手上举，
2: 哦，
3: 肘部下陷，上抬仰望，
2: 哦，
3: 在前部足弓蹬，
2: 哇，
3: 回收，
2: 等于一下是，我觉得至少是四五个动作，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啊，
3: 所以为什么？

0: 叫最伟大拉伸，
1: 最伟大拉伸，名副其实，超级丰富哈、啊。好，再来一次好不好？有点看得眼花缭乱。先弓步，然后向上，明白了，拉伸。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热身就算做完了。
0: 对，
1: 看似啊，这个球类运动呢非常简单，深受欢迎，但是要想真的能够把球投进，能够打得好、打得稳，需要我们掌握好热身技巧、拉伸放松，就这样才可以尽享运动乐趣，同时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运动损伤，享受健康的运动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刚生完宝宝的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突然感到乳房胀痛，甚至发起了高烧，被医生诊断为急性乳腺炎。这时候妈妈们往往是既心疼自己，又担心宝宝吃不到母乳。如果得了乳腺炎，还能继续给宝宝喂奶吗？发病后哪些药能吃，哪些药绝对不能吃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乳腺保健科主任医师王刚乐为您详细拆解哺乳期乳腺炎的预防与应对策略，并告诉您如何科学用药，何时需要就医。
2: 24岁的小静刚刚生完宝宝，正在哺乳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因为挤了乳头上的一个小白点儿而患上了乳腺炎，也导致没有办法给孩子正常哺乳了。
3: 小静在一次喂奶时发现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以为是起了一个痘，就顺手挤破了，结果在当天喂奶时就感觉酸心的疼，晚上还发起了高烧。医生说，她正是因为挤破了那个小白点，导致细菌感染，得上了急性乳腺炎。
2: 哺乳期间妈妈乳头上长的这个小白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挤破了会导致急性乳腺炎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王医生向您请教一下啊，正在母乳喂养的妈妈发现自己的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什么东西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4: 一般来讲呢，我们哺乳期出现乳头出现一个小白点，多半是因为我们乳头表面的这个胶质层和我们这个分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别是在刚刚哺乳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乳呢是比较浓稠的，乳头在我们哺乳的初期呢也会变大，那么它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呢就会脱落，然后就和这个初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就可能堵住这个乳管，形成了这样的小白点，它的原因就是这个。
2: 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可能她的饮食有一些改变的话，会导致乳汁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您刚才讲了，初乳的时候乳汁是比较浓稠的，可能会凝聚成这种小白点。那会不会在哺乳的过程中，由于她的饮食一些变化，比如特别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乳汁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就更容易形成这种凝固的小白点？
4: 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呢，其实正常饮食就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主张就是吃太油腻的汤啊，这个大补啊，这些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是不太主张这个特别的大补的。其实呢，对这个正常饮食的话，其实就能够满足正常乳汁分泌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婴幼儿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是没必要进行过于的这个补太过于含有脂肪啊油脂太多的这种汤类的这种食物，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必要。
2: 那当乳头上出现这种小白点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哈，他就是自行去挤，把它给挤破了，所以一挤破了以后就引发了急性乳腺炎，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小白点以后呢，我们建议这个妈妈呢可以用温水把这个乳头泡一泡，一般泡个3到5分钟，或者是呢拿一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把它去擦一擦，然后按摩一下这个乳头的周围，促使它通畅。我们不主张你挤，也不建议你去挤，挤压以后呢很容易，特别是挤破以后呢很容易造成细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从这个挤破的这个地方逆行进入到乳房，引起乳腺炎。所以说对于初期的这种小白点，你只需要用温水把它泡一泡，然后呢用这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擦一擦，然后在乳晕的周围然后进行轻轻的揉一揉，它就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这个整个口腔呢含住乳头，也可以这个使他这个乳管变得通畅，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过于用力的去挤，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去做。
2: 明白，所以这位患者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哈，过度用力的去挤这个小白点儿，结果出现了伤口，然后像您说的细菌感染，就诱发了急性乳腺炎。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急性乳腺炎啊，王医生再给我们讲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尤其在这个母乳喂养的哪个阶段哈，可能更容易发生，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4: 急性乳腺炎呢，在整个哺乳期呢都可能出现，
2: 嗯，
4: 特别是刚刚出现刚刚开始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
2: 嗯，
4: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母乳的知识不正确。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孩子喂养母乳的时候，我们建议把整个那个婴儿的口腔要含住整个乳头，
2: 嗯，
4: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母亲在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乳头出现小白点的时候，你不要去挤它，
2: 对，
4: 更不要拿针去挑破它，
2: 嗯，
4: 这个呢是出现乳腺炎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穿的宽松的内衣，
2: 嗯，
4: 不要侧卧，压迫到这个乳房，这种情况呢也容易造成乳房的堵塞啊，主要是就是这些原因。一般来说呢，出现这种乳腺炎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体温不超过38.5度。我们可以口服抗生素，
2: 嗯，
4: 然后加上局部的这个物理降温，有的呢可能是会有局部会比较疼的比较厉害，
2: 嗯
4: 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比方说消炎痛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止痛。这类药物呢，对母乳呢，喂养的孩子是没有营养的。那么在我们进行口服抗生素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推荐就是这个青霉素类是我们首选。头孢类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一些抗生素在我们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用的，
2: 嗯，
4: 比方说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那么这类的抗生素呢，通过乳汁如果孩子吃了以后呢，有可能会造成听力障碍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的骨骼发育的异常，
2: 嗯，
4: 还有呢就是四环素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牙齿的发育异常，还有路霉素等等这一类的个别的磺胺类的药物，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哺乳期我们不建议母亲去尝试服用的这一类的抗生素。我们更推荐的是青霉素类或者是头孢类的，它对孩子呢是没有大的影响的。
2: 那您看啊，虽然说我们选择了一些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药物，但是母亲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说你看我都发炎了，而且这很疼，那是不是要中断一段时间的母乳喂养啊？等它完全消炎了，恢复了，过了几天再继续喂。
4: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不能哺乳呢？一般来说我们的体温不大于38.5度，只是局部有红肿，乳腺炎并不影响母亲哺乳。那么当你出现局部这个红肿的部位出现有明显的不度感，体温超过38.5度以后有明显的化脓，这种情况我们再建议你换侧停止母乳。那么一般的乳腺炎是可以哺乳的，不影响。
2: 好，谢谢王医生。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尤其是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们，该如何平常养护好咱们的乳腺，让它不至于发炎，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4: 一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尽量要保持乳头的湿润。第二个呢，要纠正我们哺乳的这个方式，
2: 嗯，
4: 要尽量的让婴儿含住整个乳头及乳晕区，减少乳头的摩擦，
2: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宽松的内衣，进睡觉的时候呢要平卧，尽量别侧卧压住这个我们乳房，减少这就会减少这个哺乳期乳腺炎的发生。
2: 嗯，
4: 其他的一些药物呢也是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母亲常问的一些，比方说我们退烧的布洛芬的这一类的药物呢，母亲用它是止痛退热消炎是安全的。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孕期的妈妈呢哺乳期

0: 妈妈呢，就总想知道，那么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般来说呢，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要到医院去看。首先呢，体温发烧，体温在38.5度以上，出现了寒战，局部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局部出现了这个红肿的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感。第三个，我们在24小时或者在48小时内在家里处理，我们也用了抗生素了，也用了这清洗了乳头，还是不见好，也做了相应的这种疏通按摩，仍然不见好转。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电视剧《生命树》播出后，剧中的取景地青海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接连出圈，跟着影视游德令哈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精品线路。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的剧迷奔赴这里打卡，从追剧人变身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剧情背后的生态坚守与奉献精神。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读懂高原巡护人前赴后继守护生态的初心。剧中队长多杰选择常年驻守深山，背后是藏着痛失女儿的人生遗憾。而现实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代守护者接续牺牲、接力守山的往事，更是高原上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因心中笃定，这片山野总要有人来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段悲壮又坚定的高原守护故事。
3: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4: 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5: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6: 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
7: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8: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9: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8: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9: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8: 啊，
9: 哎，
8: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吗？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9: 哦，不，我们熟得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8: 啊，是吗？
9: 啊，收路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8: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9: 不客气，
8: 谢谢，谢
7: 谢。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8: 到了，
9: 我用你，快来。
8: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9: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8: 啊，
9: 你给我快点，坐车不要动，等我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7: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8: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9: 蠕虫吧，蠕虫。

0: 红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这可是活饲料啊，堆桥要这就全靠它呢。啊，已经能卖三百块钱呢，
1: 这么值钱呢？
0: 好东西啊！
1: 好东西，好东西，
0: 热黄金，这里到底是？
1: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2: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3: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2: 不用不用，
3: 我自己洗。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抹出来蘸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2: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3: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
2: 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哼，
3: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2: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3: 好吃，有点甜。
2: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3: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 是追求刺激吗？
2: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3: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

0: 司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2: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0: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2: 你去干嘛？
0: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2: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0: 欧亚，
3: 哦，这是照顾。
0: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3: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4: 知道了，放心吧。
1: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
3: 自己小心。走了。
0: 走了。咋了？
5: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你张总，咱俩是新人呢，
6: 新人，
7: 新人在这儿。眉毛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品质真的很嘛，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8: 你调着，你给我留下来。我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9: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8: 解馋嘛，我看看。
5: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
7: 解馋。
5: 别浪费。
7: 解馋。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5: 哎呀，你们这
8: 干什么呢？你这，
0: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8: 是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兔子。
0: 你不吃还我。
8: 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开水？不要上坡，没必。
1: 刚才上坡的时候，为什么吹哨？
2: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3: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4: 我跟你一组，行吗？
3: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0: 老爷。走。
5: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6: Manage 管理 M A N A G E man。
7: 每次精神单。

0: 这就是记不住，忘记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1: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0: 装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1: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0: 来，你
2: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2: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嗯，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2: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嘛，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2: 哎呀，
0: 对，
2: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哎，你可以的，自己写，
2: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1: 我来。
2: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1: 不用，
2: 你能看懂吗？
1: 好了，
2: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1: 王母一看就懂了。
2: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1: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2: 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年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爱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3: 而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4: 你冷不冷？
5: 还行，不冷。
4: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5: 我没事，还没到回门的点呢。
4: 你的点到了，去吧。
5: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4: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5: 你真是
4: 小声点。
5: 气势。
4: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气势。
4: 我这是照顾。
5: 这种照顾就是气势。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4: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5: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2: 接头子来了，
4: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5: 我不回，我能坚持。
4: 快点，
5: 我能坚持。
2: 走，
5: 我能坚持。
2: 哎，
5: 站住！我能坚持。我走了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自己走。哎，放开！
3: 白菊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2: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5: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1: 我会多给你吃的。
5: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2: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1: 他妈不晓得。
2: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5: 我之前听说， 是一场意外吧？
2: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5: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也见过勃拉姆拉。
2: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5: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2: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6: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2: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3: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驹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7: 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
8: 别动！抱歉，抱歉，这都开枪了。
5: 别动，
8: 放下，
7: 往这坐，
8: 放下，
7: 坐。
9: 你们都过来，
7: 等着，
9: 过来，
7: 等。
10: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5: 是不是我们暴露？
3: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7: 50多，你赶快撤。
8: 50、40，
7: 啊！
8: 小宋，
7: 啊，
8: 来这边踩。
7: 哎呀，小贺，
8: 啊，
7: 记一下。嗯。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板岩，褐铁矿化，木库铁质含量3%到5%左右。
8: 3%到5%。
3: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勃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9: 拦住他们！
7: 咋了吗，刘总？
9: 疼了！
7: 跑什么跑？
11: 慢慢来，咱们走。
9: 那你凭什么没听到？
11: 我没听。

0: 这样吧，林总，
1: 多杰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2: 白菊，你在开货车吗？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这个东西哪来的？
1: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3: 喂，怎么回来了？卤厨卖得好吗？
4: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省完了。
3: 你弟呢？
0: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呢。
4: 对，
0: 你这淘了多少颗纱巾？我说呢。哎，抽根烟。来，
3: 来，
5: 别动！
6: 好像放下，自动开车了。
7: 别动！
6: 放下！
0: 我就
6: 动。放下了。
4: 你们都过来！
0: 等着，
4: 过来！
0: 等，
3: 来！
6: 起
0: 来！来来来来！
4: 饶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0: 我，是我。
4: 你叫邵云飞？
0: 我姓邵，那个您贵姓？
4: 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哦。喂，
8: 给你。
0: 谢谢警察同志。
9: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0: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生态保护被置于优先地位，那么生态保护的红利

0: 如何真正惠及于民？青海的答案是探索两山理念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塔拉滩的光伏牧场、岗石卡的冰雪旅游、柴达木的枸杞林，在龙宝滩湿地同样在上演。龙宝滩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藏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经过40多年持续守护，龙宝滩黑颈鹤从1984年的22只稳步恢复，峰值曾达到216只，如今每年稳定在170到180只左右。保护区鸟类物种也从最初的61种更新到155种，还不断地有新鸟类在这里安家。当地还聘用了湿地管护员，通过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让牧民在保护中直接受益。
1: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2: 嗯，
1: 以前没来过是吧？
2: 没有。
1: 嗯。
3: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哦，对对对。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兜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1: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你看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明，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2: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1: 那可乐钱呢？
3: 可乐到我咱普罗通就能吃见的吃空子先说实在垃圾嘛。
0: 丹珠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

0: 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1: 다시단추를탄거죠내리치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2: 你们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1: 咋样？
2: 有点深，泥好多啊。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1: 先上二小时，大师，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2: 哦，好。
0: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3: 天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0: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4: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2: 哦，干过一次。
0: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4: 要判断最近
2: 对。
0: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4: 嗯，感觉怎么样？
2: 你这次还挺硬了，
4: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1: 可以，可以，
4: 好。
5: 好，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
4: 好吧？
5: 那边好了吗？
0: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3: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覆浊苔到漂浮苔到腐烂苔。
0: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3: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护到水里面去。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2: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2: 哇，是这个？
3: 对，这个盐子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2: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3: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 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3: 小峰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6: 嗯，
3: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6: 嗯，
3: 差不多。
6: 嗯，好。
0: 每两周六袋样本，十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7: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7: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鸟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8: 老师，你看，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7: 哦，好看，好大气吧？
8: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7: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8: 哦，它在找伴侣是吧？
7: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9: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当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人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10: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它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11: 从荧幕剧情到现实，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生态的初心。这份敬畏与守护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深处有着另一种回响。演员索朗·旺姆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才人， 初入剧组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他瞬间读懂了自然环境的残酷。这一次，他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荒漠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3: 哈斯塔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12: 越野是吧？
3: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3: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
3: 啊，这么长时间，
12: 发展得太快了。
3: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12: 等一下，车牵住了。
3: 哎呀，
12: 带这边的。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1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1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1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3: 哇，
14: 都烫手啊！
3: 对对对，
1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1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1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他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15: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碱蓬。
3: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15: 对。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15: 它为什么能在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缝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那个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 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的

0: 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1: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啊，植物只能去努力的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2: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那个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0: 太辛苦了，你们。
2: 没有没有，
0: 真的
2: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0: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3: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0: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3: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它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就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
2: 哦。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2: 哎，给伞给伞给伞，
0: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三十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2: 王老师，
4: 哦，
2: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4: 这块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粉湿地，

0: 都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0: 我测了这儿的水温，21度。
2: 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
3: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4: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您是不是想换个地方走进山野与自然？一竿一线一浮漂，就足够撑起一整天的宁静。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介绍垂钓的新玩法。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钓鱼热潮不减，创新玩法花样百出。这里没有消息提示音，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这里的 KPI 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下一幕顿口的期待。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疲惫，还是单纯想放空自己，都可以选择垂钓这项成年人最治愈的孤独运动。如果你还以为垂钓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就真的 out 了。据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垂钓的乐趣究竟在哪里？有哪些花式垂钓的新玩法？咱们赶紧去水塘边一探究竟。
2: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3: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4: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3: 我在遛鱼呀。
4: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3: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4: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3: 那看运气了。
4: 好的时候呢？
3: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4: 那要不好呢？
3: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2: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3: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岸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2: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4: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3: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2: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

0: 要经过十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2: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多斤，这至少嘛，
2: 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3: 这第一次吗？
2: 对对对。
1: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2: 那像刚才那边钓这多少钱？
4: 也刚刚来说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
2: 嗯。
4: 钓鱼很好玩的。
2: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5: 今天钓几条了？
4: 2条，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20多吧，30。
2: 这条鱼钓了多久啊？
5: 那有两个小时了。
2: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1: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4: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5: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
4: 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2: 现在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
4: 这回宽些，直接拖到这个脚里。
5: 钓了多久啊？
4: 60几分钟啊。
2: 你钓过最大的有多少斤啊？
4: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6: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4: 20家，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1: 钓鱼几年了？
4: 那你现在高兴吗？
2: 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是我大的。
4: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1: 有多少？
4: 我估计有40多，50家，它劲儿特别大，30米。哎呦，我洗衣服。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没有，第一次。
1: 等了多久呢？
4: 等了几个小时，等了个半小时吧。
2: 量一量，
4: 第二波个半小时。
2: 你感觉有多少斤？
4: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7: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8: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7: 不上班啊你？上班，但是。
8: 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哦，
7: 钓了多久了？钓龄13年了。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 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2: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7: 可能有大几十吧。
9: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我当我收手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这个鱼的尾巴两边游。 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5: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

0: 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1: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0: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2: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0: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3: 没有，哎，
4: 觉得钓鱼好玩吗？
3: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我回去一蒸，美味。
0: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5: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0: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5: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它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它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0: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6: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0: 垂钓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6: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0: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重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7: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 但是他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他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你上去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8: 一般我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7: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0: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7: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8: 啊！这个还是翘嘴。
7: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干了。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在这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9: 好大呀，
7: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8: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7: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8: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7: 对，是的，好过瘾。
0: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10: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 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8: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10: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是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上上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啊、什么的伞呐、啊，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0: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2: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10几斤鱼啊，10几斤呢、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一种乐趣。你看，连一块都没钓，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2: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支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0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0: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2: 杆子你看这从2米7，2米7，3米，3米，
11: 3米6，
2: 4米，4米5，是不是？5米4，6米3，7米2。8米1，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8: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2: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0: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11: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12: 钓鱼好玩。
11: 还要钓吗？
12: 不要钓。
13: 钓鱼好不好玩？
14: 好玩。
13: 嗯，您喜欢

0: 吗？
1: 喜欢。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1: 三岁半。
2: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三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0: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1: 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0: 累不累？
1: 不累。
0: 嗯，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1: 爸爸。
0: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2: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3: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2: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3: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4: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2: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4: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2: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5: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6: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7: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2: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鳜鱼、泡椒鳜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8: 您这钓了多久啊？
9: 有一晚
10: 上，一下午。
0: 这个鱼有多大？
8: 哇，最大。
9: 这5-6斤吧。
0: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9: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0: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9: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0: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9: 多。
0: 你钓到过吗？之前？
9: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2: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10: 这鱼有多大呀？正口，大概十五六斤。
0: 这是什么鱼？
10: 这是白鲢。
0: 有多少斤这个鱼？
10: 大概十六斤吧。
2: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1: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2: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享受完垂钓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再来满足味蕾的狂欢。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想家的时候味最诚实，对于在外打拼的潼南游子来说，乡愁可能是母亲做的那盆麻辣鲜香的泰安鱼，也可能是夜市开了7-8年的失眠烧烤，就着星星和烟火气，吃一口心就暖了。潼南的夜不冷，美食有记忆，赶紧一起来品尝潼南味道。
16: 热情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17: 重庆人那种性格一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16: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莲，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18: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6: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

0: 这碗面究竟是何滋味？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1: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千
0: 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2: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马上开启童男的寻味之旅。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童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
0: 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3: 对。
0: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3: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0: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3: 对。
0: 可以。
3: 可以。
0: 我按这个是吗？
3: 哎，
0: 好，开机。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3: 大头鱼就是花鲢，
0: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3: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0: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3: 泰安镇的泰安鱼。
0: 花鲢是非常常见的食材。 但在童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对鱼头带来火辣的童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
2: 而在童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鲢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0: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3: 对，这个头鱼，
0: 要给它劈成两半。嗯，
3: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
0: 啊，
3: 浓，对。
0: 这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3: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2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
3: 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2: 裹上那个红薯粉。
0: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2: 所以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
0: 嗯、
2: 这一个吃起来那个火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0: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 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
2: 极弹韧与软糯鱼一身，
0: 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4: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3: 对。
4: 然后
0: 这样。抓。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 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
2: 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菜吧？
0: 对对对，
2: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0: 对。
2: 嗯，就是这个味儿啊。
1: 对。
2: 好，咱们先放
1: 豆瓣儿，
2: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1: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2: 泡菜啊，干辣椒。
1: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2: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0: 嗯，
2: 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0: 对对对，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0: 对对对，
2: 又滑又嫩。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同南人把一条花鲢吃出新意。花鲢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3: 它是鱼肠。
2: 鱼肠子、
3: 哎、
2: 为什么要有鱼肠子的？
3: 靠那个鱼肠子的，它是吸泡的，它都没得，它都没得泡子了、
2: 哦、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
3: 哎、
2: 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3: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2: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3: 哎，对对对、
2: 哦、我身边的刘大姐是潼南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他，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3: 要放上它的新鲜
2: 啊，这条就新鲜啊。
3: 哎、
2: 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油起来啊。
3: 哎，对对对，它也抓不到温嘛。
2: 对，你抓不到它。
3: 哎，对，
2: 它很活泼。
3: 哎，不新鲜那种嘛，它肚皮高头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2: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像血一样的那种
3: 线，哎，那就不新鲜。
2: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就不怎么动。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潼南家乡味呢？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3: 牛骨头那个肋耙
2: 啊，这是牛的肋骨。
3: 嗯，那个肋耙这么大，有点宽的，
2: 这样。哎哦，两个指头这么分开，夹的
3: 把它宽的，
2: 好，
3: 然后给它那滑脚滑起来就拿成了。
2: 啊，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4: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3: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
2: 嗯，
3: 他肚皮那个肉他要老一些。
2: 要老一些。
3: 他就是在那个前头嘛，松嘛。
2: 啊，他会摩擦，会爬。
3: 他那个肚皮的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4: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潼南人的味觉密码。剔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 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5: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3: 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后你不泡它都刮不脱。哦，
5: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3: 哎，对呀。好，泡胀了它刮起来，
5: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3: 哎，对对
5: 对。
4: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3: 肥的都要去，不是肥的都不去。
5: 啊，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3: 对，皮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5: 啊，这是皮子，哎呦，还挺难把握的。
4: 而在去掉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3: 把那个鼻骨去了。
5: 把鼻骨去掉。
3: 哎，
5: 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3: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汤，小型的骨汤。
5: 有小碎骨。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
3: 哎，
5: 怎么去法？给它割开。这一小块。这样就好了。哦，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4: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3: 还要调料，酸做料。
5: 酸的是吗？
3: 哎，
5: 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3: 那个海椒秘制的。
5: 秘制的。
3: 哎，调料的时候，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因为
5: 这个
3: 风格，
5: 这个是很辣的吗？
3: 不是很辣，然后再加辣椒。
4: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盐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放入坛中，加水密封。

0: 肉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1: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0: 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
1: 这个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就有那种鲜味在里面，
2: 对，
1: 是吧？
2: 吃凉面，吃点酸拱嘴，
1: 对，
2: 就自己感觉又不一样，
1: 感觉又不一样哈，真的是绝配。
0: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潼南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潼南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潼南人喜欢的家乡食材，彭川是土生土长的潼南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1: 哎，这打水呢是吧？
3: 哎，对。哦，
1: 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3: 做豆腐用的。
1: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3: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性。哦。碱性过重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1: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3: 嗯，是的。
1: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嗯、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

0: 久之，就让蒙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作自己炒菜的食材。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一般做豆腐不用豆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2: 我们这个豆腐的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1: 混合在一起
2: 煮出来过后再用过滤，过滤再点，点出来它的味道，豆子的香味更浓。
1: 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的是吗？
2: 对对对。
0: 豆渣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黏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1: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
2: 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
1: 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
2: 现在已经起花了。
1: 对，
2: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啊，要把它
1: 滤掉，滤一下，
2: 再装箱啊，那样就是成型就快一些。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童男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2: 半个小团，
1: 是要用手掰是吗？
2: 手掰呢，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1: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2: 对，
1: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密，都盖住了。
2: 对，
1: 对吧？我尝一尝行吗？
2: 那可以生吃。豆子味是不是很浓？
1: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0: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1: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能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2: 豆子味浓吗？
1: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儿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儿，还有这些辣味儿，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儿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童男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3: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4: 八十餐了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5: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酸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6: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7: 嗨，大家好。
6: 这是我老婆。
8: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6: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9: 大家好。
6: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0: 大家好，大家好。
6: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0: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11: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噎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0: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1: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11: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1: 头刀菜？
11: 哎，对，潼南非常有名的。哦。哎，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0: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1: 粉一点，
11: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1: 匀称一点的，
11: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1: 没有口感了，
11: 哎，对，因为找不到。
1: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11: 哎，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啊，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1: 粉嫩粉嫩的，
11: 哎，对，
1: 比较均匀啊，
11: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啊，哎。
0: 小秦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秦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11: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1: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是，啊，
11: 对对，
1: 是吧？
11: 一个镰刀，哦，更加入味儿。
1: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1: 对 对。
1: 为什么不能切断？
11: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1: 啊，不好夹是不是？啊，
11: 对，
1: 对，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1: 对 对，它本来就小。
1: 对，
11: 刀拿平。
1: 拿平一定，哎，我得到这儿，这样。
11: 对。
1: 对，两边左右厚度养养，这样可以吗？
11: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啊，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会觉得不太好片啊。
0: 小秦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秦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1: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11: 对，非常脆。
0: 小秦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 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

0: 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琴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1: 一起爆炒。
2: 一起爆炒
1: 啊对。
2: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需要处理。
2: 怎么
1: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2: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1: 是的。
2: 哦，
0: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2: 很脆，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开胃，很下饭。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1: 对。
0: 30多年前，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秦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水土成就一方饮食，一把红薯淀粉，一碗农家泡菜。郑长春用最家常的调料，把一条花莲变成了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潼南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消失的共享单车，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共享单车咱们大家都很熟悉，出门扫个码，随取随还，给日常短途出行带来了不少方便。可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便民交通工具，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打起了歪主意。上海一家共享单车企业报警，140多辆投放出去的单车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车辆定位离奇跳到50多公里外的偏僻货场，定位锁具全部被破坏。这到底是盗窃还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起共享单车大案的真相。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消失的共享单车。
2: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3: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4: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2: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5: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报了？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嘛，啊，那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

0: 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1: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2: 那么多车都你们公司的？
1: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2: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
1: 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道歉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3层，你第3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动机啊。而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的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了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3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3: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3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1: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点51分。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 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点24分，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3: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1: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点34分，有3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3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3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3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3: 3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1: 3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3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3: 虽然3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3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3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1: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3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3: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1: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

0: 他可以自己变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佣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0: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1: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0: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1: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0: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轻举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1: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0: 当时冷吧，大概-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着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2: 拆你手的？问我。身份证有啊？那你
0: 叫什么名字？
2: 亮吧。
0: 陈梦亮，小子也。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2: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0: 来，
2: 陈梦亮，刘。
0: 这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站起来。
2: 这不办啊，是。没事，
0: 跟我们走一趟。
1: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3: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一个能赚10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1: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3: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1: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 他们将到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4: 每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在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1: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0: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看到了，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1: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2: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那边了。
3: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4: 来这边的话刚到。
2: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3: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大洲。
3: 王大洲啊，
6: 几位？
1: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周、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

0: 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1: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3: 共享单车是便民的公共出行资源，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这起案件也提醒相关运营企业要强化车辆硬件防护和后台预警，同时也要告诫大家，盗窃、拆解、收购共享单车都将触犯法律，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明初战乱刚刚平息，百废待兴，可政令落地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权责不清、官吏推诿的难题。连立方克勤，治理济宁，刚刚稳住民心，恢复生产，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一边是要遵守上面下达的规定，另一边是实实在在的民间疾苦。当制度条文和百姓切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官员到底该怎么选？是墨守成规，还是敢于为民担当？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连立方克勤的治理之道，为民解忧困。
3: 经历了元末明初频繁战乱的方克勤，在洪武四年被特授济宁知府，他通过巧妙施政，使得济宁府的新垦土地和人口均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让一个战后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变化，老百姓生活日渐走上了正轨。就在老百姓的心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济宁府又发生了一件事。济宁府所辖的一个县城的城墙居然突然坍塌了。城墙塌了，赶紧修缮就是了。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影响呢？谁会料到它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城墙是地方守护的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城墙的护卫就相当重要了。这个城墙突然坍塌可不是一件小事，百姓生活自然带来了不便，更重要的是为地方治安带来了安全隐患。可是问题出来了，这城墙是他自己突然塌的，也不是谁给故意搞破坏弄塌的，那谁应该负责修呢？这可牵涉到了财力、人力、物力多个问题啊。如果按照先例，城墙坍塌那是危及到地方防卫的关键，是属于地方守卫制度的范畴，所以一般是需要调用守城的军队官兵来重新修筑城墙的。但是这一次地方官兵可不想承担修墙的责任了，他们想要推卸责任就推给了地方官府，也就是地方的衙役。而衙役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衙门里当差打杂的，他们是极少负责县城守卫工作的。况且大部分衙役有时候也是临时拉过来的，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说实话根本也担不起这个担子。这个时候如果当地官吏与守城官兵勾结起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调用守城军队和官兵来维修本应该由其负责守卫的坍塌的城墙的修筑工作呢？这些官兵啊，自然会想方设法的把目标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头上。于是守城官兵与地方官吏联合起来，强行要在当地征调本地百姓出力参与修筑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其实这就是强加的徭役。在古代啊，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包括吏役、杂役、军役等等，都是强加于百姓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于是在五六月间，官兵与地方行政陆续征调当地百姓来修筑城墙，几乎家家户户百姓都有人丁被征调修城墙，前前后后大概万余百姓都参与了这次修筑这座坍塌的城墙。这突然坍塌的城墙对于老百姓而言瞬间成了天上飞来的横祸，而且还是

0: 不单行，这祸呀，不仅仅是突然坍塌的城墙，还有不作美的天宫。墙塌的时候，恰恰又是在五六月间，适逢天旱无雨，本来应该种田的老百姓都被喊去做工了，而且还是免费劳力。对于既不能种田又没有收成的老百姓而言，自然十分不快。有的老百姓人家想着天旱无雨，自家又会是颗粒无收的一年，再加上做工时又碰巧遇到了工伤和不平等的待遇，不禁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数里外都能听到。这件事被方克勤知道后非常生气，甚至因为极度忧愤而吃不下饭。他连夜召见地方守卫官兵，他对守将说，此时正是耕耘繁忙的季节啊，老百姓们连耕田都忙不过来，再加上天旱土干，百姓要忙着生计，你们怎么还忍心让他们去做免费劳役来修筑城墙？这不是在进一步的加重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承受双重困苦吗？于是他直接干涉，试图叫停地方官吏与守城官兵的这个行为，但却没有结果。因为地方知府主管地方行政，可是很难强行命令地方守卫军官的啊，这该怎么办呢？如果老百姓的双重困苦我都无法帮助他们，救他们于水火之中，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我这个知府是来做什么的呢？这就是他所说的那句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直接干涉不行，那就找上级吧。《明史》中记载说，请知中书省得罢役，也就是说方克勤并没有因为直接干涉未果之后就对此坐视不管了，而是将此事偷偷上报给了中书省。明初时候啊，因为沿袭元朝的制度，设立了中书省至左右丞相。明朝的中书省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一直是明朝的行政中枢，而左右丞相呢是明朝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负责统领六部，总理天下政务。因此方克勤上报给中书省这件事情，相当于是让明朝的最高行政中枢也知晓了守城军官的不作为和与地方某些官吏的勾结而欺压百姓、征调民力的事情。在方克勤上报中书省的过程中，为了能发挥较好的效果，他还邀约了其他一些官吏一起联名上书，共同上报给中书省，希望就对此事也好作为一个见证。然而很多隶属官吏因为害怕之后被报复和清算，均不敢联合署名上报，因此最终唯独方克勤自己单独署名上报。很快丞相胡惟庸得悉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立即下令停止征调老百姓来筑城。之后中书省也很快就批文下来了，免去了当地百姓被安排去做修筑城墙的杂役，由当地驻军负责解决。说来也巧啊，此事发生之后不多久，似乎老天爷也为了赞许方克勤为百姓的所作所为，就在中书省的免役批文下来的当天，天上居然降下了滂沱大雨，一扫老百姓的久旱之苦。要知道在此之前，济宁府因为久旱无雨，百姓困顿，农田收成也受了影响，于是也就有了明史中所记载的先是久旱遂大暑。下诏之日正遇久旱甘霖，民众们欢呼而散。自此之后，济宁府接连三年都喜获丰收，两州二十县的老百姓均是家家有余粮，济宁一府的富饶丰足景象可见一斑。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当地老百姓也都说是 方知府他是治理有道啊，连老天爷都来相助了。
1: 修缮城墙是当地守军强加给百姓的徭役，但是到了年底时节，济宁府百姓有一个按照惯例要服的徭役，那就是需要完成朝廷下发的向北方驻守的军队运送军服的任务，而且明文规定只许陆路运送，禁止舟运，违反者以死罪论处。可是如果下雪，走陆路运输对于济宁百姓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仅人受不了，牛马也常常在赶路途中被冻死。难以忍受的百姓提出希望能通过雇佣货船走水路来完成劳役，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法令是非常严苛的，一旦违反则是死罪。这一次方克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0: 按例向北方运送物品所走路途以及运输方式必须按照朝廷的规定，运送物品需要走陆路交通运送，禁止使用船运走水路，违反者以死罪论。于是别的郡县大多都用牛车马车通过走陆上交通来完成了各自地方所承担的为朝廷运送物资北上的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济宁府运送军服的这一任务也是需要走陆路，交通工具嘛，一般也是使用牛车马车来完成的。但是这个运送任务对于济宁府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陆运平时都还好，但是遇到寒冬腊月的冬天，普通的陆运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因为济宁啊位于山东，是属于北方，冬天几乎都会下雪，气温有时候呢都是在零下，不要说人冷得受不了，很多牛马在赶路过程中因为受不了天气的寒冷，大多也会在路上被冻死。一头牛或者一匹马，这些可都是老百姓私人所有的呀，为了完成运送任务拉出来用的。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古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牛马可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一笔价格不菲的私人财产。所以一旦一头牛或一匹马被冻死了，老百姓十有八九也会因此而破产。这时候既要完成朝廷任务，又不想受损失太大的百姓该怎么办呢？要是放到以前啊，大概百姓也就默不吭声了。但是因为百姓们见到方知府之前为民行便利的种种施政之法，终于忍不住向官府提出了新请求，能不能请官府允许他们通过雇佣货船运输走水路来完成这类运输劳役呢？上司是明文规定船运货物北上是被禁止的，遇到百姓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员会怎么办呢？这种请求如果放到其他官吏那里，大概率是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况且这个请求又是和朝廷政令相违背的，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百姓所提出的需要运送便利的请求。大多数官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也许大部分官员一定会想办法用各种理由来搪塞老百姓的请求，就此了事。同样是官员，遇到这样两难处境的方克勤可就不一样了。面对百姓需要便利运送条件的请求，方克勤不畏死罪，毅然命以舟运。他说：吾之从民变，敌法非所辞也。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我知道应该考虑到老百姓的便利去谋事情，即使是触犯朝廷所下的法令也是在所不惜的。于是两相比较之后，他认为老百姓的便利和生产资料对于他们未来生产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朝廷所下的禁运水路的命令的。抉择之后，一方面他向朝廷上报，认为用船 将北方所需的军服运送到前方给北方守军，对于百姓的物资损耗、劳力和运送成本本身而言，均更为便捷。他也同时上报给了上级官员，将此事走水路与陆路两相对比，各自权衡利弊之后，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意选择走水路、用船运这样的方案。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和时间所限，所以未等到上司的回复下来，方克勤冒着杀头的危险，就自己果断做出决定，同意了百姓通过雇船运送军服走水路的方案。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做出这样的决定，方克勤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头了吗？也许真的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上级官员啊，在收到方克勤的呈文之后，又经过调查得知原委以后，也认为方克勤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道义的，竟然最终也不再追究老百姓擅自雇船改走水路违反命令的责任了。在此之后，很多郡县陆运者也都纷纷感觉到风雪天气下走陆路赶路确实是人畜均难抵严寒啊，冻死的人畜无数，只有船运才是最便捷和安全的。于是各路郡县也都以此为仿效，从而也就成为了常例。大家都知道，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法令是非常严苛的，如果一旦违反则是死罪。然而方克勤竟然为了能实现老百姓所提出的便利要求，冒着死罪的危险擅自做主，让百姓减少了运送之苦与生产资料的损失。当然最后此事的结果也算圆满，他没有因此受罚。除此之外，在各地运送物资北上的路上，方克勤也想方设法不断周全其他路过济宁府的官员与百姓，尽量帮助他们完成朝廷的任务。明史中记载说，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折，过济宁者克勤折周续之。也就是说，太祖皇帝朱元璋啊，是执法很严厉的皇帝，因此不少士大夫，也就是朝廷大臣，不论官位居何位，只要有违反太祖法令者，都会遭遇被贬的结局。因此每次遇到运送任务的官员，但凡是路过济宁的，方克勤都会设法尽量的周到的安抚和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当地百姓的方便和利益问题时，方克勤可是一定站在百姓那边的。
1: 济宁府治下的县城城墙坍塌需要修缮之时，方克勤为百姓上书请免劳役。后来方克勤又冒着违反朝廷法令犯死罪的风险，让百姓从以往艰难的陆路运送军服改由通过水路运送军服。方克勤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除此之外，方克勤在济宁府还做了哪些排忧解难与民方便的事情？明史记载了方克勤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呢？
0: 在明史中记载了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船队开赴北平运送物品的故事。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师赴北平、水河，一夫五千郡河，克勤不能止，弃倒于天，呼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曾经有一次率领船队开赴北平去运送朝廷的物资，但是不巧遇到了河水干涸。当时本来准备就地征调使用当地老百姓五千多人作为劳役来清理河道，方克勤不同意，因为他认为啊，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不便。一方面是朝廷的任务， 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物品送到北平。

0: 一方面又是心系当地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不顾朱亮祖权大势众，坚决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啊，于是他哭泣地向上天祈祷。就在此时，忽然天降大雨，大雨之大，使得水深居然能达几尺之深，船队竟然得以通行。当地老百姓对此深感震惊，居然认为方克勤简直就是天上派下来帮助他们的神，对他更加崇拜尊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条史料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或许多少存在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它既然能被记录在史料之中，至少也能表现出当地老百姓对方克勤的崇拜尊敬之心，以及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崇高与神圣。为济宁府百姓上请免役和准许济宁府百姓行舟这两件事，看出方克勤为了百姓的便利，不惜冒着自己被其他官吏报复的危险，一定要上奏朝廷免除百姓的劳役，以及冒着因违反朝廷法令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替百姓减轻劳苦，由陆路改行水路。正是由于方克勤这样爱惜民力，体察下情，为百姓的利益据理力争，才使济宁百姓躲过了许多繁重的徭役负担，尽快恢复生产，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想象，正是因为他勇于将真实情况和明本道义及时奏明上司，让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与能够让上司接受他们改行水路。从民变，实际就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和切身方便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真心真情为百姓请命。老百姓编了这样一首民谣，赞颂方克勤为民行方便的事迹。民谣唱着：孰霸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语；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从民变体现了方克勤为官一任，造福四方的为官之本。此外，为了实现地方发展，方克勤在任期间啊，还注重兴办教育，培养地方人才，引导地方培育良好的文化风气。明史中记载说呀，又立社学数百区，弃孔子庙堂，教化兴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方克勤，主动在乡村办起了社学，设立学堂几百个，还修缮了孔子庙堂，请儒师来教民间子弟读书，这些费用啊，均由他来设法承担。于是，在地方上兴起了一种教学文化的风尚。除了发展教育和培育地方良好的文化风气，方克勤所特有的这样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责任感，还使得他带领着济宁府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他在洪武四年上任济宁府之后，到离任的四年时间里，济宁出现了政通人和、生产恢复、民风淳和的好局面。方克勤常说：“民困不救，勿用二千担为。”两千担啊，就是明朝知府的俸禄。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看着百姓的困苦都不去施救，那要我这个拿着两千担俸禄的知府干什么呢？方克勤治理济宁的一系列治绩中，为民排忧解难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生动的政绩。方克勤体察百姓的疾苦，想方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履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的职责。在元末明初那段特殊时期，方克勤在济宁的治理之道，一方面表现出他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于结束战乱后新建政权的巩固以及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方克勤在济宁的政绩虽然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肯定，但他却因为自己的廉洁自律和以身作则得罪了不少人，而这甚至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

0: 提起羽毛球，你一定不陌生。这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它不仅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也很考验反应速度和心肺功能。
1: 哎呀，这个运动还挺难。此刻我在一个羽毛球馆里面，看见高手啊，他们可谓是打羽毛球闪转腾挪、纵跳扣杀，非常的帅气。你打球会有这样的运动损害损伤出现吗？
2: 会有。当你没掌握好这个发力技巧，你都会有一些伤痛啊，都很正常。
1: 你会伤在什么地方？
2: 很多，比如说手腕、膝盖还有腰，这些都会有一些疼啊。
1: 别人也一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3: 受伤的话，一般都是膝盖容易受伤，然后就是跟腱。
4: 在打的过程中呢，也是经常受伤，像腰啊、膝盖、脚踝啥的，它疼起来就是走路也有点困难，有时候，然后也会影响到训练。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焦伟教授，焦老师你好，欢迎你。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感觉真的是很出汗啊。但是我发现很多羽毛球高手，他们往往会是这个下肢会有些运动损伤，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怎么理解呢？
5: 是啊，因为羽毛球呢，其实它这个对下肢的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啊，它都要有移动，而且它是大步幅的移动，是吧？然后要得分的时候呢，是要跳起来的，比如说劈杀，
1: 杀球，
5: 对吧？
1: 对，
5: 这种杀球的时候呢，要跳得很高，所以呢，它对于下肢的整体的一个屈伸，在运动之中，还有前后左右的移动都特别多。在这个羽毛球过程中，而且它都是要踝关节，你看反复的。要快速移动，然后呢要跳跃，所以呢它对踝关节周围这个小腿的力量、大腿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当然也包括臀啊。
1: 是，
5: 但是这个损伤呢主要是大腿前群肌肉，最终集中在膝关节损伤。小腿后群肌肉最终呢是集中在我们的跟腱上。这些都是受力点，在受力点的时候呢就容易受伤。所以羽毛球运动员啊，这个跟腱的损伤时间久了就会从急性转成慢性。不知道哪一次用力，比如说突然跳起来了，跟腱棒就断了。所以它可以跟腱断裂啊，
1: 这是最严重的情况，是不是？
5: 是。
1: 我们说跟腱是我们能够摸到的，对不对？
5: 对啊，它就是我们说这个跟骨，对吧？脚后跟，然后呢往上你就能摸到这儿一个粗粗的，
1: 然后它断的话，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一摸它，它就是松松的，没有力气了。
5: 实际上我们的脚踝，我们在正常我们要做踝关节的屈伸活动啊，它呢是要参与的啊。一个是屈的时候被拉长，伸我们做背伸的时候就是它收缩，
1: 对，
5: 就是它来起的作用。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正常，我一捏小腿三头肌，这个。你看就要收缩，
1: 它是正常的，
5: 它就正常有一个我们的背伸的动作它一断了就没有感觉了。这个检查就是跟腱断裂独有的一个手法，物理检查方法
1: 就是我的跟腱的反应没有了，但是我还能够正常的走路。
5: 走不了了，因为它没办法带动踝关节了所以它的治疗必须手术给它缝起来。
1: 天哪。
5: 除了跟腱之外啊，其实羽毛球运动者还容易出现膝关节的损伤这个损伤呢也叫髌骨疼痛综合征这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这儿，比如说因为腱的原因，因为我们膝关节前头比如说脂肪垫这儿呢，还有髌骨中间一个接触的一个力学轨迹的原因，它都可以引起膝关节的疼痛这种总称就叫髌骨疼痛综合征
1: 非常综合的一个症状
5: 是啊，真是啊。羽毛球运动者呢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移动要急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髌骨和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唰停收缩的这个过程我们的髌骨这儿就直接给它拉住了所以我们才能停得住，
1: 就像我们踩刹车一脚踩死的感觉
5: 对是所以它要停得住，这儿就有一个剧烈的压迫摩擦
1: 是，
5: 然后呢从这儿呢能够跳起来，这儿呢也会有

0: 有一个巨大的用力，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剑和髌骨中间这些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受力点，所以这个髌周这一部分我们也说它也会出现一些疼痛
1: 啊。
0: 总之呢，比如说髌骨的问题、剑的问题和周围这种不适、紧张或者是不对称，
1: 嗯，
0: 或者大腿的这个疲劳，我们的髌骨向外侧移了，或者是内侧的收紧向内侧移了，都会引起膝关节的疼痛。
1: 你看，像我今天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啊，我是感觉我的这个胳膊，特别是手肘这块不太舒服，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0: 其实呢，我们羽毛球运动里头啊，也用到这块肌肉，比如说你扣球，
1: 嗯，
0: 这块肌肉被拉伸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挑球、救球，一跨步救球的时候，这块肌肉收缩了，
1: 嗯，
0: 这儿呢是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网球肘，羽毛球运动员也能得。
1: 所以说各位看啊，这些特别棒的运动啊，让我们可以能够出汗，能够燃烧我们的脂肪，分泌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等等等等。但是也谈到会有一些运动损伤，那该如何避免呢？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黄慧老师，黄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谢谢。
2: 你好，
1: 怎么样避免损伤，打好羽毛球呢？
2: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正确的、规范的技术动作，
1: 嗯，
2: 这一点很重要，就避免我们在发生这个身体的损伤很重要。
1: 嗯，
2: 然后发力击球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啊这个散腕、屈腕。手腕的做屈的动作
1: 哦，
2: 啊，做屈，但是不能屈得太多，
1: 对，
2: 屈到这儿就要锁住手腕了，不能再屈了，
1: 再屈就会伤害到手腕
2: 了，对，就会手腕就会容易受伤了。
1: 哎，
2: 嗯，
1: 这是我们的发球环节哈，
2: 啊，
1: 我发现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也会有这样的下肢的损伤，
2: 嗯嗯，
1: 是不是说我们的脚步也需要特别的训练，避免损伤呢？
2: 对对对，首先，掌握正确的这个步伐，
1: 嗯，
2: 动作很重要。
1: 我们先来一个错误的示范，就一般来说，这个崴脚是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
2: 崴脚一般会出现在往前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崴的，崴我们踝关节会受伤。
1: 在我们脚去抢球落地那一瞬间，
2: 对，
1: 可能会怎么样？
2: 往前技术动作的时候，如果落地的时候，我们踝关节脚型是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外翻我们的脚。
1: 对，
2: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惯性或者速度太快了，就会容易
1: 你刹不住，
2: 对，就容易受伤。
1: 是，
2: 嗯，
1: 啊，那怎么办？怎么样避免这个？
2: 就需要我们最后落地的时候，第一个是用脚后跟滚到脚前掌。
1: 哦，
2: 啊，就要落地的时候不能脚尖落地。
1: 嗯
2: 嗯，
1: 不能脚尖落地。
2: 需要我们第一个克服损伤呢，第一个是需要我们脚后跟先落地。
1: 哎，
2: 弓箭步的时候，
1: 嗯
2: 啊，然后滚到脚前掌。
1: 嗯，
2: 哎。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把重心都放在前脚掌了。
1: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型很重要。
1: 嗯。
2: 啊，最后弓箭步击球一瞬间的弓箭步落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尖要打开，
1: 嗯，
2: 啊，这样我们就形成膝盖和脚尖形成一个合力，啊，给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能身体能自动了。
1: 嗯，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步法的训练哈，不能只是那一瞬间才想到。得通过平时的勤学苦练，
2: 日积月累的这样去练习，
1: 练成肌肉记忆才可以。
2: 对对。
3: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是一项集速度、技巧与策略于一体的体育运动，有着非常庞大的群众基础。
4: 我是从6岁开始启蒙训练的，现在是20岁，差不多练了得14年了。
5: 我9岁了，我是从6、7岁差不多开始打的乒乓球，赢球之后会很开心。
1: 您练这个球练了有多久啊？
6: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1: 8岁开始练？
6: 是的。
1: 到今年练了得有。
6: 这已经是16年了。
1: 16年了，
6: 对。
1: 所以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我们乒乓球的呢？
6: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打球，然后从小他就带着我一起打，
1: 嗯，
6: 然后他带我打的过程中嘛，然后就经常鼓励我，
1: 嗯，
6: 然后我就慢慢也爱上这项运动。
1: 所以说我们长期这么打球的话，嗯，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吗？
6: 会的，
1: 嗯
6: 嗯。
1: 比如什么地方呢？
6: 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的 腰骶髂关节和膝盖，都是我伤病的。话一般就是你如果发力比较大的话，那就疼得更夸张一些啊。对，平时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影响还不是特别大。
7: 走路还行。
6: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去练球，就非常疼。对。
7: 像你比如说疼的时候，我蹲起，做一个捡东西的动作，捡球的动作，也会疼，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只要触及到那个部位就会很疼。
7: 像我作为一个新手，我打了一会儿，我是肩膀疼。
6: 肩膀疼。
7: 那到底别人是怎么样呢？咱们去问一问，看一看啊。来。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下。您好，您好，您好。
8: 请
9: 问您怎么称呼？您贵姓同学？
8: 免贵，我姓唐。
9: 唐同学哈，因为这个乒乓球，我们会有哪些身体部位有疼痛感呢？
8: 我平常是腰痛比较严重啊，然后痛到整夜都很难睡着啊，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膝盖我平常走路的时候很难用上力啊，可能有点影响正常走路啊。
7: 刚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啊，这个怎么讲呢？努力了，但是没接着几个球。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我的肩膀有点酸疼，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大家感觉到肩部这儿酸和疼，实际上呢是跟乒乓球的这个动作和用力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这乒乓球它是要向内，向上，从下向上，从外向内，
7: 是
0: 这种挥动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手臂是一个屈曲的向内收的，围绕着我们的肩，特别是肩胛骨，它就有一个肩胛骨的内收内旋用力，还有一个臂的屈，这儿呢就会用到我们一个肱二头肌。
7: 对，
0: 肱二头肌，对，它一个长头，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一个盂缘上的，穿过肩关节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肩部，假如说肌肉太紧，它就把肩关节给拉紧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它这个我们的肱骨头实际上是趋于离开我们的肩关节中心的。那么它就向前向内来转动了。所以在这样老反复的做动作的时候，因为一般打球啊，经常一下子挥几百次啊，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后头呢就会有一个肌肉，这个呢是冈下肌，还有一个小圆肌，它就被拉了。所以前侧的肌肉呢是收缩紧张，后面的肌肉呢是被拉长。但总之是导致我们上臂部这个肱骨头这个位置离开了肩胛盂，所以呢它就向中间向前来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在疲劳的时候呢，它就回不到中心了。正常我们挥一下回了一个，挥一下回了一个，但是疲劳的状态下它就偏离中心点，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感觉到不适不舒服，甚至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了。
7: 明白了。
0: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不适感，如果要是时间长了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损伤是什么呢？乒乓球容易有一个损伤，就是肩袖损伤。
7: 肩袖肌群的损伤。
0: 对，是这样啊。肩袖肌群，这就是四块肌肉，
7: 是
0: 冈上肌、冈下肌，还有肩胛下肌，还有小圆肌，这四块肌肉呢，它中间的一个是力量变小了，还有一个呢松紧不一样，或者是力量的大小不一样，总之它这个相互的匹配和均衡就下降了。
7: 明白了。
0: 产生了肩袖损伤。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打乒乓球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开始有不适了，就应该重视。如果已经有疼痛了，就要抓紧进行一些处理和治疗。
7: 但老师我发现啊，很多高手反倒不是肩袖会疼，他们是腰部还有这个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就是以下肢为主，那些地方不舒服，这是为什么？
0: 这个呢是乒乓球这些人啊会用力了啊，就是我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从上肢出来的，它实际发力点是从下肢，而且他们要反复的移动啊，在这种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啊，他们也可以产生膝关节的疼。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髌腱，上头是接大腿嘛，所以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蹬踏它都要用力的就是从屈曲到伸直的过程中 这个股四头肌是发力的，
7: 是。
0: 那它这儿呢就有一个髌骨和股骨，这两个我们的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就会有一个摩擦，也会有一个上下的一个移动，
7: 是。
0: 这儿呢在伴随着转体打球，转体，所以蹬踏转体这个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也可以产生疼，
7: 对，
0: 这都是会用力运动型的一个选手的特征。
7: 那怎样可以避免损伤，畅享乒乓呢？我们看看专业的教练会如何帮助我们。
9: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于洋老师，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你好。
9: 我们讲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特别好，但是呢，难免会因为有些损伤，怎么可以避免我们的运动损伤呢？有什么好方法吗？
10: 那么这个损伤呢，一般是会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初学者和业余者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经常会出现以下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进行这个运动之前，热身不够，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拉伸不够，我们的关节各个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因为这个热身呢，你比如说你简单的慢跑两圈，然后呢，它会使我们的基础体温升高，
9: 是
10: 这个体温的升高之后呢，会减轻我们肌肉的粘滞性啊，然后呢，在你从事运动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受到一些这个伤害。另外一个呢，在热身的过程当中，通过拉伸把我们的肩关节啊、腰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各个关节的活动打开以后呢，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活动。
9: 有哪些热身运动是您特别推荐的呢？
10: 热身运动，比如说，首先要慢跑，一定要有一个慢跑的过程。
9: 慢跑的过程，大概
10: 慢跑的过程，像比如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房吧，我们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三四圈三四圈，大概有个200米、400米左右
9: 就可以了
10: 热身完了之后呢，可以做原地的拉伸，就是我们坐在这原地站稳了之后，一二三四扩胸或者是振臂，然后呢，转腰，一边两下，一二三四，都可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运动能力强或者成人呢，我们可以在行进间做，就是行进间一二三四这样去做行进间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原来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国家队的队员和省市队员，他们是跑着做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去做这个，比如像这个振臂，他跑的是一二三，它是跑动过程当中，对，
9: 这会加大我们的热身幅度，是不是？
10: 对，加大热身幅度，然后呢，这个迅速的让你进入到热身状态你跑动当中一个带来最大的是你的内脏系统，循环系统也迅速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热身目的，并且接近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一定要做好我们在损伤过程当中几乎就是第一，运动这个动作不规范，造成某个不应该发力的部位过分的发力，长期以往就造成了他的一个损伤，
9: 用错了劲儿，用错地方
10: 了，用错了劲儿。比如说手臂过分的用肩关节过分的动作过大，或者说身体过分的去击球，都会造成肩关节还有腰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以及膝关节这样的损伤。
3: 网球，一项优雅与力量并存的体育运动，正受着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逐渐成为大众的休闲娱乐项目。
11: 打球大概是从92年、93年开始打，打到现在呢就是30年多吧。受伤这种持拍类的运动，一般肩容易，第二个容易网球肘，就是那个内旋多，网球肘。
12: 更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受伤的部位，最多的是在这个肘部，疼的有时候就是第二天就胳膊就不容易这个弯曲。有一次在打球的过程中呢，你脚也给扭伤了。其实这个脚部呢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
13: 有时候反正打的时间长的话，肩膀和手肘这个位置会有点疼，有时候偶尔的话手腕也有点不舒服。
7: 蒋老师好，刚我打了一会儿网球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肘的部分挺酸胀的，不太舒服，我该不会得了网球肘了吧？
0: 那还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网球肘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我们这块肌肉，这是深腕肌群，
7: 深腕
0: 总肌群的附着点，在我们的肱骨外上髁，也就是肘关节外侧，这个骨这儿，这比较突出的这个骨
7: 摸到
0: 这儿是这块肌肉的附着点。这个肌肉如果在打球的时候它被拉长用力，也就是离心收缩，还有一个呢它向心收缩缩短，对，反手这块肌肉它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力量， 来收缩。
7: 嗯，
0: 这个时候呢，一个收缩用力，一个是离心收缩用力被拉长了。总结起来说，第一个它用。

0: 动力收缩，还有一个呢是被被动拉长，就是说在我们有控制的拉长的这种状态下，它都会对它的指点这儿造成一很大的一个应力。
1: 嗯，
0: 时间久了，或者说一次一次老在刺激它，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肱骨外上髁炎。然后呢我们就以网球肘来命名。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项目都容易产生，但是呢因为网球的重量高，然后呢速度和力量呢也都比较大，
1: 对
0: 它这儿的应力最大。所以网球运动者他发生的病例是最高的，发病率高，所以就以网球命名了，叫网球肘。
1: 但它其实学名的话，
0: 肱骨外上髁炎。
1: 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炎症不应该只是网球这个项目来背这个锅，对不对？
0: 是，
1: 很多项目都会导致肱骨外上髁炎。
0: 对
1: 啊，只不过网球太普遍了。
0: 对，比如说乒乓球
1: 啊，
0: 还有呢这个羽毛球，甚至还有击剑。
1: 哎，击剑，对，
0: 它也是这样来用力的
1: 啊。
0: 所以呢，这些项目都可以得这个炎症。
1: 是不是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厨去炒菜。也会动到我这个肱骨外上髁。
0: 真是的，没错，
1: 是吧？
0: 是，因为呢，实际上它是这块肌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老收缩的时候，它的附着点这儿没那么结实，它没有受过那么强的一个刺激，强度大了，它这儿就会发炎，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受到的应力越来越大。它呢就适应，长得越来越结实，
1: 哎，
0: 这个伤病就消失了。
1: 哦，所以它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伤病。
0: 它如果要是处理不好，它也会很严重。它可以往关节囊走，这还可以刺激周围的一个神经。
1: 问问您哈，像这个网球肘，如果说我不加重视的话，慢慢听之任之，让它恶化下去，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0: 它的疼痛会进展的。因为在开始大家得网球肘的时候，都会在运动中体会到，我这怎么疼了，是吧？运动中疼，以后呢，就是在我们静止，比如像咱们这么待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手臂不活动，它就开始疼了，这叫静止疼。再进展就可以影响到睡眠，睡眠中忽然疼了。可以把自己给疼醒，所以呢，它还是比较严重，来影响了我们一个运动者的生活吧。
1: 对，
0: 要好好治疗。
1: 是，
0: 通常我们对一个网球肘的人治疗呢，一般是两个部分是少不了的。第一个，针对局部的这个炎症，我们会用一些手法的治疗，物理因子，比如说超声波呀、磁疗啊，来进行治疗，把这儿的炎症消除。第二个呢，就要提高它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肌肉，我们的伸腕肌群，也就是让这块肌肉的能力提高，指点这个地方更加强壮，这样网球肘就不出了。所以运动损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需要边治边练，局部的病灶来消除，还需要影响这块病灶的病因去除，也就是功能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够彻底治愈一个运动损伤。
1: 正所谓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运动损伤还需运动来治，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把运动当作一种治疗的手段，我们不吃药，通过运动来治好运动损伤。
0: 说得太对了。哎，
1: 这是我们一个运动康复的一个理念。但是小白老师，很多这个网球选手不光是有网球肘，他们的脚踝好像也是饱经风霜，是疼痛。
0: 因为呢，这个网球运动呢，其实呢，想要上肢打出好球，我们的脚是要先到的，
1: 是，
0: 所以它呢对脚踝的用就很大。比如说我们这个脚踝外侧啊，这儿呢经常扭伤的时候，就是外侧这一部分，它被拉长了，是这种，
1: 就是我们常说
0: 内翻伤，
1: 崴了脚了，
0: 崴了脚了，是这个姿势的。
1: 是，
0: 而不是反过来这个姿势的，在这儿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外踝的一个扭伤，还有呢，从高处这个跳发球落地的时候，也会导致它这个距骨的挫伤，所以整体上来说，踝关节的伤一点都不少，还是很多的。
1: 为了去够一个球，抢一个角度，没办法，会撇一下，是不是？
0: 对，严重的踝关节外侧的一个扭伤，它可以让外面的韧带断的，特别是前面的。

0: 巨飞前韧带，它的断裂发生率是更高的。
1: 嗯，
0: 所以一断了，那么我们踝关节的这个稳定性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它对网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重的。
2: 孙老师，我们说打网球特别好啊，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尽量去避免一些运动损伤呢？
3: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网球它这个项目的特点呢，是场地非常大，
2: 嗯，
3: 那么它的球跟这个像相近的哈，这个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球过来很重，
2: 嗯，
3: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一定要运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手臂的力量。
2: 哦，
3: 那么怎么运用全身的力量？有一个最基本的，你开始的动作一定要小。
2: 好，所以说这是我们动作规范的一个要诀，本身就暗含着避免损伤的内涵，对不
3: 对？
2: 对
3: 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像那个方向击球是吧？嗯、是身体带着这个球拍动啊、一直转，转到这儿以后，那么当要向前挥拍击球的时候，这就是需要控制球了。
2: 嗯，
3: 主要呢要利用重心的力量向前移动。
2: 哦，
3: 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更多的发挥身体大关节，用一个经典的说法叫蹬转送。
2: 嗯，
3: 就是蹬腿啊，蹬腿。
2: 嗯，
3: 转就是指的转髋，
2: 转髋关节，
3: 送肩。那么主要是向前蹬转送，送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是吧，这个右呢不容易受伤，而且呢这个力量也出来了。
2: 嗯，
3: 我在这儿打完以后，你看我到前面了。
2: 哦，
3: 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刚才说过，就是利用了身体的这个重心的向前的一个。
2: 明白
3: 啊，你看是吧，这样的话呢，我的手腕这些的受力很小，
2: 不费劲儿。
3: 没错，它其实呢手基本没怎么用劲，
2: 是
3: 啊，是吧，手就很放松，
2: 对，
3: 很放松的。
2: 明白。还有什么环节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去避免运动损伤的吗？
3: 就是说呢，在这个每次打完球以后是吧，身体的放松是很需要的，而且呢像这个有时候有些不适是吧，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个网球肘的一个拉伸的动作，
2: 拉伸放松。
3: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把呢我们这一片这个最这个容易引起网球肘的肌肉呢都给撑开了。
2: 哦，
3: 因为你原来老打的话，它这个地方它就等于是都收紧了，
2: 非常紧张的，
3: 非常紧张。
2: 对
3: 啊，如果你像你如果一般的这种放松，可能就效果没有像这个针对性这么强。
2: 哦，他的这个规范动作就是先收手臂，
3: 对，
2: 然后再旋转着伸直，是吗？
3: 对对，你看，啊，这个，啊，你看，啊，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动作。
2: 哦，
4: 说起篮球，想到的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激烈比赛，还有每个学生时代的篮球回忆。这项团体运动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5: 我喜欢篮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特别爱打篮球，然后他也是个篮球迷。上学之后呢，我发现男生打篮球很帅，但是我觉得女生打篮球应该也很帅。
2: 哇，我的老师就在这儿呢。
6: 哎，
2: 彭瑞你好，我是童话。
6: 要不您先投一个，我看一眼。
2: 我先随便投一个是吧？
6: 随便投一个。
2: 行。
6: 哎，有非常好的基础、啊。
2: 这还是基础好，太会安慰人了。
6: 错了。嗯。然后就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你把球拿的稍微靠身体一点。
2: 嗯。
6: 然后第二个就是到上面之后稍微有一小停顿。
2: 嗯。
6: 然后最后呢把肘顶出去，然后最后有一个拨腕。您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看看怎么样？
2: 球先靠近身体。
6: 对、啊。然后下肢呢要有一个蹲身的过程。
2: 啊、
6: 嗯。对。
2: 哎，进了
6: ，对，然后这个就非常棒了。然后您就是试着把这个脚和手给同步一点，比如说我下端起，然后这是一个同步的动作，
2: 哦，就是一气呵成的。
6: 对，哎，可以手再稍微慢一点，
2: 再慢一点，
6: 对手再稍微慢一点。哎，好多了，
2: 好吧。这个后面我再练呢。
6: 哎，行，没问题。
2: 彭瑞，我还挺好奇，像你打篮球是练了有多少年？
6: 嗯，我大概有七年左右了吧。Wow,
2: 七年左右。
6: 对，七年左右了。我父亲特喜欢打篮球，哎，然后平常从小就带着我去打球，所以才慢慢后来接触这项运动吧。
2: 觉得打篮球特别的帅气，
6: 对，
2: 是不是
6: 特别帅气的。
2: 但是会因为打篮球导致一些运动损伤出现吗？
6: 会特别多。比如我自身嘛，就是我的膝关节可能就有一些的损伤，然后包括我平时在打球的过程。 程中，我的手指手腕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啊，
1: 就是篮球虽然说非常的有魅力，非常帅气，但是因为打球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
6: 对对 对, 对，还是非常多的。
1: 别人也是这样吗？咱们去问一问。
7: 我打篮球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了。我打篮球受过的伤有膝盖跟脚踝，每到下雨阴天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膝盖跟脚踝就会隐隐作痛。
8: 我现在打球大概有10年了，平时呢我会经常性的崴脚，因为崴脚一旦受伤严重，会习惯性的造成这些损伤。崴脚在我生活中呢，会受到一些，你比如说上下楼，包括做其他运动，可能都会习惯性的不舒服。
2: 杨老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篮球爱好者啊，他们一般膝关节包括下肢会受损伤，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跟篮球的这个运动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篮球呢，它要抢篮板，然后呢还要这个投篮，还要防守半蹲，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它我们的膝关节是半蹲发力的一个状态，在这儿呢，我们的股四头肌就要收缩。所以呢，股四头肌跟我们髌骨周围相连的这个地方，它会出，比如说髌肩这儿，髌肩末端病，髌肩末端病这儿就可以出现。再有一个呢，因为要急停转向，
2: 对，
0: 所以呢，半月板也可以受伤，这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动作。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要反复的剧烈的收缩，那么我们的这个髌骨和我们的股骨之间摩擦力就大，这里面的软骨会软化，会退化，所以软骨也可以受伤。
2: 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跳起落地的时候落不稳，双腿跳起单腿落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就前后左右摇摆，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有韧带啊，就是前后十字韧带。特别是前十字韧带它断裂了。
2: 是啊，
0: 这个韧带什么时候容易断裂呢？就是急停的时候，还有一个落地不稳的时候，它都不用别人撞它，我们叫无接触性十字韧带断裂。这个韧带受的力量太大了，
2: 是
0: 超过它的这个负载能力，就断了，
2: 就断了。在断的那一刻，据说能听到砰的一声，这是真的吗？
0: 是啊，因为它还是比较粗的一个韧带。
2: 我们说打篮球脚踝的损伤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
0: 对，是很多运动员呢这个踝关节都受伤，大家呢也会发现打篮球的人受伤发生率很高。其实事实上踝关节的这个扭伤的绝对数量，绝对以篮球运动为最高。
2: 这是最伤踝的运动之一，可以这么讲，
0: 应该这么说吧。因为它呢是因为要落地，落地要稳，而且呢它是从高处跳下来的，它落地要有缓冲能力。比如像姚明，他就是落地缓冲不好啊，然后呢这个足部骨折导致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跳得越高，这个对踝关节的冲击越大，韧带和骨都会因为这种从高处落下缓冲不良，或者是异常着地，
2: 对，
0: 跟地面的接触而导致损伤。
2: 再有可能我的着地的这个落地的点下面，它可能不是地面，可能是别人的脚和鞋，这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0: 是啊，对呀，就踩在别人的脚面上，别人受伤，自己也扭伤啊。是这样的。
2: 所以更多还是我们讲脚的这个踝关节的叫内翻
0: 啊，对，内翻受伤，然后呢内翻动作外踝受伤，这种是最多的。
2: 是想打好篮球要行稳致远的话，我们的踝和我们的膝关节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保护和照顾。那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的教练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9: 我们请到了首都体育学院的陈军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
9: 我说篮球真的是太火太有魅力了，但是很多人因为打篮球也会遭遇一些运动损伤，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损伤，只是享受篮球吗？有这样的好办法吗？
11: 是的，这个任何一项运动，包括篮球运动一样，它在给人们增强体质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运动的风险。那么在如何做好防护这方面呢，避免这方面，第一要做好准备活动，
9: 就是我们的热身环节不能忽略，是不是？
11: 对，
9: 很多人觉得可能我打篮球我就是投几个篮就热身了呗，其实这个够不够？
11: 那肯定是不够。

0: 篮球运动有走、跑、跳，啊，投等多种运动组成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运动。
1: 对，
0: 啊，既有快速的奔跑，有急速的变向，啊，这个拼抢，身体对抗非常激烈。
1: 对，
0: 那么我们在做篮球运动热身活动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脚踝，啊，要进行把它充分活动开，然后呢就是腰部。啊，由下而上的，再就是肩带，啊，再就是这个手腕，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运动，啊，
1: 会不会做完这一套热身就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有那种比较经济实惠又高效的热身的热身操或热身组合吗？
0: 有，但是呢，也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磨刀不耽误砍柴工。
1: 好，我们看看怎么做热身。
0: 做第一个，啊，拉伸练习。那么主要是锻炼他的踝关节，同时呢活动他的上肢的肩带肌。好，做第一个练习，一边提总，一边做左右的啊肩关节的环绕，啊，这样同时锻炼了小腿三头肌、踝关节的这个肌肉，同时呢肩关节也得到活动。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练习，
1: 这是一个很高效的练习，对不对？同时把这个脚踝肌肉和肩膀全都热身到了，
0: 对，哦，
1: 这个很好。
0: 第二个练习就是做最伟大拉伸，这个呢是全身性的，这是这个项目呢比较高效，啊，对于全身的啊这个肌肉的拉伸呢会起来很好的帮助。先是弓步，两手上举，指腹下陷，上抬仰望，在前部足弓蹬，哇。回收
1: 等于一下是我觉得至少是四五个动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为什么叫最伟大拉伸？
1: 最伟大拉伸名副其实，超级丰富哈。好，再来一次好不好？有点看得眼花缭乱，先弓步然后向上，明白了，拉伸，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热身就算做完了。
0: 对，
1: 看似啊这个球类运动呢非常简单，深受欢迎，但是要想真的能够把球投进，能够打得好打得稳，需要我们掌握好热身技巧，拉伸放松，就这样才可以尽享运动乐趣，同时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运动损伤，享受健康的运动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刚生完宝宝的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突然感到乳房胀痛，甚至发起了高烧，被医生诊断为急性乳腺炎。这时候妈妈们往往是既心疼自己，又担心宝宝吃不到母乳。如果得了乳腺炎，还能继续给宝宝喂奶吗？发病后哪些药能吃，哪些药绝对不能吃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乳腺保健科主任医师王刚乐为您详细拆解哺乳期乳腺炎的预防与应对策略，并告诉您如何科学用药，何时需要就医。
2: 24岁的小静刚刚生完宝宝，正在哺乳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因为挤了乳头上的一个小白点儿而患上了乳腺炎，也导致没有办法给孩子正常哺乳了。
3: 小静在一次喂奶时发现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以为是起了一个痘，就顺手挤破了，结果在当天喂奶时就感觉钻心的疼，晚上还发起了高烧。医生说，她正是因为挤破了那个小白点，导致细菌感染，得上了急性乳腺炎。
2: 哺乳期间妈妈乳头上长的这个小白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挤破了会导致急性乳腺炎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王医生向您请教一下啊，正在母乳喂养的妈妈发现自己的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什么东西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4: 一般来讲呢，我们哺乳期出现乳头出现一个小白点，多半是因为我们乳头表面的这个胶质层和我们这个分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别是在刚刚哺乳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乳呢是比较浓稠的，乳头在我们哺乳的初期呢也会变大，那么它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呢就会脱落，然后就和这个初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就可能堵住这个乳管，形成了这样的小白点，它的原因就是这个。
2: 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可能她的饮食有一些改变的话，会导致乳汁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您刚才讲了，初乳的时候乳汁是比较浓稠的，可能会凝聚成这种小白点。那会不会在哺乳的过程中，由于她的饮食一些变化，比如特别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乳汁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就更容易形成这种凝固的小白点？
4: 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呢，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主张就是吃太油腻的汤啊，这个大补啊，这些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是不太主张这个特别的大补呢。其实呢，对这个正常饮食的话，其实就能够满足正常乳汁分泌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婴幼儿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是没必要进行过于的这个补太过于含有脂肪啊油脂太多的这种汤类的这种食物，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必要。
2: 那当乳头上出现这种小白点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哈，他就是自行去挤，把它给挤破了，所以一挤破了以后就引发了急性乳腺炎，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小白点以后呢，我们建议这个妈妈呢可以用温水把这个乳头泡一泡，一般泡个3到5分钟，或者是呢拿一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把它去擦一擦，然后按摩一下这个乳头的周围，促使它通畅。我们不主张你挤，也不建议你去挤，挤压以后呢很容易，特别是挤破以后呢很容易造成细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从这个挤破的这个地方逆行进入到乳房，引起乳腺炎。所以说对于初期的这种小白点，你只需要用温水把它泡一泡，然后呢用这个干净的湿的纱布擦一擦，然后在乳晕的周围然后进行轻轻的揉一揉，它就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这个整个口腔呢含住乳头，也可以这个使他这个乳管变得通畅，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过于用力的去挤，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去做。
2: 明白，所以这位患者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哈，过度用力的去挤这个小白点儿，结果出现了伤口，然后像您说的细菌感染，就诱发了急性乳腺炎。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急性乳腺炎啊，王医生再给我们讲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尤其在这个母乳喂养的哪个阶段哈，可能更容易发生，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4: 急性乳腺炎呢，在整个哺乳期呢都可能出现，特别是刚刚出现刚刚开始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母乳的姿势不正确。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孩子喂养母乳的时候，我们建议把整个那个婴儿的口腔要含住整个乳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母亲在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乳头出现小白点的时候，你不要去挤它，更不要拿针去挑破它，这个呢是出现乳腺炎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穿的宽松的内衣，不要侧卧，压迫到这个乳房，这种情况呢也容易造成乳房的堵塞啊，主要是就是这些原因。一般来说呢，出现这种乳腺炎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体温不超过38.5度，我们可以口服抗生素，然后加上局部的这个物理降温，有的呢可能是会有局部会比较疼的比较厉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比方说消炎痛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止痛。这类药物呢对母乳呢喂养的孩子是没有营养的。那么在我们进行口服抗生素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推荐就是这个青霉素类是我们首选，头孢类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一些抗生素在我们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用的，比方说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那么这类的抗生素呢通过乳汁如果孩子吃了以后呢，有可能会造成听力障碍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的骨骼发育的异常。还有呢就是四环素类的，可能会造成孩子牙齿的发育异常，还有路霉素等等这一类的个别的磺胺类的药物，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哺乳期我们不建议母亲去尝试服用的这一类的抗生素。我们更推荐的是青霉素类或者是头孢类的，它对孩子呢是没有大的影响的。
2: 那您看啊，虽然说我们选择了一些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药物，但是母亲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说你看我都发炎了，而且这很疼，那是不是要中断一段时间的母乳喂养啊？等它完全消炎了恢复了，过了几天再继续喂。
4: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不能哺乳呢？一般来说我们的体温不大于38.5度，只是局部有红肿，乳腺炎并不影响母亲哺乳。那么当你出现局部这个红肿的部位出现有明显的不度感，体温超过38.5度以后有明显的化脓，这种情况我们再建议你换侧停止母乳。那么一般的乳腺炎是可以哺乳的，不影响。
2: 好，谢谢王医生。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尤其是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们，该如何平常养护好咱们的乳腺，让它不至于发炎，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4: 一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尽量要保持乳头的湿润。第二个呢要纠正我们哺乳的这个方式。要尽量的让婴儿含住整个乳头及乳晕区，减少乳头的摩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宽松的内衣，睡觉的时候呢要平卧，尽量别侧卧压住这个我们乳房。减少这就会减少这个哺乳期乳腺炎的发生。其他的一些药物呢也是我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母亲常问的一些，比方说我们退烧的布洛芬类这一类的药物呢，母亲用它是止痛退热消炎是安全的。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孕期的妈妈呢哺乳期的妈妈呢就总想知道那么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般来说呢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要到医院去看。首先呢体温发烧，体温在38.5度以上，出现了寒战，局部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局部出现了这个红肿的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感。 第三个，我们在24小时或者在48小时内，在家里处理，我们也用了抗生素了，也用了这清洗了乳头，还是不见好，也做了相应的这种疏通按摩，仍然不见好转。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如今有些老乡不光追着看短剧，还撸起袖子自己当主角。就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一位穿着唐僧戏服的中年大叔

0: 要好，投入这么沉，回报这么轻，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扮演者陈淼，来分享普通人这条影视追梦路要经历哪些坎儿和乡村短剧流量背后的真实账本。
1: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2: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就是我主业。
1: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2: 对的对的。
1: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2: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也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致敬经典。
1: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2: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几十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1: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2: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1: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2: 理由说我在家里面花那么多钱，叫他们又要发奖励，又没有收入了，白白浪费那么多钱。然后呢，又说我不会用钱来买房子啊、买地啊这种。
1: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有钱应该买房子、盖房子之类的，是吧？就不希望你花在这种没太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
2: 对呀，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比较传统吧。
1: 您爱人反对不？
2: 我老婆啊，我老婆她心里面也比较善良的，也喜欢做这种积德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这种的，也没什么太多反对，反正你怎么做，你要记得顾家就行了。
1: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2: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八戒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九零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僧，沙僧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1: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2: 对的。
1: 就是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2: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有悟空也最想演了。
1: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2: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的马上就答应的
1: 啊，
2: 说很好啊很好啊。
1: 网上说您投入了70-80万，还有说近100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里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2: 去年5月15到现在

0: 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1: 有近百万吧。
0: 对呀，近100万了。
1: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0: 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1: 天气这么热，还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您说投入了差不多100万，能说砸锅卖铁拍《西游记》吗？您觉得这个词儿合适不？
0: 也没有这种说法，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做了20几年打工了，那么久了，也有存了一点钱，本来可以说买房的，或者在外面买套房的，或者买块地的起房的，我把这个钱用在这个方面，觉得做得更有意义。我不用房也可以，不用地也行，家里面有点房子住就行了。
1: 用这么多的钱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哈，也帮村里做一些事情。王老师，您看，就现在很多村民哈，就愿意出钱拍这种的短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就出钱还挺多的，说实话，花费不少。
2: 是哈，就这个事儿而言呢，我首先给那个陈淼点个赞哈。从个体层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一个实现。如果从相对更宏观一点的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新大众文艺在乡村的一次非常鲜活的一次实践。我们以前说文艺创作好像都是专业精英干的事儿哈，即使是说大众文艺。也都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然后为大众去创作出艺术作品来。那普通老百姓他就是一个接受者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陈淼他做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用自己的积蓄，然后搭建自己的团队，自己去拍、自己去演，创作出自己也喜欢，然后大家也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仅在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和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成了一个创作者。那这2年呢，从官方到学界哈，我们都在非常密集的讨论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么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其实陈淼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啊。从根本上来讲哈，就是说。大众它不仅仅在是处于一个文艺的客体，也就是接受者或者是被反映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更多的是成为一个文艺的主体，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创作者和一个传播者。当然了，那从那个客观上来讲，哈，像这种自己投入了也是比较大的这种资金，哈，来进行拍摄的这种。方式呢，是新大众文艺，它还是处于一个自发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有很充分的这样的热情哈，也有这样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自己去创作条件，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上哈，这种尝试非常的可贵，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持续的。那你像陈淼呢？他是个人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去支撑他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有更多的乡村创作者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去掏空积蓄来赌上自己的身家，来换取这样的一个创作和表达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励志哈，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劝退了。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一方面，它是一个那个人民大众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觉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量力而行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就是。
1: 这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算的这个账本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在算这个经济账之前，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就是我前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嘛，也是说。 在横店，我看现在也有一种就比较创新的创收的一种模式，就是给游客定制剧本，让他们来演短剧。就是因为横店咱们都知道是影视基地嘛，就比较专业，有什么化妆啊、摄像啊、灯光都比较专业，包括戏服啊都是现成的，是吧？就是给这些游客，哎，你想拍什么宫斗剧，还是现代言情的，还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就一部短剧，可能两三千块钱，人均一个人下来两三百块钱，他就能过一把戏瘾。就好像现在大家都愿意当主角哈，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众文艺，而且这个好像主力都是退休后的大哥大姐。就是因为在之前和王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一些村里，比如说模仿影视剧的一些短剧啊，也是村里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大哥大姐啊、大爷大妈们。就是我其实还挺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年纪的人喜欢拍这些剧啊？
2: 一方面呢，那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文艺创作更多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是以前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欲望呀，你的审美的一些想法呀等等。那现在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条件，大家还是生活好了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了这样的技术的条件啊，包括刚才说的横店，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操作嘛，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条件，去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就等于压抑了很久的这个梦想，一下子就可以在几个因素共同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实现了啊，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它是一个普通人影视梦的实现，只不过像陈淼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而在像横店呢，他是通过一个市场的条件去实现的。
1: 就是村民模仿剧吧，就是因为横店它毕竟还是专业人士操刀出来的一些短剧嘛，村民模仿秀可能没那么精致哈，但是相当的接地气，观看量也不低，就是它这个流量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影视梦，所以就会比较关注，比较支持呗。
2: 对呀，所以一方面呢，是把底层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表达给呈现出来了。这种东西看上去是专业性不够啊，好像制作上服化道也好呀，然后你的镜头呈现也好呀，是相对比较粗糙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专业制作上不具备的特质，就是它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啊，因为那个它不是说我用工业的流水线给拍出来的，然后我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包装，而是说我就是把老百姓我自己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感受给呈现出来啊，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是专业的这个拍摄，很难去具备的。你即使你是用很强大的团队去把它表达出来，那可能呈现在大荧幕上的时候，它是会变味道的，而这种最接地气的草根的这种呈现，让大家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所以这种贴近性是很重要的，对。
1: 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们就是愿意站出来拍这个剧也挺好的哈，就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年纪比较大了，不能出去挣钱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咱们有个文化生活来度过这个时间也挺好哈。
2: 对，是的，也是那个，尤其是他们这个年龄的话，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处于有钱有闲，或者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生存这方面是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了。那在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我的精神需求的层面，而我们刚好现在当下的这种方方面面，又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言，不管是对于市场而言，还是对于他们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对。
1: 那我们反过头来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0: 入账啊，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
0: 那么久，都是在 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1: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

0: 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1: 嗯，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嗯，其他都没有拍够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呀。
0: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1: 发在哪？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呢，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比如要出镜，哪怕一两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CC 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都会给，都要给的。
0: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
1: 对，
0: 吗？
1: 还有算在内了。
0: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1: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0: 对，
1: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0: 最值得，为什么呢？
1: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0: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1: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吃饭，吃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0: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1: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0: 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1: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痛的，都是觉得值得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痛，
0: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1: 对呀，30多万了，
0: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1: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0: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1: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0: 为什么呢？
1: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0: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1: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

0: 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2: 对，是的，
1: 就
2: 应
1: 是，
2: 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季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2: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2: 对吧？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啊。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2: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2: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1: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2: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10有8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当然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 那你后续推

0: 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去，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错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他的创作的能力跟他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哈，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0: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那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0: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2: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都会多种一点嘛。对，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赚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2: 对，我就想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 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2: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三和尚的经也是经啊，需要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三和尚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三和一点。
1: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2: 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2: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是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脱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儿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2: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就小院，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2: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一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都多说几句话，也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然后就好多都好起来呀，没有什么矛盾的，这种也有的。
1: 王老师，您看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的时候，经常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0: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百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啊，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 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啊，是自己内生出来的啊。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它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1: 但是对于陈淼这个团队来说，毕竟还是就您说的账面上其实是比较难看的哈。如果是您给陈淼一个建议，说哎，我怎么能在内容创作和商业变现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的点，您会给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建议会比较容易实现的这种的
0: 容易实现的呀这个实际上那个因为每一个创作者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和那个问题都不一样哈你很难说我的建议一定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但是最 根源上的东西。有一点我觉得陈淼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我们要

0: 先把你的根扎得很深，然后你再去想后面结果的事情，一定是先把内容做好了，然后你后面那个怎样去变现，怎样去带货，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你的内容做好了，就能够建立起来跟观众或者跟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然后有了这种信任之后，你再去变现，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从大的思路上来讲，如果从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来讲，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也是针对现在很多乡村的内容创作者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它的内容跟带货是两张皮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短视频，经常会说前面30秒可能是一个剧，哎，这样的一种，这或者是真实生活的呈现方式啊，或者是一个剧，大家看的还挺有意思的。结果突然话锋一转，就是啊，家人们，这个百香果什么9块9包邮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观众正在看着入戏呢，突然就一下子被拽出来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撕裂的。所以在通过这样的剧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你进行一个带货的时候，可能把消费的场景去能够更加原生的去嵌入到内容当中，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去卖百香果的时候，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吆喝9块9包邮，而是说我怎样围绕着百香果，我们村里这产的这个百香果啊，它质量特别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我把它的这个特质提炼出来了之后，然后围绕着这个特质去放到我的这个《西游记》的内容里头去啊，比方唐僧师徒，然后取经经过了这个果园，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这个事情跟这个百香果是直接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样把这个百香果的特质给嵌入进去，而不是直接去卖，这样的话观众看得特别乐呵，你的关注点是在这个内容上的，但是它对于这个百香果的本身的这个特色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感或者是好奇。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底下就会说啊，种草了，哪里买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再顺带着给出一些购买的方式，可能这个转化率就会比你硬广告会好很多。所以这也是那个新媒体它的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你的广告和你的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想办法让观众在享受你的内容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去完成这样的一种消费决策。对，这是一个啊，给参考吧，只能说是啊。
1: 我们流量变现其实，一方面来说是更好的来支持我们这个内容的创作，对吧？是更好的实现我们这个普通人的影视梦。那我想问一下陈师傅，就是现在模仿者是不是也挺多的？有没有来您这儿取经拍短视频的？
2: 有啊，就是附近的也有，远的也有。远的来，我就叫他们不用来浪费钱。
1: 哈哈，这么实在
2: 我
1: 吗？
2: 们就因为我们又不是什么大明星，一个老百姓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干的活，做的戏拍的那些。我说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来我这里学不到东西的。我说，然后附近的有自己来的，来了这里都要跟我们。合影啊，蹭流量应该说吧，来这里当朋友一样来这里玩，这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那您会不会担心说您的粉丝有一天不怎么看你们了？有这个担心吗？
2: 我从来不担心过这个问题。
1: 为啥呢？就是怎么
2: 不用担心。
1: 保持这个创作力呀，还有保持这个流量？
2: 这个流量不重要，这个我都一直以来都没有看中这个流量的，要多少粉丝这种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久了，拍了6、7个月了，没开直播，那时候才1万多，1、2万吧，还是1、2万的。我都没有重要看这些，又不带货，又不干嘛，我都想记录，把这些愿望想拍的东西完成，就是这一点重要的。心里面就觉得心安了吧。
1: 但是流量确实会给。

0: 村里带来一些变化，带来收益呀。
1: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个强大起来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一点人，更多人那更好啊。但是这个要顺其自然，尽自己所能帮多少，就尽自己所能范围内帮吧他们。
0: 啊，您觉得这个流量是顺其自然的事儿，是吧？
1: 对呀、啊。
0: 就不是一个特意需要我挖空心思经营的这样一个事情。
1: 不会的，没有这种的，我们不会这样去想的。
0: 嗯，那您还挺佛系，说实话。
1: 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老百姓，没有想过那些。我们又不是专业搞这些，我不懂去想那么多，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0: 就是您觉得那个拍这个上里《西游记》最重要的还是您想完成这样一个心愿，就是流量什么的
1: 完成这个。
0: 附带的。
1: 对，完成这个心愿，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多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能够帮助就去帮，尽自己所能这样子。
0: 嗯。王老师，咱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现在这镜头不再只针对了明星，也开始对了普通人。就是您觉得这样的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文化，这是未来的风口，还是一时的热闹呢？就您怎么判断？
2: 这个从大的趋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镜头像这种创作哈，那个走向大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内容赛道，它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呢？因为它有三个底层的驱动力，现在是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啊，短时间内不会去改变的。一方面呢是这种技术的一个驱动力，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低了，技术门槛哈，尤其是像那个 AI 出现之后，这种辅助的创作工具是越来越多，不管你是去写一个故事，还是去配个音乐，还是去剪辑，很多的 AI 工具已经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哈，也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一个质感还不错的一个视频出来。那这种技术，它会随着发展，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便宜，那么它的这种创作的权利就会越来越下沉，这是技术演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这种那个需求，它也是有驱动力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专业制作的这种相对比较精良的啊，成熟的这种作品，但是受众越来越多，大家看过了那些之后，也会去有更多元的一个需求。像那种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带着烟火气的，非常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是很多受众想要去看到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市场。然后第三个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因为也一直在讲乡村的文化振兴哈，但是乡村的这种振兴，它是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振兴也好啊。社会的振兴也好，它是需要文化来做一个赋能的。那像这种创作的，平民化、底层化，它就是文艺创作，就是目前哈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一种给乡村文化赋能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低门槛的、高传播，然后都能参与的这样的方式，跟大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同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趋势是一个不可逆的，一定会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底层化。但是对于个体的作品而言呢，可能只有那些优秀的、有特色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内容也不断能够迭代升级的，质量也还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的生命周期可能更长才能存活下来。
0: 其实我对陈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他，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还会拿买房子的钱去拍《上里西游记》啊？但是我现在都不用等陈师傅回答，我觉得肯定也会选这条路，是不是？
1: 对的，我做的所有一切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我不买房，不买地，嘛，坐旧一点的车，不用坐那么新、那么亮的车也可以的。我就是普普通通过也行了。
0: 嗯。那您觉得您的《上里西游记》还能拍多久？会一直往下拍吗？
1: 肯定会啊！我觉得只要我在这里，我都会拍，都会一起下去，把这个正能量一起走下去，宣传出去。对的。
0: 那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的乡村短剧，给中国乡村留下了什么？就是会怎么总结呢？
2: 简单来说，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最值钱的不是流量，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普通大众重新拿回了这种文化表达的主动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新大众文艺真正让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
0: 就是像陈师傅在有些采访中说的，说《西游梦》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啊，哈。
2: 对，是的，而且我特别欣赏陈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刚才说他佛系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正能量的心态，可能对于创作才是更有利的。你更能够沉下心去打磨，我想的是怎样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我愿意为他付出，而不仅仅是盯着那个流量啊。我今天有多少打赏？如果最后的结果全部都落在那里，而且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评价维度，然后来倒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反而未必能够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对，我个人的观点。
0: 那就是普通人不在于满足于当观众，这个《西游梦》是比买一套房子还值钱哈。我们用陈师傅这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那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3: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4: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族底蕴深厚，泼水节、傣锦、特色傣味儿，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她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他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